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制作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要带您走进中轴地标正阳门，我们一起来品读中轴文脉，感受正阳门的岁月新生。青砖承载600年古都脉络，飞檐守护迁徙雨燕的归期，历经6年修缮，正阳门完整重现。城楼内陈列铺展古建兴衰，深以往事，复原模型再现瓮城旧貌，数字展陈串联古今中轴风华。古建修缮如何平衡文物安全与雨燕栖息？正阳门怎样承载都城礼制与市井繁华？中轴线遗产又该如何走入当代生活？运河之上，一馆一人一品系列访谈，让我们触摸古都城门，品读千年中轴文脉。来庆祝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也就是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中心的副研究馆员周博。周老师您好。
1: 黄老师您好。
0: 欢迎您。正阳门的建楼2024

0: 看了，是吧？
1: 是。
0: 那么首先您正阳门给我们做一个整体的介绍好吧。
1: 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正阳门，它呢是咱们老百姓眼里俗称的这个前门，也叫前门楼子。那正阳门呢是位于北京老城的这个核心地段的，它呢也是咱们地标性的这样一个建筑，北面呢是天安门广场，南面呢南临前门大街，再往南是和永定门形成了一个对望。那正阳门呢是咱们中国现存的最高的也是规制最完整的这样的城门之一，所以呢它也是非常稀有和珍贵的。
0: 确实。
1: 对对对。
0: 而且又是在这么核心的地带哈。
1: 没错没错、嗯。而且呢咱们中轴申遗成功之后，正阳门成为了咱们15个中轴遗产点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节点、
0: 嗯、是。
1: 正阳门呢它是建于明代永乐的17年，
0: 嗯，
1: 距今有600多年的历史了。然后呢它是1988年被咱们列入这个全国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呢对社会正式的开放。通过这几年的这个修缮呢是在2025年底完成修缮。7月27日这天是咱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的日子，重新对社会进行了开放。
0: 说到这个正阳门啊，玉溪营城就说了，它可是明清两代中华第一门呐、啊。正阳正午之阳，可见他在皇城城门的顶流地位。
1: 没错没错，
0: 名副其实的皇家门脸、正阳门它是北京内城的正南门，规制高于其他八门，素有四门三桥五牌楼的格局。
1: 没错，
0: 实际上它这个正阳门它不只是我们现在的观赏功能，它在历史上其实有多重的功能的哈。
1: 对，是的。那首先呢它具备的是一个军事防御功能。
0: 嗯，
1: 我们说城门嘛，所有城门都会有这个功能。正阳门它其实是一套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有箭楼、城楼、瓮城等等这些组成了一套。正阳门呢还有很多特殊的，像有千斤闸这种设施呢，它是体现了中国古代高超的这个军事防御的智慧。那第二呢，它还有这个城市管理功能。城门它是需要有这个进出功能的，
0: 嗯，
1: 所以呢定时开门关门，有一套专门的城市管理体系，像我们说的这个九门提督，大家听说过这个词儿吧？
0: 是，
1: 哎，这个就是城市管理的一个官员的一个称谓。而且特别是到了那个正阳门的后期呢，像民国时期，它在北京地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节点，
0: 嗯，
1: 城市中心嘛，所以呢它起到了这种交通疏导的这样的功能，
0: 嗯，
1: 是一个城市管理功能的体现。最重要的也是最特殊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国门地位，肩负着礼仪功能，也被称之为礼仪之门，居于九门之首，规格等级都是高于其他各个门的。
0: 所以燕玲说，正阳门的国门属性不是说说而已哦。它在明永乐17年建成，1419年，
1: 嗯，
0: 从一开始就是北京内城规格最高的城门，瓮城体量全城最大。
1: 没错没错。要说到它这个礼仪之门的这个功能啊，
0: 嗯，
1: 其实从元代开始就有了。
0: 哦，
1: 从我们说这个正阳门最早是，就是它的前身是立正门嘛，是元代的，
0: 嗯。
1: 那么在这个元代建成的时候，咱们元世祖每年出城去郊野祭典的时候，所有的这个礼仪是必走立正门的。而且呢我们在史书里面还有一个描述，被他这个立正门被称为衣冠之海。
0: 嗯，
1: 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有很多这个王公大臣呀也会聚集在正阳门外，等待上朝等等，这些他们的这个衣呀冠呀带的这些，就是形容太多了，说明什么？说明是一个重要的礼仪地带。所以说从元代开始呢，它就是肩负着这个礼仪之门的这样一个功能。
0: 嗯，
1: 那到明清的时候呢，就奠定了它这是国门的地位了。我们皇帝，嗯，大家都知道南巡，然后呢去这个天坛先农坛祭祀，必经正阳门。嗯，特别有意思啊，也有的那个观众跟我开玩笑说，这个从正阳门走的一定都是国之大事。
0: 嗯，
1: 如果不从正阳门走那都算不上大事儿。
0: 是，您看7758就说，正阳门的正门以前平时是极少开启，专供皇帝御驾出入，是帝王前往天坛祭天、先农坛清耕的必经之路。
1: 是的，没错，太对了。
0: 所以这个城门要打开， 要走，那都是出了大事儿了。
1: 对，那绝对是国家大事儿，而且是象征礼仪性的这种东西。
0: 玉溪影城说十分欣赏正阳门的伟岸大气的形象，不怕嘉宾老师笑话，我小时候就把正阳门和前门箭楼傻傻分不清，长大之后对古都历史知识了解的越来越多了，这两座城楼就搞不混了。但其实很多人到现在还是搞不太清楚。就您知道，因为我说请您来做节目，我们同事就问我说正阳门跟前门是一回事儿吗？真的好多人会有这个疑问。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没错没错，这个问题好多人都问，也挺有意思的啊。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介绍，正阳门是什么？正阳门是咱们的官称，前门是咱们的这个老百姓嘴里的俗称。我们说这个正阳门和前门呢，它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啊？那前门，说到前门了，我前门是指什么？
0: 前门是到底是指哪个门？
1: 前门的前呀，它是指在这个皇城和宫城之前。这是它的一个方位指代。那么说这个到底这个正阳门或者说前门是哪儿呢？早在这个明清时期，正阳门它是箭楼、城楼、瓮城这样一组建筑，所以说那时候起不会有人把它这两个楼子进行分开的。所以呢，在那时候起，正阳门就是前门，就是这一组建筑，
0: 就是包括城楼、包括箭楼、包括瓮城，
1: 没错，
0: 这一片叫前门。
1: 其实当时咱们要看到的各个城门都是这样一个小圈一个小圈一个小圈，人家是一体的。
0: 人家一组是一个地儿。
1: 只不过是什么呢？是到了1915年以后进行这个城市改造，把中间的瓮城给拆除了，这两个楼子呢等于相对就孤立了，就变成一前一后两个楼子了，
0: 被一条路给分开了。
1: 没错没错。那么那个很多朋友特别是外地的朋友啊，他也没来过这个前门嘛，没来过正阳门，很多人第一次见到这个前门的是从什么呢？是从咱们有一个上世纪的经典国货
0: 香烟马季的相声
1: 大前门香烟。
0: 对，
1: 那上面的图是什么？是城楼还是箭楼？
0: 箭楼。
1: 没错，
0: 对，
1: 那上面是箭楼。所以很多人第一次见到这个楼子就认为，哦，这就是前门楼子。对不对？所以给人的第一印象。还有呢，就是分开之后大家进城啊，从那儿走肯定是先看到这个箭楼的。所以好多人大部分就是咱们约定俗成看到那个箭楼，就是哎，这就是前门楼子。
0: 因为你从城外进来的话肯定是先经过
1: 箭
0: 楼再到
1: 看城楼，
0: 所以大家就认为它在前面，所以它是前门。
1: 没错，就是老百姓这个约定俗成嘛，约定俗成的这样。但是其实呢，我不知道您听没听过有一句俗语嘛，叫做前门楼子九丈九。对不对？
0: 对，
1: 这话里面的这个前门楼子其实指的是城楼。
0: 城楼。
1: 对。
0: 那么到底前门是指正阳门的城楼还是箭楼？
1: 所以就是还有点稍微有点复杂哈，这个问题。就是说咱们在1915年之前，它是既是城楼又
0: 是
1: 箭
0: 楼，
1: 它是一组。
0: 包括瓮城这一块。
1: 正阳门等于前门等于瓮城加这个箭楼。
0: 1915年之前。
1: 对。1915年之后呢，分开之后，如果按老百姓的这种俗称前门楼子，那就是前面的箭楼。但如果从文献里面的前门楼子九丈九呢，是指城楼。
0: 还挺好玩的。是是是。那所以说到这个前门楼子九丈九，前门楼子是九丈九吗？你们这尤其是修缮肯定都做过很精确的测量啊。
1: 哎，这个也是很多这听众啊观众的这个问题。到底这个九丈九是一个实数还是一个虚数？
0: 对，因为我们中国人又以九为最大的一个。
1: 没错，这个九在咱们中国肯定是阳数里最大的。然后呢九丈九那说明是至大的。那也通过这个老百姓的这个说法呢，说明这个证明了正阳门在大家心目中的这个崇高地位。但这个九丈九啊，其实它真的是有这个文献出处的。它出自于什么呢？是当时这个清朝后期的时候要重建这个正阳门城楼，袁世凯上奏的奏折里面出现的这个九丈九这个数字。当时呢，这个正阳门城楼这个建造数据已经消失了，他只能依据旁边的这个宣武门和崇文门这两个数据呢，然后进行推算，在相应的基础上，肯定要它等级规格高嘛，要进行增加。具体怎么确定呢？这个袁世凯又根据当时的这个堪舆，也得去算一下吧。 对吧？然后呢，他最后就决定上报说那个定为九丈九为宜。那这个九丈九
0: 适宜的宜是吧？
1: 对对对，他觉得最合适嘛。
0: 嗯、
1: 那么这九丈九到底是指什么呢？
0: 嗯，
1: 其实他这个数据啊，是指从这个柱础，就是咱们那个城楼的这个柱子的最下面，
0: 最下头
1: 到屋顶那个受脊的最上面。这个距离它是九丈九的、
0: 哦、
1: 但是作为我们今天去就是一说这个城楼有多高啊、
0: 嗯、
1: 它的说法呢是指城台加城楼、
0: 嗯、
1: 它叫通高，通高呢是 43.65 米，今天我们一般要说它的高是说通高的
0: 通高、
1: 嗯、对，是这样一个说法的。
0: 那它这个通高其实是、
1: 嗯、就是从这个城台就是那个石墩子，
0: 嗯，
1: 大石台从底下最下面到这个受脊的上面，
0: 那它其实比九丈九要更高，
1: 那肯定是。

0: 有文献记载的，
1: 有文献记载的，
0: 对对，它不是一个瞎说的数据。
1: 我们刚才说到讲前门楼子九丈九，还有一句话是四门三桥五牌楼，这是什么意思呢？
0: 这四门三桥五牌楼其实就是正阳门这个建筑格局的高度概括。四门是什么？就是它的城楼、建楼还有东西两个闸楼的四座门，那么它呢也是远高于其他这个城市规格的城，其他的这个城呢只有一个闸楼，那只有正阳门呢是两个闸楼，而且其他的那个城门呢建楼是没有门洞的，只有正阳门建楼是有门洞的。三桥呢是指正这个建楼前面的那座石桥，它并不是指三座桥，而是一座桥上面有三路，中间呢被称为御路，肯定是由皇帝走的。五牌楼是前面的一座五间六柱的牌楼，也是在各个城门里面是属于规格最高的。
1: 那么这个正阳门的这个城楼和建楼到底怎么来区分哪个是城楼哪个是建楼呢？
0: 给咱们没来过的朋友啊，先简单的科普一下。
1: 对，
0: 这个城楼和建楼呢，它从这个位置上、外观上和功能上是不同的。首先位置上呢，城楼呢是靠北一点，建楼是靠南一点。如果您从南面进，肯定是先看到建楼再看到城楼。那么外观上，城楼是一个楼阁式的建筑，所以楼阁式就是那种木头的，大家能看出来，红柱子。建楼呢，它是一个碉堡式的，因为它是为了防守吧，射箭用的，所以它是一个石质的，一个这个碉堡的这种形制。那么从功能上也是不同的。那城楼呢，它其实是一个更高的，是起到一个指挥作战的这么一个位置，这么一个功能。那建楼就是防守，因为它上面有建窗嘛。
1: 是，所以建楼其实这个建窗是最好辨认的哈。
0: 没错。
1: 那其实要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就是靠近前门大街的这个是建楼，靠近天安门广场的这个是
0: 城楼。对，靠近天安门广场是城楼。
1: 对，
0: 所有的这个北京这个所有的城门都是这样的知识。如果那你
1: 就靠近城里头的这个是城门。
0: 对对对，如果你是在北边北城，那就是先看到的是城楼，然后在外面呢是建楼。已经很热闹。
1: 玉石营城说了，说嘉宾老师您好，您在节目当中讲的太好了。新开放之后还没有参观呢，请周老师透露一下，除了先前的常设展之外，增加了什么新的展陈和亮点吗？谢谢您。六年过去了，那肯定是展览常设展都换新了哈。
0: 对，这次的展览呢，我们题为这个微微正阳正阳门城楼基本陈列展，也是相当于我们对这个中轴申遗两周年的这样一个献礼吧。这个展览呢是立足于正阳门600年的建筑底蕴和北京中轴线的这样一个世界文化价值来制作的。
1: 这个展览的名字就叫微微正阳。
0: 对，微微正阳。从名字上就能体会出我们这个宏大之感。这个展览就是先简单的说一下我们的策展理念。那么从形式上呢，我们就是摒弃了一些碎片化的设计，最大程度的呢就是

0: 格的感觉，那里面没有更多的装饰啊等等，完全是展示的我们城楼本身的原汁原味的这个面貌，让大家去看一看600年前城楼是什么样子。大家有人说嘛，一到这个博物馆或者一到展厅就会问，哎，您这儿的这个镇馆之宝是什么呀？最重要的文物是什么呀？
1: 对对对对对，是是是。
0: 那如果是我来说的话，我会告诉您，我们这儿最大的最重要的一件文物就是城楼本身。
1: 前门，大前门
0: 是一件不可移动的国宝。
1: 是
0: 从这个内容上呢，我们这个设计理念就是想带给大家快速直观通俗易懂这样一个理念，因为我们展厅面积是有限的，所以呢要把600年的历史融到这个有限的范围里面，那难度是非常高。我们这个经过了多轮的这个修改啊，各种烧脑，最终形成了咱们现在这个4个单元这样不提的一个展览内容。想带给大家的呢，就是让大家走出这种非常厚重的历史史料，普通观众走进去之后呢，能够轻松快速的了解我们正阳门的前世今生。
1: 整个展览还是分了几个部分的，是吧？
0: 四大部分，
1: 九门之首、礼仪之门、保世繁华、时代正阳。
0: 对，
1: 四个部分，
0: 这四部分呢。那第一部分，咱们说的这个九门之首，说的就是正阳门的这个建筑地位和老城格局。刚才也说了，它和北京城城池的这样一个关系和见证。再有从数值上，我们是用图版的方式，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正阳门是如何是九门之首的。第二部分呢是礼仪之门，刚才也说了，礼仪之门是正阳门特有的一种功能。这个部分里面呢，我们通过古画《康熙南巡图》来带给大家还原古代国门的这个庄严礼制。从这个画里面呢，大家就可以直观的感受到中国古代都城的等级与这个仪仗的文化感。第三部分保世繁华，保世繁华主要说的什么呢？因为正阳门向内是皇家，向外是市井民间，我们在这儿呢就是给大家聚焦了正阳门周边的这个民生烟火。因为在明清到近代，正阳门都是一个商业繁华的地带，包括到今天，所有来北京的一定都要到正阳门这个前门大街大栅栏去逛一逛，
1: 必须来呀，
0: 是不是？哎呀，人头攒动啊，
1: 是，
0: 对，所以呢，我们通过这部分用了一个雕塑景观的这样一个方式去还原到明代的一幅画，叫做《皇都基圣图》，大家感兴趣可以到那儿驻足观看，可以找一找明朝的时候，都有什么样的商业，都有怎么卖东西，特别好玩，卖鞋的，卖药材的，等等等等。都可以找一找。那第四部分呢是时代正阳，主要就是传承和新生。这里面我们讲到了这个雨燕的这个生态保护，包括我们的建筑修缮，还有我们的申遗之路等等这些内容。新时代正阳门作为文化地标遗产载体啊，它体现了一个全新的使命。
1: 那我们说到现在的这个展览，葛卫龙给我们发了一件叫琉璃望寿，说是从城楼屋顶正脊替换下来的原件，已经600多年了。我看在展览上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放着哈。
0: 对，这个琉璃望寿是非常值得大家去观看的一件展品，因为它是我们首次展出的
1: 啊，
0: 它是一件复原的展品，是我们在修缮的这个过程中呢给替换下来的。这个琉璃望寿它是一块一块的啊，一块一块的，然后呢整个把它这次是修复完整，然后展示给大家。
1: 这个琉璃望寿它的规制是怎么样的？
0: 它是那个绿琉璃嘛，绿琉璃望寿本身它是在城楼房子房脊的那个正脊的最上端。它是左右两端的两个瑞兽，因为咱们都知道这个咱们中国古代建筑上通常都会放很多的祥瑞的小兽嘛，对不对？那么这个呢之所以称之为望寿呢，是什么呢？是它的口头是向外望的。然后它有什么作用呢？它是起到一个固定防脊，然后还有一个防水的这样的实用功能。那在这个精神寓意上呢，它向望，向外望，张望嘛，有一个守卫呀，防火呀，这样一个功能。这个琉璃望寿其实在很多就是很多建筑的正脊上都会有嘛，就是这种高规格的这个宫殿。实际上啊，咱们在下面看根本不觉得有多大，当你真正的站到它跟前，你才会体会到它的这个体量，大概有2米多。 非常高，
1: 那么大个儿，
0: 对，咱们在底下根本体会不到，所以。

0: 大家想想去感受这个建筑的体量感啊，一定站在它跟前去看一看。
1: 展览上还有按比例复刻的正阳门整体的建筑模型，可以直观的看到城楼、箭楼、闸楼、瓮城、庙宇等等外城还有护城河，它们共同构成了规模宏大、防守严密的防御的建筑群。
0: 对，这个展品呢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因为我们把整个的这个正阳门建筑群体进行了一个完整的复原，现在我们再去看也只能看到城楼和箭楼两个建筑体，体会不到当年一组建筑是什么样子。我们把它复原之后呢，大家直观的就可以感受到当年一组城门它是由什么组成的，谁的位置关系等级体量关系是一眼而明的。
1: 另外在城楼的南门外还有一对明代的狮子，被称为是京城第一守门古狮，最早他们并不是在这儿的，是在正阳门北边中华门的守门狮，后来中华门拆除之后实施几经

0: 啊，600年历史了。那、它是从最早的这个大明门，然后到后来的大清门、中华门等等，然后一直到咱们今天的正阳门。所以说，这个狮子也是一个真正的见证者。
1: 1528还说，中国零公里地标呈天圆地方造型的青铜合金铸造，四周篆刻东西南北以及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象，这是个拍照打卡的好地方啊。
0: 对对，这是我们进来的进到那个圈洞里面的第一个打卡
1: 啊，
0: 基本上是第一个打卡点。
1: 还有朋友说到了最喜欢的就是咱们叫小精灵北京鱼燕。
0: 可能来过的朋友啊，如果时间点刚好的话可以看到，
1: 是
0: 就每年在这个4月中旬到这个7月底的时候，如果您登上正阳门的这个城楼，就可以看到满天盘旋的这个雨燕，非常壮观。
1: 对
0: 啊，非常壮观。这是北京雨燕啊，北京雨燕可能有的朋友比较熟悉，它呢就是有自己特殊的这个生活习性嘛，因为它的这个肢体的这个构造啊，它不能降落，四个指头都是朝前的，它没法抓，所以呢只能是飞，也有的时候被称为无脚鸟，一直在飞，也怪不容易的，我觉得
1: 真的几万公里就这么一直飞。
0: 对，所以它只能栖息在这种高大的古建房檐下面，所以说我们这个正阳门啊是这个北京雨燕的好朋友，也是老朋友，真的是世世代代每年都回来住在我们这个城楼里面。
1: 那么这次咱们就是修缮了6年重新开放之后，也有一些新的配套的空间，还有文创以及一些活动，是吧？
0: 对，是的。城楼重新开放，我们增设了这个全新的布局，包括这个茶饮区还有这个文创区等等。那我们的茶饮区呢位于整个城楼这个西侧西门的地方，这个季节您去的话，我们开着西门，您坐在那儿品茶、喝咖啡啊，然后眺望远方，那个感觉真的是与众不同。
1: 然后咱们还会有一些活动是吧？
0: 对，我们那个因为是叫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嘛，也肩负着这个中轴线的保护和监测呀，还有公众宣传这些责任，那么会有很多公众参与的活动推出，其中呢有些这个叫做中轴线数字打更人，还有这个云上小程序已经都很普及了，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公众号呢，还有上网去搜呢，可以了解到里面很多信息，包括一些公益讲座。特别是在今年呢，我们还推出了一个乐游中轴线的这个儿童活动实践包的这么一个设计课题，是针对这个低龄儿童中轴线这个宣传教育的一个很好玩的事儿。
1: 那最后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参观的提示吧，好吧？
0: 好，我们要来到正阳门的话，首先你要进行预约，就是通过我们中轴线保护中心的这个公众号来进行预约。开放时间呢是每日的9点到15点，周一闭馆。还有一个提示呢，就是因为正阳门呢处在这个天安门广场地区，您来之前呢一定要仔细的看一看通知，因为他可能随时会遇到重大的国事活动呢。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扶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蔚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4: 减少

0: 建会，
1: 学习环保智慧，共赴绿色之约。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文明北京。
2: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3: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2: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3: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2: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3: 最新的绿色理念，
2: 最高的建设标准，
3: 最暖的民生服务，
2: 最美的新城新景。
3: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2: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4: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4: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5: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6: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7: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4: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4: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3: 教育面对面，
4: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3: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9: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10: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9: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10: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11: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制作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要带您走进一座名叫怀轩的四合院，我们一同来叩开怀轩院门，读懂院落胡同里生生不息的城市文脉。楼市井之间，一座百年京派四合院静静伫立，青砖灰瓦映着古树浓荫，门楼砖雕古意盎然。这里曾

0: 胡同院落里生生不息的城市文脉。好，下面呢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北京市东城区文联副主席李哲。李哲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还有怀轩四合院人文艺术空间联合创始人主理人高高，您好。
2: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黄老师好。
0: 哎，欢迎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先请二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怀轩吧，因为这个院落可能很多朋友们不太熟悉哈。怀是槐树的槐，轩是这个
2: 车干轩，
0: 车干轩，气宇轩昂的轩。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那么怀轩呢就在朝阳门老城这一片儿，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咱们朝阳门也是这个京城的门户了，运粮门是吧？
1: 对，朝阳门它其实算是通渭河的一个终点，因为它紧挨着这个码头嘛，大通桥啊，所以很多的这个粮仓啊就分布在这个朝阳门内外，然后再一个就是朝阳门外大街。您看它是当时修的是一条石道，为什么修石道啊？它主要是因为陆路运输粮食，运输物资，它从一直能通到这个通州。哎，通州那边也有很多大的这种仓储，所以朝阳门对于北京城来说呢非常重要。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您看他老北京人都叫他齐化门，哎，而且呢，就是咱们知道，就是内城的这些大的城门哈，一般不加儿化音，你要一加儿化音，就说外地人不是北京人，对吧？但是叫齐化门的时候，老北京人是给他加儿化音的。后来我还琢磨这事啊，就是因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他特别的市井繁华之地。所以说大家就是老叫老叫，哎，就没那么官方，哎，反而是比较的民间，哎，所以说朝阳门呢它对于北京城来说就是响当当的，一听就是首先是气派，再一个呢就是繁华。
0: 而怀轩呢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其实朝阳门这儿有很多有历史底蕴的这个院子，有很多名人住在过这里哈。
1: 对，你像怀轩对吧，俞平伯故居啊，而且俞平伯的老师胡适就住旁边竹竿巷，所以这一块其实名人确实很住得很集中。
0: 那么高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怀轩的历史吧。
2: 好呀好呀，其实怀轩位于的这个位置是在朝阳门这个片区，光它其实原先是一个喧嚣之地哈，就是现在其实我们就坐落在这个朝阳门的这个核心商务片区，就朝阳门 SOHO 旁边，离朝阳门地铁站就不到100米的这个位置。对，所以它其实要到怀轩的话，我们这个通达路径很有趣哈，就是要穿过这个喧嚣的朝阳门片区之后，拐进到一个小区里面，然后我们这个四合院空间藏在这个小区里面啊，是这样的一个很曲折的一个很有反差感很有矛盾感的这么一个空间。然后呢它这个能留下来其实也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为这个院子它的前身其实是俞平伯先生的故居。我简单介绍一下俞平伯先生哈，他是叫做新红学奠基人，这是他最大的一个title了。对，但他其实也是著名的散文家跟文学家。他的爷爷呢是晚清的这个大学士啊，叫做俞悦，他们家四代都是从文啊，所以是完全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了哈。然后这个他自己在这个院子生活了55年的时间，他本身是湖州人，在湖州那边有一个故居啊，但是那个故居生活的时间远没有在我们这个院子长啊，就基本上大半生的时间都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空间里面去生活着啊，跟他太太两个人相濡以沫。然后怀轩这个空间也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中轴对称的一个四合院空间，
0: 真是
2: 对，所以我们其实是延续了原先的这样的一个建筑规制，然后来去进行一些复原跟改造。然后呢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比较古老的四合院俞先生这样的一个故居变身成为了一个美术馆的艺术人文客厅。
0: 怀轩曾是新红学奠基人俞平伯先生的故居，俞家在这里居住超过半个世纪，
2: 是
0: 这里也曾经是北京昆曲研习社的所在地。
2: 对对对，
0: 2022年经过保护性改造，怀轩转型为面向公众免费开放的艺术人文空间。
2: 对的，
0: 真的有一种曲径通幽的感觉。我记得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李哲老师带我去的，李哲老师骑的那个自行车记得吗？
1: 对对对，
0: 转着弯带我进去，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有关怀轩的一个介绍，我这里也有段音频，我们让大家来听一下先。
3: 怀轩是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毗邻朝阳门 SOHO 与智化寺的一座四合院。该院落始建于光绪年间，曾是红学名家俞平伯的故居，由俞平伯的父亲俞碧云在晚清购置，俞家在此居住了半个多世纪。朱自清、胡适等文化名士曾到此拜访，北京昆曲研习社也曾在此开展活动。2016年，这处四合院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院落遵循传统四合院中轴对称的格局进行再设计改造，对墙体和屋顶进行了加固重修。2022年4月，怀轩作为艺术人文空间面向公众开放。怀轩美术馆建筑为一座典型的京派二进四合院，占地面积700余平方米。院内中央庭院有一棵近400年的古柏槐，枝叶繁茂，为院落标志性景观。 院门为传统如意门，门楣与枪檐上保存有精美的砖雕，搭配击鼓50门墩。推开院门，迎面可见影壁上刻有古槐书屋四字。改造在保留老房梁、老瓦片等历史构建的基础上，融入了玻璃门窗等现代设计。庭院中设有水井，水流潺潺，增添了流水声景。院落四角陈列的当代雕塑与古典建筑环境并置，经过改造形成了3间正房作为主要活动空间，其中2间分别作为经典展厅与当代展厅，用于举办展览，另一间即东厢房开辟为雅集空间，用于举办学术沙龙和讲座活动。美术馆采取预约制免费开放，参观时间为周二至周日10点至18点。怀轩美术馆是北京东城区胡同更新、名人旧居活化利用的代表性案例之一，它与法源博物馆、南池子美术馆、青云23艺术中心等共同构成了东城区小而美、小而精的胡同艺术空间生态。通过举办艺术展览与文化活动，为老街区注入新的文化活力，吸引年轻人群，使胡同变得年轻了。
2: 因为怀轩其实于先生在这个空间成立了北京昆曲研习社，1956年的时候，因为他跟他太太都是这个非常重要的昆曲爱好者，所以他们其实那个时候从1956年

0: 凯、周恩来先生其实都有在怀轩，就是他是常客，因为当时其实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线下文化雅集的汇聚点，一周一次需要围绕着昆曲去进行这种彩排，
1: 一周一次，
0: 一周一次，
1: 这个聚会好密集、啊、
0: 频率非常的高
1: 啊、
0: 嗯、对，然后当时其实有两个聚会点，然后另外一个聚会点就没有能够保存下来、嗯、所以怀轩现在是唯一保存下来的这么一个。

0: 嗯，
1: 而且他夫人能唱整出
2: 整出
1: 昆曲，
0: 对
1: 啊，
0: 这么厉害，
1: 对，就很专业了。已经
2: 他跟俞平伯，他虽然是属于这种叫
1: 资深票友，
2: 包办婚姻，但人家真的是相濡以沫一生，
1: 对，
2: 两个人携手走过60多年，然后完全在兴趣啊各个方面来说都非常的志同道合。
1: 他属于典型的大家闺秀，
2: 对对对，
1: 许家嘛，余家就更不用说了啊。
0: 他的妻子叫
2: 徐宝川，
0: 徐宝川，
2: 现在北京昆曲研习社就是依然很活跃。啊，我们还是作为这个创始的发源地嘛，所以每年其实都会去做这个昆曲的沙龙雅集，
1: 对，
2: 清音会，哎，清音会，他们有一种聚会形式叫清音，就是大家有点类似于像围绕着八仙桌似的，然后呢，这些昆曲的票友们来去表演，然后呢，唱这个曲目的选段。
0: 哦，从这个一个百年旧宅打造成一个人文空间，从最开始你就是来参与的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其实从小也是在四合院长大的，所以其实我对四合院的感情相对于还挺浓重的啊。然后我第一次走进这个院子的时候，当时这个院子情况其实不是特别好啊，然后

0: 感觉尤其是下雨下雪天的时候，就在这里看着院子中间，这感觉特别美、啊、
1: 对，那个状态一下子就不一样了，特别欢迎大家能来怀轩感受一下。如果说下雨了的话，也特别希望不要阻碍大家的脚步哈，因为而且怀轩在整个改造里面，就刚刚说到的是一些保留性的一些内容、
0: 嗯、
1: 啊，他的这种原先俞平伯先生居住的时候，因为他是个文人、
0: 嗯、
1: 他的院子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他就不是一个这种红漆彩绘的院落、
2: 嗯
0: 啊、
1: 怀轩他的风格特色，他其实是一个我们叫做清油的一个四合院，
0: 嗯，清油，
1: 对，他的这个木梁的这种颜色啊，就木质的颜色，这种质感都是完全呈现出来，它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种红色的、
2: 嗯、
1: 啊彩绘的那种，嗯、然后我们的这种气质呢，把它保留下来之后呢，嗯、我们最大的其实这个升级其实是在我们二进庭院里面的这个水景庭院的部分，于、
0: 嗯、
1: 先生家之前肯定是没有的，
0: 嗯、
1: 这个也是可能
0: 现在升级了。
1: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因为你要做水景的话可能也不太容易，
1: 对，
0: 现在更多的科技技术可以帮助，
1: 是，对，因为其实北京的四合院呢，北京很干，我们引入的这个水系也是希望在无论是在建筑保护上面，因为它其实相对于湿气更充足、嗯、所以在建筑保护上面来说，对于整个建筑它一定是好的，然后再加上体感上面来说，它其实可以感受到一个温湿度啊，然后温度的这种降温啊，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一个感受。然后现在我们还有一个网上可能能搜到特别多的照片，就是怀轩这个水雾缭绕的状态，
0: 哎，对，是是，
1: 对对，
2: 特别
1: 那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特色哈、哦，就是特别欢迎大家能到现场去感受啊、因为有水雾的这个增设，它真的是水雾，它并不是那个烟雾。
2: 我开始以为是二氧化碳呢，
1: 不是，
2: 造出来的那个，
1: 它是那个水过滤完的一个高压喷射的方式，然后这个喷射到这个空气中。
0: 现在有一些公园里也有夏天特别热的时候，
1: 哎、
0: 就我们这边这日坛公园夏天。今年啊没有，我记得以前是有过，它是要装那个装置才行、啊。
1: 对对对对，我们其实花了非常比较高昂的这个代价吧，来增加了这个内容，并不是说想要制造个景观啊，当然就是在建设之初的时候，纯是对这个建筑保护的一个考量。
0: 这个四合院叫京派二进四合院，中轴对称的传统规制。从这里其实我们可以比较完整的，就像您刚才说的，感受到这个。四合院它的这种建筑之美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因为北京的四合院就大家常听到的就是二进啊三进啊四进啊，这是
0: 大户人家，
1: 对对对，这是从纵深上来说，
0: 嗯，
1: 对，纵深上来说它就是叫做进，
0: 嗯、
1: 然后怀轩其实还有一个很不一样的这种特色，就是我们不光是有往纵深来走的，
0: 嗯，
1: 然后我们还有这种往平行方向来走的，这叫对，这叫跨院，然后这个叫路，就是几路，就平行的结构叫几路、
0: 嗯、
1: 所以其实怀轩的完整规制目前也只是呈现出来了一半，
0: 嗯
1: 啊。那我们最完整的一个就是于先生当时家里的情况，他其实是二路的二进院，嗯，然后为什么叫怀轩，其实刚才一直没有跟大家解释到、
0: 嗯、
1: 对，就是说到这个于先生家里面当时买宅子的时候，其实就有一棵400多年的古槐树啊，这棵槐树特别特别的大啊，那我们这个院落就坐落在这个槐树的这个下面，所以把这个槐韵其实给它保留下来了。因为于先生于平伯先生他自己的书房啊也起名字，他自己书房是有名字的，叫槐书屋啊，他非常多的著作都是在这里去写出来的，像那个槐屋古诗说呀，红楼梦变呐、啊、非常多的这个内容都是在槐轩啊、然后这个书房里面完成的。
0: 这个槐轩它是一个名人的这个故居院落哈，跟普通的这个民居的这种四合院又不太一样。那么就是作为名人的故居院落，它在建筑价值和这个人文价值上它有哪些独特性呢？
2: 这个院子我好好的探究了一下，我觉得首先就是它本身是特别典型的就是京派的四合院，
0: 嗯，
2: 这个其实特别关键，
0: 嗯，
2: 因为你像它那个如意门，
1: 对，
2: 现在你别说它是周边硕果仅存的一个老院子，您就是放在东四，放在安定门那一带，就是大四合院特别多的地儿，这院子也特别出众，因为它那本身这个四合院，它这个门的体量就挺大的。
1: 对，
2: 你看啊，它是在胡同的南边，按理说这个门它其实是一个朝北的门，它算什么呀？它算是一个宅子的后门，像宅子的一般就
0: 是
2: 胡同里边哈。
0: 嗯。
2: 大的宅门一般都是在胡同的北边，因为坐北朝南嘛，
0: 嗯，
2: 所以胡同南面的这个门楼都会相应的体量啊各方面都要小一点，但是它不一样，它一看就是典型的那个大宅门里边的那种高体量的，
0: 嗯，
2: 同时呢它又不是说像广亮门特别朴素，它是如意门，加了好多砖雕，这反而就

0: 我们是一个美术馆，以一个艺术人文空间的一个状态在对大家开放，所以说怀轩每个月其实都有不同的这种展览的内容。我们其实希望大家进来这个空间呢能够看得懂看得明白所以我们会每天都提供很多场的免费的导览的讲解。
1: 哦，真的是有现在一个是免费参观进来，
0: 还有免费的导览。
1: 导览这个有时间点吗？还是说看人的情况？
0: 每天呢我们其实开放了三个时间段的场次，每个时间段是有两个小时，在这每个时间段里面我们都会提供一到两次的免费的这个导览讲解。
1: 您把时间段跟我们说一下
0: 分别是上午的10点到12点是一场然后下午的1点到3点是一场3点到5点钟是一场
1: 那差不多的话
0: 对对对，基本是全天的然后在每场里面会提供一到两次的这种导览的内容的时长也会在半个小时左右。如果大家特别的我特别建议大家也是进来来去听一听这个导览的内容，这个时间的话是在上午的10点半然后下午的2点跟下午的4点
1: 讲什么，
0: 分别有三场，
1: 讲讲历史。
0: 对，有三个部分吧，就第一块呢是我们肯定要讲到这个院子的过往于先生的故事，对吧？然后第二个呢是整个建筑的部分，其实它可以讲述的内容也非常多。然后第三个部分其实就是我们的展览的内容。怀轩马上就进入到我们第五年的时间了。在这五年的时间里，对，我想起来也真的觉得非常的快啊。这个每期展览这么做下来，我这次回忆了一下，现在已经是怀轩的第33期展览。
2: 嗯，可以了。
0: 截止到8月30号是我们现在的这一个展期，然后下期的展览就会进入到怀轩最重要的这个展期，所以会很重磅。我分别可以预告三个展期的这个内容。对，因为这个还没有对外公示。对，第一个呢是我们9月初会开的前鲁美鲁迅美术馆的院长韦尔申先生的纸上作品展。这个对，这是一个，因为这位先生他没有做过个展，他的首次个展放在了怀轩来去进行。对，这个是进入到

0: 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涛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讲述富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4: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3: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

0: 云蒙山静默矗立，白河水奔流不息，密云的土地永远印着一位30岁八路军团长的足迹。他是辽南乡间走出的爱国少年，是北平高校里坚定的共产党员，是驰骋辽西的义勇军小白龙，是带领知识分子团扎根敌后的指挥员。从绥远垦区的荒滩，到平西战场的硝烟，再到平北根据地的万家灯火，他每一步选择都向着人民，每一场战斗都为了百姓。纪念馆的老照片，长城脚下的战场遗址，百姓口中代代相传的故事，拼出他滚烫而短暂的一生。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第3期，聚焦不负人民的守护者白蚁画。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教育面对面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我是主持人常立，我们见证建党105周年，也是伟大建党精神提出5周年，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32个字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热血和生命写下的精神坐标。那今天呢，我们聚焦其中的不负人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与您共同走进抗日民族英雄白蚁画。白蚁画是满族共产党员，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10团团长，也是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少年求学时心系家园，国难当头时投笔从戎，开辟根据地时与民同心，直至最后血洒降蓬山，用生命兑现初心。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4位嘉宾，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将会一同沿着他的生命轨迹来读懂这份跨越百年的人民情怀。首先让我们有请原门头沟区档案史志局党组书记韩春明，欢迎韩老师今天的做客。
1: 大家好，
0: 欢迎韩老师哈。我们继续来欢迎密云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钱海霞，钱主任，欢迎您做客。
2: 主持人好，现场的嘉宾朋友们以及场外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持续来欢迎，在今天节目中呢，还有2位青年代表共同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欢迎来自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专业的杨婉仪同学，欢迎婉仪。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的杨婉仪。
0: 我们下面呢，持续来欢迎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的吴彦宇同学，欢迎彦宇。
4: 大家好，我是吴彦宇。
0: 再次欢迎各位的到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我要与您共同来聚焦白蚁画烈士。我们要读懂白蚁画的不负人民，就首先得回到他的青年时代。我们请韩老师来介绍一下。我们知道1929年白蚁画是考入了北平中国大学，1930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在北平求学期间呢，白蚁画开展了哪些进步的活动，并逐渐坚定了他的革命信仰。我们下面请韩老师首先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1: 应当讲白蚁画来到北平以后，他首先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在学校，在中国大学，他通过自学学习了马克思学说有关的著作，开始认识到我们中国的出路要走马克思主指引的道路。所以在他读书的时候，在他学生时代，他第一件重大的事情就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哪加入的呢？在中国大学。东北沦陷之后，他非常的气愤，他就满怀激情向学校提出了我要去抗战。他说，他说什么呢？他说大敌当前，还能有心求学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吾当先去杀敌，再来求学。 如能战死在抗战杀敌的战场上，余愿得偿矣。中国大学校方被他爱国的激情感动了，特批同意他去东北。
0: 嗯，
1: 抗战胜利之后，你还可以回校，我们保留你的学籍，这也是学校代表广大的抗日的青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0: 嗯，继续把时间要交给韩老师。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啊，1935年129爱国运动当中呢，白乙化他是作为中国大学的学生骨干冲锋在前的，甚至还被捕入狱过呢。当时白乙化在学校具体组织了哪些活动？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韩老师。
1: 因为当时他已经是共产党员了，
0: 嗯嗯，
1: 他在129运动中就已经成为北京学生运动的领袖。他和董玉华一起组织了抗日宣传爱国运动的游行示威。这个白乙化他在青年时期在东北的时候，中学毕业之后，他在当时东北的讲武堂学兵队就学过军事，
0: 嗯，
1: 就学过军事。然后他在上学期

0: 经验和心得的。在这个英子沟呢，我知道啊，英子沟当时是东北抗日救国会，也是我们党秘密的组织，组织青年学生，就是在东北流亡到北平的学生，有意返回东北参加抗日斗争的这些青年学生学习军事斗争。他作为本身他带个学武在讲武堂学过，他自然要当教员，而且分期分批的，像东北的当时抗日救国会的我们后这个秘密党员都在那学习过。比如在北平的青年学生，像张西尧啊，像其他的高春明都在那待过。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青年学生领袖，又真正从事过东北的抗日斗争，所以他必然他可以还现身说法，他在抗日斗争的时候在东北他怎么打的，他有自己的实战经验，所以他必然是教员。
1: 感谢韩老师的分享哈，持续来关注。我们也知道在后来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呢，白野花领导了垦区的武装暴动，然后呢组建抗日民族先锋总队，率队穿越沙漠南渡黄河，长途奔赴抗日前线，与八路军我记得是359旅会师了。那这支队伍呢是以进步青年为骨干的队伍，其实这说到这儿特别有意思，后来这个队伍是被叫做知识分子团，对吧？然后呢在此之后哈，他是先去雁北，然后呢提升了这个我们说今天的话说叫提升战力之后，在1939年然后呢队伍转战平西，与冀东的抗日联队合编，那兵力与作战经验都迈上了新的台阶。白乙桦是怎么带领啊学生军出身的战士们吧，来打出小白龙的威名，打出师团的威名的？
0: 因为这个白乙桦牺牲在密云，但成名是在门头沟叫平西。为什么呢？因为他打了三个非常漂亮的战斗。平西抗日根据地列入了晋察冀军区的模范战例，前面有三个。一个是在阳城消灭了日军一个中队，那个时候不要说一个日军的一个整编制的中队，就是我们游击战嘛，打一个是一个，是吧？一个整编的中队。
1: 其实还有两个，我不知道您看，我这儿有两个记忆碎片哈，您看能不能拼到一块儿去？一个就是他说他枪法很准嘛，小白龙枪法很准，三枪三个区域兵。
0: 在这一次战斗中呢，全把敌人给埋在沟底下了。敌人这日本训练有素啊，日本军队那时候是训练有素啊，马上就都分散开了沟里了，和一个很长的事儿。站出来一个区域兵，指挥这个哪儿集中哪儿集中区域兵。这是咱们知识分子懂这个，拿区域兵指挥啊。那个时候非常就体验的非常清楚，师团这些知识分子们就非常清楚，我们如果打仗自己武器不行，你这个军事素养不行，军事技术不行，你就不行。所以他们在训练之后正好利用这个这条永定河要过河，我们就一击带牢，拿枪砰砰把这汽艇给打瘪了。汽艇因为它过不了河，就紧急呼叫我们过不了受阻，怎么办呢？南园机场日军的飞机上派飞机侦察机来支援他们。支援的时候他这个日军很骄横啊，知道八路军没有重武器，没有高炮，没有高射机枪，所以他非常骄横，飞得非常低啊。那当时我采访他们谁这几个就是师团，后来和中国火箭炮地团，他们说什么？我们仰头能看见这个飞行员敌机飞行员的那眉目眼都看得清楚，在树梢贴着你什么。当时呢这个徐三阳呢是个炊事员，挑着饭桶两个桶往前线送饭。往前线送饭的时候，这个飞机呜呜就冲他来了，他一看什么八百的扁担往地一放，抄起水连珠枪，我都不知道水连珠是什么枪，就是自造的水连珠，可以打连发的，冲着这个敌机就打了一梭子，正好打上，因为他特别近呢，他没在高空。正在俯冲的时候打他油箱给他打下来了。
1: 好，通过
0: 这个战士叫徐森阳，缴获了什么呢？这飞机上有一个双筒的机关枪，一具两半，师团缴获了两挺机关枪，就这么
1: 自此有了我们打引号说重武器哈。
0: 对，
1: 感谢韩老师的分享和介绍，持续来关注哈。先把时间给来自密云趣味党史研究室的副主任钱海霞钱主任，请您跟大家来讲一讲哈。首先第一个问题可能大家会有疑惑，为什么会说从平西到平北，而且中间有一个，我记得在纪念馆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细节，就是他带着队伍在平北不断的去各个点位

0: 伪满洲国、伪华北和伪蒙江这个结合部，日伪呢控制的非常的严密，说在这里开辟根据地就相当于虎口拔牙，可见难度有多大。那么1938年和1939年呢，八路军曾两次派入队伍到达这里啊，都没站住脚，于是呢就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白乙化。白乙化也是非常的谨慎，格外的小心，他先派这个啊参谋长柴山和政治处这个吴涛率领10团三营和团职的人员呢，作为第一梯队啊，先行的从平西到达平北啊。到了平北以后呢，按照这个白乙化的提前部署，队伍呢将这个山高林密的云蒙山作为了一个落脚点。
1: 关于白乙化在平北，在丰滦密是如何持续的发动对日寇的斗争的，我们下面要来继续关注。我们知道中间有个细节哈，您看这是不是其中的重点之一，就是1940年的时候，日伪有一个78天的大扫荡。
0: 是的，
1: 对，然后白乙化还制定了相关的战略来反扫荡。
0: 针对这个日伪发动这个78天的大扫荡，白乙化制定了就是敌进我进内外线相结合这个反扫荡战术。在这其中呢，我们这可以说这个10团打了一场非常漂亮的仗，那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冯家峪战斗。那事件呢发生在是1940年12月15日早上9点多钟的时候，这个当时的这个日本的折田中队啊正在向密云县城的方向撤退。当他们走到这个冯家峪有个地方叫南湾子的时候，我们这时候啊10团呢一营突然从3面啊发起了对日本人的这个围攻。刚才韩老师也说了，说日本人的武器非常厉害，确实是这样的。尽管我们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但是呢他很快凭借着火力优势，很快啊就开始进行反攻。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啊，从早晨一直打到黄昏。黄昏的时候呢，增援的日兵赶到了，我们的队伍呢担心被这个日本人合围，于是呢主动就撤出了这场战斗。那么别看这只是一场局部的这个战斗，却是这个平北地区第一次整建制的啊消灭日军一个中队啊。
1: 感谢钱主任的分享和介绍哈。其实在每次看到白乙化的时候，有一个时间点会觉得特别突然，就是1941年这个时间点。因为白乙化他其实我去馆里看的时候，他说牺牲的时候年仅30岁，
0: 是
1: 在

0: 那天呢，正好是农历的正月初九，正值这个新春佳节啊。这时候啊，围满稻田讨伐队呢，170多人，沿着这个白河川，就悄悄的向我根据地摸过来了。他们想趁着说你根据地军民正在过节呢啊，没肯定是不会做这个应战的准备啊。我想搞个突然袭击。这时候白蚁化获得情报以后呢，立刻在这个鹿皮关设围啊，然后并把这个指挥部啊安排在了离这个战场很近的马营西山的一块大青石旁边。那么这场战斗同样打得激烈啊，从清晨一直到午后，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呢，就白蚁化想尽快结束这场战斗，于是呢就手拿着这个旗子啊，站到这个大青石上啊，指挥作战。敌人很快的，因为就发现了白蚁化，就立刻集中火力朝这边射过来。这时候啊，子弹打在了大青石上，这个白蚁化警卫员呢，赶紧把他从大青石上给他拉下来啊。等到下午3点钟，不是还这战斗还在进行吗？这时候有一部分这个躲到这个长城敌楼的敌人啊，仍在负隅顽抗。白蚁化这时候啊，就是不顾一切了，是吧？又一次跃上了大青石啊，下达说顽抗冲锋。就在这时候啊，敌人的枪呢就击中了这个白蚁化的头部，白蚁化呢因此就壮烈牺牲了。
1: 这是他当时壮烈牺牲的完整经过。在此之后，应该说当地的民众也好，或者说使团也好，包括在网上晋察冀津区的相关的区委党委也好啊，其实都在不断的缅怀这位年轻的团长。这中间他们是如何送别这位团长的？
0: 是的，就是白蚁化牺牲以后呢，由于当时蜂窝密的条件非常的艰苦，战友们呢就从老乡的家里啊借了一床棉被和几块木板啊，含泪呢把他们最敬爱的白团长呢安葬在了就是他牺牲的那个绛蓬山东坡的一棵栗子树下啊。石团政治处呢就把几十位干部啊撰写的关于悼念白蚁化的像文章啦、诗歌啦等汇编成了叫纪念白蚁化同志专刊。这到1941年4月28日的时候，也就是他牺牲大概2个多月之后啊，就是为他

0: 但其实今天回到我们的主题哈，我们知道白蚁画也被人称为是小白龙。
1: 是的。
0: 对，我们现在从刚刚这个沉重的话题中稍微抽身出来，来看一看它为什么会被人称作小白龙。我记得最开始是这个内容是跟是在辽西大地的时候就有人叫它小白龙了。
1: 没错。那么白蚁画呢，之所以被老百姓称作小白龙呢，我个人认为啊，主要有这个三方面的缘由。首先呢，它姓白，这个长得呢是属于白净清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它平日里呢特别爱穿一件白布的长衫。刚才前面说了，说白蚁画的个子有1.95米，非常高大，是吧？然后这时候呢走在这人群当中呢是非常醒目的啊，一下子就能看到它。我觉得啊，最关键的还是说得他的这个作战风格。他率领这个队伍在这个打击部队时候啊，战术特别灵活机动，经常是来无影去无踪啊，把敌人耍的这个团团转啊。因此呢，辽西一带老百姓啊就认为说，这哪里是打仗呀，分明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于是呢就把这个小白龙的称号送给了白蚁画。实际上这个小白龙呢，不仅在这个辽西大地啊广为流传，它来到平北以后呢，在平北地区呢同样也是家喻户晓。因为在平北一带很早的时候呢就流传着说，勇敢善良的白龙与这个作恶多端的黑龙啊打，就是斗争这个神话故事啊。当老百姓呢亲眼看到说白蚁画在战场上那么神勇啊，心里就认定了啊，白蚁画你就是这个白龙转世，是专门来惩恶扬善，拯救这个老百姓的啊。其实呢，我刚才说了这么多呢，这个小白龙里面啊，我认为呢是包含着就是老百姓对英雄发自内心的一个崇敬与爱戴。
0: 这也是我们今天讲。

0: 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和群众心连心。
1: 嗯，感谢韩老师的分享和介绍。时间最后交给两位同学婉仪。你看之前我们也分享过你有很丰富的红色宣讲经验，如果今天再给你出一个题哈，你来给中小学的同学们来讲白蚁画的英雄故事，你最后来传递他身上的哪一点？
2: 我觉得如果要讲一点的话，我想讲选择。因为其实我们在讲英雄故事的时候，很怕把故事讲得太大，把英雄讲成

不是在一点点的健全我们自己的判断、思考和人格呢？当一个青年有了真正健全的人格、过硬的本领之后，我们就要想怎么样把这些本领放在这个时代真正需要的地方。白蚁患拿起枪杆可以上阵杀敌，而我们今天拿起笔杆同样可以挥斥方遒。战场不同，但是我们每一代青年都要回答自己的时代之问，也就是在时代的浪潮当中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的早上9:31，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乐塔，大家上午好呀。
1: 如果您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大家好，我是编辑郝爽。
0: 是的，今天是9月6号，也是我们的这周的末尾了啊，迎来了我们的征婚交友的时间。今天呢也和大家刊登和刊播一些朋友们发送过来的征婚交友的信息，祝您找到您心里的合适的那一半。同时今天我们也聊一聊关于情感类的话题。
1: 没错，那每次呢我们的征婚交友都会和大家一起来牵线搭桥，同时呢也会跟大家探讨一些情感上的问题和话题哈。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这个话题呢，其实也跟最近大家可能看到的一些恋综有关系。因为现在啊，这个有一个恋综正在播出，叫《心动的信号9》。心动的信号9。但是呢，现在呢，就是正处于几个人是在互相接触阶段
0: 啊。
1: 他们问的一个问题就是，经常是你的理想型是什么样的？
0: 哎，这个问题其实太常见了。
1: 是的，
0: 说的通俗一点呢，就是说你喜欢什么样的？
1: 对。
0: 文雅一点，就是你的理想型是什么样？
1: 是的，
0: 最喜欢什么样的？
1: 没错，而且呢，在这之前呢，曾经有一档综艺里面，就是我们都知道的一个知名的主持人啊，就是沈梦辰，在里面也说了，说他的理想型是张凌赫，也是一个知名的演员哈。但是呢，现实中他嫁给了杜海涛。
0: 虽然说没有高低之分啊，但是网友们都在调侃，
1: 是
0: 这个外形啊，各种的差距可能会差距比较大。所以一句这个理想很骨感，现实呢？很 Q 弹，道出了无数人的心声，引发了全网对于理想型和现实选择的这种热议。也就是说，我想的可能很美好，他又高又帅又美，然后又温柔，结果可能真正找到的这个和自己的理想有一段差距啊。那你到底是妥协了呢，还是发现您原本那套标准和逻辑就走不通，所以最后选择一方面看似像爱情的这个现实感受低头，但获得了真实的幸福，您想的究竟是什么？可以和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聊天室里还设置了话题，就是你的理想型是什么样的。同时节目也开放了多种的收听和收看的渠道，您可以通过 BRTV 京城帮帮团在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送您想要发送的物品转让信息、征婚交友信息，或者是您和节目的互动都 OK， 包括像您的这个还有法律和政务方面的困惑也可以发送给我们，我们是一个24小时几乎都在线为您服务的平台。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点击首页的京城帮帮团图标，在右上角找到小摄像头的按钮，再点击一下就可以实时观看视频直播。同时也欢迎您带上今天的话题词，你的理想型是什么样，与我们在聊天室里互动。同时也欢迎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与我们一同畅聊。
1: 多种的收听收看的渠道都在线上等待着大家。另外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的这个征婚是实名制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如果您把您的征婚需求发送过来之后呢，一定要附上身份证号以及真实的姓名，这样呢，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够收集并且给您实时的刊播。那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征婚交友，同时呢，也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你的理想型是什么样的。
2: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

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

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

0: 这个词儿啊已经阔别了今年很久了。
1: 今天天气挺冷的，
0: 因为我是骑那个电动车在这儿半袖，然后今天早上骑过来的时候感觉就是冷到有点鸡皮疙瘩的那个感觉，稍微有一点点冷啊，对，但可能是我个人体感啊。不过今天整体天气呢，在气温上看起来还是和往日差不多的。今天六号呢，白天的晴转多云，最高气温是30摄氏度，夜间呢多云转阴，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

0: 动等等，非常感谢帮友们对我们的支持。
1: 是的，我们下一场应该是在八号。
0: 嗯，
1: 对，在八号，然后大家可以登录 BRTV 京城帮帮团的这个账号上看一下相关的推送，上面有写，尤其是昨天那个高光不停歇的那条推送，上面就明确的写在八号是哪些具体的场次和地方，然后大家也可以择机择情看看要不要去现场观摩或者观礼一下。
0: 对，其实我们真的很希望能够和我们的帮友们线下的交流交流，线下的见见面。昨天呢，很多的帮友过来跟我们说话的时候，都发现他们其实没有在我们听听 FM。

0: 作为这个生病的也是相对要做好出门，第一做好防护，第二呢还是要关注这个天气的变化哈。
1: 嗯，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可能再等一场秋雨，这个温度就彻底下来了。好，我们今天来聊的这个话题啊，大家已经在聊天室里聊开了啊，我们朋友们都可以参与进来。今天的话题就是你的理想型是什么呀？
0: 嗯，
1: 其实谈这个话题有点危险，尤其是我今天可能参与得慎重一些。
0: 为什么？因为这个自己的媳妇儿听着呢。
1: 或者换句话说，我今天可以大大方方参与。
0: 对啊，
1: 因为我
0: 取到
1: 的就是理想型。
0: 这种回答，我觉得。

0: 的很具象哈，如果以我为例的话，其实我是觉得我的另外一半和我自己的理想型是不太一样的
1: 啊。
0: 对，
1: 他不在听吧？
0: 没关系，他在听也不要紧。就是因为我觉得你很厉害的一点是你具象化了自己的理想型，就是我其实觉得我自己的理想型可能是很就是年少的时候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理想型，但是对，但是它相对来说是比较模，就是模糊的一个形象。就当你在碰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以前你所谓的这种理想型是因为他没有站在你面前，你不知道跟他的相处方式是什么样的，但是你找到了一个人，你发现你跟他在一起很舒服很契合，那他就是你的理想型啊。
1: 哎，对，其实有的时候其实说对别人的要求倒不是说是对自己现状和自己审美有能不能把握的。
0: 对，所以说我和小塔可能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方式啊。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国家高级心理分析师博士杨雅青，那他也来说说我们俩的这种情况是不是都是挺正常的。雅青博士来跟我们说说。
2: 刚才听了乐坦和郝爽你们说的这个，乐坦说85%哈，理想型，可是你要记着你刚马上还没有即将进入婚姻
1: 啊，对啊，
2: 这个还后面还有很多
0: 啊，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路要走啊，
0: 对。
2: 但是郝爽确实他经过了很长的磨合，是吧？
0: 嗯，
2: 就是我们说，其实理想型就是一个不外乎就是个表层的和深层的。刚才郝爽说的是深层的，就是你经过磨合之后，你发现，哎呦，我们还是契合的，
0: 对
2: 啊。但是呢，乐塔你说，就我们说表层理想型就是外在型的。就外面的容貌气质呀和你们刚接触的这个部分，那么我们说潜意识的这个理想型的就是深层的理想，就是你们经过磨合之后你们是否被包容被理解被支持互相尊重，是不是有什么困难这个能一起往前走，
1: 更担风险，
2: 对，更担风险，这要经历事。所以说我们说理想型和我们说和你就说我是不是找理想型啊，这里我们说理想型并不见得等于你真正适合的人。
1: 嗯
0: 嗯，没错。这个我斗胆问一下，雅青博士的另外一半是当时您觉得自己的理想型吗？
2: 不是，
0: 你看，
2: 那看我很显然不是，是吧？
1: 嗯，
2: 我们说什么叫理想型？理想其实我们就有一部分是什么呀？是自己的一个潜意识的一个就是
0: 投射
2: ，你的心理投射。还有一个是理想型，还加一个什么呀？我们的这个很多就是哎，这个明星呀，我这个追这个明星呀，我这个明星他长相呀，他这个表现呀，在电视剧里表现形式啊等等，是吧？这个其实我们说理想型是你的心理需求清单，他有的他没有落地，他没有跟你走在现实生活当中，他可能那个理想型并不是真正适合你的。只有我们真正走入生活当中，走入婚姻当中，经过很多事情，比如说有孩子了，等等，你才发现哦，原来他真的是我内心的我潜在要的那个理想型的部分，而不是我们说表象理想型。你看我是追粉呐，我追明星啊，你看人家又哎多漂亮，那个好像我都特别想要。是不是我们有很多粉丝是这样想，但是真正走入生活发现并不是这样。
0: 没错，你看齐颖一昂就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说了，他说你的理想型是什么样的都在电视剧里，现实中根本遇不到哈。也有些朋友啊从小可能是看了一些书啊，然后或者是看了这个电视剧影视作品等等，里面有一个形象就特别契合你心目当中，尤其是就是先是文学作品再是改编成这个影视剧的一些，你会发现这种契合在一起了，就是一个形象具象化了，可能就会变成你心目当中的理想型。
2: 对，就是你就是你的那个表层的幻想当中理想型，经过时间的打磨，在婚姻当中你就发现哦，这其实是我们此时此刻踏踏实实的结婚踏踏实的婚姻生活才是我理想型的人物。
1: 其实也是对于自己脑中那个幻想出来的爱情美好样子祛魅，
0: 对，
1: 加了太多的滤镜，加了太多的美好，你对他拥有太多的期待，就像是父母小时候许诺给你说这次考好了给你买个好礼物，这个礼物它多好都不会满意的，因为你觉得付出了这么多努力就应该被更好的宠爱和对待。还有就是刚才说到了这个知名人物，他们好像在影视剧当中能扮演我们的理想型啊，一个男演员或者女演员。那其实我们回观到很多知名的男演员和女演员，他们的爱情和他们的婚姻也有不少虎头蛇尾的，那证明了即使这样带给别人幻想的人，他们在成为别人理想型之后也伴随着柴米油盐和生活的这种风霜雪雨的这个摔打，也存 存在自己的问题，所以没有什么理不理想性，只有自己对待爱情的方式理不理想和足够用不用心，这才能成就未来的和谐的生活。
0: 对，但是其实我就特别好奇，那你的理想型是怎么具象化起来的呢？就是你完全可以就是对板
1: 体感，就是舒不舒服处起来。
2: 哎，你看，
1: 对，
0: 那你在遇到他之前就有了这个理想型吗？还是说你见到他之后就是照着他，他就是我的理想型？
1: 我可能我的这个就感情经历也不丰富，但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过这么一个时刻。反正我在没处过第一个男女
0: 女朋友，
1: 对对，不能叫男女朋友，叫女朋友。对，就是你会有很多幻想，包括很多人会说啊，我第一个我就要结婚，我要跟他子孙满堂，我要把爱情变成那个最美好的那种古代神话牛郎织女的样子，就是今生非你。但是后来你处了一个两个，当然这是第三位，你就会发现你对爱情的经验越多，你就对自己脑中的那个滤镜
0: 越
1: 少。对
0: 对，
1: 所以我可如果非要说起来，我可能是拿第一个和第二个跟他对比，就第一个第二个可能
0: 我觉得这个才别让他听见吧。你刚才那个理不理想型的那个那个还可以，
1: 那不是你问的吗？你看我挖的坑，你让我掉坑里。
2: 好像很好奇哈。
0: 对，我是
2: 很好奇，那他很真诚。
1: 不过好就好在就是所有的对比80%以上都是他要好的很多，或者是更适合我。其实性格这东西本来就没有适不适合，我有自己的缺陷，然后可能就是他的相处方式让我觉得特别舒服，大家也肯定都能感受得到。平常处朋友啊、友谊啊都是一样，就这人舒不舒服，他都不用说话，他看你眼神就行了。
0: 对，
1: 哦、昨天不是昨天，前两天的时候跟张维做节目的时候，他就说到素质的问题，就是同样是等绿灯人行道上，然后有一个人想闯红灯，想从他后面绕过去，你绕就绕呗，你闯红灯的不文明，但是我也就是不拦着你。结果张维可能背着个包挡在他前面，他说那人就嘬牙花子。你说这种人在日常啊，那真的是不用说话都知道什么氛围。同理在爱情里，他就算不张嘴，你看他的言行表情，对你的这种眼神的温柔度。
0: 他做牙花子能确定是因为他背着包挡着他吗？
1: 哎，就专门形容了一下，时间关系我没展开说。当时是有一段这个说明的，就觉得挡了我的路怎么着的。
0: 就是就是有微词，就是还是不仅仅是做牙花子。
1: 而且他不大方，你要是大方的话，
0: 大大方方
1: 说，哎，您让一让，对吧？你就小里小气的，所以可能在感情里，这样的细节会还会被放大。
0: 对，所以在感情当中，两个人在磨合的过程当中，你逐渐是对自己的理想型，或者是自己想找的另外一半是具象化了。像小塔刚才就说了，说如果之前呢我没有过其他的感情经历，我也许还真的就不知道我们俩能够走到最后。
2: 是
0: 这件事情其实很真实，
2: 其实就是一个从一个比较幼稚的我们。我们说对爱情一个浅层次的认识到一个成熟的过程，比如刚才说像乐塔是85%，这个航航说不完全是，你包括我这个，就是其实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就是你的心理程度对爱情的慢慢成熟，你才能把你的这个理想性和你的现实结合起来。其实我们说婚姻生活是实实在在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那么我们说在这个里面爱情也好婚姻也好，就会觉得哦，原来这个我原来想要理想性只是高高挂起的是我们说的空中楼阁，而现在生活却是我们实实在在的我要的真实的爱情生活，就是这个理想性。你比如像我就是这样，我相信航双也是这样的。
0: 是，
1: 对。
0: 我们的网友们都在说什么哈？丢丢小幸福说必须三观正，否则免谈。我自己呢说的是随缘，写了三遍随缘随缘。
1: 1528也说到了三观正，和拍同频有共同话题，说明大家对于这个人品和价值观看得很重。
0: 7758也说了，说理想型啊其实是因人而异的，我个人觉得有责任有爱心有孝心这是首选，关于身高长相那些都是次要的，能过得去就可以，不要求有多帅甚至有多高，主要是看眼缘。其实我觉得确实是有很多的朋友他觉得理想型就是可能是更多是年轻朋友吧，他是从外形开始看起，就我想找一个什么样的，比如1.8米呀什么的，多高啊多帅，眼睛大小啊之类的。但是可能是有过情感经历的，或者是我们真的有情感智慧的这些朋友，他反而不是那么要求长相了。
2: 对，是这样的。说到这里，其实我们说这个理想型哈，在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需求清单，我们原来我们不拥有的。我们现在想拥有，原来我们没有实现的，我们现在想实现，我们自己实现吗？我想通过另一半来实现，实现达成自己的一个需求清单。
0: 七七我爸说的这个必须给他念一下，他说什么样理想型，就是我老公这种类型的，有爱心，有孝心，对我体贴入微，无微不至，没得挑，这是对自己的老公的一种表白啊。
1: 太完美了，这期节目你得给他转过去听或者一起听啊。
0: 是的，
1: 嗯，
0: 还有很多的朋友在说啊，头我一桃也说了，理想型啊是西施的容颜，清照的文采、
1: 啊、
0: 上官婉儿的魄力，现实中就是猪八戒的二姨，哎呦，可不能这么

0: 说，但是的的确确是他说出了大家一些网友们或者是一些朋友们的心声，
1: 心里的落差，
0: 对，心里的落差，就是我自己找的理想型和这个我心目中的那个白月光其实有差距的，
2: 有差距的，
0: 对，
2: 每个人又不一样啊。
1: 雅青博士，是不是咱们这个祛魅会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因为我最近两天跟各位同事聊天的时候，发现生孩子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这个节点，就完全是从滤镜里抽离出来了，包括刚才说到柴米油盐酱醋茶，我刚才想了一下一句，不是老公就是娃，然后对这个对很多女性来说其实是一道考验，包括这个对很多女性看待自己的另一半，就这位男士他的责任心好像也很重要，有没有这几个节点可以？
2: 可以说这样，比如说谈恋爱，谈恋爱刚认识，确定恋爱关系是一个节点，确定恋爱关系，然后呢，谈婚论嫁。谈到就说哎，我们要订婚，谈婚论嫁的这个时候，就是见双方父母，尤其是见双方父母，这也是一个节点。然后我们就说婚礼，筹备婚礼，婚礼开始，结婚是一个部分，然后就是刚才你说的生孩子生娃，还有一个重大我们大家都比较忽视，就是可能经过

0: 只是每一步都对彼此的这个心意是一份考验，
1: 是一份考验。
0: 嗯，那豪爽就是你，我真一直特别好奇，因为你的感情生活在我看起来真的是特别美好，特别和谐了。虽然你有的时候也有焦头烂额的时候，那你在面对这些事儿的时候，是觉得什么品质是最重要？给我支支招呗。
2: 就是你说刚才这个雅青博士的那些说的生活当中的节点吗？我觉得就是刚才其实七七五八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有责任感，有孝心，有爱心。如果你有了这三点的话，你自然而然会知道如何去处理这些事情。
0: 明白了。
2: 对，就是对，我觉得两个人第一要好好的沟通，就是两个人到底他的价值观是不是一样的。你在遇到一件事情上，你就不会产生过大的分歧，两个人就可以拧成一股绳，共同的去解决这些问题了。就首先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哎，其实说到这一点啊，我突然之间觉得，就是你想找的那个理想型在你心目当中，无论是多优秀啊，或者有他自己的一个特质，最重要的还有一点是，你自己要首先变成你自己理想型的那种。就是如果你喜欢一个很优秀的人，你自己也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人，不然的话你怎么会吸引一个同样你自己觉得很优秀的人呢？
0: 哎，其实换位思考，就是你想那理想型，你想假如他想找那个理想型的理想型，那你能不能成为他你理想型当中的理想型？那如果你觉得可以，那多半有戏。
2: 对，小塔说明白。

0: 我们接着回来，我们再看看还有哪位朋友说了，丢丢小幸福就说了，说婚后就是考验德智体美劳六边形战士的检验，确实如此。刚才我们说到这几个节点，对，然后天使与海豚说到，我的闺蜜的前男友是某男艺人哦，那不方便说名字，颜值人设都不错，但是感觉自从分手之后就很难降低心中的理想目标了，想问问如何该调节自己的心态呢？
1: 那你展开说说，我觉得这个
0: 我们八卦之心，
1: 我们燃起了八卦之心，
0: 包括他也说到了很重要一个问题，就是由奢入俭易，不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那如何调节好自己在爱情当中的心态？我们一会儿接着和雅青博士一起聊。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4: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3: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4: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3: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4: 最新的绿色理念，
3: 最高的建设标准，
4: 最暖的民生服务，
3: 最美的新城新景。
4: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3: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0: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10:01，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乐塔，大家好呀。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今天呢是9月6号，也是周日，我们的征婚交友的时间。

0: 时间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视频客户端，您在首页的搜索的那一栏里面也可以搜索京城帮帮团，随时随地的加入我们。另外呢，我们的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公众号是24小时为大家服务的，所以说您有一些生活当中的困惑，情感当中的一些难题，当然了一些法律方面需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发送过来。那我们呢今天跟大家征婚交友的这个过程呢，一定要提醒大家是实名制征婚的，大家一定要附上身份证号以及真实的姓名，不然的话没有办法帮您刊登或者播报了哈。
1: 是的，那我们也来稍微了解一下这两天的资讯。最近呢，记者从这个市水务局了解到，目前两园一河的滨水空间已经基本成型了。服贸会期间呢，永定河上上新了客渡船和城市阳台，实现了陆路的观光车还有水上客渡的水陆联运的全新的游览模式。所以您如果说这两天孩子开学了，自己稍微能放放松，或者有机会再带孩子补一下这个暑假没出去的这个遗憾，您可以去选择这个陆路的观光车或者水上客渡玩一玩。9月12号、13号呢，永定河上还将举办针对于普通大众的漂流活动啊，未来有望成为常态的活动，让更多市民体验在母亲河漂流的乐趣。
0: 是的，
1: 以往去漂流的话，还得去专门的景区或者十渡那些地方，还是蛮远的。这次能在城区里面感受到，其实不容易的。
0: 是，当然了，我们也会随时随地的为您更新资讯哈。
1: 是的，
0: 让您有更多好玩的地方可以去。其实说到这个玩啊，很多的朋友其实在这个周末的时候都想要走得更远一点，这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就是居庸关夜长城的系列活动，其实从现在就已经开始了，以及一直持续到10月6号。那期间呢，每周五和周六以及法定的节假日，节假日的最后一日是除外的啊，它的晚上的6点到9点是限时开启的。而且呢，我们的游客朋友呢，可以与 NPC 互动赚取银票，参与古风的拍卖会、明代的城教体验、街头的即兴短剧等等等等新增的一些项目。每天的晚上8点呢，集齐15张的这个银票，还可以解锁比武招亲的压轴的这个玩法，非常的沉浸式哈。那沉浸式的体验明治传统的婚礼，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而且呢，像比如说夜长城啊，无论是八达岭啊，或者居庸关的夜长城，都会为大家就设置一些这种跟 NPC 互动啊这样的游戏，
1: 沉浸式文化式的游景。
0: 当然了，这里面主办方也提醒大家，就是说景区的这个夜场啊，仅限指定的时段开放。那如果您遇到了比如说下雨呀，或者其他的一些恶劣的天气呢，会临时的闭园。当然了，这个也会提前通知大家，所以说大家如果想去的话，要提前关注一下居庸关长城的官方的公众号，获取一些最新的动态。当然了，您也可以把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说我明天想去这个居庸关长城，这个他们现在开不开放啊，发送到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后台，我们其实也可以帮大家回复的哈。
1: 是的，同时呢，最近这不是那个9月刚出嘛，所以很多朋友呢可能错过了这个秋招，或者说是还在找工作。
0: 对，
1: 那这个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就提醒广大的求职者，尤其是刚刚毕业刚踏入社会的这些朋友们，切勿轻信高薪招聘为诱饵，宣称不限条件随时上岗、收费安排工作等不实的网络宣传。同时要特别注意，任何向求职者收取费用的招聘行为

0: 家的这个留言啊，大家留言今天
1: 非常踊跃哈。
0: 老安同有一句留言让我觉得特别好玩，他说老话说得好，好汉没好妻，赖汉守花枝。这
1: 什么意思呢？
0: 就是他说的是，就是可能你太勤快了，你另一半就不做事了，跟你们刚才说的那个概念有点像。一个赖汉可能就是他做的不好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一个能滋养他包容他甚至是兜底的人出现。当然可能有这种情况，但其实我觉得大多数是不是还是
1: 相互滋养、
0: 相互滋养。因为爱情是一种，有的时候沟通起来是一种消耗嘛，你光索取的话对方都空了，耗尽了，干涸了啊，这也不太好。
1: 对，我是美丽心情就提到了这一点，他说一路走来啊，只要能好好说话互相理解就是理想了哈。
0: 是的。
1: 另外呢，这个天使与海豚也说了，人品肯定是第一位的，
0: 是的，
1: 其次是三观基本一致，最好要有共同的爱好，能吃到一起玩到一起，才能有共同的话题。的确是这样，他对生活还是很有理解的啊，对爱情也有理解。BJR12 也说了，说对嘛，理想还是有幻想的概念，还是现实型的好。现实生活当中遇到了爱的人，相互理解包容体贴沟通关心，共同的去经营婚姻。
0: 是这个头一桃就说到了，理想型的就是看谁的媳妇儿比自己的好，女生就是看谁家老公比自己的强。我觉得
1: 千万别对比啊，千万别对比。
0: 但是他，我觉得他可能是一种说反话的智慧。
1: 对，
0: 就是有的时候你嘴上好像在外人面前说别人家的好，但其实真遇到事儿的话还是自己家的靠得住，而且这样是不是能降低期待？你要是老天天夸的话，他一点小事做不好，估计就炸毛了。
1: 但是如果要你好朋友在一起的话，我发现啊，就是自己的这个另外一半确实是会觉得人家的这个怎么那么温柔啊什么的，怎么那么好。但是其实就是因为没有生活在一起嘛，你生活在一起的话你肯定多多少少都会有摩擦。
2: 我们看来都是表面的嘛，是吧？你接触外人，你没有跟他真正的生活在一起，你只是了解他外在的，你接触那一瞬间的一个情况。
1: 对呀，而且人家在外面展现的一定是好的那一面呀，怎么可能不好的一面，
0: 把差那一面展现出来。
1: 没错，
0: 因为那样的人还挺可爱的，你别说。
1: 对，当然了，我觉得这些可能是说也都是玩笑话，也不会说真的就觉得他特别特别好，对吧？那样就吵架了。
2: 是这样的。
1: 真的就吵起来了。就是我在你面前，咱俩比如两口子，我一直夸另外一个，比如我一直夸曹宇那你
0: 但曹宇确实挺好。
1: 不是。我说
0: 我要是女生，我对曹宇也心动。
1: 我说假设咱俩
2: 乐他，真乐他，就不跟你那个什么顺着你的话说。
1: 对对，就是他确实是很
2: 老说实话，
1: 很通透啊。就比如说咱们俩
0: 是，
1: 就是你媳妇儿吧，别比如我了，就是那个代入感不强。就比如说你媳妇儿在跟你相处的过程当中，她一直在夸其他的一个男士，一直夸同一个，
0: 尤其有点陌生，就没有
1: 就你不是，对你不是那个关系非常好的。
0: 对对对，
1: 或者就算是关系很好那种兄弟哥们儿啊什么的，他总夸的话你也会不开心啊。
0: 那得看夸什么依据了，有事没事夸可能比较怪，但他如果真的我们
1: 他真的优秀就承认他的
0: 优
1: 秀。
0: 因为我有一个同学，他就是也是山东人，然后跟我对象他是一个地方一个省的嘛，就是那个男生就是完美符合我对山东所有好男人标准的严丝合缝甚至更好的那个标准。而且他还不是说好的很刻板很老派，他有自己青春的一面。对，所以就是他如果夸这个那是无条件夸，他每次夸我都能找着口跟他一起夸。
1: 就是
2: 天天夸天天夸。
1: 其实我是一个特别能承认其他人优秀的人，就是如果要是他这个很优秀，我是发自内心的会欣赏他，而且认可他，而且是赞扬他。
0: 是的。
1: 但是如果我老公不停的夸我的比如说好朋友啊我的闺蜜啊我不高兴，我真的不高兴，我就会觉得
2: 这是很正常的。
1: 对，哪怕
2: 的反应是很正常的。
1: 对呀，我觉得哪怕他真的那么优秀，那我来夸呀。
2: 对对，
0: 你
1: 又何必你夸呢？
2: 其实在这里面哈，乐塔你说就是我们说对比性的夸，估计乐塔你就也无法接受。对比性的夸，
0: 才艺捧友。
1: 对
2: 比如说才艺捧友，比如他觉得哎，我的同学。

0: 呢，如果你们俩在一个自己的小范围内的这样的环境，比如说你跟自己的老公或者另外一半一对一的时候，他在夸一个男异性，那你当然就会认为这是有对比的夸，因为你不是在一个大的场合，比如说大家都在一起聚会，
1: 不是场面化
0: 啊，确实是他什么很照顾别人啊什么，我们都会赞同。但是我和你已经是一对一的这种场景下，
1: 你干嘛还说这些客套话？
0: 就
1: 你
0: 何必？
1: 你是真心就这么想的吧？你
0: 他当然肯定真心这么想才会夸出来，所以才生气啊！
2: 是真心话是吧？
0: 所以才生气。
1: 哎，所以你们刚才说到这个细节，我觉得特别有道理。我仔细回顾了一下，他在说到我和我认识的一些男性的或者我们都认识的一些共同好友的对比当中，从来没有过才艺捧艺，所以这也可能是安全感的来源。
0: 哎，是的。
1: 他如果经常才艺捧艺的话，我肯定
2: 是这样的。
1: 哎，我回顾了一下，确实有的时候沟通的特质也来自于你日常沟通的模式的养成带给你的那份信任。
0: 对，我觉得小塔说到点子上了，就是他的安全感很足，
2: 非常重要。所以刚才说起我们说真正的让你有安全，我们说你看刚才我还谈到一个表面的，一个是深层的。表面就是什么呀？我觉得外在特符合，但是呢可能相处起来我比较痛苦。比如说你看长得特别帅特别漂亮，我是不是觉得出门我就心里面少有点担心呢？是吧？你看，但是呢如果说真的是深层次的话，我们可能表象的表面可能我们没有那么在意，但内心我是很安全的，我很舒服的。
0: 对，我们赶紧给大家征文交友吧，也有很多的朋友其实也在等待哈。我们首先看这位朋友，她是一位女士啊，她的籍贯是北京朝阳，出生日期是1992年，婚姻的状况是未婚，近高是1.62米，体重是50公斤，她的职业是国企的财务，学历是本科，人品好，通情达理，独立性强，自律，传统型的女孩，生活圈子比较小，喜欢看 CBA 啊，网球、乒乓球，爱旅游，爱美食，有车有驾照，父母的身体健康啊都已经退休了，家庭比较简单，没有任何负担，希望对方是北京男孩，本科，身高1.70米以上，有三观正，有稳定的工作，有共同的话题，不以貌取人啊，有责任心，有担当，无不良嗜好。他留了一个母亲的电话，是母亲为自己的女儿征婚的，他是13522860102，13522860102。
1: 当然我们这儿也建议各位父母替孩子征婚的时候呢，一定要先征求孩子的意见，这样可能会让接下来的各个过程都更顺畅一些。这位朋友他的征婚交友的信息是，他是1986年的未婚男士，户口现居燕郊，高中学历，私企技术工，月薪是6000，缴纳社保，每个月休息4到8天，名下唐山有商品房，老家有自建房，父母有退休金，妹妹已婚，家庭和睦，无家族遗传病，本人没有烟酒嗜好，性格可静可动，生活里懂得心疼人，愿意多分担，遇事换位思考，吵架不冷暴力，空闲爱好是放风筝、养鱼、逛公园、吃美食、看电影，期待遇见25到42岁的女士，不求轰轰烈烈，希望两个人呢互相牵挂，我会好好的善待你，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微信是小写的 ZSQ23561270101，小写的 ZSQ23561270101。我感觉这位朋友光从这个字里行间就感受到他特别热爱生活。
0: 是的，因为他爱好很多。
1: 对，而且可动可静，就像他说有养鱼还有放风筝。
0: 对呀、所以我们其实也希望大家能够尽可能的把自己的这个征婚交友的这简历写得丰富一点。
1: 立体化、饱满化、丰富化，让大家都能看到您的魅力。
0: 我们看下面这位朋友也是一位女士，79年出生，北京人，未婚，家住朝阳三环内，跟父母同住，一家三口，1.6米，不胖不瘦，有社保，性格开朗偏外向，希望对方户籍北京，住名远郊区和外地的是不考虑的，如北京市区，名下有车有房，工作也好，有稳定的收入是可以考虑的，未婚或离异未育，带孩子的或者孩子盼对方的就肯定不考虑了，身高是1.72米以上，体重不胖，年龄在1974年到1983年之间，工作稳定，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无大男子主义，人品好，诚实，有责任心，有担当，有意者呢请本人加他的微信，没有诚意的加了微信不说话的，不以结婚为目的的交友的请绕行，因本人不加陌生人，所以加的时候呢请注明京城帮帮团或者说明原因，如果您不注明就不接受了，非诚勿扰。他留了一个应该是微信号，是小写的 ZW10251227 ZW 小写的102

0: 1227。
1: 下一位朋友他的征婚交友的信息是征婚，北京女孩，45岁，未婚，家中独女，本科学历，身高1.65米，体重54千克，外貌好，气质佳，有独立的住房，公司职员，希望男方的年龄在44至52岁之间，身高是1.70米以上，专科以上学历。

0: 征婚者不必问好，请先主动介绍自己的征婚信息。微信呢是153-2173-2178，153-2173-2178。
1: 是的，
0: 如果您没听清楚，或者是我这嘴瓢影响到了您的话，您晚些时候看一下这个征婚交友的信息和物品转让的信息，都在 BRTV 京城帮帮团会有推送汇总出来。
1: 嗯，其实说到这个，真的想请问一下雅青博士，他在里面有一个备注哈，他说只征婚不找聊友，如果征婚者不必问好，请先主动介绍自己的征婚信息。他特别备注了这一点，就证明他很在意这一点嘛。但是他为什么要特意说一下不必问好呢？他是简化流程，想快速的找到对方吗？
2: 可能说是不必要客套，不必要打招呼，直接说出你的需求，看咱们是否匹配。
1: 哦，
2: 也许在以往的过程当中，他收到很多这样的联系或者是问候，所以他可能觉得是耽误了一些时间。大家还是就是说针对自己的所需求，就是非常真实的来表达自己就行了。
1: 对，但是他如果要写出不必问好，有人会因为他的这个影响就觉得他是不是太想要找到另外一半了。
2: 还有一个会感觉到这个
1: 要城市化，
2: 哎，对，是不是觉得不够有血有肉啊，不够温情啊，可能是不是有点简单呀，等等，可能也会影响啊，影响一个就是沟通。
0: 但是其实换一个思路来讲，这也是一种筛选嘛。
1: 对
0: 对，那如果你介意这一点，那你光是这一点都介意，以后我的各个方面可能都有这个性格的影子，那咱俩其实就可以就是不要沟通了。那你如果能接受这一点呢，可能能更快的筛选，可能数量少了但质量提升，没准在这位朋友的视角里这样。
1: 是，小塔说有道理，但是我在想，就是他会不会因为这个而错过了真正好的人。就是有些朋友就觉得哦你好城市化，那我们可能这个你要找的那个另外的一半是可能不是我这样的，我们就可能没有过多的情感和情绪上的链接。
2: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位朋友比较干净利索，
1: 是的，
2: 也今天就我们今天的主题理想型，所以每一个人的理想型不一样。
1: 没错，
0: 他能更好的锁定他的理想型，
1: 他也许是非常果断的人，
2: 他就是这样的，他也希望对方也是这样的。
1: 对，果断果敢的人哈，真的是挺厉害的。你像我们好多的朋友刚才把这个自己的困惑发到了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有一位匿名的朋友就说，我从小啊就有非常具体的理想型，身高一定要在1.8米以上，会打篮球，学理科的，话不多但是温柔，但是他的理想型都不喜欢他。这个我觉得确实是，你这个理想型无论是什么样的，是一个双向奔赴，
2: 双向奔赴，每个理想型不一样。我们说这个理想型哈，其实从心理学讲哈，理想型本质是什么呢？是我们内心形成了一个伴侣图式。其实这个伴侣图是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慢慢形成的，形成有以下三点形成：一个是原生家庭，比如说父母的相处方式；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来自于我们影视剧自己的那个爱情小样本，
1: 没错，
2: 那个乐他也提到了哈，
1: 是的。
2: 第三个就是一部分什么呀？自己内心缺失的这个部分的一个投射，
1: 是的。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这个阶段性的一个自我
0: 感受
1: 切片。
0: 对，
1: 那其实这位朋友我觉得他困惑点在于，他是要改变自己呢，还是要改变自己头脑当中的理想型呢？
2: 他可能想要找到一个自己和自己一样，或者说自己原来不具备的那个部分。
0: 找到过去自己很遗憾没有成为的那个样子。好多就是像咱们之前其实也跟雅青博士请教到，就是很多时候心理的问题是不是都来自于投射和能否察觉到自己身在投射。
2: 我缺的那个，我想要的那个，所以我投射在别人身上了，我希望别人拥有。
0: 那有的时候如果陷入了这种尴尬的状态，就是自己该怎么去自我调节呢？比如说我对那个人的想法过于美好，甚至别人帮我祛魅都祛不掉那种地步，怎么？
2: 这时候就是你要看到自己真实需要是什么，你的真实需要是什么，而不是我想象当中要的部分。所以这个需要我们自己觉察，就说我真的要，比如说我特想，我不是成都人哈，就说你看我到成都以后，我就特想觉得那成都火锅特别好吃，我特想吃
0: 啊。
2: 但是我本身就是一个对辣简直是无法就是
0: 那怎么办
2: 辣接受，那所以我就只能看着别人吃我就满足了，
0: 闻闻味儿，
2: 闻闻味儿、
0: 哦、
2: 啊！你看我就我能接受什么呀，我理想是我想吃这个辣
0: 健康第一、
2: 健康，但我又想我确实吃了以后我确实这个胃是烧起来的，那我觉得那我闻闻味儿，看在朋友在一块吃，哎，我就看着我接受我的现实是让别人吃我能满足，我能闻闻味儿就行了。
0: 哎，其实确实是这样、
2: 哎、所以你要自己要你自己要觉察自己我能接受的那个点在哪儿，我不能超过这个边界界限，我超过之后可能我本身就受伤。
0: 哎，其实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情感上的断舍离、
2: 嗯、是这样，
0: 就是一个人的成长、
2: 嗯、
0: 我感觉从小的时候到三十岁以前、
2: 嗯、
0: 你的生活都是不断在做增量的、
2: 嗯、
0: 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嗯、我要怎么样，三十岁以后你发现体力下降了，
2: 对，
0: 哎，就是人生的轨道呢、嗯、也慢慢的平稳了，也不太有新鲜的东西、嗯、所以你要从增项到减项，从以前加多好，
2: 对，
0: 到后面就成断舍离了，
2: 对，
0: 所以在感情上也是这样，一开始我要这个人又帅又高又美，他对我又好，然后最后事业前景还好，到后来发现人品最重要，或者他对我的心意最重要，锁定了这个
2: 这
0: 反而让自己好像多了一点遗憾，其实添了一点美满，
2: 对、啊、所以我们说放下幻想爱上真实的人，
0: 哎呦，
1: 没错，而且你没发现吗，有的时候你的理想型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跟自己有的时候有点相似，
2: 嗯，
1: 就是我自己当时在就是说一个模糊的理想型的时候、嗯、我觉得真的在某些方面它跟我是有一些类似的，又在某些方面跟我是互补的、
2: 嗯、
1: 就比如说其实我是一个相对比较敏感的人、
2: 嗯、
1: 我很能很快速的去感受到身边朋友的情绪的变化、嗯、然后从某种程度上呢我特别需要对方也是这样能够感受到我情绪的变化的，
2: 嗯嗯，
1: 但是我有的时候又会喜欢一个比如说大大咧咧没有那么敏感的人、
2: 嗯、
1: 因为他可能会更松弛，
2: 对、
0: 嗯、
2: 敏感你会紧张累，
1: 对，
2: 他的松弛让你感觉到松弛，
1: 对，
2: 你化解一下你的那个敏感和紧张，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觉得你的理想型不一定说是外表或怎么样、
2: 嗯、
1: 就是在生活当中或者他在他身上的某些特质你发现你想找一个跟你相似的但其实你又想找一个能够互补的，
2: 是这样的，
1: 特别有意思。
0: 哎，我突然想到了一个话题，就是说很多的存在这种情况，但是我没有科学依据哈、
1: 嗯、
0: 就是男孩往往找跟自己妈妈像的，女孩有的时候会找跟爸爸像
2: 的，
0: 是不是也是一种投射，
2: 是不就是
1: 有可能
2: 原生家庭的影响、
0: 啊、
2: 就是有可能就说你看有好男孩说哎我妈妈好温柔，我想找一个媳妇跟我妈妈一样、
1: 嗯、
2: 差不多的，
0: 甚至妈妈留长发就
2: 是。那我也想找一个，你看
1: 他可能是跟自己的就是说爸爸或者是妈妈的关系相当的好、
0: 嗯、
1: 而且他也非常认同就是自己的妈妈或者爸爸在生活当中的这样的一些做法呀、
2: 嗯、
1: 或者是他整个承担的一些任务和这个承担的责任。
2: 说的是我相似，还有有些女孩子觉得哎我他的爸爸从小就对他很忽视，有点简单粗暴、
0: 哦
1: 嗯、
2: 所以他可能长大找一个我要找一个哎我要找一个细腻的、
0: 哦、
1: 对，
2: 我要找一个对我非常爱护呵护的，你看他就会这样的。我们这也就是什么呀，我内心我们说一个内心的清单心理清单、
0: 嗯、
2: 我不具备的我原来没有享受过的我现在想找一个这样的人来爱我。
1: 嗯，看我们的朋友们也在聊天室里面聊得热火朝天哈。嗯、我是美丽心情说了，说实话从恋爱到结婚也很难发现有什么合不来的，日子长了什么问题都出来了，相互包容理解吧，珍惜当下。另外呢这个老顽童也说了，其实啊夫妻双方能达到这个30%-50%的理想型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0: 这是相当不错。
1: 你这85%就已经相当之高了。
0: 还得经过婚姻的摔打呢，估计到时候能及个格我已经千万谢了、
1: 他主要是刚开始就85%慢慢降
2: 降应该这也再降也是35%以上，
1: 对，肯定是35%
2: 这个状态，
0: 就
1: 是的，
0: 35%约等于具象化的话就是他说三句话有一句你特别中听、这个比例相当高了呀，
2: 已经相当高了，
0: 好多那些人你说20句一句中听都没有，
2: 选择性忽视有些人、就是、
1: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如果小塔和自己另外一半两个人本身就是非常好的人的话、他们无论怎样未来都会非常幸福，因为不是有一句话吗，叫樱花树下站谁都美、
2: 嗯、
1: 就你自己本身是很好很好的人、
0: 哦、
1: 无论你们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
0: 哎、
1: 一样会非常美好的，
0: 你若盛开蝴蝶自来，
1: 对、
0: 哎、丢丢小幸福也说到了跟我们分享了他的想法，他说过日子不用表演真实很重要，确实啊、
1: 嗯、
0: 就是你要说平常社交什么的你偶尔还能比如说3个月5个月见一次的朋友你还能有一些社交性的礼仪的话，但是这俩人你是需要完全就是甚至打引号的赤裸相见啊、
1: 嗯、
0: 在心态上
1: 是的，
0: 你还能装了30年40年那可真是影帝了哈。
1: 是，还有 有这个刚才七七五八也说到了，说他想改变别人是改变不了的，只能改变自己，别人你管不了，根本就其实说的非常对，就是在生活当中你不要试图去把它变成你的理想型，也许你找了一个他不是你的理想型，但是你们俩要慢慢的去磨合，相互的去理解包容，而不是想着把他改变成另外的一个人，改造他。
0: 是这样，我突然想到咱们台里在一个公共的位置其实贴了一句话，就是你无法掌控无法掌控风，但你可以调整帆，你无法改变别人，但你可以调整自己。
1: 是
0: 啊，人生嘛，不就是一次一次与自己和解，看到未来的可能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回来继续聊。
3: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

0: 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0: 速崛起的每一步。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1: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的10:31，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乐塔。大家好，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今天是9月6号，是周日的时间，我们为大家带来一些中文交友的相关的话题，以及大家的中文交友信息，为大家进行刊播。
1: 对，当然了，也非常感谢大家一直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啊！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的首页的帮帮团的图标当中点击进来，就可以进入我们的聊天室，一边看着视频，一边和我们交流互动。另外呢，在北京时间也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大家在聊天室里的时候，记着带着话题词啊，在这个屏幕下方有一个井号啊，带着话题词和我们一起来交流，
0: 更醒目一些。
1: 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征婚交友，您有征婚交友的需求。一定要把您的信息加上身份证号以及您的联系方式一并的发送过来。您放心，我们会保护好您的个人信息，不会有信息泄露的这种情况的哈。另外呢，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话题，就是你的理想型和你的另外一半符合吗？
0: 对，
1: 你的理想型是什么？
0: 对，之前综艺上有一幕，就是有一位这个文艺类的公众的人物，他说到自己之前的理想型是一个长得特别好看的男艺人，结果后来自己真正嫁到的可能是这个颜值稍微逊色，但其实也存在着一些内秀的另一位这种公众人物，所以就引发了网友们对这个理想型和真实娶到的这个或者说是嫁到的这款现实型之间的这个落差的探讨哈。包括我们刚才前两个时段其实也和雅青博士探讨了关于这个理想型到底该如何去魅，理想型我们该如何看待它，理想型究竟是帮助我们还是该如何看待等等的问题。
1: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啊，已经把他的征婚交友的需求发送过来了，我们稍后也会跟大家及时的去补充和刊播 的。那我们先听听网友们怎么说这个理想型吧，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 想找一个理想型最简单的方法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成为那样的人。我们总是给自己定一个目标，说我要找到一个什么样的人，于是就在一群目标里头去寻找。但是我举个例子，如果你很懒惰，你怎么可能会找到一个很勤奋的人？如果你自己都不优秀，你怎么可能会认识优秀的人？当然不排除小范围的概率，但是在大范围里面其实这个是蛮不太容易的实现的一件事情。你想找的理想型的伴侣，你拿一张纸写下来，比如说我希望他身材好，自律，我希望他孝顺，你希望理想型的伴侣是什么样，你就照这个方向去努力。你相信我，如果你已经是这样的人，你在这个范围里头一定能找到你想要找的人。
3: 就先说外表这块，其实大家给出了一个高度趋同的标准，就是没有人喜欢过

0: 打扮的男性，不是因为大家不喜欢时髦不喜欢帅，而是因为姑娘好像普遍觉得过度在意自己外表的人基本上都是 ego 过强啊，或者说自我意识过剩的啊，因为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嘛，如果关注自己太多可能就不太看到看见你的情绪这一个点，其实就需要对方发自内心的在意你啊，以及对你有足够多的了解，才能从你的情绪里面分析出背后真实的原因。
1: 你的理想型可能和你现实中真的爱的那个人是很不一样的，因为爱是精神世界里的东西，它和你眼睛看过去的这个形是没有关系的，和拥有人物设定标准的理想也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我觉得爱实际上是很难理想化，也很难理想型的。

0: 刚才这个录音里说特别好的一句，就是如果你想找到这个理想型，你得自己先成为这个理想
1: 型优秀的人啊。但是其中也有一个我觉得稍微想要请教我们的雅青博士的，因为有一个男士说现在他们的理想型啊，可能不简简单单是我们一开始讨论的那个维度的一个标准了。他说有的女生对外表不是说你1米8或者你怎么就是身材多好啊，或者他是说不要那个外表是过度打扮的，说如果外表过度打扮的一个男士，或者是
0: 招蜂引蝶的，
1: 对，他说不是，他说是自我意识会非常强，这两个能挂钩吗？
2: 刚才哈就好好说，就说如果说一个男士，他特别过度的在意自己的外表，是吧？可能他们就会，你刚才就是说会解读为什么，就是某些人会解读为就是自我意识特别强，是吧？在这里其实，我们从两个方向去看，一个是呢，可能就是他比较重视他的礼貌礼仪，他对这个待人接物啊，他觉得自己有一个就是让自己这个打扮的干净呀、帅气一点，可能第一对别人是负责，第二自己也觉得很舒服。这是就是自己日常就是这样的，他平时就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对外呀、去工作呀、去参加朋友的这个聚会，他都是这样的。另外一种就是你说就是过度，就是一个自我意识比较强，就是可能是他在任何时候，比如大家都很轻松的去玩去了，比如我们去郊游了，他还西装革履。啊，西装革履，自己这个领带打的严丝合缝，是不是哈？哎呦，一看就不像是我们出去玩的那个，就是随身的打扮。那这个部分，可我们想就是他是不是在自己的要求上要求自己
0: 更严格？
2: 哎，更严格，是这样的。
1: 所以也许是有关联的，但是也不必要
2: 完全是，
1: 对，不必要完全的依据这个来去判断。
0: 但可能也得结合其他的一些细节吧，
1: 没错。
0: 比如说你这个，我因为我之前的那个工作不是跟艺考教学有关吗？
1: 是的，
0: 就是有的人他就是一动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有的人就出片儿，但是一动起来就各种不协调。包括那如果一个人他打扮的很精神，包括很正式，光看呢可能看不出毛病，但是他如果说话他语调往上扬。他看你的眼神也不是特别的专注，或者他对于就像刚才里面说到一点，能不能给你情绪反馈，听你的话仔不仔细，这点才是真正尊重人的。
2: 对，
0: 相比之下的话，一个人可能在面上看起来好与不好可能不是最关键，他能不能跟你产生心与心的互动和链接或许很重要。雅青博士您怎么看？
2: 刚才就还要提到，就是说说到就是说是不是哈，就是你跟他一说他是不是动起来，是自己他动起来的时候是不是把他的关注点完全放在自己身上，还是说比如说你我们两个人谈恋爱谈朋友，他其实他西装革履也好，他注意礼貌礼仪也好，都没有问题哈。就说但是两个人在交往的，他是不是总是我把话题引到自己身上，
0: 或者你
2: 哎，对，完全考就是在自己身上，完全不考虑对方。就是我们说良好的沟通首先是你学会

0: 就长了。其实两个人互动我感觉比较理想的状态就是一个人说三四十秒有来有回的，这是比较舒服的。有的时候我可能我自己说的激动了，那个话口就占个两三分钟，固然有道理，但是别人不舒服。
1: 是这样的，你看我在培训我的学员的时候啊，就是他你想成为一个好的咨询师，或者你想成为一个善于沟通的人，第一点就是善于沟通的人，我让我的学生练就了。
0: 嗯，
1: 所以是不是一个好的沟通
2: 的朋友啊，把这个他自己的一些困惑发送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稍后为您解答。我们先看一下大家的征婚交友的一些需求哈。
0: 嗯，这位朋友也是刚刚发送过来的，他说、各位尊敬的主持人和嘉宾老师你们好，辛苦了，感谢精神帮帮团，成人之美牵线连，有缘千里来相会，一起向未来宣言。我是北京东城普通一家三口全子，是京三代未婚，1994年的生人，身高是1.85米，体重大概75公斤。他是对外经贸大学的硕士党员，在金融街某国有银行总行工作，是正科级的财务管理，汗颜年薪30万。他性格比较稳定，遇事知道换位思考，知书达理，积极上进，孝老爱亲，体贴顾家。以前爱好网球、篮球、跑步、哑铃、唱歌、游戏等等，烟酒不沾，没有纹身，不养猫狗，就怕多数家长和恋爱不喜欢。父母都是古稀之年的普通退休老人，希望能够有幸遇到一位京城普通人家的贤惠淑女，相貌和身高比较好，其他方面差不多就行的学妹，承蒙不弃。同意协商共同选购婚房，也可以我们交首付款，小两口公积金贷款买房结婚。最好是欢迎，最好是京城人家的家长大人和千金联系，微信联系老朽。后面是一个数字，应该就是微信，13552668525，13552668525。京硕未婚凤求凰，帮帮团来对鸳鸯。谢界福地天仙配，辛苦月老和红娘敬上。
2: 我觉得他写的太有文采了，这是一个父亲为自己的儿子征婚。
0: 确实是这样。而且很真诚。
2: 对，很有文采，而且他就是在这个有文采的过程当中，又把他自己的一些需求以及对对方的一些要求写的也比较清晰了，
0: 很详细了。
2: 还是多数是对对方的要求不是太多，然后对自己的描述的非常的清晰。
0: 在这儿我突然有一个新的问题想问雅青博士，就是我们刚才说理想型好像都是站在这个小两口的角度，那其实会不会就是父母和家长对于自己的儿媳和女婿也会肯定是有理想型的要求？
2: 当然有理想型，
1: 还是真不一样。
2: 对，而且还肯定不一
1: 样。
2: 是
1: 站在父母的角度，他认为女儿或者儿子理想型是有他的评判标准的。首先可能是希望小两口夫妻和谐，再肯定他的很多他的要求在里面，相夫教子呀，是不是独立负责呀，所以说他的这个标准肯定和小两口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说父母的理想型应该是就是可以让孩子去参考，但绝不是必须的。
2: 对，这个其实之前我们有一期节目也聊过嘛。
0: 是的，
2: 因为父母的理想型一定是第一是基于他们自己的身份，第二是基于时间的打磨。
1: 对，
2: 就是他们已经站在了就是不是他们在年轻的时候的那个角度去说，而且他们的理想型是根据生活的经历和阅历验算过的这种理想型，但是他们的孩子可能这个爱情之路才刚刚展开，有各种各样的希望去尝试，而且呢，他们有很炙热的爱情和冲动。
1: 父母的经验可以是给孩子一个就是我说启发借鉴，但孩子他也需要自己去走，自己磨合。
2: 其实我还是能从字里行间能感受到这位父亲还是相对比较尊重自己的孩子的，而且呢感觉也是一个书香门第的感觉。
1: 我能感受到这个父亲对孩子的这个婚姻生活是语重心长啊。
2: 是的，也希望他能够尽快找到自己合适的另外一半哈。我们再看下面这位朋友，是简单介绍，男，90年未婚，他的籍贯呢是山东的菏泽，家庭情况是独生子，学历高中，是

0: 身高是1.70米，体重是70公斤，高中的学历他又写了一遍，而且他写了一个括号，介意勿扰。他的性格爱好是内心很善良，为人踏实，性格是内外都有，有车无房，可以在老家买房，也可以商量在别处买房。择偶的要求是年龄上下7岁都可以，未婚离异无孩都可以，婚后有要孩子的打算和想法。他留了一个联系方式，是一个微信，是176-10-89-3823，176-10-89-3823。他说微信是同号的，也就证明这个号码其实打电话可能也打得通。那您要看您的这个比较合适的一些方式去跟他取得联系。但是他这个现在还没有说，因为他只是说他的籍贯是山东菏泽，而且他说，有车无房，可以在老家买房，也可以商量在别处买房。他没有提他现在在什么位置，
1: 哎，
0: 现在在不在北京都不知道。
1: 好像暗示里是有北京的选项，但也不清楚会不会也是山东。
0: 对，当然了，他也没说，他说可商量在别处买房，这别处就挺大。
1: 对，就这京津冀这一片也挺。
0: 对，或者是你在其他的中国的其他的地点，你也不知道它位置在哪儿，所以说我们希望您还是补充一下信息，就是您现在是不是在北京？首先要跟大家说
2: 具体的地方，
0: 就您具体的位置，还有您工作的位置，它在什么位置？哈，
1: 甚至哪个区可能都差别很大，毕竟北京有挺大嘛，
0: 挺大的，
1: 对，
2: 是这样的。
1: 然后这位朋友他的征婚交友信息是北京男生相亲个人介绍，个人情况是北京西城本地人，1985年出生，未婚，身高是1.71米，体重是70千克，现居海淀北四环，名下有独立的北京房产，无贷款压力，车需要时随时购入，本科毕业，从事财务工作，月收入1-2万，工作稳定，收入尚可且有存款，家庭背景简单，独生子，父母均已退休，享有完善的医保和养老金，家庭无经济负担，本人外形条件良好，生活自律，长期坚持健身，爱跑步，身材管理到位，清爽不油腻，身体健康，平日里喜爱旅游徒步登山，热爱生活，积极向上，无抽烟喝酒等不良嗜好，品性端正。择偶期望是希望寻找到1988年到1995年出生，身高在160厘米左右，不胖，在北京拥有稳定工作，户籍籍贯不限，性格情绪稳定，心性善良，三观契合，自身综合条件与我相当，认真对待感情生活的。联系方式括号微信号是1850006390818500063908。如果内容比较多呢，您没记下来，晚些时候会在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账号上会有征婚交友和物品转让的信息推送，大家可以去看。
0: 嗯，我们再来看一个简单的啊，她是征婚女，北京人，离异，64岁，本人性格开朗，身体健康，现已退休，寻找的是年龄相当，身体基本健康，有退休保障，家庭关系简单，性格好的荆棘有缘的男士，携手后半生。她留了一个微信电话通号15110273760，15110273760。另外呢，也要解答一下两个朋友的这个问题啊。其中一个朋友他说，他现在的男朋友和他之前的理想型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心目中还是对理想型有所期待。他说，如果我又遇到了我的理想型怎么办呢？如果一直遇不到，会不会不甘心呢？想要问问这个雅青博士，就是他现在可能内心之中还是希望能够遇到自己的理想型，但是如果他在这个恋爱期间碰到了一个理想型，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2: 那就是说现在他希望自己遇到一个理想型，那么首先他的理想型是什么？是不是我们说放在空中我够不着的？就我刚才还说了，理想型还是三个部分，一个是原生家庭，不，你在心里的一个心理图示，对伴侣，一个是原生家庭，父母关系，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你成长过程当中的，你自己需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你的一个激情，你需要的一个心理清单，你原来不具备的，你希望在对方身上找到。刚才说了，豪爽和这个乐坦说的，我想成为优秀，我希望找优秀人，我想成为我，那我就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对吧？那你才能匹配。那么你和理想中的你这种人物，你差多少？
0: 对。
2: 是吧？所以还要现实讲，我们说人没有十全十美的，你是要把自己落地，我们放下幻想，要接纳一个爱上一个真实的人，他尽管不完美， 但是他能给你滋养。
0: 对，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他现在心目中当中还在想这个完美的形象，是不是意味着他对目前的这段感情其实是不满意的？
2: 是这样的。
0: 对，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您先处理自己目前的这个情感关系。如果有什么想要沟通的，去跟对方沟通一下，说不定他虽然不是你完全的理想型，说不定在这个你们沟通过后会找到彼此契合的点。
2: 是这样，
1: 至少能让自己
2: 一定要给自己时间，沉下心去看一看自己。
0: 对，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宁缺毋滥是我一直单身的理由，就是我一直在等我的理想型。就是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他始终是想要等自己的理想型才展开恋爱，他也许真的有可能会错过，是吧？雅青博士也给一些建议。
2: 其实在这里面我们想，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个体的意愿，首先这前提，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个体意愿，每个人对待自己的婚姻他有自己的一个期待值。那可能我就是我们说宁缺毋滥，我就需要找到这个部分，我不找的话我不会盲目的进入我的爱情生活，可能我的这个婚姻生活会因为这个，因为我的盲目可能会造成什么呀，就是一些不和谐。那在这里我们都是尊重的，但是有一点就是说可以
0: 适当破裂，
2: 可以是的说你放下一些你自己的条件，就是给自己不要那么大的压力，我们尝试的去寻找一下让我们舒服的有安全感的这样的人士，那我们试着谈一下是不是符合，这都是双向奔赴双向选择的嘛，不符合我们说也要尊重自己的内心。
1: 也希望大家能够清晰化自己的感情当中理想型的定位，
2: 给自己个机会。
1: 是的，让理想型成为自己通往幸福的指南针，而不是错过真爱的天花板。那感谢雅青博士今天做客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我们明天再会，
0: 明天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一到了这个北京的秋冬天，一锅热乎乎、香喷喷的羊蝎子是很多人特别想念的。尤其是对于北京人来说，这北风一吹，没有什么比这吃点羊肉，尤其是羊蝎子，还能喝点汤的这样的选择更让人喜爱的。
0: 哎，是的，秋冬天这个羊蝎子以及这个肉香嫩而不腻，骨多髓而不滑。汤呢浓香而不膻，备受大家的喜欢。
1: 哎，和家里边一块聚在一起，吃点这个羊蝎子，
0: 哎，
1: 热乎乎的围在一块聊聊天，哎，咕嘟咕嘟的冒着这个热气儿的汤，咱们一块尝尝这贴骨肉的羊蝎子，是特别特别必要的一件事儿。
0: 嗯，
1: 但是您说吃这羊蝎子，现在自己，比如说在家里边人口少，老两口，
0: 嗯，
1: 有时候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也懒得做，
0: 哎，真的太麻烦了。
1: 一做这羊蝎子，可能一做做半天，
0: 嗯，
1: 对吧？然后您说下趟馆子，我去年去吃这羊蝎子，一小锅啊，人给你做好的158，
0: 哎，
1: 要一大锅，几个人三四口人一块吃，200来块钱，
0: 对吧？打不住了。
1: 然后这个蝎还不算什么，比如说您来点豆腐，来点粉丝，来点腐竹，
0: 哎，
1: 对吧？
0: 加点配菜，
1: 加点配菜，一小盘儿，咱自己在家里边弄，可能1-2块钱、2-3块钱，在店里边就得变18-20多，对吧？
0: 哎，
1: 这个价格实在是非常贵。
0: 您说哈，要吃点肉，您花那么多钱，还觉得这挺值的哈。但是买上点配菜这么贵，就觉得性价比有点低。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解决您哎，第一自己不用费事儿，第二味儿和饭店一样好，第三就是花不了几个钱的吃羊蝎子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0: 没错，
1: 是来自于公窑的京味羊蝎子这么一个家庭组合。
0: 嗯，
1: 公窑这个羊蝎子好在哪儿呢？第一，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就是北京人说要吃羊得吃口外羊，
0: 哎，
1: 它羊蝎子来源就是口外羊。
0: 哎，那这口是指？
1: 口是指张家口。
0: 哎，
1: 口外羊指的是张家口以北的，比如说像锡林郭勒草原呀，像乌兰察布一带呀，像这个河北的坝上草原，它是真正在草原上生长起来的这个散养羊。而且为什么说推荐大家吃这个羊肉或者羊蝎子，用这个口外羊作为原料呢？是因为口外羊的这个羊蝎子，它首先这个脊骨里边的这个骨髓比较多，
0: 哦，
1: 另外呢它

0: 羊蝎子里边的这个含肉量，
1: 哎，
0: 它就比较多。
1: 那是不是骨髓也是比其他的要多一些？
0: 你说的对。另外呢，它那个膻味儿也比较小，
1: 嗯，
0: 这样呢，可能有一些人对于平常吃羊肉啊什么的，觉得哎膻了不行。您吃这口外羊做的这羊蝎子，它的膻味是非常非常轻的。更何况您在炖的时候，哎做的时候，得加入一些这个香辛料，比如说八角、桂皮等等这些，更掩盖了它的膻味。所以说，如果您对于膻味比较敏感的，吃咱们今天给大家做好了的这个公窑京味羊蝎子，您是不用担心的。
1: 嗯，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不光是它的这个品种选的好，它的部位同时它的肉量选的也比较好。
1: 哎，是的，这羊蝎子啊，平常我们知道大概有平蝎子哈，还有这个刺儿蝎子，当然大家最喜欢的就是肉蝎子了。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就是肉蝎子。
1: 哎，没错，这大口吃肉的感觉是真的非常棒哈。而且今天给大家准备的部位是非常齐全的，有这个脖头肉，哎特别解馋，还有这个飞机翅哈，这个部位有筋有肉，吃的时候咱可以把那个两块骨头给它掰开，细细的挑里面的肉吃啊。当然了，要说这个精髓的地方，就是这个尾巴尖儿这个位置了。
0: 老人孩子，如果您牙口不好的话，吃这个尾巴尖儿，一盒里边，咱们给大家论盒买啊，一盒里边没有几块，但是就是因为它比较精髓，一个羊脊骨它只有这尾巴尖上一点儿，那个口感是非常非常嫩的。
1: 哎，这个还真得是一家人啊，看谁手快了哈，
0: 先下手为强嘛。
1: 是的，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啊，不光是味道好，选料好，同时做的这个肉嫩度强，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一个价格还非常非常的合适呢。您到家以后把它拆出来以后，倒上点开水，
1: 哎，
0: 再咕嘟咕嘟，可能十来分钟咱们就能吃到羊蝎子了。
1: 没错，
0: 省时省事儿，同时咱们还得省钱。今天给大家带来组合价格性价比还特别高啊。
1: 是的，咱看看啊，这个主品给到大家的是四盒，每盒是1200克的一个重量啊。因为今天直播期间我们给您一个特别的加赠，额外再加赠您一盒，也就是您到手一共是五盒公窑的京味羊蝎子，这个分量真是不轻，一共是12斤重哈。这个价格呢是199块钱。
0: 你要知道在外边这一盒卖65，这五盒加起来得300来块钱了。今天我们的价格199，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1: 是的，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它全都是密封包装，而且给您做好了的，您在家里边放凉了一点的地儿，但是它都是密封包装的，所以说保存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
1: 对，咱什么时候想起来了，咱就拿出来这一盒，老两口当一顿晚餐一起吃哈。
0: 哎，非常非常的舒服。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呢，不光是咱说做羊蝎子嘛，有三讲，讲肉、讲料、讲汤。它不光是肉选择的好，肉比较多，同时它的料和咱家里边用的料不太一样了。
1: 哎，是的，我们老说这个馆子里的这个羊蝎子怎么就那么香啊？其实秘诀就在这料上面。十几种香料，主要成分有鲜姜是比较常见的，但是里面也有你想不到的，比如说枸杞、枣，它就很好的去除了这个羊的膻味儿，而且增加了这个羊的香味儿哈。
0: 而且还有这个汤，咱们说平常去外边吃这个羊蝎子，可能那汤。

0: 开锅到煮熟，把这个羊汤给大家熬出来的。
1: 嗯，
0: 这个汤底还是比较清的，所以说呢，这样的汤再配上好的肉，您才能吃到那个非常非常香不膻的这个羊蝎子的味道。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公园的京味羊蝎子，从口味上讲真的是不输外边的这个餐馆，
1: 嗯，
0: 但是价格上可比它有优势多了。
1: 没错哈，厨评给到您四盒的这个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因为直播期间的特别加赠，您打进电话说一下您正在听咱们的节目，那我们就会给您再加赠一盒，您到手一共是五盒，足足的12斤的公窑京味羊蝎子。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方便。您看啊，外边一斤羊蝎子，咱们算算价啊，20-30块钱，对吧？买回来以后，要泡，要焯，要炒料，要炖，前前后后花几个小时。
1: 对，
0: 这个味儿还不抵那个外边的饭馆。如果去饭馆吃的话，一锅158，三四个人吃可能200多块钱，然后还得加上配菜，少说200-300块钱，对吧？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12斤199包邮送到家，我估计老两口吃个3-4顿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如果您三口之家四口人一块吃，吃个2-3顿也是问题不大的。
1: 对，这一顿成本直接就便宜了很多哈，一顿下来也就40-50块钱的成本。
0: 而且我觉得在这种天气，您看这天是越来越冷，吃羊蝎子吃羊肉是非常非常的应景的。
1: 哎，是的，要说这个羊肉哈，它吃完之后我们会明显感觉到手脚是暖暖的哈。那对于女性和老人来说呢，特别建议您多吃一些羊肉。
0: 哎，
1: 像女性多吃羊肉对咱身体好，那像老年朋友们呢，因为羊肉里面的蛋白质等营养啊特别容易被吸收，所以也特别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们多吃点羊肉。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羊蝎子，不光是它是来自口外的张家口以北的这些草原的羊，同时它的肉量还是挺足的，然后另外它这个部位还是比较齐全的，这样呢喜欢吃什么部位的都能从这锅里边找得着，口味也给大家调整的比较好了，另外确实是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您又省时了又省事儿了，
1: 哎，
0: 同时口味可以跟餐馆去比，
1: 在家里面咱们就能吃到饭馆里的羊蝎子的味道。
0: 哎，另外钱咱们今天也给大家省下来了。
1: 是的，主品给到大家的是四盒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啊，每盒是1200克。那今天直播期间呢，您打进电话来订购的话，我们给您加赠一盒，您到手一共是5盒12斤的羊蝎子。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只需要199块钱，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2: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4: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2: 协同发展进行时。
6: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为期2个月的暑运落下了帷幕。说到暑运，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火车站人多了，列车上的座位满了。此外，今年的暑运还有一个新的现象，北京和天津之间的京津城际迎来开通运营18周年。18年来，这条黄金走廊的变化有多大？而就在刚刚过去的暑运，老北京炸酱面也首次登上了列车，成为了网红的列车餐食。国铁北京局全新推出的11款冷热脸新品餐食。

0: 在今年的2024年，京津冀高铁正式开业，它取代了早餐正餐的全时段，也成为了今年京津冀高铁暑运的一大亮点。从京津城际18周年的变化到列车服务的各种进阶， 铁路新服务当中有哪些新的思路？今天我们的协同发展进行时邀请到了铁路部门的相关负责人，一起和我们来聊聊刚刚过去暑运背后的故事。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的副主任韩勇。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第二位是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道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

0: 增幅了3.1%。
1: 嗯，那七月和八月7100多，那就是增长了差不多2300万人左右哈、嗯，这也是一个比较常态。就七月份可能出境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0: 对、
1: 嗯，这个日均的这个数值是不是一个常态？还是说今年会多一点？今年有什么样的新的特点吗？
0: 今年暑期啊，北京地区呢，日均是60.1万人、
1: 嗯，
0: 也就是说每天有60万人出京。
1: 嗯。
0: 结合今年的情况呢，我们分析的、今年的暑运呢，北京地区呢，特别是七月份，以这个旅游、探亲和通勤的客流为主。
1: 七月，
0: 对，七月份随着大中小学陆续的放假，今年的放假又偏晚啊，所以这个家庭的亲子旅游流呢持续增长。八月份以来呢，北京市的客流呢一直处于高位的运行、
1: 嗯、
0: 啊，前期呢可能也是受到天气不良的影响，
1: 对，之前下雨。
0: 后期呢开学，这个旅游流呢增长很快。
1: 嗯，
0: 8月22号呢，北京市呢客发量是80.6万人，
1: 哇，
0: 啊，创了暑运的历史新高。
1: 而且8月22号啊，就是在北京周边地区有不少的演唱会。我为什么会知道呢？因为就在8月22号，去了一趟山东的济南，当时有周深的演唱会啊，我就在车上见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歌迷，而且当天的票是非常的难买的，我甚至因为是提前一天买的，都没有抢到二等座，只剩下少量的一等座和少量的商务座了。所以今年各大线路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它的客流又呈现出各大方向的哪些新趋势呢？
0: 今年的这个北京地区的各条高铁线路都比较火热，但是其中呢，咱们北京呢主要是八大站吧，啊，八大站实际上是分别奔赴祖国的各个方向，我呢就按照各个站的这个方向呀，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1: 其实咱们北京真的是有8个这个火车站哈，您正好跟大家捋一捋。
0: 咱们北京南站呀是以京沪高铁为主啊、那么长途的客流呢主要就是济南、南京、上海和青岛方向。短途呢，那大家就是特别熟悉了，京津城际啊、在天津方向的双向流。
1: 嗯，
0: 这是北京南站，
1: 嗯，
0: 特点非常突出。
1: 嗯，所以北京南站算是客流大的，是不是？
0: 对，北京南站应该是北京局里面客流比较大的之一。北京西两个车站是最大。
1: 嗯嗯嗯。
0: 北京西站呢，那就是京广方向为主。
1: 对
0: 啊，京广方向直通流呢，今年比较热的是郑州、太原、西安，主要是奔西北和这个咱们中原地区，南方可能受到水害影响，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另外短途流呢，这块呢主要是通勤和这个短途旅游的，主要是石家庄、保定、邯郸，
1: 变成通勤客流。所以现在有这样的我们的旅客，他就是每天来上班，或者是隔两天他回趟家。这是南站和西站咱们北京客流最大的两个站了。这传统的呢，像北京站，
0: 对，
1: 老站呢，
0: 北京站呢主要是东北方向为主、这个北京站和朝阳站呢，一个高铁一个补速啊、应该说持续火爆，主要是沈阳哈尔滨方向的长途流。另外呢，北京站的秦皇岛啊，秦皇岛短途流也比较旺盛。另外呢，朝阳站呢，咱们这个河北京津冀呢，主要是以承德方向这个为主啊。承德的旅游每年也是非常火热，所以咱们承德方向的这个旅游流呢也非常好。另外这个京哈高铁开通以后啊，朝阳站呢主要承担的是东北方向的高铁列车，所以这个夏季的这个包括咱们承德避暑山庄这个著名的这种旅游城市，咱们这个北京站和北京朝阳站以这个东北方向为主。另外就是去内蒙方向，每年暑期呢是高热

0: 它的是以京张高铁为主的，崇礼的这个滑雪也很热、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崇礼夏天避暑更好，也是。大家吧，暑期这确实是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1: 嗯，
0: 这个北京北呼和方向的这个，不管张家口、大同，这都是应该说是一票难求的啊，这个方向。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北京呢，这几大站呢各有特点。
1: 嗯，
0: 啊，通州站呢主要是唐山秦皇岛方向。
1: 嗯，
0: 啊，这块呢因为新开，咱们这个唐山，方向呢也持续的周末通勤流比较旺盛啊、
1: 嗯、
0: 这块呢还是也是不错啊。
1: 嗯，
0: 北京八大站呀、啊、因为是咱全国各个方向的这个各司其职吧，丰台咱们现在比较火爆的主要是太原方向，朴素主要在丰台，应该说各司其职、
1: 嗯、
0: 应该说今年整个暑运因为客流整体基数比较大，所以各个站应该说都比较火爆。
1: 嗯
0: 啊，
1: 韩叔，其实我现在坐火车是有这样的感觉的，比方以前我觉得有些方向只能在西站或者南站坐，现在好像你选择的时候可以在北京站踩一脚，或者在通州站踩一脚，我们那个刚才韩叔提到唐山可以在通州下，我也可以在北京站下，可以根据自己的距离，比方我下车我要去通州工作了，那我要回台这儿，那我就在北京站这儿下会比较近。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也说了，今年暑运有一条城际铁路迎来了它的生日，京津城际，这也是我们北京到天津非常重要的一条城际线路，开通运营18周年。18年来，这条黄金走廊的变化有多大呢？
0: 京津城际啊，应该说是中国的第一条高铁。
1: 嗯
0: 啊，这个暑运以来啊，
1: 嗯，
0: 日均是13.9万人，
1: 嗯，
0: 单日的最高客流是8月22日，17.45万人。
1: 嗯，
0: 京津城际呢是2008年8月1日，
1: 嗯，
0: 开通运营的，
1: 嗯，
0: 当时呢一个是服务助力北京奥运会，
1: 嗯，
0: 另外呢，也是拉开了中国高铁的序幕，
1: 嗯，
0: 啊，所以说意义非常重大，
1: 嗯，
0: 咱们高铁的第一代自动检票闸机包括自动售票机都是在北京南站投入使用的。
1: 嗯，京津城际也是我们北京到天津之间的一条大动脉，也代表了我们京津冀协同的发展下哈，我们两地交通先行的一种新思路。而且京津城际它整体的服务的提升，包括它运营的各方面的改变，它也代表了我们铁路服务思路上的一些新的变化。我是认识不少在北京和天津两地通勤的听众朋友们啊，包括之前京津城际推出10次票，包括推出这个旅游多次票的时候，我们也请铁路部门来做客过我们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啊，好多朋友都说这样的票对他们来说特别的有用，这方面能不能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在票的改革上我们是不是也做了很多的新的尝试？
0: 嗯，应该说呀，整个京津城际的成长过程啊，是其实就是中国高铁各方面的这种发展过程。
1: 嗯，
0: 比如说啊，刚才听众朋友提到这个卡，啊，这个卡呢，应该说迭代了很多很多代了。第一代就是09年刚开通转年，09年的3月份啊，这个京津城际铁路快通卡，
1: 嗯，
0: 啊，这个卡呢是方便北京天津之间的旅客可以直接使用这个卡呢乘车啊，非常方便快捷。这个是在京津城际沿线的几个车站呢开始发售，然后紧接着11年最大的变化就是开始互联网售票。我们国铁北京局呢又是全路的试点，首先是在京津城际和京沪高铁实现了互联网售票，然后在2011年年底，所有的列车呢均实现了这个互联网售票，它也是一个首次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售票的一种方式。2012年，7月22日啊，中铁银通卡，这也是在这个快通卡的基础上啊发展起来的一种银行卡，它是采取的实名制的方式，跟这个实名制的要求和这个银行卡的这个相结合，啊，京津城际列车呢为银通卡呢同时预留的一等二等的这种席位，主要是方便咱们一些通勤人士啊，方便这个进出站和乘车，可以不用为这个席位呢去发愁。这个持卡旅客到站后呢，也是通过我们的这个不断的在改进呢，可以实现打印座位号对号乘车，防止车上出现这种啊抢座的这种麻烦。这样的话呢，大家呢按照自己的打印的席位。

0: 号可以入座，这样的话可以非常舒适的到达终点站。
1: 嗯，
0: 紧接着2013年，我们铁路的这个售票呢又进行了改进，是手机购票正式的这个上线。手机 APP 也是在2013年年底实现的。然后这个2014年3月1号呢，互联网这个售票呢也实现了实名制的购票啊，这是一个根据实际的政策进行修正的一个咱们这个售票的一个不断的改进的。然后2014年的1月13日，北京南站通过改善这个快速进站厅开启了京沪高铁和京津城际的这种采取这个候车区检票同步候车区和快速这个厅的同步检票放行的方法呢，极大的缩短了旅客的时间。所以说有很多着急的旅客呢，可能踩点来的旅客更方便一点啊。2015年9月份这个京津这个中铁银通卡吧京通卡我们进一步做的拓展，不一定在京津城际上，可以在延长线上直接刷卡乘坐这个列车，扩大了乘车范围。紧接着我们在2017年我们推出了京津城际的同城优惠卡这个同城优惠卡呢是既可以使这个票价有优惠，也可以实现以前的卡的这种各项功能。
1: 对，
0: 这块呢也是在2017年同年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举措，叫京津城际实行公交化的票价。这块呢，主要是助力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应该说现在的这个整个京津城际呢，迭代了很多的。

0: 首次上线的复兴号的重联，当年都是和谐号嘛，第一代的高铁，
1: 对，
0: 现在升级成复兴号以后，相应的咱们这个线路各方面的设备都在基础上，所以经营成绩现在应该说是既是第一代的高铁线路，又是最先进的高铁线路，与时俱进吧。
1: 对，现在呢，京津城际高峰开行已经125对了，应该说已经充分满足了北京和天津间我们旅客出行的需求，为我们更好的双城生活的朋友啊，提供更好的服务。你看，京津城际代表了我们铁路，无论是我们高铁建设、车型、车组、我们的这个编组，还有我们服务上的更多的我们的顺应现在时代需求的我们的各种改革。刚才我们客运部门的副主任韩勇韩主任给大家盘点了京津城际这条铁路在18年来，我们无论是我们的车辆车次，还有我们的票面，我们买票的各种优惠上，各种的便民措施啊，这也体现了铁路为民的大的思路。今年暑假，我们国铁北京局餐饮成为了热门的搜索词，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炸酱面登上火车了。8月份开始啊，国铁北京局推出了11款冷热链的新品餐食，其中我们就提到有炸酱面。想问问孙主任，这个11款包括什么？有早餐，有正餐，除了炸酱面，它还有什么呀？
2: 我们8月份推出了11款那个冷链热链的这个新品餐食，那么它主要覆盖这个早餐还有正餐。那么像我们全新上线的这个清蒸巴沙鱼套餐。还有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老北京葱油肉丁炸酱面，
1: 葱油的啊，那有黄瓜丝儿和这个什么豆芽什么的吗？
2: 黄瓜丝儿和豆芽没有，咱们是这个冷链儿，冷链餐食，这个炸酱面是冷链儿，冷链的话呢，我们这个黄瓜丝儿是生的原料，咱们不能用。
1: 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因为我们的节目之前也采访过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的相关人员，我们一般如果去餐饮的话，您可以看我们餐馆有营业执照，上面写着有没有经营冷食，就冷盘的资质，如果没有的话，那它其实是不可以卖这种拍黄瓜之类的，因为它属于生食嘛。所以铁路上也要遵守这个规则，像黄瓜什么，它是生食是吧？那我们现在菜码怎么办呢？
2: 配了6种菜码：黄豆、芹菜丁啊、胡萝卜丝儿啊、还有这个鲜香菇丝儿。还有我们的这个莴笋丝儿，还有我们的圆白菜丝儿，那么我们这6种呢，实际上是都可以焯水的，
1: 对，
2: 都可以焯水，焯完水以后我们再打冷，这样能确保它的食品安全。
1: 您说的这些菜码，它其实一焯以后冷下来，它还是很脆的，不像黄瓜这些，如果你把它一焯水，那就软了，不好吃了。为什么我们会把炸酱面搬上我们的列车呢？我一想啊，它也代表了我们北京的特色饮食，它有什么样的口味特点？
2: 实际上炸酱面现在有点变成这个世界品牌了，而且我们国铁北京局，我觉得我们也有义务去来推广这个咱们老北京的这个餐饮文化，尤其是我们这个有这个接地气的、有适应烟火气的餐食，我觉得我们北京局应该有义务去完成这个工作。
1: 哎，为什么选择在暑假来推出炸酱面呢？还不是其他的这个日子？是不是因为这个面这个冷口的在暑假也比较受欢迎啊？这背后有什么考虑吗？
2: 因为这个炸酱面，首先刚才我说了，就是它是极具咱们老北京特色，那么接地气是吧？在老百姓当中呢，认可度也非常高。那么国铁应该说，高铁作为咱们中国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嘛，是吧？那么南来北往的这种中外旅客呢，可能也比较多。所以我们研发团队呢，也是希望就是在这个奔波的旅途上的旅客，在飞驰着咱们这高铁列车上呢，能够品尝到咱们正宗地道的这个京城的味道。所以我们当时研发团队就反复的这个打磨这个配方与工艺，因为首先我们要去研发它这个老北京葱油肉丁炸酱面，它这个工艺能不能，料理工艺能不能跑通？如果我们不能最大限度的还原这个炸酱面的这个口感和味道，那我们就不能上这个，应该说是下了，比较大功夫吧，攻克这个冷链这个复热的这个难点，还原等这个难点，那么力求原汁原味的还原咱们老北京这个炸酱面的风味，也希望就是说把这款餐食打造成咱们，国铁北京局一张特色的餐饮名片嘛。
1: 但是这个冷链啊，就是冷着上车，但是在车上你吃炸酱面，它毕竟不是我们夏天的凉拌面。

0: 点啊，它得再加热一下。这个复热以后，那这个面有可能会坨，或者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它会粘在一起。我们怎么样来攻克这些技术难题？这背后我们是怎么来做的？要开发一样新的餐食，让大家都喜欢，又成为我们铁路的招牌，到底怎么做呢？
1: 首先这个面条会不会坨这个问题，当时面临的第一个难点。那么这个工艺呢，我们现在就是把这面条煮熟以后，迅速过冰水降至8度以下啊，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持面条的这个口感，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筋道劲儿。如果你这个面要是没有那个筋道劲儿，软了或者说糟了，
0: 那太难受了，这面条就吃口筋道的了。
1: 还有刚才您说会不会坨，降到8度以下以后，我们再拌入我们自制的这个葱油，也就是说防止这个面坨。炸酱面这个炸酱肯定是它的灵魂啊，我们采用的是这个三酱合一，干黄酱、黄豆酱、这个甜面酱，三酱合一呢，再配上我们这个五花三层，去皮的这五花肉，然后熬制。熬制过程中呢，我们是不少于1个小时，因为这个酱你熬制时间短了，它就熬不出那酱的那个香味
0: 儿，咕嘟着。
1: 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在熬制的过程中，我们要加入3遍的葱花，大葱花。
0: 哦，所以葱油的味道是这么来的。
1: 哎，对，就是这个，这也是一个，就是这个咱们老北京葱油，为什么叫葱油肉丁炸酱面？就是我们要加入3遍葱花。这个3遍葱花是起到很重要的这个作用。那么还有就是涉及到我们一些就是可能我们独家的一些配方啊，我这儿就不能提了
0: 、
1: 不能提，不能提。最后的想达到这个效果，就是四香，就是这首先是酱香、肉香啊，还有这个葱香，最后就是面香。
0: 所以有的时候要推出一款新的餐食啊，真的是不容易。现在呢，炸酱面已经成为了我们京津冀铁路的新的暑期亮点了。当然后续在秋季、冬季它还会继续推出。那到底除了炸酱面以外，还有哪些我们的新的餐食也体现了我们铁路服务的新变化呢？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暑运当中，我们京津冀的铁路，我们北京铁路局又做出了哪些服务上的升级？北京的各大客运站又有哪些新的服务变化呢？稍事休息，协同发展进行时，我们马上回来。

0: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

0: 融会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蕴合之上阅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0: 蕴合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0: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0: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0: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0: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0: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6: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7: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6: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8: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9: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8: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9: 怎么用呢？
8: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9: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7: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
10: 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

它作为我们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条重要交通大动脉，到底在18年里经历了哪些服务上的新变迁？而就在刚刚过去的暑运，老北京炸酱面也首次登上了列车，成为了网红的列车餐食。国铁北京局全新推出的11款冷热链新品餐食，覆盖了早餐、正餐的全时段，也成为了今年京津冀高铁暑运的一大亮点。从京津城际18周年的变化，到列车服务的各种进阶，铁路新服务当中

0: 这个口碑好评率还是非常高的。
1: 说说价格吧，
0: 25元。像现在比较就是北京比较那个有一个比较知名的品牌连锁的，他们都是25，
1: 就是这个去平衡过的。
0: 对对对。
1: 好，这您看都说到了这个炸酱面，我们重点说这还有其他的食款，来您再我们介绍一下早饭有什么呀？
0: 我们早饭有比较中式的，像

0: 京沪高铁。京沪高铁，你看，我真的每次坐京沪高铁，我掏出电脑的时候，我特别没有负担，旁边全是电脑，这大家吃的也都特简单。这种我们的上班族比较多的，包括通勤族比较多的，像这个贝果套餐，它就会比较受欢迎，能拿着。
1: 能拿着，
0: 就手里一抄起来就能走吧，不
1: 是
0: 那个
1: 它
0: 是
1: 一个组配的形式。
0: 所以现在真的是好多上班族啊，他行色匆匆，在高铁上也是要干活的，他这么一拿起来就可以走，可以解决他下了高铁以后就餐的问题。另外呢，真的是很多健身族啊、减肥人群啊，他可以享受这样的轻食啊。其实说到热恋和冷恋，好多朋友可能会问，热恋餐食的话，保质期有多长？是什么时候送上来的？是火车开动前吗？还是火车中间停站的时候？所以从这个中央厨房送到旅客手中，它是什么样的过程？怎么样保证说天热不会坏吗？
1: 因为我们热恋从它的制作到交到旅，就是到旅客，是不能超过4个小时。那么我们在这个，像我们南站那个京铁嘉善的那个中央厨房，我们就可以在站上制作，我们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配上车了。再根据这个点餐的这个程序，然后再马上就能送到旅客手里边。而且我们是根据这个，开车的这个列车的时间点来一批一批的，它不是说。一下全做出来不是这样。比如说他有的时间是8点开，有的时间9点开，那8点是一波吧，9点是一波，是这样。
0: 所以咱也不会做特别多。
1: 不会。
0: 因为我有时候在我是习惯就在车上可能快饿了我才点餐，这恨不得这一半好吃的它都没了。像您说您给大家建议是提前点吗？
1: 对，提前点，因为我们有那个点餐程序。
0: 因为我是习惯就是旁边那座位上一扫码哈。
1: 他就是你上车也能点到，但是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可能你就
0: 受罄了。
1: 受罄了。
0: 嗯，
1: 因为热链它不能上，它要上太多的话，它要怕
0: 对，就坏了。
1: 对，我们是热链和冷链搭配着。
0: 所以直接上12306那点餐，自己的车号输上去就行了。所以这真的还是一个小技巧，大家可以这个掌握一下。炸酱面啊什么冷链这不用那样吧，不用。
1: 冷链不用，它有冷库嘛，因为车上它有冰箱，随时点我们就随时给你微波加热。
0: 它没有4小时这么严格
1: 啊，没有。
0: 那这个价格呢？因为我们老觉得在火车上吃东西是不是会贵，所以好多朋友他会自己买上火车。
1: 我们是从15元，15元，然后到这个25元、35元，48元，包括68元，我们就是中，低、中、高。
0: 15块钱最便宜的是哪一款？
1: 15元最便宜是这个辣的鸡丁套餐，包括我们那个鱼香鸡蛋盖饭。
0: 最贵的是哪款？
1: 最贵的是我们那个杏鲍菇烧牛肉套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鸡松菌瓜苗炒虾仁套餐。
0: 这就是食材上这比较讲究一些的。
1: 对，
0: 这有各种的区间的去选择。
1: 对，因为现在旅客他可能要求的就是各式各样的这种要求。
0: 所以这次升级的是京铁嘉善的这个品牌未来还会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1: 我们是根据这我们这个点餐程序，包括这个旅客，包括这个反馈，还有我们这个大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制定我们的这个研发方向和思路。我们现在是季度更新，还有我们暑运，包括这种特定的暑运呀、春运呀，包括节假日啊，我们可能都会推出一些我们的新品。因为我们有一个这个菜品库。就我们的餐食库，我们会把我们平常一些我们觉得适合这个在高铁上售卖这种产品，我们进行一个研发。
0: 好，这是一个新品啊。我又想起以前我经常在火车上看见有朋友吃方便面，但是现在吃方便面也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因为它的味儿比较大，很多朋友越来越讲究了。

0: 二台，十二 A， 十二 B， 它不是，它一般有五个。
1: 它这个 A B 检票口实际上就是双向放行的检票口，
0: 两方向，对对对。
1: 哎，但是在同一个候车室内，面对面，
0: 对，
1: 这样的话，大家下去以后呢，可以就近乘车。
0: 对，一般是背靠背的。
1: 但是北京站，北京西站很不方便，原来就是因为候车室是一个独立的。如果采用双向放行的话，我们需要增加更多的人力，这样的话，两个候车室同时检一趟车，应该说对我们作业来说增加难度，但是确实极大的方便的旅客，我们上面显示屏都有提示，1到8车厢在 A，在8后，这个9到16车厢在11后，这两个候车室是对应的。
0: 包括您说的我们背靠背的北京南站，它其实也在那儿提标1到10，
1: 对，
0: 11到16，更靠近哪个，虽然就差不了太多，但是它也是会有这样的提醒。这现在还有很多的服务升级，包括南站它也增加了检票口，北站呢有绿色通道，像朝阳站还有那个旅游咨询站。因为我知道现在有一站一特色，咱们还有哪些比较典型的这样的服务最近在升级的，您给我们举一两个例子。
1: 北京站确实是因为前期旅客有反应，这个出站通道呢，大家也知道有个大坡，然后上面呢拖行李箱一个是费劲，另外一个呢卡的这个轮子声音特别响，对这个旅客行李箱的磨损也比较厉害，我们北京站呢随即就开启了这个出站通道的一个防滑坡道的这个改造，这样的话呢就是针对性的进行了一个提升，有些旅客拉着行李箱比较重，另外一个呢，我们在虽然这个坡改不了，但是我们尽量会创造条件，让旅客呢能够，既满足防滑的需要，又与北京站的这个文化风貌的相协调。另外一个，我们在施工呢，都是在夜间这个来干，不影响旅客的正常出行。另外呢，这个通道呢，这个新增的这个通道呢是83米长、1米宽的一个防滑斜坡。这样的话，旅客呢可以根据自己需要，你要有行李箱，你就可以往那边走。正常的话，正常出行呢，你就随着通道的继续到出站口出站。这样的话互不干扰。一个是不少旅客呢，也是我们通过调研反馈呢，感慨的不用提着箱子出站了。过去好多旅客是为了烦这个声音，把箱子提起来走。北京站呢，也是针对我们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北京南站呢，我们今年一个重大的一个就是提升呢，过去呢，北京南站的24站台，它是一个只能在南进站口的平层进行检票，
0: 对，
1: 空间非常小，也影响旅客从南进口进站。这个为了缓解24站台这检票口的压力我们在2楼重新新增了一个检票口。就是24A 的这个检票口，这个从7月24号暑运开始的第一个月呢正式启用，增加了10条检票闸机和2条半自重的合键通道，而且安装了2部电扶梯直达这个24站台。这样的话呢，很极大的改善旅客这个从24台乘车的这个条件，也这个提高了安全乘车的这个安全性。旅客呢去24，一个是也增加了我们车站的车的这个效率进站效率，方便呢京津城际更加安全有序的旅客出行，另外一个就是车站呢因为增加了一个站台，这样的话呢优化了京津城际的运行交路，也更加的提高了这个进一步提升了这个京津城际列车的这个运行优化，也实际上是提升了旅客的这个感受。北京北站呢，我们就是根据北京北站的特点，主要是实现快速的进站，这个服务的要求，增加了这个引导标识和接日接挂，也同时增加了人员力量，
0: 所以
1: 特别是高峰时段高峰时段，北京北站因为进深特别短，来的都是极客，来的都是极客，
0: 这是特点
1: 基本是在10分钟以内就要进站，就是。

0: 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2: 哎，王叔，跑步呢？
3: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4: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5: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6: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7: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8: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3: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102.5，老年之友。
3: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30，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9: 你的外卖已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3: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10: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11: 好啊，一起点。
10: 哎，这个看着不错。
3: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

0: 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一周节目精编，首先请听摄影家张国通的故事。30多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张国通接触到了二战期间被掳中国劳工受害者对日本侵略战争的赔偿诉讼报道。从此之后，他开始关注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并走上了纪实摄影之路。这些年来，他拍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做了什么？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纪实摄影家张国通，听他30载的拍摄故事。张国通，摄影家，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欢迎张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您是怎么跟抗日战争的历史记录产生关联的？
1: 今年呢，其实

0: 他们是如何被抓到日本的，如何做劳工当奴隶。后来讲到由于这个中国人不堪日寇的虐待，就是1945年6月30日晚上发动了华岗暴动。因为这个事过去没听过，然后我是搞摄影的，脑子里有这个新闻敏感，我一听，哎呀，这么好一个事件，镜头就对准这个耿老先生。活动结束以后呢，因为他就在我们宾馆下，因为我在宾馆我就是负责接待的嘛，讲完以后我就专门把他搀扶到他住的房间，继续追问这个华岗事件是怎么回事。在结束之后，他家住在襄城县，我又到他家里边看到很多这个华岗事件的历史资料，从这一天开始我就和他结合起来了，不断的到他家去听他讲那种历史的故事，看他手中掌握的资料。其实这就是我关于这个专题的一个最早的就这么进入的。
1: 拍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从1992年到现在算起来34年了。
0: 34年，今年进入34年。
1: 那一开始的时候是接触到了耿尊，那后来在他的这个影响下，您关注的视角视野是不是也越来越广了？
0: 对对对，其实呢就是说，因为那时我因为了解到他的那个很多的资料，但是这个华岗事件呢，他1995年已经开始在东京向日本地方法院提起这种战争赔偿诉讼。我给他接触呢是92年，95年已经进入诉讼了。这样呢我就不停地到他家了解新的这个诉讼的进展，我就把这些东西做成这个文字的报道，加上我拍的图片的报道，那时候向很多媒体就发稿，一步一步的就是对这个事件的深入的了解，包括我的报道我的拍摄，慢慢慢慢进入到一个深入的阶段。到了1997年，这个华岗事件的诉讼案就正在一审的时候，到这1997年的初，突然法庭终止审理了，说不审理了，就终止审理，就意味着要败诉了。1997年的4月份，在赛特，北京这个赛特饭店，当时日本的华侨还有律师团的成员专程从东京过来到赛特饭店，然后这些中国这些受害者，原告团11人，
1: 就是幸存者
0: 还有遗属，就原告团11人，耿准就是那个华岗暴动的领导人，他是团长，然后一个诉讼律师团是日本律师，也是11人，他们过来了，主要的人过来以后到赛特饭店就给这个受害者说明会，就是说这我们这个案件已经终止审理了，律师团和这受害者就在这饭店开会，我那拿照相机把整个
1: 记录，
0: 白天我拍完以后，到晚上他们结束的时候，我就到那附近有个冲洗照片的店，自己掏钱赶快冲出来，我洗了4套，到第二天开会的时候，我一套送给这个一个华侨，很伟大的华侨，其实我这70年就是在他的这种感染下做这个事的。然后一个律师团的团长，日本的，还有这个受害者耿整，给他一套，我自己留一套。
1: 那个华侨是谁？
0: 叫林伯耀。还有一个就是律师团辛美龙，一个田中红是一个一桥大学教授，他是研究这个二战问题的一个很著名的教授学者。然后呢等3天结束的时候，我把这些照片呢一块完了以后交给律师团，交给这个华侨林伯耀，他一看，他小张，他这是你拍的照片？我说是啊。他你看，他说我们也没请你来，你自愿来啊，就是你做这事很好，我们也很感谢你。然后他说这个事情很重要，你已经参加这个会议了，就是希望你作为一个摄影师，你能够关注我们这件事情，这是当年日本侵略者这个中国的时候犯下的一个滔天罪行，你现在既然已经介入了，我们希望你介入进来。我说那太好了，我求之不得了。然后他说你能不能跟我们到日本去拍摄，我一听更激动了，那好啊。回到平地山没多久，这个林伯耀就把邀请函，6月30号就是华岗事件的暴动的纪念日，然后邀请函就过来了，跟耿准他们一块儿参加6月30号这个华岗暴动。每年这一天几十年就在这个大馆，当时叫华岗，现在叫大馆市，这一天6月30号就华岗暴动这天，大馆市的政府都要举行这个追悼会，祭奠这些死亡的中国劳工。到6月27号就跟耿老一块到日本了，那是第一次到现场感受这个会议，很庄重，而且到那个当年这些劳工的劳动的地方集中营，
1: 他们还现在还留存着当时的痕迹，
0: 有些已经被破坏了， 那个

0: 集中营已经被破坏了，但其他有些地方还在。但这样是我第一次就是身临其境的来到当年这个华冈惨案的一个地方，实地的勘察以后，当时心里边很震动。这样的话就把我这个拍这个念头更加加强了。到1997年12月，林木瑶又给我发来邀请，要再去日本，就是12月10日，东京法庭一审要判决。一审判，其实我们这边已经知道了，是败诉了。我就又去了，在法庭现场，我亲自到法庭，不到几分钟，整个判决结束，败诉，大家都很气愤嘛。
1: 虽然都已经提前知道了，但是
0: 现场
1: 听到，
0: 大家都
1: 还是很气愤。
0: 10秒钟宣布就把一个判决结果。

0: 那就这样的话，会后呢就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但我都参加了，当然世界各国的记者都在场。这样的话，我到现场我都拍了很多东西记录下来。然后在这之后举行了抗议活动，12月10号判决败诉，12月12号就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诉了。我都跟着现场一直拍拍拍，然后持续呢这花岗事件，从97年开始一直坚持到现在，
1: 到现在
0: 去年是80年。
1: 我们这些年诉讼有一些什么样的进展？
0: 一审97年12月10号败诉，97年12月12号原告团律师团我都在场，又把诉状递到东京高等法院。二审也经过了好几，1997年到2000年11月29在法庭达成和解。当时因为提供了很多证据，法庭他一看这么多证据，包括活着的见证的现场的，他认为这历史事实是抗拒不了的。通过被告这鹿岛公司当时用这些劳工的企业和我们这些受害者，通过这个律师团经过了很多次的就是谈判交涉，最后达成和解。他们也承认了这种历史事实，但是说就是说日本的法庭所有中国原告是不能胜诉的，通过双方最后达成和解。
1: 和解有一些什么样的结果？
0: 和解呢就是说这个鹿岛公司因为作为一个企业强入到这花岗事件986名中国劳工，死在日本有418名，其他的活着回来了。就是最后达成和解，就是986个这个花岗劳工，不管死去的活着的，就按一种信托的法，就信托是一种法律的一个，就是给所有者5亿日元，叫和解金，就是我们就说是赔偿金。然后就是用于对这些死难者的心灵的危机啊，包括一些追悼啊等等等等活动。但是在法庭上他没有明确承认赔偿，包括后来的慰安妇诉讼、细菌战诉讼，所以都是败诉，唯有花岗和解。但是说整个这个当时强入中国劳工，它是三位一体的战争责任。所谓三位一体，就是当时是日本政府有文件的，但是说他这又是违反战争法的，战争法上规定就是不允许虐待俘虏。但是当时这个东条英内阁就是说，日本劳动，日本年轻人都到前方打仗了，国内没有劳动力了，他很多企业呀都瘫痪了，下达了一个秘密文件，可以从中国抓劳动力，到日本去当劳动力为他们使用。他们是三位一体，就是政府是下的决策，他们指令政策，军队到中国以后打仗的过程中看到年轻人就抓，看到战俘被俘虏的就抓，到日本以后呢就分到这些需要劳动力的地方。但鹿岛公司它是实用单位，他们当然狡辩就是说我们是被动的，让复发的责任是应该政府的。所以根据这个精神，在和解之后，从200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在这个基础上，还是这林茂耀先生华侨开始向日本政府提起这种赔偿诉讼，就这个责任是你政府的，三位一体。但是这个跟政府已经诉讼一次，但是又败诉了。但是败诉呢就是说说明没有停止追索这个权利，你放弃战争赔偿或者不让我们诉讼，只让我们败诉，只能说是你日本政府对这个战争罪行不承认，掩盖历史，否认历史。但作为中国受害者，就是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我们只管进行斗争，所以这个斗争现在一直还在进行。
1: 从关注花岗惨案到全方位的关注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这中间有一个怎样的过程？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节目专访摄影家张国通。那您是怎么样从花岗惨案一点点的关注越来越多的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
0: 当时我只是进入这个劳工，2000年的时候，在日本进入第三年拍摄的时候，在东京又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关于慰安妇的，叫东京国际法庭审判，就在东京审判，但是它是一个民间的法庭，它不具备这种正规的，但是它代表了世界人民的一种民意。都是日本当时的这个日本的这种社民党党首，就是众议院议长土井多贺子，他是一个很好的和平人士，他 背后支持的，又这里边有几个这个很伟大的人物女性，他们发起了一个东京审判，就是在侵略者的土地上审判日本政府，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当时请了世界各地的著名的法学专家在现场，当时我刚好是在东京参加那个另外一个活动，林伯耀先生，小张，12月18号这个有一个活动你去参加，我说行，等于我又自觉不是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选题，
1: 是的。
0: 然后在这之后有南京大屠杀的细菌战的，这叫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日本的罪行战后他都应该清算的，
1: 对。
0: 但是一直到现在日本一直在顽固的抵抗不承认，这样的话就成为一个名词，就叫侵华战争遗留问题。刚好我涉及的这些问题恰恰都是战争遗留问题。
1: 刚才跟我们大家讲述了30多年您参与的这个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采访整个大概的脉络，那这中间应该有非常多难忘的瞬间，
0: 很多很 多，
1: 能给我们大家分享这么几个吗？
0: 多了，我说一个关于这个慰安妇的吧。一个受害者最典型的一个就是广西荔浦县小谷告屯，他是一个叫韦少兰，就是日本占领这个广西的时候，他荔浦县也被日本鬼子占领了，而且修的有很多炮楼。这天在扫荡的时候，就是小谷告屯村扫荡的时候，这18岁的韦少兰抱着他的一个小娃娃，就在路边。突然被扫荡来的日本鬼子就给他抓走了，就送到他们一个镇里边的炮楼里边，关进去以后就成这个日本兵的这种性暴力的受害者。然后白天给他们有时候可能做得饭干活，晚上以后就在炮楼里边，因为炮楼里边住着一个班10几个日本兵，这个韦少兰呢就被这10几个兵晚上轮奸。然后有一天晚上他趁天黑到厕所的时候跑回家了，其实这时候他已经在这住一段时间，已经
1: 怀孕了。
0: 她丈夫虐待她，后来又生下这个孩子罗善学，老公更气了，父亲虐待，有时候眼也不看病，眼有一眼的就坏了。长大以后，长到几岁的时候，村子的孩子都知道他是传出去的是日本种，小孩子就拿着那小石头啊，小土克拉也都砸他，追着他。
1: 孩子很无辜，
0: 从小就让他心灵上就是大家知道他身份，一日一生。就连家都没，
1: 没有人愿意跟他结婚，
0: 就没成，孤苦伶仃的，到前年70多岁也去世了。这一年带着他到日本去给他讨公道去了，带着
1: 母子两人手挽着手在日本的街头。您给出
0: 的路费，我一直到陪着他到日本10多天，
1: 飞机上
0: 他一听到说去日本恐惧死，因为他当年被日本
1: 恐惧，但是他还是去了，
0: 因为我们带着去，就说去给你讨还公道。
1: 张老师，我看您在自己的书当中也提到了拍摄了很多日本的友好人士，比如说像石田弥子。
0: 石田弥子他是一个大学教授，但是他几十年就也是很关注这些二战这些受害中国妇女，几十年前也是介入到关于山西群，山西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受害，山西盂县，他就一直介入，然后写书几十次的去关心他们。这是我去的时候他已经88岁了。我说石田教授，你都88岁了，你现在还这么长，你该休息了。石田他给我说两句话其实很感人了，他说不错，但是日本这些遗留问题还没有解决，还在否认历史，掩盖历史，让这些死去的大娘们就是说一辈子都没有逃荒功的死不瞑目。我88岁了，但是我的任务很坚定，我不能停下来。
1: 就像一个孤勇者，
0: 很感动。
1: 张国通30多年的拍摄之路，深受一位爱国华侨的影响，他就是林伯耀。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节目专访摄影家张国通。张老师，在您的众多的著作当中都提到了林伯耀先生，那能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他，并且跟我们说说他对您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吗？
0: 林伯耀先生呢，他今年87岁了，他是第三代华侨，他是福建福清人，他生在京都，他很爱国，就是说他因为从小生在京都，当时呢跟他妈妈那是很穷嘛，他小的几岁的时候他妈妈就是出卖布染布，住在农村就出去卖布为生，结果走到那些一些日本面前就骂他，追赶骂他，用狗追他， 从小其实就认为我们中国人受欺负了，所有这个战争的遗留问题的推动，全是他推起来的，因为他就是要在这个解决这个日本战争遗留问题上要突破口，通过他的好多年的研究，他就瞄准花岗事件，因为花岗事件是在历史上有名，他就通过他叫三驾马车，一个是林伯耀，是华侨，他联系对外联络，国内的联络，国外的联络，世界的联络，在这律师呢，就是必须要由日本律师团找一个辛美龙。辛美龙他父亲是关东军，
1: 侵略中国的。
0: 后来回到国内以后呢，他晚上就是他家里睡到半夜，或者会突然惊醒啊，恐怖！这辛美龙开始不知道咋回事，说他爸有病，后来慢慢通过多方了解，他掌握了他爸，就说他爸杀了很多人。
1: 爸以前没说过。
0: 然后作为辛美龙呢，他就认为我爸对中国人犯了这么罪恶，但是他现在老了。这个罪过应该由我来承担，我来偿还给中国人。他是个律师，很有名的律师，帮着中国人打官司。你再说到这个林伯耀，就这些年的一生就做这些官司都是他推起来，慰安妇的也是他推起来，南京大屠杀也是他推，很多事情是他做起来的。其实我几十年坚持的这个精神动力，其实就是一个林伯耀先生。因为这个事情最早我能到了，就这个事情其实就是他给我发出的邀请到日本去了。尽管开始是我自觉做，但是如果没有他邀请我到那儿，不可能接触到这么多事件。在这中间呢，遇到很多这种正面的翻面的事情很多。第一个林伯耀的感召，他的精神动力，中间我遇到很多困难，包括资金的困难。
1: 对呀、
0: 但是
1: 没有人给您资金，
0: 但是呢后来我一想，这个第一个这件事情很有意义。我作为一个摄影家，过去是拍风光，拍很甜美的片子，当然那很好，我也喜欢，但是
1: 岁月静好，
0: 介入到这个历史境，觉得这种沉重，这种深重，就是说我坚定信心我要拍这个好，作为一个摄影家肯定需要一个好的选题，加上有困难的时候，我就想到林伯耀那种精神的动力，我就坚持下来了。第一次最重要的缘由是，就是1997年6月份第一次去日本参加完这个花岗事件，他家是神户的，他就说小张跟我到我家去。我后来想他是有目的的。晚上以后他说小张出去吃饭，他就开着车到了神户港，世界的很大的港口，深水港。吃完饭他带我站到那种山头高楼那种，呀，眼前就是那神户港的神户，那种灯火璀璨，海边下边是游轮。哎，小张，神户好吗？港口漂亮吗？我说很漂亮。他就给我讲，他日本是侵略咱们中国，当时不仅杀害了很多人，而且把大量的中国物资用轮船载到中国来，煤炭。你看他当年日本鬼子从大阪一串一串的到中国侵略，然后呢回来的时候把中国的物资一批一批的运到这种日本来。他就是靠这样侵略咱们中国，杀咱们人民，侵略咱们的财富。他然后就说到，他说你来这么几天有体会了，参加了花岗事件，又看到这么多，应该有体会。我是很有体会，深有体会。他说你的担子可不是以后仅仅来玩的，你的担子就是要拍照片，要记录历史，要宣传历史，
1: 很用心的，
0: 很用心的。然后呢，就从那以后，其实就当然脑子里边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其实到今天仍然我觉得是他的这种这一次的动力在鼓励着我。就这么一个一步一步的拍这么多选题，他这一生能这样做，而且我接到这么多日本朋友，他们都为了我们中国人打官司付出了很多很多。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又是个摄影师，怎么不能坚持下去呢？
1: 我听说您现在关注的领域更多了。
0: 我现在我还介入另外一个重大的事件，就是东瀛惨案。
1: 东瀛惨案，
0: 1923年关东大地震，当时东京嘛，关东整个房倒屋塌。房倒屋塌，当时在那里有打工的，就是中国人，也就是打工就苦做苦工的，有咱们温州、福建的福清人在那打工做小生意的，因为温州人和福建人善于周游世界做小生意。大地震的时候呢，就房倒屋塌。这时候呢，就是说日本当时那些叫自警团，包括官方那种警察，朝鲜人和中国人趁火打劫，抢东西、偷东西，结果就趁着这个大地震开始屠杀中国人。几天之内有6000多朝鲜人和700多中国人被屠杀。这叫东瀛惨案，我们正在做这个。
1: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告一段落。摄影家张国通30多年来记录战争遗留问题， 为受害者奔走，他用镜头和文字记录着历史。

他说，历史不能被遗忘，因为遗忘就意味着背叛。让我们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无备自强。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2: 减少塑料制品依赖，让生活满载自然关怀，
3: 奔赴绿色出行新风，用低碳唤醒城市脉动，
2: 玩转旧物改造潮流，以创意解锁循环奥秘。
3: 您的每个微小行动都在为北京蓝添彩，加入践行绿色低碳，畅享健康生活微蓝北京主题宣传推介会，
2: 学习环保智慧，共赴绿色之约。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文明北京。
4: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5: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4: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每天早晚八点，
5: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4: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5: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4: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5: 最新的绿色理念，
4: 最高的建设标准，
5: 最暖的民生服务，
4: 最美的新城新景。
5: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4: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6: 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7: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8: 身体怎么了？
7: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8: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7: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9: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10: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11: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8: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

0: 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4: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5: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6: 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3: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7: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一周节目精编。节目的前半时段，我们了解到了一位专注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拍摄的摄影家张国通。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和您聊聊从长征中寻找智慧之光。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用信念、理想、勇气与意志书写的一段壮丽史诗。长征为我们留下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我们在新长征路上攻坚克难、勇毅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本期节目以纪实文学《长征》等众多著作为蓝本，以史代论，从经典战例中阐发哲学智慧与理论内涵，联系老年人的生活实际，解释长征精神的当代启示，为您带来从长征寻找智慧之光。董瑞霞，北京服装学院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主任教授，退休后担任北京服装学院教学督导员、校党校特聘教师、北京市老党员先锋队老干部宣讲团副团长。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是我们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当中的第一期。我们今天邀请了董瑞霞老师和大家一起从长征当中寻找智慧之光。那么我们今天呢，依据的书主要是王树增所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长征》，同时还有《红军长征史》以及《人物自传》等著作。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有请董老师。您好，董老师。
8: 您好。
7: 那么今天给我们大家讲的长征，可能更多的是从您的这个专业的角度去分析。
8: 对，我是一位哲学教师，不是党史专家，所以说呢，我侧重于讲长征中的智慧之光。
7: 嗯，真好啊。那么也跟我们大家讲讲，就是您当时怎么想到了这样的一个主题。
8: 我呢，重新学习了长征史以后呢，结合我自己的专业，感触特别深的就是，我们的红军是凭智慧闯过各种艰难险阻，取得最后胜利的。
7: 嗯，
8: 这样的感受特别深，随着愿意与大家分享。
7: 您说您又重新学习了长征这段历史，能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您这个最新的学习成果吗？
8: 毛主席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长征呢，它是中国工农红军在左倾机会主义造成中国革命严重危机的严峻形势下，为了保存革命的火种，为了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而进行的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就是用了2年的时间，是到1936年的10月。在这期间，红军在毛主席出神入化的军事指挥艺术下，经过英勇的奋战，那真是冒着敌人飞机的轰炸，冲破了围追堵截，还要战胜了很多非常严酷的像雪山、草地这样的生命禁区，打了600多仗，真是历尽千难万险，终于从万死中觅取一生。
7: 顾全大局是长征精神的重要内容。节目结合长征的具体案例解析什么是顾全大局。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节目为您带来从长征寻找智慧之光。 您提到了战略优先原则，战略上不利的话，但是战术上有利，坚决拒绝之。战略上有利，但战术上不利，

0: 那指的是人们从长远、从全局、从根本的角度来处理问题的基本方略，主要包括根本方向、总体布局，然后还有长远的规划，还有基本对策。战术呢，它是为战略服务的，由战略来决定的，然后根据战略的要求制定的实现战略的具体的方法和途径。
1: 对，
0: 这两者的关系啊，就是战略是决定性的啊。然后我现在讲到的这个战略优先原则，它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把战略放在首位。多数情况下战略和战术是一致的，因为战术就是根据战略的需求制定的。
1: 对，
0: 但是呢也有特殊的情况，就是两者不一致。不一致的时候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战略上不利，战术上有利，坚决拒绝之。第二种情况就是战略上有利，战术上不利，坚决实行之。现在我就先讲第一个方面。这个方面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战例，就是1935年3月10号，红一军团军团长还有政委给军委拍了一封紧急电报，建议集中兵力尽快的攻打达户新场。然后当天的晚上，红军的高层领导人就在开会研究打不打，然后主张打的是多数，理由就是什么呢？第一，达户新场里的驻军啊力量非常弱，他是号称双枪兵的前军，一杆步枪一杆大烟枪，身体羸弱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二克娄山关和遵义城以后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个辉煌的胜利，其实这个时候是士气高涨，而且呢还经过了10天左右的休整，这个时候那就是求战心切，劲头十足，真要打的话那是猛虎下山。还有一条，就是这个达户新场是古代贵州的四大名镇之一，那是要粮有粮、要钱有钱的富庶之地，真要打下来，对于改善红军的给养特别有好处。
1: 听您这么讲，这都是优势。
0: 对，都是优势。而且呢，从战术的角度来讲啊，因为他驻军又少，又是双枪兵，是吧？这取胜的把握还是比较大。毛主席是坚决反对，实际上就是毛主席。

0: 红军呢为了轻装把重武器都扔了，就剩下轻武器，打起来以后非常容易陷入焦灼状态。然后在这个离打鼓新场不远的地方有好几支敌人的部队，比如说国民党中央军的啊，有吴奇伟部，有周浑元部，还有一支川军，还有一支滇军。离得近的大半天就赶到了，离得远的两天就赶到了。
1: 就说虽然这个地方兵力不多，但周围兵力其实是非常集中的。
0: 没错，如果陷入焦灼状态，这周围的敌人扑上来，红军就被人请军入瓮了，
1: 就像您说的
0: 插翅难飞了，
1: 半天的时间就可以调兵遣将，其实是非常快的。
0: 对，是。其实毛主席说呢，这个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1: 啊、
0: 哦！如果真要打的话，那是颠覆性的致命的错误。毛主席呢虽然坚决反对啊，但是还是说服了大家，最后还是以投票的方式决定打打鼓新场。
1: 那怎么办呢？
0: 毛主席晚上回到自己的驻地啊，辗转难眠，担心红军的前途和命运，半夜时分一个人提着马灯走了崎岖山路找周恩来，跟周恩来呢就劝他啊暂缓下达这个攻击的命令。
1: 那么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0: 军委二局破译了敌人的一封电报。这封电报的电文表明蒋介石真的正在关注打鼓新场，然后他电令贵州的啊中央军也好地方军也好驰援打鼓新场，真要这样插翅难飞啊。然后这封电报拿到手以后，大家全明白了，第二天早上再开会无话可说，同意毛主席的主张。其实毛主席从战略考虑啊，你虽然从战术上确实有取胜的可能性，但是从战略上考虑你就是取胜了，打进去你也出不来。所以说呢，毛主席就是从战略上考虑啊，战略上不利，战术上有利，坚决拒绝之。
1: 这是讲了一个战略和战术两个发生冲突，我们以战略优先的为原则。那么其实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战术和战略上如果发生了冲突，如果战略上有利但战术上不利的话，要坚决实行之。
0: 对，
1: 这个在红军长征当中是不是也有典型的案例？
0: 哎呀，非常多的典型的案例。我讲一个比较突出的啊，就是红军过湘江的时候，往湘江挺进的时候，前面有开路先锋，两边呢有左右的掩护，后边还有断后的。这个断后的呢是红五军团的红34师，后来被人们称为绝命后卫师。从战术的角度来讲，如果敌强我弱，敌众我寡，那么走为上策，赶紧的撤退，脱离接触，全身而退，这是高明的选择。但是红34师为了保证红军主力的生存和今后的发展，那就是豁出去了，是吧？反其道而行之，迎着数倍汹涌而来的敌军就去阻击他们，阻击周浑元四个师，最后呢就是弹尽粮绝，跟敌人生死肉搏。然后一直到1934年12月1号就是红军主力突破湘江远去了，在这之前敌人没有前进一寸，被死死的盯在这儿。但是红军主力走远了，这红34师可是突不出来了，被敌人重重包围，团团围住了。然后最后大家只有少数的，可以说就零星的人员
1: 突围
0: 逃出去了，绝大部分壮烈牺牲了吧。师长陈树湘，他呢受重伤昏迷被俘了，敌人抬着担架押送他的时候，在担架上被颠醒了，一看周围的情况，他毅然决然地把手从腹部的伤口伸进去，把自己的肠子拽出来，用力的绞断，太悲壮了。所以说红34师是以自己的局部的毁灭保证战略全局的胜利，他就是特别充分的体现了刚才说的这个第二个方面啊，就是战略上有利，战术上不利，坚决实行之。
1: 很多时候方向比努力更重要，董瑞霞提出了战略估量法，并结合长征的具体案例进行分析。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节目为您带来从长征寻找智慧之光。在您的这个研究当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叫战略估量法，这个是怎么回事？这个跟红军的长征又有什么样的关系？您给我们大家来讲讲。
0: 战略估量法呢，它应该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首先采用的一个方法，就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做决策的时候它没有一个特别详尽的信息， 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做不了那种精细的战略规划，你只能做粗略的战略估量。这个战略估量法的内涵呢，就是说通过简略的实践，简略的调研，获得关键的核心信息，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通过简略的预测，简略的分析，做出战略决策，这样一种思维方法。
1: 所以它叫战略估量法。
0: 对，它叫估量。又为什么用这个词儿？其实这个方法呀，在科学界早就在用。他们叫粗估法。
1: 粗估。
0: 对。毛主席在这方面做得特别的出色。我举一个毛主席用战略估量啊，确定这个红军前进的正确方向的。1935年的5月25号，红军强渡大渡河成功。第二天上午，毛主席随着军委纵队就走向大渡河的一个重要的渡口，就是安顺场。在离安顺场3公里的地方有一块石碑，毛主席仔细看了碑文，上面记述的是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在这儿全军覆没的石

0: 要么你就往下走，回到你的出发点，叫西昌坝子；要不然你再往下走，走到大凉山东岷江的沿岸，都有回旋的余地啊。
1: 哎，毛主席他怎么会对当地的情况这么了解呢？
0: 毛主席博览群书啊，毛主席视书如命。所以说毛主席早就，特别是关注地方志，早就对大渡河沿岸的地理状况，还有就是安顺场往上走320里，有一座康熙年间修的铁索桥泸定桥，这些都是关键核心信息，毛主席已经都了解到了，但是其他的具体信息没有。
1: 嗯，
0: 为什么呀？你比如说当时的这个大渡河的水流啊，对岸有多少敌人呢、啊？我们手里有多少船呢、啊？各种情况具体情况都不了，但是了解了核心信息，毛主席就用战略估量法考虑各种可能，最好的最坏的都考虑到了。你看看毛主席啊，在没到安顺场心里的就盘算的啊，一个就是最好的情况，我们全部从安顺场顺利渡河，一起到川西。如果说呢，敌人追兵迫近，我们来不及都渡河，只能过去一部分，那好了，兵分两路，夹河而上，到上游去夺泸定桥。如果夺下泸定桥，两支部队合在一块儿到川西，如果夺不下来，那就各走各的路，一部分到川西，一部分到西康。那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一兵一卒也过不去啊，那怎么办？不过了，还是先到泸定桥打打看，如果拿下泸定桥，我们一块儿去川西，如果拿不下泸定桥，我们一块儿去西康，条条都是活路啊。其实毛主席把各种情况都考虑到了，创造条件，争取最好的可能，避免最坏的可能，最后我们就是拿下了泸定桥，实现了最好的可能，一块儿去山西。
1: 这是战略估量法非常典型的案例，夺泸定桥在红军长征过程当中，这个确实也是创造了一个奇迹，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个其实也是战略估量法用的非常的炉火纯青的一个案例，您能给我们大家讲讲吗？
0: 战略估量法呢，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确定根本的正确方向。方向问题呢，被称为是战略上最重要的问题。一切的节省，最大的节省，方向上的节省。最大的浪费，方向上的浪费。
1: 对呀、
0: 哎，方向如果对了，你早晚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
1: 是的。
0: 方向要错了，跑得越快，离预定目标越远，适得其反。
1: 是的，
0: 对。虽然毛主席当年呢，就是说确定夺泸定桥，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从根本上保证红军行动的成功率和效率。
1: 嗯，其实战略估量法对我们老年朋友的生活也会有很多的指导意义哈。
0: 对对对。
1: 您能给我们大家给一些建议吗？
0: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啊，说它最大的功能啊，就是找准正确的方向。人生就是一系列选择啊，
1: 那可不是吗？
0: 选择最重要的是选择方向，
1: 是啊，
0: 人生的方向，事业发展的方向。
1: 对，
0: 老同志来到退休这个关节点上，那是一个三岔路口，
1: 那绝对的。
0: 退休之后不同的方向啊，但是我呢经过观察啊，两个比较常见的基本的方向啊，一个呢是选择继续以忙为基调的生活方式，
1: 就跟工作的时候差不多。
0: 哎，还是像工作时候那比较努力比较忙碌啊。另一条呢，就是选择以闲为基调的这种生活方式。这个选择第二个方向的人可为数不少。
1: 因为很多人觉得退休了嘛，就是什么都不干了嘛。
0: 有的人早就没退休之前多少年就盼着退休，你知道。一退休之后，哎呀，可那个歇歇了啊，然后可以那个好好的闲下来想着想着生活了。但是如果真选择了这个方向，那真是一个错误的方向。
1: 怎么讲呢？
0: 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啊，人所有的器官都是用进废退啊，一旦大松心，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从大脑到身体的各个器官是吧，到四肢全面的迅速的退化。
1: 这个倒是真的。
0: 哎，平常说的那个阿尔茨海默症都和太闲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说呢，千万大家别选这条路，选了这条路之后，由于方向上的错误，那后果是不可承受之重啊。
1: 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选另一条正确的方向。那就是继续以忙为基调，
1: 以忙为基调，
0: 但是忙的这个内容你可以转换，是吧？你热心公益，那当然于公于私都非常好了，是吧？但是如果说呢，你呢就是选择，然后实现自己多年的那种爱好，过去没有时间，是吧？现在有时间了，然后我安排愿意旅。

0: 还想是这个读老年大学的，说您得忙起来，
1: 别闲着，
0: 对，别闲着，然后一潭活水，永远生气勃勃。
1: 嗯嗯，您说的很有道理，尤其是说阿尔茨海默病，其实它跟我们的大脑的使用、跟我们的社交、跟我们的语言、跟我们的运动锻炼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0: 对，
2: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也是长征智慧的集中体现。接下来，我们就结合长征中的具体案例进行分析。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节目为您带来从长征寻找智慧之光。
1: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您能给我们大家通过长征当中的具体案例来阐述一下吗？
0: 好的，实事求是呢，它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它呢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主观认识在空间上同客观实际相统一，一个呢是主观认识同客观实际在实践上相统一。实际上呢，空间是横的方面，时间是纵的方面啊。这纵横交织就是一张完整的网，然后每个事物都在这个网上是它的一个网结，是吧？只要你这两个方面做到了，就做到了彻底的、完全的实事求是。我给大家举一个这个主观认识同客观实际在实践上相统一，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与时俱进，也就是我们说的因时制宜。
1: 因时制宜，
0: 对对对，这就是说啊，客观实际不断变化，我们的主观认识要如影随形的随着它变化。你不随着它变化，当然就不能一致了。
1: 对，是的，
0: 随着它变化，而且如影随形，做到动态统一。我们讲一个例子啊，就是红军血战湘江，突破湘江以后往何处去，基本的战略方向，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战略抉择。当时呢，博古还有一个外国的来的一个军事顾问啊，叫李德，他们坚决主张按照长征出发前预定的那个方案，就是到湘西去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毛主席坚决反对，毛主席说蒋介石已经察觉到了我们这个战略意图，他在我们去湘江的路上布置了20万重兵的口袋阵，我们要去自投罗网，那一定是全军覆没，所以我们应该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这样我们才有一条生路。其实这个会议啊叫通道会议，就是大家都支持毛主席，李德博古不同意，他是少数，史称通道转兵。
1: 四渡赤水也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一个巅峰之作了。
0: 对对对，
1: 您能给我们大家分析一下这个案例吗？
0: 好的，这个与时俱进、因时制宜是吧，它的最高难度和最高境界叫随机应变，就是在局势变化特别快的时候，主观思维也能跟得上。这个随机应变在这个四渡赤水体现的是最淋漓尽致了。其实下面我们就说这四渡赤水啊，它这个迂回曲折的路线要真是画在地图上，那就是一团乱麻
1: 啊。
0: 它不是事先设计好的，它是毛主席呢根据一些战略方针是吧，你比如说在彼众我寡这种情况下先谋其生，这些呢考虑清楚了之后，具体的那种迂回曲折那都是根据千变万化的敌情临时决定的啊。
1: 其实这样的随机应变对于我们老年人现今的生活还是有非常大的指导意义的。
0: 对，
1: 您能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吗？
0: 行，老年人呢，我们现在这新时代哈，这个随机应变应当说就是说
1: 随时都在发生的。
0: 对对对，因为这个科技发展啊真的是日新月异，然后在科技赋能下千行百业发展也是一日千里。
1: 是的，
0: 老年人要是说不敏感啊，不能够做到随机应变，那就被时代淘汰了。你比如说啊，现在科技创新最大风口人工智能，真心的劝老同志啊，能够早一天学会就早一天学会，它真是给你生活带来太大的便利，而且呢，你如果你想干点事儿的话，极大的提高你的工作效率。你比如说吧，他过去查资料的时候，哎，人们查到的都是一些比较分散的。你最新的资料查到没查到，最重要的信息是否获得了，心里也是没数的。
1: 是的。
0: 但是你要是用人工智能来查，他给你的是经过他概括提炼整理过的，针对性特别强，系统性特别强，最重要的信息和最新的信息不会给你落下。写一篇东西啊，它能够给你提供一些范文，
1: 是的，
0: 很完整的、很漂亮的范文。但是我在这儿呢，我也劝老同志啊，千万守住一条。

0: 有底线、你可以让他写好几篇范文供你参考，但是最后定稿的那篇文章一定是您发挥您的创新思维，然后独立思考，落笔孤行，独立完成的。如果您守不住这条底线，就是图省事，让他给你弄现成的、没有多长时间人就废了。
1: 对呀、因为不用思考了呀。
0: 对，是
1: 是的，
0: 文章不会写了，以文才为基础的这个口才也退化了。
1: 您说的太对了、说这个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最应该有的是什么？是判断力。
0: 对，
1: 因为人工智能眼花缭乱，它的信息也是非常丰富复杂的，那么究竟怎么去选择，怎么去判断，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一种能力。
0: 对，除了这一点之外，我再补充一点，高层创新能力
1: 啊、
0: 因为什么呢？人工智能把那个机械性的重复性的活动替代了，没有问题。他把低层次的创新活动他也替代了。
1: 可不。
0: 一般的绘画，一般的设计他都能做了。
1: 做的还不错。
0: 对，所以说您就得是发展您的高层创新能力。
1: 那怎么讲？
0: 高层创新能力就是说一旦出现了新的信息之后，找准新的那个突破点，这个战略眼光要是具备了以后，然后您指出了新的创新课题之后，您再借助它来帮着您完成。
1: 它就是一个辅助工具。
0: 对对对，
1: 永远记着，
0: 对，
1: 它不是万能钥匙，它是一个辅助工具。
0: 没错。
1: 那么节目的最后呢，也请董老师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老年朋友们一段话。
0: 历史是智慧的宝库，读史使人明智，特别希望各位老年朋友从辉煌的长征史中汲取智慧，继续做一个快乐的奉献者和创新者，走好新时代长征路。谢谢大家。
1: 朋友们，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也能够感受到长征留给我们的不仅是热血和勇气，还有战略与辩证的哲学智慧，顾全大局的担当，实事求是的清醒，反向出奇的灵活。今天这些智慧依然温暖有力，帮助我们如何在家庭和社区中做一名快乐的老年人。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接下来是听见北京，再见。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0: 艺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你知道长征吗？
4: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3: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4: 是吗？
3: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2: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5: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2: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5: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一起了解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南部有轻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2: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新，演播徐平。
3: 在萧敬之心里，他还欠着张老前辈的人情呢。这么好的书法不是金钱能买来的，人家还要给我田黄图章，不要，绝对不要。他知道田黄又称黄田，是名贵的石料，极为难得的。张老前辈，这两块章料色如橘皮，质地细腻而透明，光朗欲动，通体密布着细萝卜纹，像金桔的络丝儿。这位田黄中的上品，单单田黄章料就要比等量的黄金贵重3-5倍，加之精雕细刻的盘龙钮，活灵活现，因为是一代书法宗师的图章，更是世间奇宝。萧敬之断断不敢接受，他的脸憋得通红，

0: 父之命陷我于不忠不孝，那您也不能强人所难呢。萧景之针锋相对，一改温和缓慢的态度，语调有些强硬。张雅宪态度坚决，不容置疑地说，不是我强您所难，是奉先父之命。萧景之双手抱头，长时间的沉默不语，良久挠着脑袋说，可真是难死我了。他抬起头来想和张雅宪说什么，张雅宪已经和他拱手告别。雅宪不幸痛葬皇相，不便久留，玉帝告辞了。萧敬之站起，张雅宪已经走出门去，硬是把张老先生的田黄图章赠给了萧敬之。萧敬之拿着图章追到门外，张雅宪匆匆离去。萧敬之勉强收下印章，心里却增加了压力。再加上对张老先生的怀念，多日伤感，寝食不安，身体大大消瘦。他脸色苍白，眼圈发黑，两个眼睛显得特别的大。萧敬之没事经常到博文斋，或与陈子峰聊天，或看他写字。陈子峰总是愉悦地接待萧敬之。最近以来，萧敬之仿佛感觉到博文斋吸引他的不仅仅是陈子峰广博的知识和高雅的谈吐，除此之外还有说不清的一种别的什么东西。他渐渐地感觉到博文斋隐隐约约似有一种气息暗淡地吸引着他，这气息不是古青铜器特有的微酸淡苦，也不是清凉新玉的墨香，而是一种从未领略过的绵长异香，令人神往。一天上午，萧敬之踏进博文斋，就体味到这种特有的气息要比往日分外强烈。他几乎被那气息陶醉，后来他就看到了陈子峰的妹妹翠莲。那种气息告诉萧敬之，一直吸引着他的就是翠莲。原来自己频繁往来的就是……想到这儿，萧敬之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子。翠莲身材修短适度，腰肢纤细，胸部隆起。她穿着月白色的肥袖短绸衫，湖蓝色的蜀缎裤子，袖口和裤腿都滚着紧边。翠莲的衣服没有一处不合身，尽管不如那些时髦淑女的浓艳华丽，素净中却透着典雅大方。翠莲脖颈间隐现着一条细细的红丝线，更显得翠莲的皮肤洁白细润。翠莲好看的鸭蛋脸上嵌着两只黑亮的大眼睛，她的眼睛清纯明亮，波光闪闪，灵动有神，小嘴轮廓分明，朱唇红润。见到翠莲的一刹那，萧敬之感到翠莲是天下最美丽的女子。当时翠莲对萧敬之莞尔一笑，露出两行洁白的牙齿。陈子峰介绍道，啊，这就是萧先生，啊，这就是我妹妹翠莲。
1: 萧先生您好。
0: 翠莲说话带有明显的南方口音。 陈子峰为两个人打破了尴尬，补充说：“啊，我妹妹是从老家太仓来的。”此时的萧敬之竟然沉默无语，倒是陈翠莲在沉默一阵之后，红着脸说道：“我来到北京，经常听到我哥哥提起萧先生。”翠莲的语道中充满了快乐，萧敬之报以腼腆的一笑。不知道什么原因，翠莲回屋后，萧敬之感到如释重负，却又若有所失。他勉强地和陈子峰说了几句话，便借故告辞，回到店里去了。回到运谷斋，萧敬之有点神不守舍。田守成见师兄老是直愣着眼睛出神，他当然不知道这其中的奥秘。此刻萧敬之在心里深深的自责，埋怨自己的嘴太笨。人家陈大哥告诉你翠莲从老家太仓来，你怎么就不问问坐的是什么车，走了几天路呢？你为什么就不多说几句话呢？自从那天以后，萧敬之的心里就开始翻腾，陈翠莲的倩影老在他眼前晃动，翠莲身上的气息一直吸引着萧敬之，鼓动着他，也一直困扰着他。他十分渴望再到博文斋去，更希望看见翠莲。可是萧敬之反倒不像以往那样频繁地说去就去了，虽然他的一颗心早已飞往博文斋，他的腿却像被绳子捆上了一般，一步也离不开运谷斋。以后的日子里，萧敬之深深陷入相思的痛苦之中，他被折磨得烦躁不安，整日无精打采，不知所以。晚上闭上灯，萧敬之眼前总是浮现出翠莲的形象，波光灵动的眼睛，甜美的笑容，脖颈上隐约一道细细的红丝线。萧敬之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后来他索性跳下床来，点亮灯，伏在案子上练习写字。萧敬之写欧阳询的《九成宫·李全明》，变大楷为小楷，密密麻麻写了四篇，写得累了，打个哈欠，吹了灯，上床去睡。上床去睡，闭上灯，闭上眼，翠莲又浮现在眼前。萧敬之又下地点灯，桌子上铺了纸，继续写字，只写得腕子发酸，眼睛微疼，才闭灯上床。这天萧敬之在店里想心事，

0: 从来不敢有一丝的松懈，整日想的是如何做生意，怎样学能耐长眼力，还真没寻思娶妻成家。尽管家中老父一年求人捎来两封信，都是催促他尽快娶个媳妇，萧敬之并未谨遵父命急于成亲，恰恰相反，他一直牢牢记住当年回家时父亲对他说过的话：金麻子，你听我说，不要急着说媳妇，你看水泊梁山的好汉哪个成家了，我不是不让你成亲，让你先长一身能耐再成家不迟。自从见了翠莲一面，萧敬之朦朦胧胧地意识到，原来世上还有比做买卖更重要的事儿。萧敬之反复回味翠莲月白色的上衣，美丽动人的笑容和她的话语。来到北京，经常听到我哥哥提起萧先生。陈大哥为什么经常在他妹妹面前提起我？是不是有意要把他许配给我？这个想法刚一冒头，萧敬之就狠狠地咒骂自己不知天高地厚。人家兄妹两个还有陈老伯父一家人聊天，这趟街上的人和事保不准会说到谁，谈到了你就是对你有意了。哎呀，简直是不知羞耻。萧敬之正一个人坐在太师椅上发傻，店门外进来了一个人，萧敬之看得清楚，是鉴宝斋的掌柜金志国。萧敬之慌忙站起离座迎接。金志国是古玩工会的会长，人家都叫他金爷，当年与萧敬之的师父蔡文孝称兄道弟，因此萧敬之称金志国为师叔。师叔您好，您快请坐。萧敬之请金先生坐下后让长生沏茶。金先生说：
1: 啊，我刚喝过茶就过来了，不要麻烦了。
0: 金志国轻易不到其他的商店闲聊，萧敬之知道他前来必然有事，大概是古玩工会的事，就静坐着等金先生说话。金志国先问道：
1: 敬之，最近买卖怎么样？
0: 买卖还算说得过去。
1: 敬之，咱爷俩到后屋去，我有话和你说。
0: 好，好好。萧敬之谦恭地回答，然后笔直地站起来让金先生先走。金志国大高个儿，走起路来一阵风。他来到后院北房，分宾主落座。金先生直接了当地问：
1: 敬之，你定亲了没有？
0: 萧敬之一愣，翠莲的影子在他的眼前一闪。金志国笑着说：
1: 对门陈世宙有个闺女，今年20岁了，前天我看到了，人长得很漂亮，还知书达理，我看你们两个很般配。敬之若是愿意，我就给你们做月老，怎么样？
0: 萧敬之闻言，一颗心差点跳出腔子，狂喜之情难以言表。他涨红了脸，站起来给金志国深深地鞠了躬，说：
1: 谢谢师叔。
2: 好，这门亲事就算成了。

0: 萧敬之闻言心中大畅，金爷一边说快步走出北房，萧敬之随后送了出来，通过殿堂也不停留。金爷边走边说道：我到陈家过个话，看陈世宙老先生有何见教。萧敬之恭敬地抱拳说道：一切都拜托师叔了。
1: 自个爷们儿不必客气，你只管听着好消息吧。
0: 说完金爷头也不回地向门外走去。萧敬之看见金爷径直奔博文斋去了。萧敬之好像喝了一罐子蜂蜜，心里甜蜜蜜的。他觉得今天的阳光分外明媚，空气也特别清新。金爷一进博文斋，看见陈子峰正和一个绅士模样的人坐在桌旁谈生意。桌子上放着一个青铜鼎，陈子峰站起身来，金爷怕影响了买卖，忙做了个手势让他坐下，自己径直到后屋去了。陈子峰会意，复坐下继续与顾客交谈。金爷与陈世宙交后，直接来到陈世宙的书房。陈老先生见是金爷，笑脸相迎：哎呦，治国来了，快快请坐。金爷坐了，徒弟早已献上茶来。金爷说：我刚才向萧敬之过了个话，那孩子乐得什么似的，这个媒人我就做定了，不知陈长兄这方面有什么说法啊？陈世宙笑道：多谢治国了，若按从前的规矩结亲，讲的是六礼：一纳财，二问名，三纳吉，四纳征，五请妻，六迎亲，那就繁琐了。现下已经是民国八年了，办事情不能完全按照前清的老一套办啊，但也不能完全废除，龙凤帖还是要写的，治国您说呢？
1: 您看怎么好咱就怎么办，一切由陈长兄说了算。
0: 金治国喝了口茶接着说：
1: 兄弟负责跑腿，保证让您满意。
0: 陈世寿听了哈哈大笑。这以后的日子里，金爷往来穿梭于运谷斋和博文斋之间，先是萧敬之买了金银钗穿、锦缎细帛四彩厚礼送到陈家，又由金爷送来外带金花封筒的龙凤全帖，陈老先生接过来打开，看到是萧敬之的庚帖。庚函：萧敬之，字崇文，山西襄陵人士，先祖父萧鸿渐大人，家父萧青山大人。崇文生于庚寅年丙辰月乙未日。工整俊拔的蝇头小楷写在红纸符签上，粘贴在庚帖的左边，左边留给女方。为了不让金治国过多往返劳累，陈世宙立即写庚帖。他戴上眼镜，拿过一张红签，摘下小楷笔的铜笔帽，写下了女儿陈翠莲的庚帖。庚函：陈翠莲，江苏太仓人士，先祖陈鸿儒大人，家言陈世宙大人，家母李玉玲大人。翠莲生于庚子年丁酉月甲子日。写好之后，陈老先生轻轻将萧敬之的庚帖揭下，点上些许浆糊粘在右方以示尊重，又把陈翠莲的庚帖粘在左边，双手交给金治国。
1: 金治国双手接过，装进金花封筒内，又说了两句闲话，带着龙凤全帖告辞走了。金爷又跑了几个来回，成婚的日子就定了下来，阴历九月初六大吉之日。萧敬之在朋友的介绍下，于大耳胡同西口买了一个小四合院，请人修整一新，置办了全套红木家具和应用瓷器，墙壁上悬挂了几张名人字画，专等吉日迎亲。此后的日子里，萧敬之一天一天焦急地等待着，送走了无数难耐的日日夜夜，最后几天他是一个钟点一个钟点的计算时间，终于在苦苦的期盼中挨到了九月初五。九月初五是为花烛之日，萧敬之的新宅远房叔叔萧长敏一大早就赶来，此外陆陆续续来了送贺礼的亲朋。师父蔡文孝年迈体衰，让侄子陪同前来备礼称贺。圣王爷张雅献也都亲来贺喜。琉璃厂以金爷为首，一古斋孙掌柜，吉雅斋沈掌柜，聚宝斋刘掌柜，吉珍斋魏掌柜，通古斋郑掌柜，鸡骨斋池掌柜，吉祥阁尹掌柜，多宝阁姚掌柜先贺聚礼来贺。前来送礼的还有几家街坊。几晚萧敬之设吉开怀畅饮，划拳行令，直到半夜。博文斋的陈家更是热闹，陈世宙当年的朱弟子，以晏殊正大夫为首的诸位高林，在北京的太仓同乡，陈子峰同文馆的同窗及各路文友，包括宝喜、罗振玉都备礼相庆，陈家设家宴盛情款待。次日初六为迎亲的喜日，是日天气晴朗，秋高气爽。当天运谷斋和博文斋都停止营业，一大早田守成带着长生等两个徒弟忙活，在新居设好天地桌，围上大红缎子鸾凤和鸣桌罩，摆好香炉蜡签，上面插着双包红蜡，供奉彩印的天地爷神像，在四白烙地的墙壁上贴了红色双喜字，地下铺满了红毡。新房的门框上贴着喜帘，意曰乾坤定矣，诗云钟鼓乐之。院里正房的窗额上贴着凤凰来仪，龙凤呈祥，秦晋永好，武士齐昌，红光耀眼，喜气洋洋。萧宅的大门上结了大红绸花，两扇漆黑的大门各贴了一个斗大的红纸金粉双喜字，大门框上贴了一副洒金的喜对，联文是上联一阳出动，二姓克邪，庆三多聚四美，五世齐昌争凤补。下联六里继承，七贤必聚，奏八韵歌九如，十全无缺献鸾河。
2: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3: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每天早晚8点，
4: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0: 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4: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5: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4: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6: 我是陈光。
2: 我是小丹。
6: 在文学我欣赏单元，为大家带来诗与歌的吟唱、民谣的乡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请听河西的散文《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文学主打新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古希腊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剧本《美狄亚》改编的戏剧故事。
2: 与故乡有关的种种情感是民谣的重要主题之一。台湾20世纪70年代的民歌手陈明韶1980年出过一张唱片《浮云游子》，标题可以说是点睛之笔。这群背着吉他游走在各个城市之间的流浪歌手，他们比普通人更深切地感受到离愁。浮云一样的游子，行囊装满了乡愁，虽然努力往前走，乡愁一样入梦中。不离开家乡，他们好像唱不出歌，离开了故乡，他们的生活又走在故乡的影子里，所以他们的歌声中总有或淡或浓的忧伤疼痛。闭上眼睛，你能听到他们的苦涩纠结在你耳边盘旋，像是一只五角的鹰，眼神锐利却无处安身，只能飞在风里。请继续欣赏诗与歌的吟唱，民谣的乡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请听河西的散文《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
4: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6: 谁都没有想到，唱片业大萧条的这几年，中国民谣却意外地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从前慢火了，南山南火了，宋冬野火了，陈粒火了。民谣代表着诗意、流浪、远方、淡泊，一把吉他，低吟浅唱，清新自然，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忧伤或快乐。那些乡愁诗韵很轻易就打动了听者。高晓松说，他们那时候的民谣根本不关心别人，只关心自己。他声称，音乐就应该歌颂本人，每个人都要歌颂自己。高晓松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家境优越，所以他的校园民谣里更多的是象牙塔里初尝爱情滋味的懵懂，毕业分别时的淡淡忧伤。他的诗意是幻想，没有触及被现实碾压时的内心挣扎。和20世纪90年代的校园民谣相比，现在的中国城市民谣少一种青春的青涩，更多一份成年人的忧愁，是平

0: 夜的孩子，不然怎么就那么害怕阳光？简直就是内心黑暗。有人说，民谣不再如童谣般单纯，而是一吨毒药。纣王老胡唱着，那个唱醉的夜晚挡不住我们的步伐，唱一首悲伤的歌，回忆像泉水涌过，酒、老友、月亮，在阴暗的角落把思绪带回老地方。而在赵雷，那是一个怀抱理想的青年沉入失望的生活里的悲歌。又一个四季在轮回，而我一无所获地坐在街头，只有理想在支撑着那些麻木的血肉。道尽了为了理想白头的朋友们的内心戏，在这里迷茫祈祷，在这里笑过哭过，然后死去。
1: 还能回得去吗？尽管赵雷说他想永远守着你我的家乡，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他不知明天的船舶停靠在何方。当他推开那扇锁了很久的门，房子里已无等待的人，我就像是从远方来路过这里的客人。宋冬野和赵雷相对还是幸运的，而千千万万被房价、拥堵和奶粉钱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青年，在压抑中变成那个自己曾经讨厌的人。生活越来越压抑，你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一个人站在悲催的风里。二百和陈丽都是今年中国最重要的民谣组织麻油叶的成员。麻油叶成立于2011年，名字来源于创始人马迪的名字。马迪的迪字是个生僻字，很多人不认识他，就叫他马油叶，谐音就是麻油叶，这名字就是这么来的。而马迪正是中国好声音冠军张磊唱红的那首《南山南》的原唱。
0: 麻油叶成员是19位年轻民谣歌手，平均年龄25岁，平时大多有自己的工作，也不都在北京。其中第一个走红的就是唱董小姐的有故事男同学宋冬野。一开始他还在摩铁公司当过几天图书策划。有一次他和几个朋友去凤凰岭，路过安和桥往北开，他感到安和桥内心的故乡失去了，就找张纸写下了，让我再看你一遍，从南到北像是被五环路蒙住的双眼，那句传唱一时。
1: 还有用家乡方言唱民谣的姚十三，这名字有点十三，但他的音乐可一点都不十三。2011年他加入麻油叶，在民谣界崭露头角，那是娄烨的电影推拿的主题曲，这已经是他和娄烨第二次合作了。第一次是2012年为电影《浮城谜事》弹奏吉他曲《我想弹琴给你听》。我深爱的那个姑娘，她一点一点吃掉我的眼睛，我的世界只剩下红色。有评论说，她以天才般孤独而敏感的触觉，让作品游离在诗性与痞性之间。
0: 没错，有一点痞，但更多的是诗意。他们都是诗人。还有李志，1978年出生于江苏金坛的民谣音乐人李志，在大学学的是自动控制，结果还是在音乐这条道路上一条道跑大黑。他是南京人，却喜欢唱定西、唱郑州，唱这个时代底层小人物的内心，对他们的喜怒哀乐特别敏感，同时又不乏人文的反思。家在何处？回不去的故乡在召唤着我们。内心多么希望回家，而面子却迫使自己坚强。在这陌生的城市里，有太多让我们眷恋的东西，金钱、荣誉、优越感，生下来活下去，这就是活着必须忍受的痛苦。
1: 老四说的关于南方破碎的理想，同样是这一类型的唱作。面对梦想的破碎，他们有无奈，也有坚持，也许更多的是惯性。当我们在骨感的现实面前撞得头破血流之时，我们的心跳还如时钟一般热血地跳着。乡愁是现在无根状态内心焦虑的一种心理反应，不论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还是时间意义上的青春，都回不去了，而未来又渺渺茫茫，不知何处才是我们的归宿。
0: 可是悖论的是，漂泊的浪子王杰回家去迷失了，铁玉兰乐队也在回家的路上消失无踪。马原说过一句真言，不如总在途中，于是常有希冀。在路上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姿态，有时更是一种宿命。也就是说，家的温暖对于这群歌手来说，也许是绝

0: 圆的是他们必须承受的痛，而此时从他们心里流出的才是打动听众的眼泪。所以和张磊的版本不同，马由和 Young Tiger 合作过一个 remix 版的《南山南》，饶舌部分 Young Tiger 曾经这样唱着，离开了家乡，并且背负着无法承受的重量。
1: 广西师大出版社出过《重返六十一号公路》的一本书《遥远的乡愁：台湾现代民歌三十年》。台湾民歌的乡愁有来自1949年后台湾对于大陆的怀乡。1992年，胡浩波在春晚上演唱了余光中诗歌谱曲的《乡愁》，感动了无数听众。很多人搞错，那并不是杨贤作曲演唱收在中国现代民歌集中的版本。这种乡愁也来自于对台湾本土历史的追念。唱了乡愁四韵的罗大佑在1991年推出了一张闽南语唱片《原乡》。在这张闽南语唱片的摸索制作过程中，罗大佑惊讶地发现语言竟是如此活生生地生存着，像人的生老病死。他要用歌声来弥补，用音乐来歌颂这片我们一同耕耘的土地。
0: 这张唱片里也有梅艳芳的《似是故人来》的闽南语版，凤飞飞演唱的《千城软的爱》。此外，并不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是，罗大佑还和 OK 男女合唱团合作推出过两张闽南语的唱片，《再会吧素兰》和《宝岛咸酸甜》两张唱片，收录大量罗大佑作品的闽南语版，包括齐豫传歌的闽南语版 OK 情歌、恋曲1990的闽南语版、恋曲1939、告别的年代的闽南语版、再会吧素兰等等。有人会把早期的罗大佑和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鲍勃迪伦联系起来，他们一度装扮很相近，墨镜酷面的罗大佑在台湾的唱片公司叫滚石，而重返六十一号公路这个笔名出自鲍勃迪伦的一首名曲，也是鲍勃迪伦1965年经典唱片的名字。这张唱片收了著名的那首《像一块滚石》。
1: 而实际上我们听过鲍勃迪伦就知道他没有那么 rock， 他的民谣脱胎于美国乡村音乐，与其说他的音乐更像摇滚，还不如说更像乡村音乐，至少形式上如此。少年时期的鲍勃迪伦只不过是一个喜爱音乐的平凡男孩，对乡村乐感兴趣，以一群乡村歌手为偶像，其中威里·麦克泰尔是一位周云鹏一样的盲歌手，一个在美非洲黑奴后裔，美国早期布鲁斯歌手，善弹十二弦吉他，曾广泛游历美国，有149首歌被录音存世，被认为是布鲁斯音乐的重要奠基者之一。1983年，鲍勃迪伦写了一首很好听的歌纪念他，那是我最喜欢的迪伦的作品之一，在迪伦所有的创作中也被公认是十佳之一。迪伦负责钢琴，恐怖海峡乐队的主音吉他手马克诺夫勒弹奏十二弦吉他，很忧伤的旋律唱的是黑人悲惨的奴隶生活，也是鲍勃迪伦内心的乡愁。呜呜哀唱的夜宵飞临在营帐之上，夜星悬挂于枯枝，那是他唯一的听众，我听到一个部族的悲泣，还有送葬者的钟声。啊，再没有人唱布鲁斯。
0: 朋友们，荷西的散文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我们欣赏完了。民谣那种清淡自在的风格能引起共鸣，可能还是因为人们对故乡、对往事的共同怀念。
1: 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古希腊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剧本《美狄亚》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在美狄亚的痛斥下，押送简直无地自容，他装出委屈的样子替自己辩解，他说美狄亚应当满足，如果没有他，美狄亚至今还在那野蛮的国度过着混沌的生活，我想让我们的孩子生活得好一些，受到好的教养，难道我错了吗？他以为凭自己的口才能够说服半疯的美狄亚，然而一无所获，只好悻悻地离开，临走还故作潇洒地说， 假若美迪亚需要接济，他是很慷慨。美迪亚冲着他的背影大声喊道：尽管同他结婚吧，但也许只要有天意，你会连上一个连你都愿意退掉的婚姻。以阿宋的出现更激起美迪亚报复的决心，他找出一件美丽的长袍和一顶熠熠闪光的金冠，给长袍和金冠进了毒药，施了魔法。啊，时机呀，时机，现在美迪亚需要行动的时机。也许真是天意，美迪亚没有想到老朋友埃勾斯会在这时候前来看他。埃勾斯是雅典的国王，他至今还没有儿子。为这件恼人的事，他专程到德尔夫阿波罗神庙求得神事，返国途中路过这里。埃勾斯见美迪亚满脸泪痕，关心地问发生了什么事。美迪亚如同见到亲人一般，向他讲述了自己不幸的遭遇，请求埃勾斯让他到雅典去，住在他的家里。埃勾斯一边为押送的背信弃义扼腕愤恨，一边对美迪亚的请求感到为难。他不能带走美迪亚，因为他不愿意得罪东道主克瑞翁。不过要是美迪亚自己流亡到雅典，他一定竭力保护。一席话真似暗夜中的明灯。美迪亚急切地要埃勾斯为自己的许诺做出保证。埃勾斯以地神、太阳神和诸神的名义起了誓，美迪亚心中的一块石头这才落了地。这可真是天赐良机，美迪亚必须赶快行动，去实行已经盘算好的计划。愿阿波罗让夜之神迟一些降临。他让保姆立刻去请伊阿宋。踌躇满志的人总以为事事都会如愿。押送很快来到，美迪亚用懊悔的神情、谦卑的口吻请他原谅，说自己性格太暴躁，也太糊涂，

声的招呼：“孩子们，孩子们，快出来，快从屋里出来呀！同我一起和你们的父亲吻一吻，道一声长别。”美迪亚边说，那眼泪却忍不住扑簌簌地流，滴落在孩子们扬起的小脸上。押送自然流露出父亲的喜悦，也为美迪亚态度的改变而暗自庆幸。美迪亚请押送去求国王把孩子们留下，让他一个人去流亡。他还劝押送带着孩子去见见新娘，顺便捎给新娘一件精致的袍子和一顶金冠。这可是世上最美丽的东西，还是他的传家宝。不容押送犹疑，美迪亚就让侍女捧出装礼物的盒子。押送认为王宫里有的是珍奇，公主不稀罕这点东西。你不要这样讲，据说礼物连神明也引诱得动，用黄金来收买人远胜过千言万语。美迪亚叮咛孩子们一定要把礼物送到公主新娘手中，求她不要驱逐他们。押送和孩子们走后，美迪亚焦急地等待着消息，两只手被自己咬出道道血痕。不一会儿，老仆人带着孩子回来了，他兴冲冲地报告，公主接受了礼物，孩子们可以平安地住下来了。听到这个回音，美迪亚好似被针扎了一般跳起来。老仆人诧异地望着他，他说没什么，只是不忍和孩子们永久的分离。他温柔地摸着儿子的卷发，孩子是他的骨血，为他们他经受过生产的阵痛，孩子是他的光明，他多希望有一天为他们布置婚床。然而他内心激烈地搏斗着，不敢往下想，不敢看孩子们明亮的眼睛。他让老仆人把孩子领进屋去，以免他们动摇他的决心。他必须打消软弱，让愤怒填满心。

0: 生了什么事？公主死了，她的父亲克瑞翁也叫你的毒药害死了。仆人就着喷泉喝了口水，定了定神，讲述了这幕惨剧。公主从孩子们手中接过礼物，很是高兴，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孩子们刚一离去，她就急不可耐地穿起彩色长袍，戴上耀眼的金冠，巧手弄姿地欣赏着。可是没过多久，公主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口吐白沫，昏倒在座位上。金冠和袍子发出灼人的烈焰，撕咬着她娇嫩的皮肤。等到父亲赶到时，公主已面目全非，只是一团血与火。老克瑞翁哭喊着扑上去，抱住女儿的尸身，血与火却像葛藤缠绕老树一般，紧紧粘住这年迈的人。经过痛苦的挣扎，父亲终于和女儿同归于尽。仆人被自己叙述的惨象惊呆了，根本没注意美迪亚异样兴奋的表情。美迪亚已悄然起身，拿起宝剑走进儿子的居室。他必须完成最后一搏，自己和自己的拼搏。他绝不能抛弃孩子，让他们担负母亲的罪过，死在更残忍的手中。屋子里传出孩子们的惊叫：
1: 不，妈妈，不要杀死我们，向哪儿跑才能逃脱妈妈的手啊？
0: 这是人间最惨凄的呼号，远胜过火山爆发的轰鸣。被喊声惊动的邻居妇女个个束手无策，只是低声的悲叹：哎，可怜的人呐，你心似铁石，亲手给儿子们造成这样的命运啊！痛苦的婚姻呐，你给人间造下了多少灾难。当押送赶到，呼喊着复仇之神时，美迪亚已乘着龙车，带着孩子们的尸体飞向了自由的雅典，只留下押送在科任托斯的土地上永远吮吸自己酿造的苦酒，拒绝自己培植的苦果。
2: 朋友们，根据古希腊作家欧里庇得斯的作品《美迪亚》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美迪亚》是古希腊悲剧代表作之一，约写于公元前413年，着重刻画的是美迪亚强烈的复仇心理，对妇女的卑微地位和不幸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欧里庇得斯非常擅长描写人物心理，使观众能够很好地理解人物的言行，从而领会全剧的主题。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小丹、陈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4: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5: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史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6: 纷纷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7: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6: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7: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8: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9: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10: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迷你超速。
9: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11: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9: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12: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0: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每天早晚八点，
0: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FM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2026年的8月24号至9月22号，特等品质金龙鱼五常基地原香稻进京送福利了。正宗五常大米10斤只要89.9元，采用六不鲜米金控技术，食味俱佳。热米饭香软弹滑，冷米饭入口甘甜不回声，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溯源，让您全年都能吃到鲜米的口感。马上微信小程序搜索北广放心，进入商城抢购吧。
5: 经常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啊，我们的嘉宾呢是生活达人老房。老房你好。
1: 嗯，周杰好，大家好，我是房思宁，又跟大家见面了。
0: 是，
1: 嗯，
0: 北京人呢特别爱喝茶，
1: 嗯，
0: 而且爱喝茉莉花茶。
1: 没对，这个北京以前呢，这茶叶市场里边90%的其实都是靠茉莉花茶的这个销量。
0: 嗯，
1: 这几年呢，别的其他的品种的进来了哈，什么红茶呀、其他的茶叶等等的，稍微有点下降，但依然可以保持到70%的这种销售的市场份额。
0: 没错，
1: 哎，
0: 而且像这个外地啊，他们有的时候做一些什么茉莉花茶，
1: 嗯，
0: 好像当地喝的人也不多，全都运到北京来了。
1: 是的，是的，你看我认识好多福建朋友，按道理说其实有好多产区都产这个茉莉花茶，但是所有的销售的这个产区大量的其实就是在北京。
0: 嗯，其实也并不是说北京人对于茉莉花茶呢什么都能喝，不是这样的，口特刁，
1: 特别
0: 啊，这么一尝的话呢，这不是味儿的话，这您就淘汰了，就不行。
1: 哎，这个以前呢，老北京人到这个茶叶店里啊，基本呢他不看说这个是什么名，那个是什么名，就说哎，我来这100块钱一斤的，我来这300块钱一斤的，
0: 对 对，
1: 你还真别拿错了。一拿错了之后吧，他回去一喝那个就能喝出来味儿不对。
0: 哎，甚至有的时候这个有一些经济条件不好的，咱们喝高沫，
1: 嗯，
0: 哦，那有别具一格的味道。
1: 对，
0: 啊，说到这个茉莉花茶呀，确实北京人呢爱喝，但是呢对它的要求也挺高的。
1: 对，
0: 所以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时候呢，还真是多方讨缓。
1: 对，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是中华老字号的原长后的茉莉飘雪，我觉得算是中高档茶叶里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种口粮茶了。
0: 嗯啊，哎，这个茶茉莉飘雪，
1: 对
0: 啊，
1: 一听这个名儿，
0: 对，就不一样，
1: 就有画面，
0: 哎，
1: 是不是，
0: 哎，
1: 啊？所以今天先给大家介绍介绍，我觉得，咱先说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茶的这个性价比呀，啊
0: 嗯。
1: 首先，咱们说性，它指的就是茶叶的质量。给大家讲讲这个茶叶是什么质量的，就是它叫茶青的质量是烘青的特级啊。再拆开这四个字儿，烘青。这两个字代表了一种特殊的茶叶的处理工序，也就是说茶叶经过微火的烘干之后，再进行后续的氧化发酵和二次烘焙，然后呢锁住茶叶的香气和原味，这样

0: 经久耐泡。那这种体验感就是鲜嫩的绿芽更能吸香味儿，就是又嫩又能吸香味儿，这个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
1: 嗯嗯，实际上呢，一个好的茉莉花茶呀，它的这个品味也好，味道也好，能达到一定的效果，一定是它的这个茶青得好，
0: 对
1: 啊，它的茉莉花儿得好，
0: 没错，
1: 制作工艺得考究到位。
0: 是的，
1: 那刚才您说了，它茶青啊，这是特别好的绿茶。
0: 哎，
1: 其实原来。

0: 讲究的人一入口就知道您这个茶青是什么。
1: 是，
0: 所以刚才您说了、茶青啊，咱们这个是新鲜的。
1: 对，
0: 哎，然后呢，
1: 红青特级，
0: 哎，特级，
1: 这个是你在标签上都能看出来的，我们在包装那个上面都是明确的写着的，这个不是我们瞎跟大家说的，而是上面的的确确有的。
0: 对对对、所以刚才您说的，咱们茶青是特级的。
1: 对，
0: 所以这个茶喝起来真的就不一样。
1: 是，
0: 另外这个花也好。
1: 对，
0: 据说它这个花呢是夏季伏天的茉莉花。
1: 对，为什么要一定选这个夏季伏天的茉莉花？是因为茉莉花属于典型的叫气质花，花呢不开不香，开久了也不香，只有在那个短暂开放的时候才香气四溢。所以呢，做茉莉花茶就是要赶在茉莉短暂的那种开花的时间里，让茶叶充分吸收了香气，直到这个茶和花充分的融为一体。
0: 嗯，哎呀，今天这茶叶确实好、但是这么好的茶叶价格是不是也贵呀、偏贵呀、
1: 我觉得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给大家讲讲。您在市场上看啊，这一袋，我说这一袋指的是250克，
0: 就半斤、
1: 半斤、一般咱的茶都是半斤一袋的啊、这个半斤的茶在市场上卖88块钱一袋、能看到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5袋半斤的这个茉莉飘雪，然后我们北广的售价299块钱。
0: 哦，市场价呢一袋是88，如果要是5袋的话呢，也得400多。
1: 400多块钱。
0: 4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咱们是299。
1: 是。
0: 所以这个折打的还挺大哈。
1: 对。
0: 哎，如果这个价格的话呢，性价比真的是蛮高的。
1: 对。而且呢、这里边我觉得大家是有保障的。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挑的这款茉莉飘雪的口粮茶是中华老字号原长厚的品牌。我们讲究喝茶其实就是得喝点老字号。
0: 对对。
1: 对吧？而且那现在你什么叫体会出来老字号呢？就跟大家讲一点，第一，咱们在民国时期就原长厚这个品牌了，在1911几年的时候，后来呢到北京，那时候最早是在宣武门那儿附近，直到现在大家还可以看到原长厚的实体的门店，你在管庄啊，在新街口啊等等，我觉得这个就是老字号最重要的标志。而且在2006年的时候，原长厚被咱们国家的商务部授予了中华老字号这5个字的称号。
0: 确实您刚才说的这个喝茶叶要讲究啊，就是喝一些中华老字号啊、这确实是品质的象征，也是口味的象征、喝着就是舒服，
1: 没错。
0: 所以呢刚才提到今天这个组合的话呢，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咱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华老字号的原长厚的茉莉飘雪。咱们今天呢是250克一袋，给大家呢是5袋。那么市场价呢一袋就得88元，你想5袋多少钱吧？但咱们今天价格只要299元，这个折扣打得非常大啊！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就来拨打电话。哎，刚才编辑告诉我说，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加赠啊！
1: 特别加赠
0: 啊，就算5袋的基础上。
1: 再赠一袋，再赠一袋，
0: 等于6袋了，是吧？
1: 6袋。
0: 哎呦，我的天啊！那今天这个
1: 可以，
0: 性价比真可以。所以呢，就是6袋了。6袋是299元。那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来，我再说一下啊。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咱们北京人都特别爱喝的茉莉花茶，是中华老字号原长厚的茉莉飘雪。那么今天呢，我们是250克一袋，也就是半斤一袋。给大家呢是5袋，另外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加赠，那就是1袋，等于是6袋，是吧？那市场价呢是88元一袋，那么6袋的话可真的是有小500了，但是今天我们299，您就可以拿。

0: 了。那倒是。
1: 而且主要的是你在市场上买不到100块钱一斤这样价格的茶。
0: 真是。
1: 对吧，
0: 所以这么算的话呢，订三组这一年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
0: 看你家里有几口人了。
1: 你再送送人。
0: 对。
1: 你比如老两口喝，这肯定就不够了。
0: 可不是吗？
1: 啊，哎，尤其赶上咱们要快过年了，过春节了。
0: 得备着点儿
1: 、要不然你说春节的时候大家都买的时候很容易断货。
0: 是。所以我们说这段就提醒大家的这个便宜的东西，好的东西，性价比高的东西，咱就多备着点儿。
1: 是的，
0: 咱们过日子省钱嘛。
1: 没错，
0: 多订的几组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刚才咱们提到就是元长后的这个茉莉飘雪，一个呢是它的茶青好，
1: 是
0: 啊，另外呢它的花儿，茉莉花儿也特别的讲究，
1: 是的，
0: 还有整个它的制作过程啊也是特别的有讲究。一会儿咱们请老王给说一说，据说它里边有，
1: 我给大家说说，对，我给大家说说，就是刚才周杰老师您说的这个，它里边有白兰花的一个
0: 白兰花
1: 很难得，这个呢我觉得就是老字号的一个本事了，就是说传统的花茶它不仅仅有茉莉，它还得有这个白兰花打底儿，啊，这我不是说瞎说啊，您可以看这配料表，配料表上都有，它有白兰花。为什么呢？因为说茉莉花它的香气比较鲜灵，比较清幽，白兰花的香气呢就比较浓烈和醇厚一点，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白兰花和茉莉花混合印制，可以使这个花香的层次更加丰富。那白兰花的这个香气呢，能够弥补上茉莉花香气在浓烈程度上的这个不足，尤其是在这个印制啊，大家讲就是理解就是加热的这个初期的时候，白兰花的香气先融入到茶胚里，而后续茉莉花的印制再提供一个良好的香气基础，这样就使整体的花香更加浓郁和饱满。而且白兰花的花香它还带有一定的甜味儿，这个是很多咱们老北京人喜欢喝的。那这种甜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节茶叶的口感。白兰花打底之后呢，这个花香中的甜味能够与茶叶的苦涩味相互的中和，使茶汤的口感更加醇厚柔和，减轻苦涩感，增加茶汤的这种适口性。这个工艺其实是一个，你看咱们简简单单有这么两分钟就说完了，但其实研制和实验是反复的这种过程，几年甚至是十几年的这种过程，一些好的一些茶叶制茶的这些师傅，他的经验就在于此。周老师，
0: 对，据我所知，就是正宗的传统的茉莉花茶，好像都是这步，
1: 是
0: 很多的老字号都是这么来，印制的哈。所以它味道就是不一样，因为你光是这个茉莉花的话呢，可能有点薄，
1: 对
0: 啊，不如说这么制作出来，哎，比较的厚，比较的醇厚，啊，所以味道，为什么有些喝惯了咱们正宗的茉莉花茶的，一喝其他的那种喷茉莉花茶，觉得不对味儿？
1: 不对味儿，
0: 可能就在于此。
1: 是，就是
0: 还有其他方面，
1: 就是可能第一在选原料上啊，大家可能有的就有好和次的这个差别了。那即使有的时候你选的原料是一样的，都是高品质的，但是你在整个制茶的工艺之中，你的师傅没有这么多的经验，他在印制的过程之中，他掌握的这个火候，他茉莉花和白兰花整个的这个烘焙的这个火候又不一样的时候，你等于形成的口感就又不一样。
0: 对，
1: 所以等于你取材和这种加工，
0: 这个白兰花含有这个制作过程的，喝起来一个是醇厚，另外我发现它还有一种回甘感。
1: 是的，
0: 就感觉有一种咂嘛，有一种甜味儿。所以这个真的是特别的难得，就是完全正宗的传统的意义上那种味道的茉莉花茶。
1: 这个就是老字号。什么叫老字号？
0: 哎，
1: 对，老字号独有的就是这个本事。
0: 是的，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华老字号元长后的茉莉飘雪。今天这个组合呀，刚才我都吃了一惊啊。本来呢是咱们250克一袋啊，咱们一般都是半斤一袋的。
1: 对，
0: 给大家呢是5袋，然后今天我们又特别加赠了一袋，一共是6袋。那么市场价一袋呢88元，你想6袋多少钱？小500了。
1: 是的，
0: 但是今天我们299，这折打的299啊，真的是打得非常的大啊。所以呢，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咱们多订几组啊，这一年的茶呢咱们基本就足了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现在大家买一些吃的东西啊，都特别注意安全。
1: 是的，
0: 这款茶在安全上呢，您给大家来说一说
1: 啊。咱们好多订购咱们货品的听众朋友啊，到现在啊都已经会看配料表。我觉得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中华老字号的元长后茉莉飘雪，大家不用担心食品安全的问题，因为我就说一点，元长后是茶叶质检的定 点服务单位，保证所有的茶都是零添加，您喝到的香气呢是自然的，您花钱买东西的愉悦呢也是自然的。
0: 嗯，所以呢安全不用担心啊。嗯，
1: 而且咱们主品加赠品半斤一袋，一共六袋，卖299块钱。这个我觉得在市场上真的是你是买不到这个价格的。这个价格也是我们跟厂家经销商反复沟通之后，特意给到我们北广加购的一个很优惠的一个价格。
0: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中华老字号原长厚的墨绿飘雪，咱们是250克，也就是半斤一袋，给大家呢五袋加上特别赠送一袋，一共是六袋，这就是3斤。那么市场价呢，一袋要88元啊，六袋的话呢，像500，今天我们299，你就可以拿走了。希望大家能够多做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啊，一个吃食，一个老吃食，和很多我们听众的童年应该能产生共鸣啊。您听听啊，就是您还记得小时候从五提柜里边那个抽屉里边摸出来的那个圆滚滚的红棕色的玩意儿，外头一般是裹一层半透明的这蜡纸，一撕呲啦一下，哎，手指一捏还软乎乎的，那味儿呢带着点山楂的味儿，是什么呢？大山楂丸。我相信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有一些叔叔阿姨啊，有一些中老年的这个听众啊，肯定对于大山楂丸啊有的特别的这么一个情感和情怀，对吧？
0: 没错，
1: 那山楂丸呢以前也不算是正经的零食，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消食，也不知道什么叫导致，但是您说老北京人过日子，有的时候现在吃的东西越来越好了啊，吃的越来越多了，但是上了岁数嘛，胃口小了，这个时候有时候想吃点这酸甜的解腻的，又想起小时候那个大山楂丸来了。
0: 是，
1: 其实这大山楂丸是好多人的一个念想，但是您说现在想吃到好吃的这山楂类的制品还真不容易。
0: 对，咱们吃的这个山楂制品啊，里面它添加多少山楂，这就是一个大疑问。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两款有着山楂味道的，同时按照以前的那个老方子去做的，同时呢咱们饭前饭后吃下去真的能有好处的这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啊，您尝尝看看是不是以前那个记忆当中的这种老味道。
0: 这个以前大山楂丸这个主要成分就是山楂和蜂蜜哈，同时里边还有当时不知道的材料，口感又非常的好吃。

0: 法很相似，而且里边的材料有些许的就是还原和相似跟之前的嘛。那毕竟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种山楂丸制作技艺是山东青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哎，您收到的这个货啊，您可以看到它的外包装上面都印着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么一个标志，
0: 哎，
1: 啊，它的制作技艺就是青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是。
1: 那什么做的？哎，山楂六物丸呢？顾名思义，就是六种东西，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它的配料表就是这个，特别干净，其他的什么东西都没了啊。山楂酸枣仁丸用的是什么呢？山楂酸枣仁的这打成的粉，赤藓糖醇也是天然提取物，然后呢还有点水，其他的什么都没了。
0: 是
1: 配料表特别特别的
0: 干
1: 净，
0: 对，
1: 而且用的这山楂还有说到和咱们平常吃的那冰糖葫芦那山楂不太一样，
0: 对。
1: 哎，
0: 那山东青州长口山楂啊，维生素含量是非常高的。这种山楂的一个特点就是酸味很足，山楂味浓。单吃确实有点酸，但是你把它做成这个山楂丸，搭配上其他的材料就非常的合适。而且山楂天然所含的那个解脂酶吃下去之后，确实对咱们是有一定帮助的。比如说老人们总说饭前吃点山楂，或者说吃腻的时候吃多了来点山楂，
1: 来点酸甜口。
0: 对，其实他们说的是有道理的。饭前呢是开胃，饭后这种酸甜口确实有这种解油腻的感觉啊。
1: 哎，除了这山楂以外呢，其他的配料有什么作用呢？比如说啊，好多人说这个山楂丸里边有其他东西，那这其他东西各自有什么好处呢？比如说这山楂六物丸里边有苹果，对吧，提供甜味，而且呢苹果当中的这个果胶和膳食纤维比较多，鸡内金，
0: 对。
1: 然后呢比如说山楂和茯苓啊，里边含有这个淀粉酶啊、多酚氧化酶等等物质，本身这茯苓也是生津的。另外呢，您比如说这个山楂的酸枣仁丸当中，这个酸枣仁还是挺有好处的。
0: 对，这个酸枣仁的树它一般是在悬崖边结出的那种一串串的紫褐色的小珍珠，而且酸枣仁得要河北邢台的，因为那块的这个酸枣仁的颗粒非常的饱满，剥出来呢是那种仁白亮有光泽的。那这个山楂呀，咱们说解腻，那是酸枣仁里面有什么呀？
1: 哎，有这个酸枣仁皂带 AB 和黄酮类的东西，对于咱们的好好睡觉是非常有好处的。
0: 哎，是的。
1: 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的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不光是味道啊、香气啊和外表跟咱们以前吃那大山楂丸啊有点类似，同时呢它的价格还特别特别的实惠。
0: 是我们今儿带给您的东桥堂山楂六物丸是10袋，每袋100克，我们这酸枣仁丸是10袋，每袋90克，加在一起20袋。那今天又赶上我们新品首发了，给您每样再加5袋，也就是到手15袋山楂六物丸，再加上15袋酸枣仁丸，这个市场售价一袋就得15块钱了，那总共得450块钱了。
1: 在超市里能看见它是一个红色的包装，特别特别显眼。
0: 您去对比一下，然后北广生活售价是199块钱30袋啊，
1: 对，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它每一大袋里边基本上有10几颗的这个山楂六物丸或者是山楂酸枣仁丸，
0: 是
1: 每颗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哎，我觉得这点挺好的，您平常揣兜里边出去遛弯的什么的时候啊，都可以放在包里边或者兜里边，干净。啊，另外呢，咱们可以算一下价格，30大袋也就相当于每袋是6.6块和每颗几毛钱。以前吃这大山楂丸，咱不是都图便宜吗？现在这山楂丸它也没怎么涨价。您想，过了几十年了，这个每一颗的山楂丸也就是几毛钱，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0: 是，
1: 今天199块钱，15袋每袋100克的山楂六丸，90克每袋的酸枣仁丸也是15袋，今天价格199块钱给大家。

0: 咱们老年朋友哈，那吃多了油腻的东西，总会觉得肚子胀胀的不太舒服。
1: 嗯，
0: 那这个山楂丸呢，就像是请了一个小帮手。
1: 嗯，
0: 那这个酸枣仁丸呢，就是它吃着吃着呗，不光是好吃，它也能帮您把心情放松，所以说非常舒服哈。
1: 嗯，
0: 而且它们的口感都是那种软糯的，不用您费牙去嚼，老人吃着也不费劲。它这个应用场景也非常的丰富哈，比如说您可以揣几颗在兜里，出门遛弯的时候您吃上一颗，既能解馋，它对咱们又有好处，是吧？
1: 对，注重健康的时候呢，咱们不光要注重吃什么，怎么吃下去以后能营养消化，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0: 是，
1: 那么这是对于中老年来说，对于孩子来说也是啊。平常喜欢吃零食， 对吧？而且呢，孩子，但是这山楂丸呢，一个是它是酸甜的，孩子肯定喜欢；另外一个呢，做的是确实非常非常的干净，里边是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色素，这些都是天然的食材。您比如说这山楂丸，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对吧？另外，山楂酸枣仁丸当中是山楂、酸枣仁粉和赤藓糖醇。好多人说这赤藓糖醇是不是又化学的东西啊？啊，您不是，它是从什么呢？蘑菇呀，什么葡萄里面提取这种天然的甜味剂，哎，提供甜味，但是呢，它不是说糖，所以说这酸枣仁丸和这个山楂丸，您比如说对糖比较敏感的这类人群，也是可以吃的。
0: 对，
1: 而且它那个口啊不是那么甜，它主要还是山楂的这个酸味，反正我吃的觉得挺好吃的。
0: 嗯，
1: 酸甜儿，而且呢有这山楂的香气。这个山楂六丸和这个山楂酸枣仁丸呢，口感还有一点点的区别。
0: 是，那它们都是那种有点酸，但是酸而不涩的那种感觉哈。
1: 嗯，
0: 那这个相比起来，山楂酸枣仁丸可能更大一点，也稍微瓷实一点。
1: 嗯，
0: 然后因为你这个吃的时候就能感觉到酸枣仁这种细小的颗粒，不是那种粗糙的渣儿哈，是那种细腻的质感。
1: 嗯，
0: 嚼起来会有那种醇厚的香。而这个山楂丸呢，它是那种酸甜可口的，吃起来是软糯的，便于您咀嚼的。
1: 哎，这两种呢，就是咱们老人孩子都能吃，味道都非常不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您记忆当中的那个大山楂丸的外形，味道稍稍的有一点改良，但是还是有山楂浓郁的香味。另外呢，老人孩子在生活当中应用的场景也非常非常多，买回去以后咱们尝尝还是不是记忆当中的这种酸甜的感觉。
0: 哎，
1: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非常具有性价比。
0: 主品呢就是这个山楂六丸，十袋每袋100克，赠品是酸枣仁丸，十袋每袋90克。那今天新品首发，给您额外每样再加5袋，总共是30袋。那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也很优惠，199元。

0: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1: 地牌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0: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3: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4: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讲述富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5: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4: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富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6: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7: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6: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00-11:00，
7: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8: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家里有孩子和老人的，一般的都得备点零食。有时候没吃饭呢，他就饿了，
1: 垫吧一点。
0: 这个时候呢，吃点适合他的零食，垫吧垫吧，非常重要。
1: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家里边有老人孩子的，就叫老小孩，对吧？对于很多的中老年人来说呢，就是老小孩形容的还是非常非常准确的。他可能就不是嘴馋，就是什么呢？我需要了，这个时候呢，感觉到饿了，我家里边的老家就是有这样的这个

0: 从什么处得来呢？可能现在上您平常比如说早中晚饭吃的一些食材啊，它这含硒的含量比较少。
1: 嗯，
0: 那么拿这个小饼干就真的能补到硒吗？我告诉您还真能。为什么这么说呢？咱说话就得有依据。首先给大家说一个标准啊，是依据预包装食品的营养标签通则，这个是咱们执行的一个标准啊。说固体食物，也叫像饼干面包这种固体的东西，它的硒含量每千克要达到150微克以上，叫做富硒产品。咱们这个小饼干经过检测以后，每千克达到了270微克。
1: 哎呦，那高很多啊！
0: 对，所以说它是妥妥的富硒产品。
1: 嗯，
0: 哎，可能咱们每天吃一两块、两三块，
1: 嗯，
0: 就能补充一天的硒元素的，
1: 实实在在的。
0: 对，这个是不是空口无凭去说的？这个是要有检测的，而且呢，咱们作为北京电台自己的节目，咱们要有说话就要负责。另外呢，咱们今天这个给大家推荐的驼奶八珍威化呀，它在制作上还特别考虑到了老年人的需求。
1: 是，
0: 比如说什么呢？好多人说我担心糖。
1: 嗯，因为一提到饼干呀，就是感觉又是不是特别齁啊，或者特别的硬啊。
0: 哎，不是，它在口感上做的比较酥脆。另外呢，糖它是零添加蔗糖的，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色素，还没有糖。它这个糖替换成了什么呢？低聚果糖，就是提供甜味儿。但是呢，对于糖来说，对于咱们的身体啊和心理上负担都比较小了。
1: 嗯，
0: 还有一点什么呢？好多人担心说，哟，我吃这个外边有时候买这个饼干啊，或者是面包什么的，油大。
1: 嗯，
0: 咱们今天这个八珍威化呢，里边还是低油低脂去进行制作的。
1: 哦，真健康。
0: 糖、油，哎，制作的更加符合咱们中老年的需求了。
1: 嗯，
0: 这样的营养又非常非常的丰富，您说我们能不给大家推荐这样的好吃的吗？
1: 嗯，
0: 而且呢，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呀，性价比还特别高。

0: 等于是拍五箱的话呢，给您发十箱，今天价格只要199元，
1: 还给您京东包邮送到家，
0: 是
1: 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啊。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克来给大家再说点好吃的。徐克你知道吗？这前些日子，我和老人聊天儿，这个听到这么一个顺口溜是形容真正的会吃的北京的吃主的。
0: 什么顺口溜？你说来给大家听听啊。
1: 叫什么呢？叫春天吃冬鱼。
0: 哦，开春了吃那冬眠的鱼，这我能理解。
1: 鱼肥，
0: 会吃啊，会吃。
1: 盛夏饮清茶，
0: 龙泉明镜
1: 啊，
0: 是这意思啊？
1: 对，就是明前的这个清茶，喝着爽快。素秋淡春笋，
0: 嘿，过了这个春夏了，秋天来点春笋，春笋嫩啊，会吃啊。
1: 而且呢，它这个春冬两季出笋，但是您要是在夏秋两季能吃到这个，嫩笋笋筋儿，这是一件美事儿。
0: 是，
1: 然后还有什么？三九啃西瓜，
0: 冬
1: 天里吃西瓜。
0: 我听了听啊，是吃的喝的，你像中间有茶有吃有鱼有春笋，都是好玩意儿。
1: 那可不是嘛，这也是人生一大享受，就是想吃什么。不再多，但是我也不在乎季节，我就能吃那尖货，就能吃那好的，就能吃那美的。所以说呢，在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四个其中之一也是比较难找的，数量比较少，以前错过就得再等一年的吃食，是什么呢？春笋，而且还是给您做好了的油焖春笋。
0: 对，这个呢您不用担心产品质量啊，北广购物给您选的都是尖货。第二呢，不用您自己做，你说油焖春笋确实难做，我们呢给您找的是真正的名厨来调这个味儿。而且咱不怕一两次吃不完，都是独立包装，每次尝了热一下一道菜，直接就能享受美味。
1: 今天咱们的节目主角就是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啊，又是一道传统菜，叫做油焖春笋。咱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

0: 红烧的酱味儿，油焖的酱味儿，
1: 还不知道您吃没吃过啊？我真是头回吃，
0: 哎，
1: 头回吃。
0: 哪怕清炒，
1: 嗯，
0: 它是自带回甘的，再配上这油焖的做法，我告诉您，油焖之后这笋本身啊鲜甜，再和这个浓油的酱汁儿层层融合，越嚼哎越有味儿，
1: 嘿，
0: 跟那吃那好的这个鱼肉啊肉似的，而且鲜味非常非常足，不是靠调料堆出来的咸香，是从这个笋肉里边透出来的那种自然的鲜味，而且
1: 鲜味啊，
0: 我这么跟您形容吧，这味儿您要光嗦了这个笋的汁儿，有点类似于什么红烧肉，
1: 嘿，
0: 您去嚼，嚼完了以后这鲜味不比鱼肉差，而且每一口都像刚才徐可说的，
1: 对，
0: 咔嚓咔嚓的，咯吱咯吱的，哎，但是又不费牙，
1: 对，
0: 它又那么脆嫩，这个给大家
1: 可以试试啊！
0: 我都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1: 不是因为油焖春笋确实北方人吃的少，
0: 哎，但是
1: 北方人吃的
0: 是一道正经的名菜，您拿回家以后一定喜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年四季，咱们现在也不用赶时候了，就是您现在也能吃到的人生享受，叫做宫保林的头茬油焖春笋。
1: 哎，
0: 徐可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组合吧。
1: 对，那咱今天既然给您带来啊，就别一袋两袋的显得很多抠似的。贡宝林他们家擅长做各地名菜，油焖春笋一袋呢就是180克，您放心，
0: 四两的量，
1: 对对对，固形物大于等于85%啊，很大，五袋直接给到您，您就等于五盘油焖春笋嘛。
0: 今天还有赠品，就是贡宝林的油焖春笋，再给大家带来五袋，一共是十袋，保质期
1: 十袋，
0: 12个月，
1: 10袋。哎，不是李红，你看啊，油焖春笋北方确实也少，咱也知道贡宝林一直做名家菜，好吃，赠品赠五袋呢。也不少啊，但是能不能再来点儿？
0: 再来点儿，
1: 再来点儿，再来点儿啊！
0: 我
1: 来两袋，
0: 做好了准备了
1: 啊！
0: 再给大家加赠五袋，一共是到手15袋，
1: 五袋五袋再五袋，
0: 哎，
1: 15袋。
0: 市场售价是25块钱一袋，15袋就是375块钱。但是今天北广包邮送到家的价格是199块钱。
1: 哎，199啊，听着还不错。大家啊，您先别着急拨400-015-5151。为什么这么说呢？
0: 为什么？
1: 李红，你看啊，五袋五袋再五袋，其实按理说正常咱就卖了，但是我想咱能不能凑个数好听点，你再来一袋行不行？别一袋了，再来3袋吧，凑个18。

0: 它不是说速成啊，高压加工啊，就是靠着特别小的火的慢慢的跟那儿焖，焖什么呢？把这油香和鲜味儿全焖这笋里。
1: 您去吃的时候、就能感受到。刚才我怎么形容呢、就是您嗦了这个笋外边的汁儿，它是类似于红烧肉的味儿、
0: 这其实您要不吃挺难想象
1: 的、您去吃这笋的时候越嚼越有点鱼肉的鲜。为什么一道素菜能够流传这么久、成为
0: 这吃素的人有福了、
1: 它是因为做的味儿是非常非常好的。您看完龚宝林他们家的这段笋，他用的是油焖的这个手法。
0: 对，
1: 新鲜采挖的雷笋，
0: 新鲜的，
1: 到加工不超过数小时，保留鲜度。然后切成条，用少量的菜籽油先煸炒出这个笋本身的香气。
0: 它先炒一下，
1: 再加入简单的调味，文火去慢焖，足够的时长。所以您去吃的时候，您才会发现它既嫩啊，咱们这个老年人也能嚼得动，
0: 对，
1: 而且还里边还有汁水、另外它还保留着脆劲儿，这个是特别特别难得的。
0: 所以这就是您去外边可能点那些小饭庄啊、咱们就是说快速出锅的那种油焖笋完全比不了。而且呢，刚才李红也说了，您牙口啊什么不用担心、您吃的这道菜是慢火焖透的、汤汁油分都是慢慢渗进去的，所以从外到内那个味道啊特别的均匀。
1: 给大家八个字儿。叫做油润鲜香，脆嫩鲜甜，
0: 哎呦、
1: 就是形容这个油焖春笋的。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就是只在跟大家说啊、只在北广购物，只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每一袋都是独立的包装、都是密封的包装，拿回家里以后放在冰箱里边也行，或者说您放在阴凉避光处也行，
0: 也
1: 不占地方，
0: 是
1: 非常非常的方便。每一袋是180克，也就是3两6钱，那将近4两
0: 一盘菜。您就吃吧。
1: 带来的组合再给大家说一下，
0: 贡宝林油焖春笋一袋180克啊，今天连主品带赠品，一共给您18袋到手，然后保质期12个月，就跟李红说您不用担心，慢慢吃啊、冷的吃也行，加热吃也行，总共是199，也就是说199块钱您就收到18袋贡宝林油焖春笋。
1: 赶快去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4: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3: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4: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息。
5: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6: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7: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6: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8: 燃气检漏3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0: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5: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6: 您的消费32元。
5: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7: 张二，走观云阁啊。
5: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102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8: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开学季，我们一起来聊聊阅读啊。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两本书啊，一本书是陈平原的《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另外一本呢是

0: 这个名字我觉得就挺有意思的，是吧？
1: 对。
0: 读书呢，我觉得它有不同的含义。上学，很多家长说那也是读书，是吧？
1: 对。
0: 然后呢，平常我们做一些课外阅读也是读书，
1: 对
0: 啊，我们读一些专业的书籍跟自己工作相关，那也是读书。哎，怎么叫读书是一件好玩的事儿呢？当然，我觉得很多人可能看了这个名字也想买这个书哈，在这个营销方面也是一种策略，是吧？比较轻松。
1: 对，其实我刚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我以为其实它有一种营销的痕迹，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出版界也是想尽了办法，对吧？就是吸引读者，
0: 书不好卖
1: 啊，对，书不好卖啊，
0: 是，
1: 然后吸引读者眼球，然后不惜的把一些名字就是改的非常的花哨吧。但是其实读了他这个书之后，发现其实他并不是说从这个营销的角度来起的这个名字。这个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是陈平原先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一篇演讲的题目，所以他就采用了这个题目做了书名。当然了，这个书名同时呢也隐含了比如说读书的一些乐趣在里边，对读书的一种热爱的一种心情在里边和含义在里边，所以这个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其实这个名字也还是不错的。
0: 其实就像陈平原先生在评论当今书籍装帧的豪华倾向时也说了，他说没有一大批半懂不懂的受众的追随与消费，任何文学艺术都不可能发展壮大。就是文化出版业要影响大众，提升大众的品味，首先要触达，是这个道理吧？
1: 对对。其实再好的作品就是还是要抵达了受众读者，然后这个作品才能发挥它更大的一种影响力。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有时候出版社比如说想方设法的用一些良苦的用心去吸引读者的一些注意，如果说不是太出格不是太过分的话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就是一分为二的来看待这些问题。
0: 是。当然了，在开学季我们跟大家说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其实呢还是想告诉大家，在这个阅读的过程当中您能够收获到什么，回到读书的乐趣啊。其实对于真正读书的人来说，读书它确实是件好玩又上瘾的事儿，它就像生活一样，像空气一样。你比方说陆游有诗云，人生百病有几时，唯有书癖不能医。
1: 对，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书虫，然后就是以读书为乐，因为确实是享受到了读书的一些乐趣。但是陈平原先生毕竟他是一位学者，
0: 对，
1: 然后他在说这个读书的乐趣的时候，其实他也体会到读书的一些艰深。你

0: 见人的。
1: 嗯，他说，
0: 对，但是呢，作为学者的读书，不但要广泛涉猎，兼收并蓄，还要悉心钻研，努力思考，在众多的线索和脉络中理出自己的头绪，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个过程你听起来就应该不全是快乐的，是吧？有艰难的一面。
1: 对， 对，
0: 可谓甘苦自知。即便如此啊，我们能看出在陈平原先生的内心还是向往纯粹自由的这种读书之乐吧。
1: 对，
0: 因为他也承认，只有凭兴趣自己选择阅读对象、方式、时间、地点，才能真正体现读书的魅力。最有趣的还是那些既有较高文化修养但又非专家的读书人的那种阅读的感觉，是吧？
1: 对，其实我觉得读书的真正的乐趣可能就是在于能跟自己的心性相合，能够在读的过程当中就有一种强烈的一种精神享受。当然这是比较自由的也比较惬意的一种读书。跟学者的那种研究的读书可能是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0: 嗯，
1: 那么陈平原先生在书里边也是说了如何在专业化与业余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在阅读的方面
0: 这个很重要。
1: 对，他在书中做了探讨，提出面对如此困境的三种选择。第一种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专业书，直奔院士或诺贝尔文学奖而去。那第二类呢，就是自由阅读，不求文达，追求生活的舒坦与适意，无意或无力成为专业人士。第三种就是既想成为杰出的专家，又望保留阅读的乐趣。作为学者的他呢，认为第三种是最艰难的，也最值得期许的。
0: 是啊，挂在口头的轻松与压在纸背的沉重，这两者合而观之才是真正的读书生活。按照陈平原先生分类对号入座，那您是第几类？
1: 如果按照陈平原先生的分类对号入座的话，我觉得我自己大概是应该是第二类。
0: 太棒了，自由阅读。
1: 对，其实一直以来也是自由阅读，然后选择自己喜欢的书，因为我觉得这种书籍真是太浩瀚了，我觉得必须要加以选择。如果说能够读到跟自己心性相近这样的书籍，当然非常好。同时呢，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类，比如说能够颠覆自己认知的，可能更能够提升自己，能够拓展自己。但无论如何，我觉得都是一种自由舒适的一种惬意的一种阅读。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在第二类，因为想做那种专家学者的我也做不到啊。它是一种非常非常艰深的一种研究型的嘛，一种学者型，一种研究型的。那么作为我们一些阅读的大众来讲，我觉得能够在我们的范围内做出我们的自己的一种选择，能够有益于我们的身心成长，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
0: 对，其实不管是属于哪一种，开卷有益嘛，对吧？
1: 对。
0: 那对于学者之文和纯粹文人之文，陈平原也做了一个分野。他显然是更倾向于去学者之文，对吧？
1: 对，其实他本身他是一位学者，但是呢包括他写的有一些书也是，我觉得他就是有时候是突破了他那个就是那种专业的行文的方式，很多的他的随笔我觉得写的也是比较松弛的，也是就是突破了那种文人的那种像论文一样的那种格式。其实他本身如果发自本心的话，可能也是比较倾向于就是做那种怎么说呢，在专业之外又兼具了一种像随笔啊，像更加自由发散的一种表达的一种方式。其实他对于学者之文和纯粹的文人之文也做了分野，他始终其实还是站在一个学者的角度嘛，显然更倾向于做学者之文，这是必然的。因为每个人的角度都不一样，你也不能指望每个人每个读者都去做学问，那是不现实的，对吧？
0: 对。
1: 所以就是作为我们这种平时的一些阅读爱好者来说，去了解一下专业的这个研究者他又是一种怎样的读书方法，或者是说他站在专业的角度又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和指点，我觉得也是有益的。
0: 其实我们现在选择读书的时候，或者我想读某一本书，会看一看当下的一个书评，是吧？但是对于这个书评呢，陈平原先生他有自己的一个看法，他是这么说的：书评而以文采见长， 这与目前报刊发表的谈书文章大都出于作家或记者之手有关。单看介绍似乎遍地珠玑啊，可按图索骥难免大呼上当。
1: 对，其实我也有同感。
0: 有同感吗？
1: 我觉得看书评跟看书是一样的，同样要辨别。
0: 辨别。
1: 你要知道他这个书评是在什么背景、什么动机、什么状态下写出来的。比如说他是发自内心的去引荐推荐这本书，他自己这本书是真正的触动了他，他真正觉得好，纯粹的去托举这本书呢，还是说他是在别的一些功利性的环境或者是一些功利性的动机之下，或者是在圈子文化里边产生的这种
0: 有可能
1: 书评呢，还是说一种商业的宣传，
0: 商业互捧
1: 软文宣传呢？所以大家一定要辨别。
0: 嗯，
1: 我觉得不能跟着外面的评说去走，你要有你自己的一种独立的判断，这个非常重要。
0: 对，对于书评的一个建设呢，陈明元是寄希望于学界与新闻出版界共同努力，让这个书评啊少一些文学色彩，多一些学术性。陈先生呢，以一个学者的立场和视野看待一般的书评，自然会感觉不够深刻，不够专业啊。当然说实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渠道，有些人呢他也不看你这本书封页上的一些评价或者媒体上的一些评价，
1: 嗯，
0: 最终他可能会听朋友的推荐啊，或者自己信任的一些媒体的推荐，对吧？
1: 对，其实陈明元教授强调的品味、修养、文德，对于所有的那个书评者来说，无论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还不在于说别的，而是在于这个书评本身它是不是客观，是不是由衷，是不是发自内心。所以就是其实对书评人的这个品味、修养和文德，也是这个陈明元先生在书里边说的专业书评人、专业评论家的一些品德要求的品德、修养、文德。其实我觉得在一些发自内心去推荐这些书的人里边，我觉得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因为你这本书你去推荐它，或者是说你去评论它，你是以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状态，其实这个是至关重要的。
0: 嗯，
1: 就是涉及到他这本书是不是真的好。
0: 嗯，
1: 而不是说无论这本书是好还是不好，都去就是溢美之词说了一堆。那样的话，其实如果说像这种文风这种东西在这个社会上蔓延的话，我觉得作为读者一定要擦亮眼睛。
0: 嗯，
1: 还是要用自己的眼光去判别、去判断。
0: 嗯，其实之前叶梅老师也出了四本书评的书啊，书文化系列丛书，像《书与人》《书与城》《书与生活》《书与艺术》啊，
1: 有十几本吧。
0: 十几本
1: 、
0: 我们
1: 读书随笔，
0: 我们在节目当中这四本肯定是聊过的哈。就是我在您的这系列丛书当中啊，确实按图索骥找到了很多好书。
1: 我在写下那些文字的时候，其实我不把它当成书评，而是都是我这些书真正的一本一本的，真的是打动了我。
0: 嗯，
1: 然后我纯粹一种无意识的自动自发的一种行为吧，我觉得就是一种业余爱好之下的这些书籍真正的打动了我，然后我把它一些精华的部分或者是触动我心的一些部分给写下来。而且这些书其实没有任何的一些功利的场景，每一本书就基本上绝大部分的书都是我自己买的。
0: 嗯，
1: 自己买来之后有一些我自己觉得它非常有品质，然后我会把它写下来，其实也是作为我自己的一个自我砥砺。
0: 是，当然了，术业有专攻，我们也不能抹煞学者的贡献，必须承认啊，作为读者，作为一般的读者，我们确实是需要一些学者的启迪和引领。历史上呢，有很多的红学大儒通过著书立说，用自己的思想和智慧开启了民智，将人类的文明往前推啊。所以这个书籍所承载和传递的最重要的还是思想啊，就是学者的思考专门而深入，能够引领我们洞悉到更深的层面，看到不同的境界。
1: 对，其实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包括那个大哲人，叔本华也说过，就是读书，甚至叔本华其实他甚至不提倡读书，为什么？因为读书读来的，很多都是二手的思想，都不是说，就是自己直接产生的。他的意思就是说，读书不能代替思考，思考比读书更重要。其实这里他强调的也是这个思想的问题，你要有你自己的独立思想，有自己独立的判断。其实无论我们读什么样的书，也有这样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在这个读书的过程当中更要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判断，不能说人云亦云，或者是说就全盘的吸收了书里边的东西，而是要做一些思辨，这一点的确是十分重要。
0: 你看现在

0: 很多创造就来自于这一点。对于当下来讲哈，我们经常说我们要养成阅读的习惯啊，我们要读什么样的书，是吧？甚至有些人在强调人文教育的体贴入微，有些人呢在说关于这个功利性阅读啊，标榜阅读的兴趣等等等等。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去反思一下，我们应该读什么样的书？
1: 对，其实陈平原先生在他的书里边，包括对自己作为专家的这样的专业的身份的这种反思，他里边也是做了很多的思考。比如说关于读书的有的放矢，他就说得很深刻，他说相对于独尊自然科学的潮流，我们强调人文学的意义，相对于过分看重考试分数，我们突出人文修养，相对于专家之炫耀专业性，我们标榜阅读兴趣。其实这里边他作为专家又反对炫耀这种专业性，而是强调这种阅读兴趣。因为毕竟我觉得阅读它是一个大众的一个事情，并不是说就是专家在小圈子里边他做那种人文的研究，那是作为一种学科去钻研去深入的。但是书籍毕竟它是要面对千千万万的大众的，为大众所接受的，所以它也是就是更加的提倡这种阅读的兴趣。相对于道德教育的居高临下，我们强调人文教育的体贴入微，相对于高歌猛进的功利性阅读，我们主张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他说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在我看来，当下中国要讲阅读的敌人，首推是过分功利化，
0: 功利化阅读。
1: 所以其实他的读书，他倡导的读书就是去功利的一种读书，对吧？就是发自本心的一种热爱，大家真正的去热爱上阅读，提升这个现在不是就是连续很多年都提这个全民阅读，对吧？国家为什么倡导全民阅读，其实也是意识到这个读书对文化的一种不可磨灭的一种推进的力量。
0: 所以这本书啊，就看这个题目感觉很轻松啊，是吧？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但里面说了很多深入的，
1: 很深刻，
0: 关于读书以及出版领域的一些问题吧。比方他也提到了说，在文化批评的问题上，陈平原说批评不应该缺席啊，但是当前文化与文学批评的最大困境还不在于谁写什么，在场还是缺席，表扬或者嘲讽，而是整个批评发生了严重的信誉危机。换句话说就是什么呢？大家不相信你写的那些推荐语了，是吧？
1: 对，
0: 有的时候确实
1: 一针见血
0: 啊，就是因为读到这儿呢，咱们就想，无论是哪一行哪一页，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科技教育，是吧？我们一定是有需要相信的地方啊。
1: 对，他还提到，他就是说，换句话说，大家都不读或不信报纸上关于当下文学或文化的评论文章了，我觉得或多或少也是指出了现实存在的一些问题吧。
0: 对，
1: 不能说一棍子打死，但是至少有可能也是存在这样的现象的，对吧？
0: 对，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作为读者来讲，可能你没有办法去把控更多的东西，但是我们可以自己做选择，有我们自己的选择。
0: 是的，书中还写了作者与出版者的一个关系啊，他做了细致的观察，他说读作家学者的回忆录和书信，你会觉得书局老板都是奸商可读出版家的自白和传记，你又会觉得他们简直是文化事业的守护神。
1: 这就是我们在节目开头的时候说的，要相互体谅和适当妥协吧。然而体谅和妥协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让书香致远，提升一代人的阅读品味，引领一代人的阅读风潮，推动人类文化和文明的进程。
0: 是，你看今天我们一开始说读书是一件好玩的事儿哈，但是越说越深了。
1: 对，
0: 然后这里面就甚至指出了这个社会的一些现象啊，包括文艺界的一些现象。当然我觉得陈平原先生呢，陈平原教授也是直言不讳，但最终的目的他还是希望有一个比较良好的读书的业态，读书的生态，是吧？
1: 对，其实我觉得这就是读学者文章的一种力量吧，因为我觉得里边可能也是浸透了一些思想的一些力度，让我们读起来虽然是一本听起来是一个比较好玩的

0: 书，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但是你真正读起来，我觉得还是有重量的。
1: 尤其对于我们，比方说大学生来讲，真的特别推荐读一读这样的一本书。无论是你未来是要搞研究，还是说你要步入职场，我们说在 AI 时代啊，学习能力和审美能力、逻辑能力变得尤为重要。但是呢，你如果用一个词儿来讲，思考能力。
0: 对，而且在当下的这个互联网非常发达，而且这种虚构的生活，包括短视频啊什么，就是无孔不入的这样的情况下，也要保持一定的抵抗力。那么在这本书里边，陈平原先生他也提到了，因为当时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可能微博当时是比较流行的嘛，他就说140字，那能写出什么呀？就是说把那个时间啊什么的都碎片化了，所以他极力的反对去抵制，而且当时呢，他也说他就不看这些东西，然后就是让自己还是有一种清醒的一种，包括静心，包括一些塌下心来去钻研去阅读的一种能力，从这个书本的阅读当中去汲取养料，所以他也是给予了一些自勉和对读者也是一个提醒。
1: 对，因为那些平台它主要还是一个获取信息或者是娱乐的一个场所哈。如果真的你要想要自己提升，那肯定是要整本阅读才可以。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先来分享一本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来自陈平原教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接着聊。

0: 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副中心之声。
2: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3: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迷你超速。
2: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4: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2: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5: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你。

0: 春入夏，多雷晚又晴。
1: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0: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0: 地牌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1: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5: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3: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5: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6: 这个创意不行，
7: 饭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6: 你看看人家，
7: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8: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9: 我已经尽全力了，
10: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11: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12: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11: 这样真的值得吗？
13: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9: 我已经尽全力了，
14: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11: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4: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11: 这样真的值得。
2: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书评人作家陈艳梅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艳梅老师你好。
16: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4: 这本书呢来自陈平原教授啊，当然时代在不断的变化，媒体形式越来越丰富，
16: 对，
14: 然后短视频包括现在短剧等等等等，在充斥着我们的生活，在占用着我们的时间，是吧？包括游戏。那面对时代的变化，陈平原先生在这本书中说，我们还是要适当的保有一点抵抗力，是吧？
16: 对，
14: 你对于这种碎片化的阅读，我们真的是要引以为戒呀，因为它太容易让你产生多巴胺了。
16: 对，他在这个书里边其实是表示出一种担忧，他说我感到忧虑的是没有沉潜把玩，不经长期思考，过于强调时效性，且最大限度的取悦受众，久而久之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及思维习惯，就怕这个养成了习惯，你知道吗？风习的熏染，思维方式的形成，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读书写作都是在静心状态下方可体会其美妙和快乐的工作，原本是与浮躁格格不入的。那么陈平原先生他能够在新技术的强烈的冲击下 能够不用微信，不看微博，拒绝一切不利的现代化信息渠道和手段，这也是大家应该学习的。其实他也是来抵制一种风习，就怕自己沾染上那些东西之后打破了自己的那种思维方式，对自己产生不良的影响。
14: 你会发现真正你有所收获的时候都是在极其专注甚至有心流的状态下去完成的。你在学习一门新的技术，你在学习新的思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需要有一段时间的平心静气的专注时间的。但是现在我们就是好吵啊，你不觉得吗？
16: 对，
14: 无论是你看短视频也好啊，还是看资讯也好啊，还是看这个各种各样的媒体，你就觉得好像专注一段视频跟超过几分钟都觉得长了。
16: 没错，一个是这种信息传递的方式，然后另一方面呢，其实包括这种信息的内容本身，我觉得都是需要去鉴别和判断。而且在那个这本书里边，陈平原先生呢，他也对一些书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比如说作为一个学者，他还表达了对畅销书的失望。
14: 嗯，
16: 因为有一些畅销书可能就是热一时，大家都去跟风，全且不说这些书是怎么出来的，是什么背景下用多长时间去写出来的，但是它通过这种传播呀，这种有的时候就是一时会非常的热闹。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其实很多东西也是良莠不齐的。包括就是对一些奖项的追逐，我觉得那都不是我们根本要追逐的，我们还是要看这个书的本身这个质量是怎么样的，这是最关键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在现在的这样的时代，尤其考验读者的眼光和心气，就是包括你自己的一种读书的品味，你自己一种判断的能力，其实非常重要。你是不是随波逐流，你是不是就是人云亦云，这些东西在我看来都是需要戒掉的，你才能有真正的有收获。
14: 他尤其对于那种偷机取巧的拼盘式著作，看似畅销，但实际上呢，没有纵深的剖析，是吧？然后也没有告诉你为什么，好像什么都点到了，但什么都没有说透，他就觉得这种书真的是不疼不痒啊，
16: 就比较水，
14: 哎，就没有什么可看的必要啊。当然了，关于读书这方面，陈平原先生也有很好的一个见解啊。他认为什么呢？读书不在多，你可以读少一点，你可以读慢一点，你可以读精一点，咱就认认真真的读几本好书啊，以此作为根基、标尺和精神支柱，这个才更重要，是吧？而且他也提到了一点，信息不等于知识，更不等于人生智慧和生命境界。我这个特别同意。
16: 对
14: 啊，你很多人觉得掌握了一大堆信息就觉得自己读书了吗？不是这个概念。
16: 对，
14: 还有很多人提出来说啊，我这个读微博读碎片化的东西那不也是阅读吗？我觉得没问题，那是一个消遣式的阅读，而不是说真的能提升自己的一个阅读。就好比说你在刷一部爽文短剧的时候，那是一个消遣性的。
16: 对，
14: 其实读完了之后的话，您说对您自己有什么提升呢？
16: 对，其实读的书真正要从里边能够汲取养分，能够滋养我们的生命，能够从中获得一种精神的力量，就是我觉得给人一种焕然一新的一种不断的勃发出来那种生机勃勃的那种生命活力的感觉。其实我觉得好书确实是能让人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生活的更加的完善。
14: 就是在选书方面，他在这本书当中也说了非常深刻哈，就是人人说好的不见得适合你，有这种感触吧？
16: 对对，那是肯定的，
14: 是吧？人人都说好，那一定适合我吗？也许在我这个人生阶段我是读不懂，
16: 对，
14: 也可能十年之后他才能与我有缘，是吧？
16: 对，
14: 我可以暂时把它束之高阁，可以吗？
16: 那当然可以，
14: 可以啊，对吧？
16: 所以就是人跟人是不一样的，就是任何人他可以给你一些，比如说给你一个书单，但是你从中还是要选择，
14: 是
16: 就是一句话还是要依据自己的情况，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书去读。对，
14: 就是有一些书呢它是世界名著哈，但是未必你一定喜欢。
16: 对，这是正常的，
14: 就是世人也未必承认是名著的一些书也未必就不好，是吧？
16: 对对，
14: 这个其实跟林语堂先生的读书观有些

0: 相近，是吧？
1: 对，
0: 林语堂先生曾经说，大家不能叫读者去爱这个作家或那个作家，可是当读者找到了他所爱好的作家时，他自己就

所以没有被别人发现，有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但是不意味着这样的书就一定不是好书。所以我们其实在淘书，在买书，在选书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发现我们自己的好书和我们自己的排行榜。对，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包括我们其实以往推荐的一些书， 我曾经听你说过，有一些小众的我推荐的一些小众的书，但它的确是好，而不是说不一定非得是那个非常热闹的那个榜单上的东西，榜单上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也看过，有些时候也未免真。

0: 非此时此刻所必读。
1: 对，所以其实读书没有定法，
0: 没有定法，
1: 没有定法，可能就是每个人你都可以定制你自己的书单，
0: 真的是，
1: 你都对你都可以列出来你自己的书单，只要对你自己有滋养，我觉得它就是适合你自己的最好的书。
0: 哎，所以说嘛，读书是自己的事儿啊。接下来我们就分享另外的一本书，来自胡适先生的《怎样读书》啊。这个书名也非常的通俗，是吧？
1: 对。
0: 今天我们说的这两本，尽管他都是很有学问的人，但是他们写的这两本书的书名就是如此的通俗。
1: 对，怎样读书这本书，包括胡适先生，以胡适先生里边有一些他有特色的一些观点，然后同时也有其他人的一些，它是一个合集。
0: 嗯，
1: 对。
0: 您思考过这个问题吗？怎样读书？
1: 其实我真没有太刻意的去思考过。我觉得就是其实读书它是一件很自然的一个事情，就像呼吸和吃饭一样，我觉得它是一个随时都在的一个事情，就是不用刻意去思考它。当然这是只是我个人的一个感觉。所以就是这么多年以来，我觉得就是以书为伴，心怀欢喜，就是一种非常欢喜的一种感觉，就没有去做多想。至于说怎样读书，我觉得可能真正把它列出来当成一个题目的话，可能就成作文了，就有点太刻意了吧。
0: 但是很多人说呀，比方说啊，要用怀疑的态度去读书，是吧？这回答这个问题吧，怎样读书，或者说读书不能尽信书。啊，您同意吗？
1: 同意。
0: 嗯，
1: 我非常同意。对，这个就涉及到怎样读书，然后读什么样的书等等，其实如果引申的话，有一系列的一个话题，尤其是你比如说读书而不能尽信书。
0: 嗯，
1: 其实这个应该是孟子里边的一个观点吧，你想想其实是非常有道理，也是非常深刻的。我们一定不能没有脑子的读什么信什么，就像那个叔本华说的一样，那就成了二道贩子，就是成了别人，你读了一摞书，而你的思想都是从别人那拿来的，没有你自己的任何的东西。而且其实读书需要鉴别，因为书也是由人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背景下写出来的，而且就是随着时代的变化，随着时间的变化，可能人的观念各方面都在发生变化。
0: 对，
1: 那我们一定要用思辨的，要一种怀疑的，甚至一种眼光去看待它。
0: 你像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1: 对，有保留的去吸收它。
0: 哎，你读书要先要会疑，所以讲的都是这个道理啊，就是不要就看了这本书之后啊，然后被他的思想所束缚，而是要在大量的阅读当中啊，你在这种书籍的浸润中培养出你自己的思想，还有你自己的见识，也就是说你有自己独立的见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啊，你不能变成一个书呆子呀，是不是？
1: 对
0: 啊，你不停地去模仿，当然一开始你可以去模仿别人写作，你也可以去模仿别人去吟诗，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培养自己的感情啊。
1: 对，你比如说这本书里边有一个叫张一平的，他就说，真理是有时代性的，人生是变迁无穷的，一切古今书籍都是参考品，顾问官，我们要敢于疑古，也要敢于疑今，独立思想，不掉书袋。
0: 哎，
1: 我觉得挺重要的。而且那个像里边还有曹巨人，他依据自己30年的一个读书经验，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就是怀疑、背叛和组织自我的思想体系，就是一定要从那个书里边提出疑问，然后又要找出其他更加独立的新的见解，就是形成自己的一个思想体系。他说，我有点佩服德国大哲人康德，他能那样的看了一本书，一种书，接受了一个人的见解，又立刻能把那人那书的思想排逐了出去，永远不把别人的思想砖头在自己的周围砌起墙头来。所以就是说，他说那样博学，又能那样构成自己的哲学体系，真是难能可贵的。
0: 张素民现身说法，称自己的思想大都是由读书的启发和暗示得来的，读书是他思想的主要来源。那人类创造是独一无二的，思想的创造也是如此，没有一个人的思想体系跟另外一个人是完全一致的，受到启发我觉得是没问题的，是不是？
1: 对，
0: 人类不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吗？
1: 对对对。
0: 但是呢，我们在不断的精进啊，不断的去创造，年复 一年日复一日的读书学习当中，那我们是变得更加犹豫不决，还是异常的执着笃定呢？是更加的顽强教条，还是懂得随机变通呢？
1: 确实是，其实很多人乍看起来可能满腹经纶，就是满脑子都是那个书本的知识，但是却没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其实这也是比较可怕的吧。因为在读书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产生自己的独立的思想和看法，然后在思考和咀嚼当中，将书本里边的一些养料转化为自己的一种精神力量。对，就是自己得到滋养和成长，就是深化自身

0: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是，当然另外有一些人呢，从不同角度给出了许多读书的建议啊。胡适认为啊，读一书而已，则不足以知一书。他是什么主张呢？说读书啊，又精又薄，如金字塔般，又大又高又尖。蔡元培呢，强调多动笔才能有所建树。王云武说，最好的读书是从兴趣入手。那林语堂呢，也认为读书本就是至乐之事啊，最理想的读书是懂得读书之乐。那我们之前提到过朱光潜，他也提醒读者读有价值的书，是吧？
0: 嗯，
1: 就是你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便丧失可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神。人的时间是有限的呀。
0: 对，而且他告诫人们，许多流行的新书只是迎合一时的社会心理，实在毫无价值。经过时代淘汰而蔚然独存的书才有永久性。与其读千卷万卷的诗集，不如读一部国风或古诗十九首。与其读千卷万卷谈希腊哲学的书籍，不如读一部柏拉图的理想国。所以就是其实很多人他就从这个书里边的很多的作者呢，从不同的角度就是给我们一些启示。
1: 对对对
0: 对，我觉得谈的还是都是非常有见地的。
1: 是，
0: 嗯，
1: 其实有很多人也都有类似的一些想法哈，比方咱们之前提到说用一切闲暇时光读书，包括舟上是吧，车上马上侧上。
0: 对，这也是这本书里边马寅初他谈到的一个观点，他的经验就是将一切闲暇利用起来，舟车之上啊，然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打开书本读一读，不失时机的。那傅东华呢，他的经验就是书不仅要读得多，还要读得快。这个就要从那个读书的那个速度上来说的，不必一字不落的读完，选择自己有用的章节摄取即可。里边还有很多人，比如胡适啊，还有林语堂啊等提到，光读中国书是不够的，想要增加知识修养，在一个更广阔的天地里领略书籍的精妙，还要读至少一种外国书。
1: 哦，
0: 他就是说要懂至少一种外国文，要精通一门外文。
1: 这个要求是不是有点高？
0: 读外国书，你说那时候的人都有这么高的要求，我们要如果这样来思考的话，其实今天的人们更不能懈怠，
1: 更不能懈怠。
0: 对，
1: 那您觉得呢？在书中提到了这些名人他们的读书方式，您更认可谁呢？
0: 其实我觉得每一种说法都有它的那个有益之处，其实我觉得很多都是可以吸纳的。
1: 嗯，
0: 我们既然谈到了这些，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立体的。你比如说我们闲暇的时候都读书是重要的，我们从书里边读到他的思想那也是重要的，对吧？而且就读书要有选择，那胡适说的既要多又要精，不是都有道理吗？其实我觉得这些有道理的东西都可以吸收。
1: 也是，那对于
0: 兼收并蓄，
1: 对于那个燕梅老师来讲呢，读书其实就是您的生活，就像呼吸一样。但是我们读了胡适先生这本书啊，其实还是有一些感触哈。
0: 嗯，
1: 就是读书呢，它其实真的不分时间、场合、地点。
0: 对
1: 啊，就跟我们上学那个读书不是一回事儿啊。那个我们是在学习知识，然后呢，你如果是在闲暇时光。哪怕我在等人的时候，在车站，我是不是可以读一会儿书啊？
0: 其实这个我是比较有感触的，包括今天我来这儿做节目，其实我书里边也是带着一本书的，
1: 书包里啊。
0: 因为平时哪怕是在路上啊，其实我都会读书，包括以前的时候孩子上课等他，在等他的功夫也会读书。如果说在偶尔的，比如说在麦当劳啊，喝一杯咖啡啊，或者是喝杯什么茶呀。也会把书打开看一会儿，其实我觉得它是一种享受，它是一种习惯吧。
1: 嗯，
0: 其实人跟人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读书它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1: 嗯，
0: 一种生命中固有的一种东西，没有什么感觉。
1: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读书像不像交朋友？那因为朋友也有好坏之分嘛。
0: 对，
1: 读
0: 书其实是跟无数的人在交谈，在交流，在对话。
1: 嗯，
0: 包括一种思想的一种交换。因为有的时候，包括我也是在读书的时候，我会在读到一些句子的时候，我会加上我自己的，在那个空白处加上我自己的一些批注，把我自己的想法 给写出来，有的时候我是同意这书里边的看法，有的时候我是不同意的，那么我就会把它给就是不由自主的把它给写出来，哦，这个那我的想法不是这样的，是什么样的，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它是一种对话，
1: 嗯，
0: 一种对话跟无数的人在交谈，那我们当然是最好是跟一些智者能提升我们的一些作者去交谈，
1: 是，
0: 这也是选择书的一些重要性。
1: 人的年龄经历喜好还有所处的环境时代都各不相同啊，读书的观点呢自然也不尽相同，比如说有人反对漫无边际的烂读书，认为如此读书是不成体系的，很难有收获，但是也有人恰恰觉得你别管是怎么样，你只要阅读就会因此受益，是吧？比如说像王云武，我以前不敢做文章，但烂读书后写出来主是文章。
0: 对，其实不管是怎么样，只要是你自身能够获益，我觉得就是可取的，
1: 可取。 对，
0: 对，
1: 还是那句话，开卷有益嘛，啊，那么读书是自己的事儿啊，读书还得自己选，如何读还得自己定啊，别人说呢也只是一个参考和借鉴，就像我们提到的，你最终读了那么多书，你还是要有自己的思考力，自己的判断力。
0: 对，最重要的还是培养自己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建立自己的阅读的思想体系。而要做到这一点，恐怕也是要在边读边思考的过程中来达成的。

0: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1: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0: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林晚又晴。
1: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0: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0: 地牌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1: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3: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4: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4: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6: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7: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8: 北京城市广播 FM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9: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8: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1: FM 1025，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新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点什么呢？就是从小孩到老人啊都非常喜欢的一种点心。
0: 哦，什么
1: 啊？一说您就知道了，萨琪玛。那今儿啊，我觉得大家听我们节目那是来着了啊，给您带来了一款来自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萨琪玛。
0: 用木糖醇代替蔗糖，鲜鸡蛋打底，山药入料，再配上多种的坚果，然后呢来提香，还添加了灭活益生菌，让您好消化，酥松香软，不齁甜。
1: 没错，所以说啊，家里头我觉得有的时候想备点这个零食小点心，沙琪玛是这个第一选择啊。它一方面呢能够随手一拿就垫一垫啊，当个小点心或者小零食，而且它对我们还有很多的好处。
0: 哎，咱们今儿呢就给大家聊聊这个宝珍堂的这款好的萨琪玛啊，总结一个字儿就是好。但是咱们得究其原因，它好在哪儿？
1: 是呀，
0: 首先第一，鸡蛋和小麦粉才是萨琪玛的主料。您看啊，一款萨琪玛好不好吃，哎，一方面是看做的功夫，一方面就是看它原材料实在不实在，根基全是在这个面和蛋上。现在呢有的萨琪玛它为了压成本，就少加鸡蛋吧，
1: 没错，
0: 全靠这个面粉和糖浆来凑这个分量嘛，所以说吃起来呢除了甜啊，除了硬就没有别的香味了。那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萨琪玛呢，全部选用的是什么农场直供的10天内的鲜鸡蛋去进行制作的，而且蛋液足量添加，您吃这个萨琪玛，哎，就会感觉到有点不一样啊，什么蛋香比较浓郁，
1: 哎，
0: 而且呢，它这个面粉的组织蓬松均匀，因为面加的够，哎，它就能蓬得起来，
1: 哎，对的，
0: 哎，所以酥松不发硬。哎，有的时候您牙口不太好的时候，您一嚼，哎，感觉这个萨琪玛是绵绵的、软软的那种，
1: 暄暄乎乎的那种口感。
0: 暄暄乎乎，对，所以说，咱们不论是一个点心好不好吃，它首先不能是油糖占主角，不能是太硬了以后拿回家买回去还粘牙，这些顾虑在您吃咱们今天推荐这个萨琪玛的时候，您就不用担心了。它鸡蛋和小麦是主角，不是糖和油是主角。而且呢，除了鸡蛋以外，它还特别加入了山药成分融入那个小麦粉当中，山药粉质细腻温润，能够让这个萨琪玛呀口感更多一层柔润感，不会干干巴巴的，吃起来呢也更柔更顺口。所以说这个是标准啊，打分能打到60分。那么怎么才能称到好呢？起码得90分吧。所以说它有第二个好，就是没有蔗糖，白砂糖是木糖醇做的。
1: 哎，这可能听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一听，哎，没有白砂糖，都是木糖醇的，一下这个注意力就提起来了。的确啊，它油没有那么多，上了岁数的人吃东西啊，它就讲究一个要少糖。你像普通的咱们常吃的沙琪玛，它全靠这个白砂糖啊，吃起来甜的比较齁人。而这款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来代替的蔗糖，这个甜度比较柔和也比较自然啊，是那种淡淡的清甜，不会直冲脑门的齁甜。然后刚才我们说了嘛，里面那个蛋液它是非常充足的，所以对里面这个蛋香味才是这个沙琪玛它重要的一个特点。而且呢，在这个沙琪玛它制作的过程当中呢，放的油很少，现在我们都讲究少糖少油健康饮食嘛，这个沙琪玛呢它就比较蓬松软糯，但是呢这正是健康的一个体现啊。有的时候您如果发现偶尔这沙琪玛磕着碰着了掉了一点点甲，这个恰恰就是因为它含油少更健康，所以才会有一点松松软软的啊。那这样的沙琪玛它吃下去的口感呢是比较蓬松比较轻盈的，不会说有一些沙琪玛它吃起来硬邦邦硌牙，也不会，你也不用担心啊，它吃起来软塌塌没嚼头，它嚼起来是那种细腻不粗糙不粘牙，吃完之后呢你感觉嘴里干干净净的，也没有什么残留。
0: 哎，少油，而且呢里边是不含白沙。

0: 这种益生菌搭配山药的温润感啊，咱们吃起来更加的温和，更容易消化。
1: 对，等等啊，那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益生菌是干嘛的？包括我为什么要去吃这个益生菌呢？
0: 哎，好多人说谈菌色变啊，以为是细菌的，对咱们身体不是特别好。但是啊，您要知道益生菌它为什么叫益生菌，它是有益的。咱们喝那酸奶里边，孩子喝的有些这个饮料里边都添加益生菌，它是对身体有益的活性微生物。那益生菌呢，其实给大家打白话讲，就像咱们身体的清洁工啊，能平衡菌群，促进消化，让您把这块萨吉玛吃下去以后能消化得了。您说它 哎有没有用？
1: 是，
0: 所以说加点这益生菌，我觉得啊，这萨吉玛能达到90分，但是还不到100，为什么？
1: 还差在哪儿呢？
0: 咱们得跟大家说说这个价格。你看这个萨琪玛这么好，价格要不行，它也就是90分。如果想达到100分的话，它还得有实惠性。对，
1: 这性价比是关键的，也是咱们叔叔阿姨看中的一点啊。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沙琪玛，它的价格是多少呢？给到您主品是3盒，每盒是13块啊，
0: 每盒是400克，也就是8两。
1: 对，
0: 一个沙琪玛啊，跟咱们平常在那个老点心铺里边买那沙琪玛的大小差不太多。
1: 那给到您的赠品是多少呢？是2盒，所以您到手是5盒。
0: 5盒，
1: 因为
0: 60多块。
1: 对，60多块啊，因为我们是节目期间来订购啊，所有的这个组合都是现场直接翻倍的，所以您到手的是10盒，而且价格也是不变的。
0: 对，价格不变，199块钱。您要知道市场售价49块钱一盒，咱们今天就等于打了一个啊3折左右，
1: 对，
0: 3折左右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1: 等等，但是啊，就是之前我记得咱们卖过一款沙琪玛，当时是驼奶蔬菜的沙琪玛，是吧？
0: 卖的特好。
1: 对，当时也是给到大家的一个组合价格是10盒，
0: 还是199吗？那个也是199，
1: 好像也差不多是这个价格啊。但是呢，今天我们这个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沙琪玛，它是个新品，它第一次来到咱们节目，是不是我们应该给大家多赠送2盒？
0: 哎。这个要表现诚意了，为什么我们要买新品？为什么要在北广上哎关注咱们这些新的品啊？哎，这个组合还有优惠，就是在10盒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加赠2盒，但是这个仅限20个名额，就是谁在前面打电话前20名给大家再加赠这2盒，
1: 先到先得，
0: 12盒，价格不变，还是199块钱。赶紧抢吧，
1: 赶紧抢吧，这个。那接下来，如果大家想要购买这款沙琪玛，可以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0: 如果您是前20名啊，也就是说您到手是12盒，每盒是400克的这个沙琪玛，每盒里边有13块，对吧？一共加起来140块，今天199块钱。包邮给您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您说这性价比到底高不高？
1: 对，我都想去打电话了。
0: 这时候咱们这萨琪玛终于能从90分打到100分了。
1: 哎，
0: 它就是一个好的萨琪玛。哎，晨曦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订购电话。
1: 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您记好了啊，400-015-5151。
0: 刚才咱们给大家说的这个萨琪玛呢，您看啊，好在哪？第一好是它。鸡蛋放得多，
1: 哎，
0: 所以说有蓬松的口感，能吃出这鸡蛋香。第二好是什么？油放得少，而且没有蔗糖和白砂糖，它用的是木糖醇，咱们吃起来油少一点，糖少一点，这样呢吃起来更加的健康。那么第三是什么呢？第三好就是它添加了益生菌，而且是7种益生菌。帮助什么？您吃完好吃的东西以后，咱们能消化得了。那么接下来这3好还不够啊，咱们还得再加第4好。第四好在哪儿呢？就是哎，它有坚果和干果的添加。
1: 对，估计细心的咱叔叔阿姨已经听到了，咱这个沙琪玛的名字全称叫做宝珍堂山药坚果木糖醇沙琪玛啊，就是因为它里面添加了坚果和干果啊。为什么要添加这个坚果和干果呢？它能够提升这个口感和香气啊。只有面和糖的沙琪玛，您一想您就知道那味道比较单一。但是我们里面加入啥了呢？加入南瓜子、核桃仁粉，还有芝麻、葡萄干之后啊，每一口都能吃到坚果的脆香。果干的柔甜，口感一下子从单一的酥松变成了酥香 韧，甜的多层次的一个口感。
0: 嗯，
1: 而且您想想啊，坚果我们平常吃也知道它很香嘛，它中和了这个面团的面气，让整个这个香气更为浓郁，更有层次，越嚼越香。
0: 嗯
1: 啊，不会让您觉得我吃两块沙琪玛我就觉得哎没有什么味道，很寡淡啊，就不想吃了。
0: 嗯，
1: 另外呢，里面还加入了南瓜籽和芝麻，它也能够起到一个补充的

0: 作用，能补充上这个坚果的营养空缺。
1: 哎，这是第四好。那么接下来再给大家说说第五好是什么呢？好吃，但还是得放心。
0: 哎，
1: 您看啊，咱们首先说好这好吃，酥软，不甜腻，软糯，不粘牙，这是得益于什么？加的鸡蛋多，用的油少一点。
0: 嗯，
1: 啊，这样呢，咱们吃起来就比较松。那不粘牙是什么呢？它里边没用白砂糖和蔗糖，
0: 嗯，
1: 哎，它用的是木糖醇，所以不粘您那个上牙糖啊，假牙也不至于担心被粘下来。老人牙口不好，他吃没有问题。后面接踵而来的是浓浓的蛋香和坚果味道，口感是非常非常细腻的，而且一点也不粘牙。咱们刚才说了，越嚼越香，非常的好吃，吃再多都不至于腻得慌或者烧心的、
0: 哎。没错。
1: 那么作为早餐啊，或者一个休闲零食，咱们比如说下午饿了啊，拿一块垫垫当个下午茶什么的、嗯，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口感柔软绵，淡淡的甜，
0: 是的、
1: 这就是它好吃的这个特点。但还有什么呢？好吃以外，咱们还得注重安全啊。您看，它里边是无色素、无防腐剂的，而且还原的是食物本身的味道。咱们吃的不是那个特别齁甜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另外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哎，等于说咱们又能吃到放心，同时又能吃到安全。哎，另外一个就是好吃。您看，这是第五好了。哎，咱们就得再跟大家说，这百分制的情况下，咱能拿到接近满分的这个萨琪玛，它到底性价比怎么样了？
0: 是的，接下来说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啊，非常的划算。您听好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5盒萨琪玛，每盒是400克，一共每盒是13块啊。
1: 嗯、
0: 那因为今天我们这、节目期间来订购的话，直接组合翻倍，
1: 嗯、
0: 您到手是10盒，价格不变，是199块钱。
1: 嗯、
0: 但刚才呢，李红也说了，今天是新品，所以我们新品就要有新品的优惠的这个态度哈。
1: 对对，在
0: 这
1: 个点和以前不一样
0: 的来
1: 嘛。
0: 这个10盒的基础之上，我们再给您加上2盒，但是要想拿到这个12盒是有一个条件的，您仅限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所以如果您想要199块钱拿到12盒，就赶紧啊，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1: 再给大家总结一下。首先，鸡蛋放的多的萨琪玛，它就是香，就是好吃。
0: 嗯。
1: 第二，油放的少的萨琪玛和不用糖而是用木糖醇的萨琪玛，它就是健康更多。
0: 没错。
1: 然后放了这个益生菌，咱们吃下去以后，这个点心咱们是能消化得了的，
0: 对身体没有过多的负担啊。
1: 加入了这个坚果和干果的，口感上会更上一层楼。
0: 嗯，
1: 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它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这些啊不必要的东西，咱们吃起来安全放心。那么还有就是它的外包装都是独立的，咱们拿回去以后，140-150块的萨琪玛能放得住，能带得出去，方便、好吃、更加健康一点，这样的萨琪玛，您说它值多少钱？今天199块钱给大家带来的可是12箱，
0: 哎，12盒的一个分量，每盒是13小块，每盒是400克的一个重量。
1: 嗯、
0: 平常这一盒要卖到49块钱了，今天我们12盒给到您是199块钱。
1: 嗯、
0: 然后要想拿到12盒，只有前20位打进我们的热线的听众啊，所以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1: 没广告，
0: 放心购。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哎，今儿我和晨曦呢，给大家说点好吃的。
1: 哎，
0: 大家平常呢，可能对于这个鱼肉的选择啊，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吃鱼
1: 好。
0: 哎，里边有丰富的 DHA 啊和 EPA 啊，但是鱼类啊有很多种，口感和营养呢也相差比较多，有的刺儿还特别多，其实是很多的家里边的人担心的。
1: 是的，那今天咱们给大家带的这个鱼。您不用自己拾的了，而且呢还能大口的吃，也不怕有刺儿，而且这个鱼它营养价值非常高，一般您去市场你都买不着。
0: 是什么鱼呢？不卖罐子了啊，整条的深海的明太鱼鳕鱼鱼片。
1: 哎，
0: 好多人听了，哎，这名儿新鲜啊，明太鱼，我好像只在这个鲜族朋友的小凉菜上见到过这个鱼的品种，但是明太鱼是什么鱼呢？
1: 是的，
0: 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对，
0: 不少朋友一听见这个明太鱼觉得生疏，其实您肯定吃过，而且是经常吃。
1: 嗯，我给您说说啊，这明太鱼它学名叫什么？叫黄线霞鳕，它是鳕鱼科，属于这个冷水深海鳕鱼。这么说您可能不知道啊，就是为什么平常说您一定吃过，我们平常吃的蟹棒啊，您一定吃过这个超市里面好多鱼丸，还有自家孩子肯定买过这个鳕鱼汉堡，这些的原料都是明太鱼。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明太鱼就是鳕鱼的一种，
1: 没错。
0: 哎，大家了解了吧？鄂霍次克海和白令海峡附近捕捞的，很多的鲜族朋友啊，包括朝鲜人，都是经常吃明太鱼。包括晨曦的家乡，其实对于明太鱼也非常非常熟悉。
1: 是的，而且我们经常做，有各种各样的做法，一会儿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这个明太鱼呢，它以活动范围广、生长周期充足而著名，而且生长的海域比较冷，水体呢干净、污染少，所以说买回去以后给家里边的老人、孩子吃，长期吃都可以放心的，因为它比较干净。
1: 对。
0: 另外啊，很多人担心什么呢？哟，搓鱼又不太会啊，
1: 哎，
0: 拾到忒麻烦、啊。
1: 是呀、
0: 啊，怕这个鱼里边有鱼刺儿啊。
1: 嗯，
0: 所以，哎，今天呢，给您解决这个烦忧，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明太鱼、鳕鱼都是整块儿。
1: 嗯。
0: 半扇净鱼肉，
1: 哎，
0: 什么意思？里边的内脏、鱼头、鱼尾、鱼鳞刺都给大家摘干净了，相当于就是一整块的鱼片。
1: 是的，而且这个明太鱼的鳕鱼片是出厂之前经过人工加机器双重清理，然后是一个完整的半扇的整条鱼肉。表层那个鱼鳞啊，我们都给您打磨的干净了。中间因为它是鳕鱼，刺儿本来就不多，中间那个主刺儿还有内里暗含的细鱼骨给您剔除干净了。这个鱼呢，为什么我们那边爱吃，就是因为这个鱼的口感非常好，它是那种蒜瓣肉，然后吃起来软软乎乎，而且还特别的有口感，不是说很绵软啊、很面的那种。
0: 蒸也行，香煎也行，红烧也行，炖汤也行，煮粥都行。
1: 是的，
0: 有趁机绍一下怎么做啊？鱼可能
1: 了，直接进行加工就可以，
0: 不用您收拾，不用您脏手，不用您调味儿，不用您担心吃的时候有鱼刺儿，不用您调味儿，直接嚼就行了。
1: 是的，
0: 这样大口吃鱼肉，今天就在我们的北广的节目当中。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整条的整扇的明太鱼的鳕鱼片，哎，它的性价比还特别的高。
1: 没错，今天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20袋啊，每袋是100克，二两左右的一个分量，然后是整条的明太鱼的鳕鱼鱼片，这个一袋市场售价是14.9块，那我们今天20袋多少钱呢？299块钱。
0: 哎，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我们把它组合给翻倍了。
1: 您到手呢不是20袋，是40袋，足足的8斤鱼片啊，依然是2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但是你看啊，299拿走8斤左右40袋的都处理好了鱼片，
1: 多划算！
0: 还有优惠
1: 啊？
0: 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您是前3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我们再给大家再加5袋，您再得1斤的鱼片，价格不变，还是299。
1: 那得拼手速了，大家抓紧时间，只有30个名额啊！打进电话来抢占这多5袋的机会。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提货券，是为了什么呢？您家里边冰箱有地儿了，您现在拾掇好了，哎，打我们的电话订这个鱼片。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跟大家保证的是全程冷链去送货，而且呢，仓库都是有正经的，我们经过监控的这个冷库，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送货的问题。另外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明太鱼的鳕鱼片，您拿到手就会看到鱼肉通体的奶白透亮，天然形成那种明太鱼，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整，
1: 蒜瓣状的，
0: 蒜瓣状的， 纹理比较清晰，做熟了之后轻轻夹起也不会松散。
1: 是的，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常做的方法就是清蒸。清蒸它就很鲜啊，而且因为鱼肉它不干柴，也没有发渣的口感，轻轻的在嘴里一抿，那个鱼丝就是散开了啊，而且还带着这个深海独有的那种鲜气。而且呢，它这个因为有一定海鱼的油脂，它的肉特别的软和滑嫩啊。比如说牙口偏弱呀，叔叔阿姨也不用费力去咀嚼就能下咽。
0: 拿回去以后，如果家里边有孩子的，不是都爱吃的那个鳕鱼汉堡吗？这个和那个鳕鱼汉堡用的料都是一样的，
1: 是的，
0: 都是明太鱼鳕鱼的一种。您拿回去以后给它香煎一片鳕鱼。

0: 这种做法我真的感觉一说就流口水，因为你香煎了之后，它鱼身表层会有一点点浅金色的那个薄壳，就有点像焦褐感，然后口感上是外皮比较微酥的，然后但是咬里面那个肉还是非常的水润滑嫩的，所以咬开之后它有一种双重的口感，
1: 而且这样的鱼比较新鲜啊，比较鲜甜，不用辣椒，不用重盐去掩盖本身的味道，单靠鱼肉原生的新鲜就足以说吸引孩子了，所以说这种的鱼片你拿回去后就放心吃，又方便，同时味道也好。整体的这个鱼的亮点就是鲜而不腥，润而不腻，甜而不淡，区别于

0: 我们的明太鱼的鳕鱼片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下手啊！今天到手40袋8斤鱼片啊，299块钱。如果您是前30名打进电话的话，45袋9斤到手，价格依旧是299。如果需要的话，赶快去抢啊！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别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5: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4: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6: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7: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6: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7: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7: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4: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7: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8: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9: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8: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9: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8: 周一到周五早6点，
9: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0: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1: 哎，汽车有车吗？哎，看车，看车，看车，
1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1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11: 来，直接可以走绿灯，注意安全。
1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1: 这个车停在哪儿？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1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4: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5: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4: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5: 最新的绿色理念，
4: 最高的建设标准，
5: 最暖的民生服务，
4: 最美的新城新景。
5: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4: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7: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
12: 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

0: 情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2: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一二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1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8至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阵雨，偏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9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27至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4: 身体有不适，
3: 我爱问医生。
4: 养生好习惯，
3: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5: 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3: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6: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7: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4: 健康随身听，
3: 我爱问医生。
4: 健康需管理，
3: 我爱问医生。
4: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4: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8: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这里是我爱问医生节目的精编版，我是主持人白琳，每周末带着您一起来回顾本周节目当中的精彩内容。入秋后，多种植物进入盛华期，北京正值秋季花粉的高峰期。专家提醒，花粉过敏不能挺着，可能发展为鼻窦炎、鼻息肉、支气管炎、哮喘等疾病，要及时就医，规范用药。鼻喷激素类药物、口服抗组胺药物使用都有哪些注意事项？抗过敏针剂的使用适应症又有哪些？2026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系列访谈《健康北京》，特别推出《健康有道，用药有方》系列节目。本期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陈刚，跟您说说秋季过敏安全用药指南。
9: 在门诊的话，碰到很多病人，然后跟他沟通的过程中的话，就发现他这个首先对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这个认识，存在一些误区。
8: 嗯，
9: 而且在使用过程中的话，用药的话也是在误区，包括我们现在有些新的一种生物制剂的使用的话，也存在很多误区。
10: 误区。
9: 所以正好通过这种平台的话，我们能跟大家沟通一下，消除大家一些误区。
8: 对，这就是我们本期的重点：秋季过敏安全用药指南，帮您把各种各样的用药误区。今天在这里希望通过这样子的一期节目让大家都能够调整过来哈。只有您科学规范用药了，才能有效的控制我们的疾病。像这个秋季花粉高峰期的时候，都是大家对哪些比较常见的过敏源是有这种过敏反应的呀？
9: 秋季的话一般都是这种蒿属类花粉。
8: 嗯
9: 啊，现在就说很多这个我们平时说的像这种黄花蒿啊，还有这个猪毛蒿啊， 还有一些这个沙蒿，这些其实都属于这个蒿属类花粉。
10: 嗯，
9: 因为它有可能大家可能平时的话在自己小区里边都或多或少都能看到，只是可能大家对这个植物的话并不是特别了解啊。如果关注的话，可以就是我们也有各种手段，
10: 嗯
9: 啊，这样就可以了解这方面的内容。
10: 对
9: 啊，为什么蒿这个秋季的话，这个蒿属类花粉的话很容易引起致敏的话，首先它这个花粉的话它颗粒比较小。啊，它可以随风吹，啊，这样子就很容易进入我们的呼吸道，啊，尤其它可能由于它本身颗粒比较小的话，很容易进入，还甚至可能还进入到下呼吸道，导致出现这个哮喘这种发生的几率，啊，我们之前可能还碰到过，往年的话有这种就是这个。雷暴现象，实际上其实是跟这个都有很大的一个关系的。
10: 嗯，
9: 啊，主要是因为在这个期间的话，它的花粉的颗粒很小，所以说漂浮在空气中的话，就很容易致敏。
10: 嗯，而且它能去往的地方也就更深，
9: 对，
10: 这种致敏性就会更强。所以很多朋友，有一些朋友他是这个春季的花粉过敏，有一些呢是秋季过敏。之前我们就跟大家科普过，相对来说，秋季花粉过敏的那个症状可能更严重一点，持续的时间也更久一点。
9: 是的，
10: 所以大家一定要格外的关注。通常来说，您怎么帮助患者来判断一下他是不是这个秋季花粉过敏的一系列症状呢？
9: 那首先就是要根据他这个时间的一个特点，因为我们咱们知道这个七月到九月的话，实际上其实是一个高峰时期，包括我们现在有医院，我们有定期就是来播报这种。啊，所以说在这个期段，在这个期间的话，这是花粉的浓度很高的话，所以说这是一个诱发因素。
10: 嗯，
9: 然后出现在我们临床上的话，可能就出现最四大症状啊，就是打喷嚏，而且这种是阵发性打喷嚏，流清水一样的鼻涕啊，有时候还是眼睛痒、鼻痒。甚至还有严重长期的这种情况的话，可能会出现这种持续性的这个鼻塞，这实际上其实是过敏性鼻炎的一个四大的一个最典型的一个临床症状。
10: 嗯，
9: 如果有这种问题的话，我们再有这个时间，再加上它有个临床表现，同时的话，我们就是可以在临床上我们还可以做这个过敏原检测。如果检测出来有这方面问题的话，特别是这个蒿属类这个过敏原的话。那我们就肯定确定就是它是一种季节性过敏性鼻炎。
10: 嗯，很多人呢是一开始不知道自己是对什么过敏的，但是他出现一些的症状了，于是乎到医院来就诊，那医生根据他的这个情况，根据发生的时间段就告诉他，您这就一定是秋季的过敏了。但是如果您想知道具体是什么东西过敏的话呢，咱们可以做一下那个过敏原的检测。
9: 对，这个就是要提到第一个误区，就很多人觉得这个做这个过敏原，做这种过敏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10: 浪费钱。
9: 对，很多人就是有这种在我们临床碰到，反正就是我做了这个过敏原，或者我又不能规避，怎么着呢？我就做它的意义不大。
10: 嗯，
9: 实际上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想法，因为知道，首先第一个，我们做过敏原检测的话，不仅就是有这种蒿属的花粉，你可能还有对其他的一些花粉，包括还春季的花粉，你可能在这次检测过程中的话已经检测出来了。
10: 嗯，
9: 啊，所以说你要注意，不光是这个秋季，可能春季也可能有这个问题，所以要提前对。我们后续的一个治疗的话有一定帮助，我们可以提前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10: 嗯，
9: 啊，这样就可以减少我们在高发时的时候它的一个临床的一个症状。
10: 嗯，
9: 啊，这是主要的一个特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做这个过敏原检测的话，不仅就是有这种我们叫这种像这个花粉啊，这种属于我们叫这个吸入性的一个过敏原，还有一些食物性的过敏原啊，这种情况的话，你在检测过程中的话也能发现出来，因为他们之间有这种交叉，过敏原有交叉，所以你检测出来后，对这个时候你可能在饮食上能控制，对吧？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很多这种吸入的过程中，有些病人的话，他可能有这种家里边养宠物啊，
10: 嗯，
9: 他可能有对这个猫毛过敏啊，对这个狗毛的上皮这种过敏的话，你在检测中你就能知道。你要没检测的话，你可能就不清楚。
10: 对，
9: 然后整天接触，你的症状就很难消退。
10: 嗯，所以有的人是季节性的，有一些是那种常年性的。
9: 是的。
10: 对于常年性的这种，我们真的建议大家一定要先做一下过敏原的检测，您才知道我得防着点什么。
9: 对。
10: 它因为这个过敏原，它可能就存在于你的身边。
9: 对，
10: 然后你每一天的这种打喷嚏、流鼻涕，其实真的挺痛苦的。
9: 是的，但是你要提前用药或者是合理控制的话，
10: 嗯，
9: 这个症状还是能控制住的。 而且我们做过敏原检测的话，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测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都是一种特异性的HE 的测检测，我们通过抽血就可以很容易的检测出来。还有一些就是个总的 HE， 我们测到这个总的 HE 的话，目的

0: 为我们后续，比如说我们在治疗特，现在就是我们知道大家可能了解的这种生物制剂的话，它在治疗过程中的话，我们就拿它来做一个指标。如果你符合这个指标的话，我们还可以下一步推荐你做这个生物制剂来控制这个过敏的一个症状。
1: 嗯，所以您看，想要做一些比如说新的入组的这样子的测试，
0: 对，
1: 您就得先知道对哪些东西过敏，包括这个总的那个过敏原的那个 IgE 的数号是多少，都是有意义的。那包括其实我们的很多听友和网友都说了，说这个我的这个症状呀，流鼻涕、打喷嚏、眼睛痒，然后呢像感冒的症状，而且它的症状是晚上最厉害，就是属于那种滴水的那种情况。
0: 对，
1: 嗯，这很明显了是吗？
0: 对，这个就是明显，但是这里边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在过敏性鼻炎和这个我们平时说的这种感冒怎么来进行区别。
1: 嗯
0: 啊，感冒的话实际上其实症状和过敏性鼻炎很多症状很相似，但是感冒的话它有时候可能会有伴有其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有长期的咽痛啊，甚至有可能又出现发烧、全身不适，
1: 嗯
0: 啊，关节酸痛，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就不一定是过敏性鼻炎，不是过敏性鼻炎了，
1: 嗯，
0: 对吧？而且还有这个，我们感冒的话，它一般持续大概一周就已经，问题就症状就消失了。但是如果假如说你超过一周以后，甚至有可能一两个月都是这症状，那肯定就不是过敏性鼻炎，就不是那个感冒的，肯定是过敏性鼻炎了。
1: 嗯，
0: 这是它一个很好的一个鉴别的一个方法。
1: 嗯，像这位患者的话呢，他说他尤其是11月份和3月份症状会比较严重。3月份的话，应该是属于春季的那个过敏的那一波。
0: 对，早期的。
1: 但是11月份会是什么呢？
0: 11月份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有一些这种有另外一种鼻炎了，就是说可能在有些人他可能就是说是对这种冷热刺激。它会的有反应，因为在11月份可能
1: 冷了，
0: 对，气候比较冷的时候，这时候你可能就是有这种，就我们叫非变性鼻炎，这是另外一种鼻炎，可能是下一话题，它的症状跟这个过敏性鼻炎很像，
1: 嗯，
0: 但是它的检测的话，就是说也要进行鉴别。啊，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如果碰到这种情况，其实我们更多的就是生活上要采取一些这个保暖的措施。
1: 哦、
0: 啊，你平时的时候，你可能穿衣服的话，你要注意一下，对吧？别人可能穿个，到时候可能穿个长袖的话，你可能要穿的稍微厚一点，
1: 哦，
0: 这样更进行保暖。
1: 嗯，
0: 另外就是说，比如接受冷热刺激的话，你可能别人没关系，我们这时候出门的时候，我们可能适当要戴点口罩。这样起到一个保暖作用后，就可以减轻他的症状。
1: 嗯，就是简单来说的话，有一类人，我们自己给他起了个名叫冷空气过敏。
0: 对对，
1: 就出去一见着这种冷风冷气的，哎，就受不了了。所以其实如果您自己已经摸索到这方面的一个发生经验了，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口罩呀、围巾呀，
0: 对吧？
1: 衣物的这样子的一个保暖就可以做起来。其实它就是一种预防的措施。至于3月份的话，那可能也是要相关的这个正规的治疗。他说严重的时候他会吃一些开瑞坦呀，平时拿什么盐水洗鼻的话，自己感觉效果也不是很明显。
0: 嗯，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你可以先不一定非要吃马上吃这个药物，你可以先就是进行鼻腔的一个喷药治疗。
1: 对，
0: 其实我们在洗鼻子的时候也有讲究的，这个时候你要如果假如说你鼻子这时候的话鼻涕比较多，你用温的这个盐水，不要一定不要用那个冷的那个盐水，比如说你在冬季的时候、哦、你这个盐水配好以后你放在暖气片上温一会儿、
1: 哦、
0: 大概跟我们的体温差不多的时候，这时候再冲洗，它就是症状就能很紧就是能缓解很多、
1: 哦、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在冲洗过程中、嗯、有些病人他可能有这种明显的鼻塞症状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推荐大家可以短期使用这种高渗的海盐水进行冲洗，它能够很好的缓解鼻塞的一个症状。当然高渗海盐水不能时间太长，一般我们推荐就是2周之内的话可以进行，如果超过2周的话，我们建议就调整为等渗的海盐水进行冲洗。
1: 嗯，
0: 平时做冲洗的话，其实就是说能把它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在季节高发的时候我们可以增加到2到3次，如果平时的话冲洗一次，可能对我们的症状的控制也是有很好的帮助的。
1: 对，您外出了回到家里边，
0: 对，
1: 这个平时是洗手呀洗脸呀这样子的过程，就把这个鼻腔也清洗一下。
0: 对对对，
1: 就相当于把附着的颗粒给它冲出去。
0: 对，鼻腔里边的经常有这个 过敏原的颗粒的话，我们通过冲洗的话进行一个清理，这样子能够缓解症状。
1: 嗯，所以其实刚才呢陈主任也提到了，就是如果你刚开始你可以用鼻喷剂啊，你可以先不吃药啊，这就涉及到了一个过敏性鼻炎的阶梯化用药治疗的一个原则了，
0: 是
1: 不是？
0: 是的是 的，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一定要就是规范的使用药物，而且它就我们现在讲究就是以前是四位一体，现在讲究是五位一体啊，增加了一个就是我们是生物制剂的使用。
1: 嗯，
0: 其实四位一体的话，最主要的可能就是我们在平时生活中的话，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周围的环境。刚才我们说的那很多的那个东西，对啊，对，比如说家务里要养宠物啊，或者在季节变更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要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控制好我们这个周围的环境的话，这个可以就是减轻我们在临床的一个症状。剩下就是我们可能需要就是说是药物的一些使用，
1: 嗯
0: 啊，这样来控制，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些内容，就是我们合理使用药物的话，就能够很好的控制症状，减轻症状。
1: 嗯，包括现在所谓的一线治疗的这个药物都有哪些，如果是阶梯性使用的话，一般都先用什么，后用什么，再用什么呢？
0: 对，一般情况下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说也是第一个，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就是说是可以先用这个盐水冲洗鼻腔，
1: 嗯，
0: 啊，这是其实非常简单的一种方法。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目前建议的，我们这是一线用药的话，实际上其实就是我鼻用的一个吸入的鼻用的糖皮质激素，
1: 嗯，
0: 来进行治疗。
1: 鼻喷剂，
0: 对，鼻喷剂。然后后续的话，如果我们随着病情的进展，或者我们症状控制不太好的话，我们可以再通过口服药物来进行处理。
1: 嗯，
0: 但是往往我们在临床上碰到很多病人来的话，他第一个他就是长期服药，
1: 先吃药了。
0: 他是实际上其实先吃药，这个其实是一个错误的，也算是一个误。
1: 就是为什么我大概能理解，就是刚才提到了那个叫什么糖皮质激素，一提到这个鼻喷激素的问题呢，虽然它是国内外指南推荐的一线用药，但是大家一听到这个激素就谈激素射变嘛，所以很多人可能一开始我宁愿吃药片了，我就觉得它也要比这个糖皮质激素安全，所以它的安全性到底怎么样，包括现在很多的小朋友嘛，孩子也患有这过敏性鼻炎，他们又能不能用这种叫做含有糖皮质激素的鼻喷剂，趁此机会都来跟大家说一下。
0: 可以，大家其实这也是大家一个误区，就是一听到激素的话就很恐怖啊。因为啥呢？因为我们在自己的观念中的话，肯定就是说因为它可能会引起很多这个副作用嘛，比如说听了这水牛背啊，包括可能就是引起股骨头坏死啊这种情况，这个其实针对某些特定的疾病再来使用的话，那种情况都属于一种大剂量的使用的一种糖皮质激素才会出现这种反应。
1: 嗯，
0: 而我们现在那个时候的激素的话，它我们平时大家可能注意一下，就是它的用量的话都是毫克级别的，可能几十毫克、几百毫克的这种使用。但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激素的话，鼻喷的糖皮质激素，它是微克的，它是毫克，应该是毫克的千分之一。而且我们在每次喷的话，它喷出来几毫克几微克，对吧？这个它在鼻腔里边的这个就是量的话很小，和我们的这个平时说的那种大剂量激素。

0: 代谢的，像我们说它局部利用率生物利用率很高，全身的话相对来说就比较少，所以说对不可能就是说是对就是我们这个其他的身体啊，有些家长的话就很担心会对孩子的生长发育会不会有影响啊，这个其实有很多大量的文献已经证实了，其实没有这种担忧的，而且很多研究的话，针对这个儿童进行研究的话，甚至使用一年的这种避孕的康普激素的话，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1: 哦，这是持续性使用的。
0: 对，持续使用的话，观察的话，做数据的话，进行测量的话，对小孩的这个生长发育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1: 嗯，
0: 所以说没有必要，就是说是大家的一听到激素俩字儿就特别恐怖。
1: 嗯，
0: 啊，实际上其实它是有和我们常规的这种激素的用量有很大的差别。
1: 所以其实如果是过敏性鼻炎的话，您用药的第一步的选择首选的是这个鼻喷剂，
0: 对，鼻用的糖皮质激素，
1: 对，
0: 就是我们一线用药。
1: 嗯，然后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像刚才说到的比较典型的类似于氯雷他定啊什么的就可以用上了
0: 啊？对，这个就是说我们说的有些咱们说的这种症状呢，我们分为有间歇性和持续性的。其实间歇性的你可能喷一下药可能就很好的控制症状，还有一些就是中重度的一个表现，比如说可能来的时候有可能病人就是打个喷嚏，这种情况都很轻，而且它是间歇性的，不是说持续存在的，这种我们就是喷药就可以。但有些病人可能就是长期，你为什么症状会加重，就是你之前控制的并不是特别好，这时候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持续性的一个表现，另外它程度比较重，刚才我说的四种症状的话可能都出现了。而很多病人的话，他晚上就睡觉不好，因为鼻子堵着，像我们说的这个水泥鼻，
1: 封住了，
0: 特别严重。
1: 嗯，
0: 另外很多病人因为长期的这种鼻塞的话，它会导致出现这种张口呼吸，啊，就出现咽部的一个有时候可能会疼，
1: 嗓子疼，
0: 对，咽部异物感也会出现了。啊，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能就是适当的增加一些这个就是说鼻喷的一个抗组胺的药物，或者是口服一些抗组胺的药物。
1: 嗯，起到一个就是缓解
0: 控制症状
1: 这样子的一个作用了。
0: 对，
1: 那最后呢还能加什么样的一些药，如果更严重的，
0: 我们现在手里边现在就是鼻用糖皮质激素是一线用药，我们还有这个抗组胺的药物，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抗白三烯的一个药物，因为这两个抗组胺和抗白三烯的话，它主要是针对这个过敏过程中的话，主要两个靶点进行处理的啊。啊，这种用药的话，就是基本上能控制症状。还有后续的话，我们现在还有这个生物制剂。如果你在这个用药效果不是理想的话，我们使用生物制剂，因为它也是能够针对这个就是这个发病的一个机制上的一个靶点细胞因子的话进行处理的话，就能够很好控制症状。
1: 嗯，包括那个鼻喷激素，就是我主任还专门带来了一瓶哈，就是我们的网友是可以看得到的，就在这个鼻喷激素的正确使用方法上，比如说这个喷对比喷了其实是更重要的。
0: 是 的，
1: 所以方法很重要。
0: 对对对，
1: 也可以跟大家趁此机会来纠正一些错误的地方。
0: 对对对，正好我们现在手里边有一个这个最常用的这个鼻喷的一个激素啊，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平时的话新的拿来以后的话，它应该是这个喷头是无菌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先放心的使用。我们就是喷的时候的话，那就是一般我们提倡就是喷左侧鼻孔的话，我们用右手拿这个喷剂，我们用药之前的话，我们可以试着按压一下，
1: 嗯，
0: 看看这个它这个喷雾的情况，喷头堵不堵，
1: 嗯，
0: 如果不堵的话，我们这时候就
1: 可以使用了。
0: 对，我们摇一摇这个摇匀以后，然后我们这样子就是鼻孔左手喷右鼻孔，
1: 嗯，
0: 右手喷左鼻孔，喷进去以后的话，我们记着这个喷头的话，一定要对着鼻腔的外侧鼻。啊，不要对着鼻腔中间，
1: 就是对着外眼角的方向。
0: 对对对，这样子，这样喷完以后的话，我们可以一般就喷两下，按两下，喷完以后深吸气。这样能够使这个我们这个药物进入整个这个鼻腔，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控制水肿炎症的一个效果。
1: 嗯，
0: 啊，一定千万不要就是说是对着这个。有些可能图简单，就是说是
1: 往中间一喷嘛。
0: 啊，对对，这样一喷很容易，就是说是因为长期的研究的话就会出现这种鼻中隔穿孔的风险。
1: 哦，
0: 还有一些就是在喷的过程中的话，可能他对这个鼻腔黏膜 特别中隔的黏膜刺激比较明显，因为我们在鼻中隔前端的话，这地方是一个血管比较丰富的地区，如果这个地方出现黏膜破，就很多病人会出现这个
1: 流鼻血吗？
0: 对，出现鼻出血。

0: 出现鼻出血以后还出现一个问题，鼻出血出现以后的话，有时候可能还会形成一个鼻腔里边出现这个干尖，如果你清理不好的话，有时候可能加上过敏鼻炎症状的比较严重的，有些喜欢揉鼻子啊扣鼻子，然后这个鼻甲一这个干尖一破以后又出现这个出血，所以就导致出现这个反
1: 复
0: 的一个鼻出血。
1: 哦，
0: 这就是他的这个不良的一些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使用方法不对以后导致。

0: 实际上其实可能更多的是我们在使用这个方法不正确后导致出现的这个所谓的并发症吧。
1: 你是喷错了，
0: 对，方法不对或导致的。
1: 2416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是没有过敏性鼻炎的，这岁数大了怎么就出现过敏性鼻炎症状了呢？春季秋季的时候还挺敏感挺严重的。
0: 对，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说提到我们这个过敏鼻炎的话，它可能为什么会有出现过敏鼻炎，一个就是说我们可能有些这个遗传的因素，因为过敏鼻炎的话会有遗传。我们在有数据显示，就是说最简单的话，就是说如果单亲的话，他是那个过敏鼻炎的话，他遗传的话30%
1: 的概率，
0: 对概率。如果双亲，比如说父母亲都有这个过敏鼻炎，然后遗传子女的遗传的70%。啊，所以说的话，这是遗传的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还有这个环境的因素，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环境污染可能会影响，因为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可能并没有那么多环境的污染，
1: 嗯，
0: 它可能症状就比较轻，然后在这个随着这个年龄增长后，我们这个周围环境的变化了，会导致出现，而且我们大家知道，在可能在几十年前的时候，我们就有三倍防护林，对吧？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那时候可能还没有建成的时候。可能没有这种蒿属类的花粉，但是随着建成以后，然后这个每到这个季节后，大量的这个风吹过来后，吹到北京，我们也是一个重，实际上其实也是受影响的。
1: 是的，
0: 啊，所以说它就会导致出现我们这个症状加重。
1: 嗯，所以其实因素还是挺多的。很多人是觉得和自己的那个自身免疫力啊、抵抗力有关系，这个真的有关系吗？
0: 啊，其实我们不管提高自己的抵抗力的话，实际上其实对不光是对过敏性鼻炎，对其他疾病的话都是有帮助的。对吧？你要是整天病殃殃的这种状态，免疫力很差的时候，你不光是得这个过敏性鼻炎，你可能还有其他的病，也许可能其他的病的程度比我们过敏性鼻炎的要重，对吧？你可能关注点可能就在其他病了，而不是在过敏性鼻炎了。
1: 嗯，
0: 当你身体健康之后，生活质量提高了，这时候你可能关注的自己的一个呼吸，可能就关注点就不一样了。
1: 所以呢，就是什么时候我们提升自身的抵抗力都是好的。
0: 对
1: 对。然后包括有网友提问，他说他以前过敏性鼻炎是挺严重的，尤其是秋季的时候打喷嚏流鼻涕，稍不注意就开始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用什么药，就很神奇的慢慢就好转了。
0: 哦，这种
1: 有这样子的患者吗？
0: 其实有这种情况。可能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这个病这个情况的话，到底之前是不是过敏鼻炎，你有没有做过相关的一些检测，对吧？就像刚才说的，很多病人他可能就是随便用药，他也没有去做检测，他可能并不是这种过敏性鼻炎。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有些其他的一些鼻炎，他可能症状和这个过敏性鼻炎很像，但实际上他并不是过敏性鼻炎。所以说你可能随着你的时间的话，可能症状就没有了。
1: 嗯，所以只要是过敏性鼻炎，我们说有过敏源的这一类，
0: 对对对，
1: 那只要这个过敏源它来了，其实你之前会有什么反应，那你之后也是还会有的。
0: 对，他就是你
1: 没有防护的情况下，
0: 还有一种误区，就是很多人他觉得就是反正这个过敏性鼻炎有的话我也没法规避，我就不用去管它，或者是疏于管理，
1: 就忍着吧。
0: 对，然后就说哎，忍过去这几个月以后，他症状就消失了。实际上其实这种情况也是一种错误的一个误区。
1: 嗯，
0: 我们一定要控制好症状以后，这样就可以后续的话减少这种过敏源的一个增多。因为你要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很好的一个管理的话，很多你可能刚开始，比如说你要随访的话，刚开始可能只有一两个这个过敏源，但是随着这个病程的进展的话，你可能过敏的物质越来越多啊，这样就症状也就加重了。这是一种很多的误区，而且这也是我们经常在门诊碰到一些病人的话，我建议他去做这个过敏源的检测，他不愿意做。但是过了段时间，发现时间过几年以后，发现症状越来越重，
1: 越来越重了。
0: 对啊，实际上其实最后一查，过敏源的东西也越来越多。
1: 就是我们一定要科学规范的去治疗它。如果您置之不理的话，首先一方面有可能会导致你的过敏源或者是那种过敏的情况是越来越加重的。
0: 对。
1: 那么在加重之后，还有可能带来哪些更严重的后果吗？
0: 那就是刚才说的，可能就是长期的过敏性鼻炎的话，可能会出现这种过敏性哮喘。啊，这个是经常就从本来可能是一个上呼吸道的一个问题，最后你搞成一个上下呼吸道全有问题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还会出现这个鼻窦炎啊、鼻息肉的这个问题啊，这样你可能就鼻塞的症状就更重了，而且他的症状头疼的症状呢也就出来，这种鼻窦炎有时候鼻息肉长满这个鼻腔以后，你可能还后续还要进行手术。
1: 哎呦。 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就是花粉过敏这事儿，不是说挺着扛着它就能够过去了，反而还会有很多严重的后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科学规范治疗它的原因。

0: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副中心之声。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3: FM1025。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一二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1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8至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阵雨，偏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9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27至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6: 身体有不适，
7: 我爱问医生。
6: 养生好习惯，
7: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8: 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7: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9: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10: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6: 健康随身听，
7: 我爱问医生。
6: 健康需管理，
7: 我爱问医生。
6: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6: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11: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节目的精编版，每周末带着您一起来回顾本周节目当中的精彩内容。最近恰好是孩子们开学入园的时间，有数据显示，幼龄儿童平均每年感冒可达6至8次，从9月到次年的4月是常说的感冒季节。常见的秋季呼吸道疾病都有哪些？孩子咳嗽咳痰了，到底要不要给吃止咳化痰药呢？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我爱问医生策划《健康有道，用药有方》系列节目。本期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呼吸中心临床部副主任医师郭衍，跟您说说《秋季儿童呼吸道疾病用药指南》。
12: 初冬季啊，或冬春季，是我们呼吸系统疾病高发的，尤其婴幼儿，然后呢，也是我们医院的一个就是小年龄儿童的一个就诊的高峰。
11: 嗯，而且年龄越小，孩子他的这个病情是不是发生这种突然变化呀，或者是加重的这种风险就越高呢？
12: 对，因为呢，小年龄儿童呢，他的很多这种相应的组织器官啊，发育不是很完善，有可能一些小的感冒啊，或小的一些感染，可能会逐步的进展成为较严重的疾病。
11: 嗯。而且昨天啊，我在播这个资讯的时候就说到，今年的流感疫苗接种已经开始

0: 了。
1: 是的。
0: 然后在这个重点人群里面，其实也专门提到了老年人，还有这个青少年、这个小朋友等等哈。
1: 对。
0: 所以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的家长朋友先来提个醒？
1: 对，因为呢，这个疫苗的接种的话，实际上它是一个全社会的一个行动吧，然后也是大家的一个责任吧。然后因为这个疫苗的有效率的话，它不是单看一个个体啊，它还是要覆盖到一定的这个覆盖率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啊，才能在全社会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而且呢，流感呢确实是给大家的这个生活呢造成很多困扰，因为它的传染性比较强。而且呢，这个现在很多这个家庭嘛，然后可以从老人啊到孩子啊互相的传染。那么实际上我们做这个流感的疫苗接种的话，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有利的保障。
0: 而且这个里面就说到了，它一定要达到一个人群覆盖率。那你这个覆盖接种的人群越多，相对来说的话呢，对单个的个体的这种保护的效率也就是越高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咱们像这种什么三代同台、四世同堂这样子的一部分人群的话，一老一小您得关注好。另外一方面，有的时候我们说了，那青壮年是不是就不用打了？但是您可能有把病毒携带回家里的可能性。
1: 是的。
0: 哎，所以这也是我们说及时接种流感疫苗的一个重要性。从9月份开始到第2年的4月份，是我们常常说的容易感冒的季节哈。那这个开学季了，家长们可能特别关心的就是孩子们，他们通常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比较容易遇到这种呼吸道的敌人呢？
1: 首先的话，因为我们的这个上学啊或上幼儿园的孩子，他相对的这个学习的环境比较封闭啊，然后空气呢流动性呢可能会相对差一些。那么如果班上有一两个同学感冒的话，很容易在小孩子之间呢进行一个传播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可能还有就是天气逐渐在变凉嘛，然后呢可能我们会把这个窗户就不太打开窗户，还有一个就是开一些的这些空调啊等等的，加大这个传播的这个可能。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去一些这个人员流动过于密集过大，或者人员过于密集的啊，比如说这个大的商场啊，人流量大的，比如说一些车站啊这些的，那么的话，对于我们这个小宝宝来说的话，他这种交叉传染的几率也会高。

0: 儿童特有的一个感染相对重一些的，比如说呼吸道合胞病毒的感染造成了这种支气管炎啊、肺炎啊等等的，它的这个比例也会逐渐增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都知道，就是大年龄儿童的话容易有什么支原体感染就是支原体肺炎啊或者支原体的感染引起的支气管炎啊等等的啊。
1: 所以说这些疾病也是比较常见的。那出现了这些疾病的时候呢，可能家长第一时间自己也得学会一些判断的方法。
0: 是的，是的。
1: 就是我担心的就是随便就给把什么药吃上了，尤其是家里边可能有老人的着急嘛，就是说赶紧就是该退烧退烧，该怎么样怎么样。
0: 是的。
1: 咱们从专业的角度建议这样做吗？
0: 肯定是不建议，因为儿童有儿童用药的有它的特殊性嘛。因为儿童的话，他在一个生长发育的阶段，他的跨度非常大。你看，有几个月的孩子和这个14-15岁、15-16岁的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他这种的这个身高啊、体重啊等等器官的发育成熟度啊等等的，它相差很大。所以为什么我们儿童的话，一般有专门的儿童用药，不管是退烧的，不管是这个抗生素啊等等的，它会有专门的这个特殊的用药，或者是按照儿童的这个规律来进行的这个用药的这个测算等等，用量测算，所以实际上跟成人是不太一样的。
1: 所以还是建议，尤其是年龄越小的宝宝，
0: 是的，
1: 在用药的这件事情上呢，就是别凭经验，
0: 对，
1: 还是
0: 要谨慎，
1: 还是让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医生来帮您判定一下哈。
0: 是的。
1: 其实我们常说的感冒呢，好像有的时候它也算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说法。就你看普通的感冒，然后流感，什么这个感冒，就是家长有的时候呢，其实也确实是需要在家里面先做一个这个初步的判断的。因为我们最大的经验是，如果到了流感高峰期的时候，那这个流感中招的风险可能就很高。
0: 对。
1: 但是如果不是这个的时候呢，也不能排除掉，但是可能普通感冒的这种可能性就会比较大哈。
0: 对。
1: 教一下识别的办法吧。
0: 因为普通感冒就是，其实就是老百姓说的感冒，就是我们医生的话一般管它叫上呼吸道感染。它实际上是由多种病原感染组成的，比如说鼻病毒啊、冠状病毒啊等等的这些的一些常见的病毒，它的症状相对临床症相对轻一些啊。刚才说有低烧啊，然后有一点轻微的咳嗽啊、流�鼻涕啊、鼻塞啊这种的。一般呢3-4天、4-5天症状不是很重，自己也就缓解了啊。但流感的话呢，它是相对的是一个就是比较特殊的病原感染，那么就是我们所知道就是甲型流感、乙型流感，就我们说的甲流、乙流。那么它的感染之后的话，这种感冒的这个症状啊会很重啊，包括全身症状，发高烧啊，然后这种一些咽部的不适啊，然后呢浑身的这个肌肉酸痛啊等等的。当然有些严重的孩子啊，可能还会进展到肺炎啊，相对会重一些临床症状。而且它的传染性的话，也比普通感冒传染性会更大一些，因为它也算我们的法定传染病中的一种。
1: 所以真的，一到每年，我们说就是在节目当中也好呀，或者说大家通过各种平台就能知道，那会儿可能属于一个什么流感的高发期的时候，那我们从防护的角度哈，首先就是要格外关注。那一旦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其实呢，流感这两年，比如说甲流、乙流，它还是有所谓的一些用上之后效果很明显的药物的哈。
0: 是的。
1: 那是不是也得及时就诊，然后越早把那个药用上，效果越好？
0: 是的，因为有一些呢，就是需要大部分需要治疗用药啊，像那个奥司他韦啊这些的，等马巴洛沙韦啊是治疗用药，但是他们也是有他们相应的这种预防用量。那么也是，当然预防用量我们也是最好也是咨询医生。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啊，然后在什么样的话用什么样的这个预防用药用量啊、疗程等等的啊。
1: 就是以前尤其咱们成年人可能说拿到那个药了，你看里边可能就是一粒儿或者是两粒儿哈，就是这一次吃或者是分两次吃就完了。但是在儿童上，他的那个很多首先可能一些剂型是不一样的，
0: 对，
1: 然后呢根据他的身高体重所用的量也是不一样的，治疗有治疗用药，预防有预防用量。
0: 对对对。
1: 所以千万不要弄错了哈。
0: 是的。
1: 对。然后呢，我们有网友提问了，他说像7岁大的孩子，他适合接种什么样的疫苗？这个是各个社区医院都能接种吗？就是其实那个疫苗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吧？
0: 疫苗的话，咱们国家呢是有这种就是统一要打的这个疫苗啊。
1: 嗯、
0: 然后呢，当然在此之外的话，会有一些这个其他的额外的一些疫苗，比如一些这个肺炎链球菌的疫苗等等的。但是国家这个就是计划接种的疫苗，还是希望大家要是按照咱们那个预防接种本啊，正常我们去，如果不存在特殊情况的话，要正常去接种。
1: 嗯。

0: 然后其他的一些疫苗，刚才说的像这个肺炎链球菌啊，还有一些
1: 流感疫苗、
0: 流感啊，或者像一些这种肠道病毒感染的一些疫苗啊等等的，那么我们肯定根据自身的情况去选择。
1: 嗯，就是疫苗的话呢，它不是所有的社区医院都能接种的，它得是有那个接种点的这样子的地方才是可以 的。有一些可能是在这个社区医院里，但是也有一些可能不是在社区医院里面，是专门的一个这个接种点、您可以就是搜一下，然后选择一个就是您家门口可能最近的，咱们去接种就可以了。最近几年呢，可能家长对于这个叫肺炎支原体或者是支原体肺炎这个词儿，已经不陌生了。我记得有一年好像就是这个支原体肺炎来势汹汹。
0: 对，2023年吧，
1: 对，那个时候就是支原体肺炎，它可能和什么病毒性的肺炎呀、细菌性的肺炎呀，咱们说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0: 首先它病原体就不一样，咱当然这个细菌病毒再细分的话还有很多的这个种类啊，然后支原体的话一般指的就是肺炎支原体感染造成的这个肺炎就叫支原体肺炎。那么呢它呢实际上是也是这个儿童的常见的一个现在比较常见的一个病原体了，那么也是在这个秋冬季啊比较就是发病率会高一些。它的主要表现的话就是更多的话是发热咳嗽，而且这种咳嗽是以这种刺激性的干咳啊为主要表现。但如果是病毒肺炎的话，一般的话会有一个前驱的一个病毒感冒的病史，然后呢很快的话它向下蔓延，可能到了
1: 发展成肺炎，
0: 发展成肺炎，然后呢可以有高烧啊，像小年龄儿童的话比较特殊的话就容易引起喘息喘息比较明显。那像细菌肺炎的话呢，它一般的话像一些肺炎链球菌啊感染，它一般也是高热感染，中毒症状比较重，就这种孩子这种高热呀，然后发热的时候寒战啊等等的。还有一个这种孩子吧，一般感染的话咳嗽的痰都是这种黄色的痰啊，细菌感染，
1: 细菌性的。
0: 对，血常规的话白细胞应该是一个明显的一个上升的趋势。
1: 所以您看都叫肺炎，前面加上了不同的这个定语，然后呢他的这个表现症状反正从咱们专业医生的这个口中哈，他确实是不太一样
0: 的。
1: 我就记得那年说这个支原体肺炎的时候，孩子的那种干咳就像呛咳，止不住的那种咳的症状特别的明显。
0: 是的，
1: 然后这个全家就因为孩子这个咳他睡不着，谁也别想睡了。
0: 是的
1: 所以呢就是这些方面还是要这个防一下的。那你像刚才提到了那个疫苗，那个疫苗能就是预防刚才说到的那几种肺炎吗？
0: 目前支原体还没有其实有效的疫苗。当然我刚才说的那个病毒肺炎里当然包括流感肺炎嘛，那么比如流感疫苗就有这个现在呢还有像呼吸道合胞病毒，然后现在有一些新产，以前是没有明确的疫苗，现在的话有一些新型的疫苗也在陆续的这个实验或者上市中相信以后就会有一些成熟的产品了。
1: 对
0: 像细菌的话现在是有这个肺炎链球菌的这个疫苗。
1: 我就记得像这个支原体肺炎的话，它那个用药的讲究，真的是还有点复杂呢。
0: 是的，
1: 就是什么用几天停几天怎样的。但是总之一旦我们说发现孩子出现了这种高热呀，然后呢就是什么咳嗽咳痰，以及这种咳是呛咳根本就有点像止不住的这种哈，一定及时到医院去，然后呢会做相关的这种化验，明确它属于哪一类，第一时间对症用药。
0: 对，
1: 这肯定是最科学的。
0: 对，
1: 刚才这个郭主任也提到了这个秋季的呼吸道合胞病毒，这个虽然好像就跟其他的那些词儿比，家长稍微有点陌生哈，但我听说它对于小婴儿好像特别的不友好。
0: 是的，它这话就是我们管它叫呼吸道合胞病毒，然后也叫 RSV， 然后它引起 RSV 病毒，然后它的引起的话一般就是毛细支气管炎或者是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尤其是两岁以内的这个婴幼儿两岁以内的特别容易造成这个下呼吸道感染，是全就是在全球吧这种下呼吸道感染中就是病毒里头是最常见的啊。
1: 什么叫下呼吸道感染？
0: 下呼吸道感染一般就是支气管炎、肺炎，我们称为下呼吸道感染。刚才说的感冒一般称为上呼吸道感染。
1: 我们就是以哪儿作为上和下的区分的地方？
0: 一般就是大概我们这个环状软骨水平啊，就这个以上就定义为这个上呼吸道，一般包括咱们的鼻腔啊、咽腔啊、喉啊这些部位。下呼吸道的话就是这以下，像支气管啊、气管啊、支气管啊，还有这个肺部啊。
1: 一般就是从这个脖子根儿往上，大概就是上呼吸道感染哈，往下的话呢，
0: 下呼吸道感染，
1: 对，下呼吸道。

0: 感染，那总之其实一旦我们说往下延伸到了下呼吸道感染，然后肺炎的这样子的程度，那肯定治疗起来更麻烦，
1: 对，
0: 风险也更大，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我听说其实您也很擅长做这个什么气管镜、支气管镜的。
1: 哦，对，
0: 每年好像说从这个孩子的这个气管里边摘出来的那些就像栓塞一样的那些物质，
1: 对，
0: 这一般都是怎么了？
1: 对，就是一般是这种粘液栓啊、痰栓啊等等的，还有一些塑形物等等的，它就是有一些特殊的病原体，像这个腺病毒啊、支原体啊等等的，包括流感也会、甲流也会，就是形成这种粘液栓，它阻塞了这个气道了啊，
0: 是因为它没有排出来。
1: 对，排不出来。二呢，它很快的，就是这个粘液，就是它这个纤维蛋白的一些成分比较多啊，形成这个像，就是像软的那种胶冻样，甚至像软的那种塑料那个条状的东西，它阻塞气道，那么你肯定呼吸困难就会很明显，或者喘气会很明显。
0: 哦，
1: 有的时候呢，像小孩呢，他排痰是无力的，啊，他排不干净，那么可能就需要我们这个支气管镜的一个介入治疗啊，帮他把它这个就是取出来啊，包括肺炎的一些灌洗治疗啊等等。等等的啊，都是由我们这个支气管镜技术来完成的，
0: 来完成来操作的。那为什么要强调一下？就是孩子有一些他往外什么鼻涕啊、痰呀、这些东西哈，他没有那个足够的力气把它给排出去。
1: 是的，
0: 就有的时候我们说人体其实很神奇的，我就记得以前是学这个生物课的时候嘛，哎，就是说那个叫什么细胞，什么绒毛
1: 啊，纤毛细胞，
0: 纤毛细胞，然后这个纤毛呢就是往外把这些什么所谓的垃圾呀给它推出去。
1: 是的，
0: 然后可能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些痰液，但是如果他没有这样子的能力把它给彻底排出去的话，有可能就会变成那些像小树枝一样的栓塞的物质。那你想，它就没有办法让我们正常呼吸，然后有效地进行气体和血液的这样子的交换。
1: 对，
0: 那就憋闷，风险很大。
1: 对，有些孩子因此都可能需要上呼吸机插管抢救的。
0: 哎呦，那家长可能就关心了，说那我给他吃点这个止咳化痰的药。就是我能不能就给他吃这个什么化痰药？
1: 就是痰液比较粘稠的情况下啊，然后呢，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口服的这种化祛痰药啊，祛痰药包括有时候雾化的一些祛痰的成分啊，帮助。但是它这个原理的话，基本上都是使这种粘稠的痰变成稀薄的痰，所以最后的话，就是它排出来这个动作或这个力量，还是需要靠这个孩子本身去完成。但我们可以用一些体位引流啊，可以用一些这个拍，就是拍背，雾化之后拍背啊，帮助孩子。但是最后这个排出这个动作，还是需要儿童来完成的。但确实有一些小年龄儿童，他病情比较重啊，或者说这个他可能排痰无力，那么有的时候可能还要去医院啊进行这个吸痰啊等等的一些，当然这相对来说就少一些啊，大部分的话靠自己还是能排出来的。
0: 对，所以其实这个里面就是说一个所谓的化痰的药，那在医生给您开具的时候说我们帮他把这个痰液稀释，然后利于他排出去，这是一个正确的处置。
1: 对，
0: 但是如果说他就是没有那种往外咳的能力，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咳嗽这个动作是往外排的一个表现。
1: 对，
0: 但是如果您强力给他镇咳了，他不咳嗽，那痰就排不出来呀。
1: 对，您这个说的特别的对。所以其实在儿童的话，我们其实就是不管支气管炎、肺炎啊，就这种感染的时候，我们其实不强调这个止咳啊，我们强调的是还是就是祛痰排痰这种的。因为呢止咳这个咳嗽呢是人体一个正常的自我保护啊，你想你有痰了，有分泌物了，你会把它咳，你换一个角度去想，比如说这孩子呛了个瓜子，呛了个花生，他也是通过这种咳嗽，人体嘛要把这个异物要排出来，
0: 对，
1: 实际上他是在帮助你啊，帮助你。当然有些家长会觉得，哎，这个孩子咳嗽时间有点长了，然后或者咳嗽很深啊这种的，他会担心，那么我们就要去查找什么，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把原发病治疗好了，他自然这个咳嗽就会减轻和消失的。
0: 然后还有很多的家长，这个所谓的孩子一生病，哎呀，这好像是我小的时候也经历过，上抗生素，就是现在从专业的角度看，是不是依然存在所谓滥用的情况呢？
1: 对，相对来说是好很多了啊。我觉得可能以前的话，可能在这方面的宣传啊，或者说大家的那种常规的认识啊，觉得只要一生病，尤其是发烧啊，一发烧一咳嗽就要吃抗生素，以前叫消炎药等等，就要上那个，这可能是一种认知的这个不足吧。现在我觉得随着社会的发展啊，随着这个 媒体的强大，跟大家很多这种公益的这种课堂啊的给大家去宣传啊，其实还有很多年轻家长也很快他就明白了啊，不能滥用抗生素。
0: 嗯，因为抗生素滥用的话呢，它会导致这个药就是耐药性，甚至有一段时间有一个叫什么耐药菌。
1: 超级细菌之类的，但实际上当然这个也会有啊，但是我觉得更多的话，因为你这个是药三分毒，咱们就说其实你这些就是不管是不只是抗生素啊，就药的话它需要经过肝肾代谢嘛，就是如果你无缘无故的大量的吃了一些不该吃就不需要吃的药，肯定会加重这个身体器官的负担嘛，实际上这种的话对人体的损害才是最大的。
0: 之所以叫滥用，就是借着咱们上半段说到的相关的这种不同类型的感冒，那你就会发现了，有一些它是细菌性的，有一些是病毒性的，那它用的那个药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这个里面就是容易你吃了这个药，但是它压根不治那个病。
1: 对，
0: 所以你看这就叫做滥用了。就是包括像这种什么样的一些情况之下，我们说才能用到所谓的这个消炎药，就是这个抗生素。
1: 对，就是一般的话就是细菌感染或者是支原体感染的时候我们会用到这个抗生素。像细菌感染的话一般就是用这种这个头孢类的抗生素啊，但是根据不同的这个细菌选用。然后呢还有这个支原体感染的话一般是用这种大环内酯类的抗生素，像典型的这个代表就是阿奇霉素啊，还有红霉素这些的。但如果更多的话，其实在儿童的这个呼吸道感染中更多是病毒感染。那病毒感染的话绝大部分的病毒是没有特效的抗病毒药物，但是比如流感是有的啊，咱们知道这个奥司他韦啊这些的是有的，但其他很多的病毒感染实际上是没有特效的这种抗病毒药物的。
0: 就是所谓的特效的，它是指针对就这种病毒它的那种控制力是非常好的
1: 病毒的。对，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是病毒感染的话，你用了这个头孢类的抗生素啊，或者用了这个大环内酯类，实际上就是一种额外的使用，就是一种滥用了。
0: 嗯，然后包括其实我们说到像这种使用的一些药物，就是以前我还听到一种说法，就是刚开始它可能是这个病毒性的感冒，但是好像到后面就发现，哎，我怎么也是黄痰黄鼻涕了，就好像叫合并细菌性的感染。
1: 对，就是按我们的经验的话，就是原发的可能是一些病毒感染，那有可能随着这个病程的推进，然后你局部的这个保护的气道、保护的黏膜啊、保护的屏障啊，就是弱化了，然后同时呢，有一些外来的细菌，或者是之前我们呼吸道一些定植的细菌，
0: 就是藏在那儿的。
1: 哎，它从这种条件致病菌变成了发病引起你发病的细菌了，哎，造成了你一个继发的细菌感染的话，我们可以加用这个抗生素啊，
0: 但这也是发展到合并感染的那个阶段，
1: 对，到一定程度
0: 我们才会加上这个药。
1: 所以我们也不建议一开始就是为了预防说怕后来合并感染就开始吃，每次发烧都吃，这种发生的几率也不是很大。
0: 就是没有必要，
1: 对，
0: 千万不要这样用药。
1: 是，
0: 然后有就是其实包括我们成年人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嘛，就是感觉哎呀我就想快点好，哎呀这两天实在是太难受了，然后呢这个药吃了那个药也吃了，后来就会发现一些就是药物性肝损伤。
1: 对，
0: 可能就是这个呢是个单方的制剂，那个呢是个复合制剂，里边都有这种成分，
1: 是
0: 就弄出了这样子的问题。那在成人身上会出现，在孩子的身上咱们也得防
1: 了。对，因为儿童吧确实有一些这种复合类的药物，它包含这种比如说退烧的啊，但它每个成分其实量都不是很大，但是有一些退烧的成分，有一些抗过敏的成分，可能还有一些这种止咳的成分啊等等的，还是混在一起的。那么如果家长给他吃了这种复合型的感冒药，同时呢又去吃专门的这种治疗这些症状药，比如退烧药啊，比如说这个抗过敏药等等的，但有可能剂量就是叠加的。
0: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我爱问医生节目精编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为您播出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4: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 无恙扶帆心雨后，一枝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京

0: 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三牌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成长。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城市广播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我市地面均压场湿度较大，若东南风，扩散条件一般，首要污染物 PM2.5 空气质量指数35至100，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良。本时段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1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8至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阵雨，偏北风1级转3级左右，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9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27至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0: 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AM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北大人民医院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落地通州。通州添14万平方米运动空间，22片专业场地开放。首钢园山水精溪活力永定灯光秀调整放映安排。第40届卢沟桥醒狮越野跑今日举行。首钢冬奥广场机器人浓度高，10月变身研学基地。我是卢小月，首先关注副中心相关消息。
2: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1: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近日成立，服务覆盖通州区牛堡屯、火线、余家坞、密子店、永乐店等乡镇约6万名常住居民，依托大病三甲兜底、小病社区接诊、康复驿站康复的三级服务模式，当地居民就医康养不用远跑，基层医疗服务保障迎来升级。该集团将推行一院一策精准帮扶，为每家社区机构派驻管理人员和专科专家，开展周期式驻点帮扶，有针对性地做强

0: 对外开放。副中心又添六环高线活力会，以专业球场为核心，配套休闲服务、智慧系统与主题美陈，把专程来打球变成一站式运动休闲体验。项目占地约14万平方米，共建有11人制足球场、5人制足球场、网球场、匹克球场、标准篮球场等22片专业室外运动场地。北投六环高线活力会采用线上盯场加无人值守的智慧化运营模式，市民登录北投体育微信小程序即可实时查询场地空余时段，完成线上预定，凭电子二维码扫码进场，全流程便捷顺畅。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重磅公布，10月5号到6号，奔赴少年 CIIU、 陈楚生、大鹏、黄子、红凡、二手玫瑰乐队、回春丹乐队、老狼、于是等群星将集结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全年龄友好豪华阵容，流行与摇滚双向奔赴，不同热爱在此相遇，畅享大运河畔。四大码头还可享受松弛感拉满的运河市集。北汽极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开票在即，期待现场相见。本年度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将于明天正式启动。流感疫苗通常接种后2至4周可产生保护性抗体，建议市民尽早接种，在流感流行季前完成免疫防护。通州区共设置了张家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宋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永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25个流感疫苗接种点，方便市民就近接种。针对白天不便前往的市民，全区接种点增设黄昏门诊、周末门诊，延长服务时间，让接种市民少跑腿，更省心。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一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1: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山水京西，活力永定，两园一合，景观照明，裸眼 3D 灯光秀将调整放映安排，取消9月12号及13号的展映。9月6号至11号正常展映，此次调整为临时性优化措施，旨在为后续内容调试和长期运营预留准备空间。9月11号之后，石景山区将制定并实施长期放映方案，以满足市民常态化观演需求。届时，观众可结合实际，灵活选择出行时间，实现错峰观演。受人流和周边道路影响，永定河集附近将适时采取临时交通管控措施，倡议游客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绿色出行。2026国家大剧院打击乐节将在9月25号至10月6号与观众见面，8场风格各异的演出汇聚顶尖打击乐力量，在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艺术中心双场地联动呈现。从巴西的身体打击乐到中国非遗战鼓，从当代协奏曲到民族打击乐经典，艺术家们将全景式展现打击乐艺术的多元魅力。本届打击乐节将以敲击世界为主题，旨在展示世界范围内百花齐放的打击乐艺术，于中秋国庆双节档期重磅呈现。打击乐节创办以来首次将绝大部分演出集中落地北京艺术中心。2026国际音像艺术作品博览会将于9月28号至10月5号同期在北京艺术中心举办，与打击乐节一同形成逛展加听乐的立体文化假日体验。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
1: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4: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2: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1: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2: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1: 为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2: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1: 京津冀协同发展

0: 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1: 日前，鸿鹄零三星搭乘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于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成功发射入轨。鸿鹄零三星又名雄安一号，是雄安新区诞生的首颗卫星，由来自北京的科创企业蓝箭鸿擎制造。2024年10月，中国新网集团迁驻雄安，成为雄安新区空天信息产业链上的一颗主星。在中国新网集团迁驻雄安后，鸿擎科技于2025年1月主动疏解到雄安新区。在雄安新区，北京科创企业正持续助力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发展。渤海湾潮平暗阔，从天津湾大港码头乘坐接驳船出发，沿主航道航行约1个小时，便可到达天津港大港港区10万吨级航道提升工程现场。天津港大港港区是京津冀液化天然气保供的重要枢纽之一。近年来，随着大港港区大宗货物能源运输的船舶通行量持续增长，原有航道空间不足，无法实现 LNG 船与其他船舶并行通航。本次航道提升工程就是在原有主航道北侧约150米的位置进行拓宽改造，新增长13公里、宽250米。目前工程进入收尾阶段，预计9月底完工。新航道投用后，大型 LNG 船、散货船可顺畅通行，提升港区通航效率，为京津冀能源安全筑牢海上屏障。
2: 讲述沪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3: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2: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一刻，北京城市广播 FM。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消息。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今天上午第40届卢沟桥醒狮越野跑活动在北京园博园举行。今年是卢沟桥醒狮越野跑活动举办40周年，本届活动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为主题，吸引了3000余名各界代表参与。今年首次将永定河畔园博园段绿道纳入奔跑线路，并开设卢沟桥醒狮越野跑40年回顾主题展。北京卢沟桥醒狮越野跑活动40年线上跑同步推出，吸引了约4000名网友参与。首钢园最北侧昔日存放炼铁原料的锡石桶仓区域，曾凭借独特的工业遗存风貌吸引北京冬奥组委入驻。后冬奥时代，这里变身活力社区，近期又有了新动态。记者近日探访获悉，首钢冬奥广场打造具身智能生态基地，已吸引30余家具身智能产业链企业入驻，计划10月以研学基地的新身份对公众开放。首钢冬奥广场将开展公共空间改造提升，计划在北入口处增设艺术装置和门户景观，优化绿地空间，新增户外文化科普展位，打造研学科普基地。今年温榆河公园建成一片5000平方米的野花中心，把80种扎根乡野的花请了过来。如今越来越多的公园开始青睐野花，不再只追求精致整齐，也开始欣赏那份拙朴的野性之美。更重要的是，乡土野花能为昆虫提供口粮，成为修复城市断裂生态链的重要一环。除了温榆河公园之外，奥森公园、紫竹院公园以及很多郊野公园都在尝试大量应用野花。桔梗、紫菀、二月兰等野花已被不少市民所熟知，但一次性展示应用多达80种野花仍然是很罕见的。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詹一，主播卢小月，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1: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2: 听越聆
1: 听
2: 越聆听越成长。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6: FM102.5
1: 教育面对面。
7: 从启蒙起步到升学进阶，从习惯养成到路径选择，成长的每一段旅程都需要清晰的方向与科学的指引。
8: 咱们家长啊，要多留意政策动向，要结合孩子自身的特点做好长远规划。
9: 成长规划不是盲目的跟风赶进度，关键是要找对适合孩子的节奏。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全学段成长规划赢在规划特别策划，汇聚政策专家、一线名师、资深规划师，覆盖教育各学段与升学全周期，梳理多元成长路径，聚焦

高效学习方法，分享科学育人智慧，以规划明方向，以陪伴助成长，赢在规划，与万千家庭同向同行，护航每一段成长旅程。

0: 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兆。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邀请到了韩旭老师，与您共同聚焦高中全学段规划与多元升学路径布局。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副中心之声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以及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公众号。同时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新浪微博 BRTV 教育面对面也可以关注到节目内容。随着新学期临近，2026年的北京高考录取工作已经全面收官了。那新高一、新高二和新高三的学生和家长们，在新的学期应该如何规划？每个阶段该抓住什么？有哪些升学路径可以尝试？今天的节目内容就会关注聚焦高中三年的规划。节目开始前，依然为您带来最新教育资讯，来听到每日教育播报。
1: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0: 欢迎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主要内容。教育部推出三项举措，保障教师权益，减轻教师负担。教育部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服贸会教育服务专题将启，首设跨境出海专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4号，教育部教师工作司王磊司长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关于维护教师权益和减轻教师负担方面的提问时介绍，接下来要扎扎实实为老师们做好三件事：一是让教师手中有矩，加快完善教育惩戒相关制度和操作指引，明确管教边界和执行标准，推动教育惩戒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二是让教师心中有度，推行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管理，精简冗余检查、评比填表事项，将教学时间还给教师；三是让教师身后有盾，规范涉事争议投诉处理流程，畅通法律帮扶渠道，对不实举报及时澄清证明，对恶意诽谤教师行为零容忍，依法追究相关责任。王磊表示，尊师重教不应停留在口号层面，更需要系统的制度保障，凝聚全社会的共同合力。9月4号，教育部新闻发布会提出实施人工智能加教师发展行动，建强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全面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推动技术赋能教师专业成长。教育部明确，人工智能无法取代教师的育人地位，核心是推动技术服务立德树人与因材施教。具体措施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卸下思想包袱，统筹线上线下培训，线上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课程与应用案例；线下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分级覆盖全员，结合真实教学场景，明确技术应用边界。二是降低使用门槛，推动 AI 技术贴近课堂教学。三是打造社群生态，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通过好课样板、技能展示、开源交流等形式，构建学用结合的研修模式，发挥种子教师的带动作用。教育部表示，推动 AI 赋能教育旨在让技术先照亮教师，再照亮学生，让技术成全教师，教师成就学生。2026年服贸会教育服务专题展9月9号至13号在首钢园8号馆举办，主题为教育强国，智创未来。开幕式将举行中国上合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揭牌，专题首次设置了教育服务跨境出海专区，展示教育资源输出、智慧教育产品出海等实践。现场将迭代推出第二批精娃教育智能体矩阵，集中展示 AI 教育应用、智能教育装备等成果。本届参展龙头企业数量同比提升了66%，汇聚国内外高校、境外教育机构和行业企业。专题突出实效导向，举办多场 B2B 政企对接专场，推动项目洽谈签约，打造及展示交流对接交易于一体的教育合作平台。近日，北京经开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开园，标志着当地公办普惠托育核心阵地落地。 该中心由经开区第四幼儿园承办，占地1800多平方米，规划7个托班，共120个普惠托位，首期提供40个全日托学位，面向辖区2到3岁幼儿招生。园区按照公办托育标准建设，配备感统游戏区、绘本阅读区等功能空间，师资均具备婴幼儿照护相关资质。中心除日常托育外，还承担了托育行业培训、科学育儿指导职能，每周开放亲子活动，助力构建15分钟托育服务圈，破解双职工家庭托育难题。目前秋季招生正在进行，有需求家庭可进行咨询预约。8月31号至9月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能源与制造、医疗卫生、金融、建筑四大行业线上招聘专场，共21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提供岗位需求4.9万人次。其中，能源与制造专场需求20000余人次，覆盖了机械、材料、质检等工程技术岗位。医疗卫生专场需求8900余人次，包含医师、药师、临床营养师等岗位。金融专场需求4000余人次，涉及结算、信贷、投资分析等岗位。建筑专场需求1.6万余人次，主打造价、土建、项目管理类岗位。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等官方平台进入专场对接。新学期北京中小学 AI 通识课迎来优化升级，高校科研院所和科技企业资源深度进校园，构建起了体验启蒙、原理探究、创新实践、分层递进的课程体系。多校推进跨学科融合教学，结合校园和生活场景设计实践项目，同步融入 AI 伦理和数据安全内容，推动学生从会用 AI 向善用 AI 进阶。各校同步落地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实验室、教育智能体等课教载体，联合企业打造无人驾驶、集成电路等特色课程。按照全市统一部署，中小学每年 AI 通识课不少于8课时，分学段设置培养目标，全程贯穿 AI 伦理教育。黑利博瑞作为百年名校，拥有悠久文化历史和先进育人理念，学校开设国际方向特色课程和国内方向学术精英课程。国际课程为全球 QS 前100大学摇篮，学子遍布了英美、澳港、新加等多国和地区。国内方向立足国家课程标准，扎实备战中考、高考，坚持24人小班化教学，精准对标每位学生需求，以超强教育加工力实现低进高出、高进稳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学生，热线电话400-013-6060、022-6012-0600。感谢各位收听每日教育播报，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光明日报、央广网、北京日报、新京报。本期节目由李兆编辑播报，欢迎您每天17点45分持续关注教育面对面每日教育播报。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今天的节目内容。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2026高考录取已收官，新学年备考周期已开启，高中3年怎么走才能少走弯路？分数之外，强基计划、综合评价、中外合作办学等多元路径该怎么选？不同年级的规划重点有何不同？盲目刷题、跟风报竞赛往往事倍功半，提前布局、精准发力，才能稳步夯实学业根基，从容应对挑战。本期教育面对面赢在规划系列，邀请资深高中升学规划专家、高考志愿填报指导专家韩旭，拆解高中全学段规划要点，详解多元升学前置布局方法。

0: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1: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0: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林晚又晴。
1: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

0: 请车辆减速慢行，
1: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0: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1: 地牌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0: 雪间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3: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4: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5: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得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6: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

0: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一二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1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8至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阵雨，偏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9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27至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2: FM 102.5，
0: 教育面对面。从启蒙起步到升学进阶，从习惯养成到路径选择，成长的每一段旅程都需要清晰的方向与科学的指引。
3: 咱们家长啊，要多留意政策动向，要结合孩子自身的特点做好长远规划。
4: 成长规划不是盲目的跟风赶进度，关键是要找对适合孩子的节奏。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全学段成长规划赢在规划特别策划，汇聚政策专家、一线名师、资深规划师，覆盖教育各学段与升学全周期，梳理多元成长路径，聚焦高效学习方法，分享科学育人智慧，以规划明方向，以陪伴助成长，赢在规划，与万千家庭同向同行，护航每一段成长旅程。好，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高兴哈，邀请到了来资深高中升学规划专家，也是高考志愿填报指导专家韩旭老师来做客节目。欢迎韩老师今天的做客。
5: 各位大家晚上好，
0: 欢迎韩老师今天的做客。韩老师应该这行业的泰斗了，
5: 谈不上，就是做的时间长一些。
0: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请您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高中三年的升学规划哈，尤其是现在马上开学了嘛，新高一、新高二，包括其实新高三吧，也是很多事情我们要跟大家讲清楚。然后，如果大家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哈，如果家里有孩子正好处于这个时间阶段、年龄阶段，您可以实时的在我们的平台来留言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还有城市广播服务中心之声的视频号，还有教育面对面的快手以及听天 FM、北京时间等平台，您都可以来参与啊，实时留言啊，非常难得。韩老师会跟大家来做咨询分享。好，我们接下来呢就切入到重点当中哈。我们是今天几个时间阶段吧，都会跟大家来讨论分享。我觉得第一个要跟大家来聚焦的就是说高中三年整个它的阶段啊，还有它的规划节奏。因为现在嘛，这个时间节点今天是8月28号啊，应该说下周二9月1号嘛，开学季了。可能有部分刚上高中的家庭，就是新高一的家庭哈，可能对高中三年的这概念还不够清晰，您能跟大家梳理一下哈，高一、高二、高三这三年三个年级阶段分别它的核心任务是什么？我们要抓住的重点又是什么？请韩老师跟大家来讲一下。
5: 还是着重于这个规划方面啊，因为我自己对这个升学这块比较熟悉啊。就是高考是指挥棒，那你现在呢？高三呢？那么目标很明确，就是你到11月份就要开始高考报名了，你就要考虑大学专业了。那么好像呢是高三再开始啊琢磨大学专业，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的高一家长，你是原来是在这个初中阶段，你现在一到这个高一，很多的信息就会扑面而来的。那么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说你不要输在这个起跑线上，说的这个事儿好像是制造焦虑，实际上呢，这个起跑线你可以理解为就是认知。举个例子啊，假定 你的成绩挺好的，将来你要上一个优秀的大学。那么优秀的大学它有很多的这种升学方式，你比如说有强基计划，比如说有综评。那么你在高一的时候你就会面临这种选择，甚至呢你比如说一加三这种升学模式啊，它很早这个名校一般就开始竞赛的培训，强基的这个培训了。因为未来的这个竞争在于这个优秀的学校这个竞争，那么你要有认知，你到底是参与还是不参与，这事儿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5: 那么跟这个类似的呢还有，你看我们在大学国家的搞了这个强基计划，那么在中学呢搞的是英才计划。那么这个英才计划呢你要不要参与，那么还有的有的家长这个学生很不容易，就是入选了，这很优秀嘛。哎，可是参加了一年，这个家长可能会考虑到是不是影响学习成绩了。那么也就是说你的认知会决定你的这个动作啊，那么它对你的升学是有影响的。那么再一个啊，其实这个新升入高一的家长呢，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决策呢，就是高一选科。
0: 嗯，
5: 那么比较规范的话的这个选科呢是在你高一结束的时候，那么你这段时间你要对了解你现在选科对你未来的这个升学的这种甚至

0: 了解选科的这个规定的时候呢，他可能了解特别简单的一个信息，简单的信息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要是选了这个物理化学啊，我将来有95%左右的专业能选。
1: 对，
0: 我要是选的是非物化的，那就是一个文科组合，也就50%。那他没有想清楚，也不愿意花时间去做过多的了解，他可能就想我先把物化选上。那么到高三会出现什么问题呢？你比如说这个学生来找我来，你看啊，分高的冲北大清华的差十几分，差十几分，那么这个选的是什么呢？物化，这个高中一年都在跟物化在奋斗呢。那你问他，你说你将来你会不会去学这个理工农医啊？孩子说不会。那当时为什么选？当时没别的，是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两个原因。那么还有啊，就是在我们在普通的中学看到的，这个孩子特别想上名校，可是成绩呢考的这个620多分。那你再看啊，他的这个文科的这个语文外语，包括他选的一个文科啊，都挺高的啊，那90多分的80多分的。那么这个可是选的物理化学呢50多分60多分。这两科如果每一科赋分的时候能多提高10分，这个小孩进了这个中财外经贸了，那么也是一个理想的21大学了。那么什么时候这个决策做出来的呢？高一。所以就说这个就是比如说高一是个起跑线，你认知决定了你的这个行动。那么到了高二阶段啊，你还是要瞄准升学。瞄准升学呢，瞄准一般来讲啊，就是多元升学。因为你这个成绩来讲对谁都一样，提高成绩是一个硬道理。那么这个多元升学呢，它就是需要你在高一高二那做准备。如果你高一那时候做的准备不充足，或者说你有计划有目的在安排高一高二了，那你在高二还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去弥补完善你的这些这个活动啊、资质啊、背景材料，就说这个提升的这些东西啊，都非常重要。那么到高三一般来讲呢，就是有什么就有什么，没有再做挺难的了。那么要再了解的呢，就是我们高三比如9月1号开学了，这个报考呢，那个快的话是往年就有的就10月份就开始了，你比如上纽啊，这个昆度啊，你比如港校10月份就开始了。那么名校呢，到了10月份就会形成一个报考的小高峰。为什么呢？他要报这个中外合作的，那么这个港校会有这个校长推荐，那么这个名校一做这个动作，他带动了其他学生对这个大学这个升学啊，关注度都非常高。那么你包括他这个，比如上纽，他需要有英语成绩，英语成绩你是雅思啊，还是托福，还是多邻哥呀？你得提前做准备。
1: 那不现在就得开始准备了。
0: 我一般建议啊，比如说他要是这个，我要是在暑假我要见到家长，我一般会跟家长说，你最好在暑假有这么一个考试成绩，暑假不合适了，你到11月份期中考试以后相对放松的时候，你再做那么一次。那么如果到现在了，可能就以开学有开学考，学习就很紧张了，那么可能稍微能松一口气的话，十一放假期间你要有这么一个考试。如果11再不行，就是这个期中以后，因为你要早做的话呢，第一个心态比较平衡，再一个呢，你这个成绩不理想啊，你还有时间的。那么你到了这个后期的话呢，就是学习越来越紧张，这个压力也越来越大，那么你在这个就没有那么时间那么充裕了，所以这个事儿呢一定提前做。那么对于这个我们见到的这个家长的这个情况啊，有的孩子真的挺优秀的，可是这些材料啊，有的家长不知道怎么组织，就是他那材料挺多，他不知道以哪个为主。那么还有的就是什么呀，那么有个别的啊，那个孩子那个挺好，可是没留痕。你比如说他参加了那个社会活动啊，志愿者活动啊，他参与了竞赛参的那些活动，他连那个资质那个文件证明都找不到了。那么这些来讲你都要提前补充。那么还要了解的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学校他有这个需要你那个自荐的时候，你要写自己的这个材料，写申请的时候，有的那个孩子写的那个东西洋洋洒洒写好几篇，实际上没有人花那么多时间去看你那么多的东西的。就是说你那个头10句话前3句话能不能吸引人的眼球，你能不能把你的这个特点突出出来，就是这些呢 它是需要提前知道的，
1: 嗯，
0: 你后期。

0: 一直到的话呢，你会显得这种非常的这个匆忙的，因为到了高三，我们都知道，你这 K12 教育啊，那么到了这种高三阶段，它并不简单的是这个简单的是升学，实际上这个孩子的性格、家长的这种管理方式，甚至家长的性格或者这么多年的这种教育方式，他有的问题，这个矛盾啊。是积累到高三，什么时候爆发呢？是因为升学的时候，是因为高三成绩的起伏，最后暴露出很多的这个很多的这个问题矛盾，就是这些呢，都需要尽早的能够化解啊，能够这个这能够尽快的度过啊，或者说是这个去协调这些问题。
1: 好，感谢韩老师的分享。各位观众听众，这里是教育面对面节目，今天呢是特别节目赢在规划，邀请到资深高中升学规划专家、高考志愿填报专家韩旭韩老师跟大家来分享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新学年您的高中升学规划做好了吗？新高一新高二啊，今天是我们节目的重点，应该说我们刚刚说了几个点。

0: 从宏观来说，高一高二的同学和家长这个时候除了要关注啊，高一的时候要关注其实选科是高二开学嘛，要考虑的事情很多啊。然后这个多元升学路径其实高一就可以开始准备了，具体怎么准备一会儿再说。高中阶段还有哪些节点是要关注的，怕容易忽视的，容易没想到的。
1: 实际上这个没想到的话，这个事儿来讲啊，倒谈不上说有太多的这个节点。
0: 嗯，
1: 他那选科啊，实际上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这个节点，他是在高一下半学期，就比如期末考试。不会等到开学了，不会等到高二开学，他就说应该在这个放假前就确定了，就是他所谓的这个节点啊，就是你看你要为升学要做的这些工作呀，你不要有疏漏。
0: 嗯，
1: 那么好多的事情呢，就再举个这个几个例子，就是你一定要对这个高三的升学多了解啊。
0: 嗯
1: 啊，就是我见过这个北京两个名校的这个孩子啊，分两年见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这个孩子英语呢都挺好的，好表现在哪儿呢？他不学，初中就不怎么学了。两个孩子就是英语都能达到英语思维、英语对话，就是非常强。孩子的想法就是，我这成绩，我这个老师甚至他觉得老师教的都不好，就是他自己已经觉得自己很强了。其实呢，这个孩子呢，他如果要是没有人去跟他讲的话啊，他按照这个思路一直学下去啊，他高考可能也就是120多分，因为那个语数外三科啊，是这个是实考分，其他的那个六选三那三科啊，是负分。那么这个我见到这个学生，我都跟他讲啊，你这么好的英语底子，你一定要达到140分，你是完全有这个能力的。其实你要是没有人跟他讲，可能家长也觉得孩子英语已经很好了，可是不知道这里边的厉害。那么你包括未来申请这个申请的这个学校，包括港澳的学校、中外合作的综评的这些学校，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这个问题你到高三有人给你指出来了，你那个可能你已经丧失了很多的这个机会了，包括那个你对这个文科的这个认知，你比如说你始终，比如说我们现在见到家长说文科不好就业，
0: 对，
1: 那么今年呢，四月份我们跟那个很多大学的几十所大学招办啊，在丰台二中搞过这个招生咨询会，我印象特别深，我去那个华东师范大学的那个台子呀，就跟他讲我是做什么的，我就想问一下华东师大那个现在文科这个存在不存在不好就业。结果那个老师整理材料呢，我一说这个文科不好就业，那老师腾就把头抬起来，谁说文科不好就业，说理科才不好就业呢，说我们这个学汉语言文学的，我们同学我们那个学生找的工作都挺好的。他说你看那帮理科生反而这个现在求职困难，就是他，你会现在看到的一些这观点，包括昨天中央电视台也在报啊，就是他，就是你对这种观点啊，你绝对不要看一个点，
0: 嗯，
1: 因为现在这种信息残房嘛，你说这个文科，你看到这个文科不好就业，你看到了以后刷到信息都是文科不好就业，
0: 对，
1: 可是你可能不知道，
0: 嗯，
1: 那么你现在这个现在这个好多这个搞那个人工智能的，搞这个模型的，他们在大量的招文科生，那么你看那些出海的企业小语种很好就业，那么它都是复合型人才，那么就是这些内容，如果说你在高一的时候不知道它影响了你的选科，那么这就属于这个你到高三就是这个错过机会了。因为什么？你的成绩可能你因为你当时放弃了你的长项，你的成绩上不去，它会影响你的大学专业。
0: 嗯，哎，那您说到这个，既然说到选科这事儿哈，我们最后下一个话题之前，您再讲讲，那我们到底该看什么？不能说人云亦云，看到这个观点就怎么样？信息茧房都在这儿。
1: 其实这里边啊，就是刚才讲啊，因为我觉得我个人我对学习这块不是说的很专业啊，你看啊，其实我们还是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
0: 嗯，
1: 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孩子呀。我们见到的孩子他特别喜欢人文社会科学这一类的，那么也就是说他挺典型的一个文科生，包括他这方面的成绩也很好。那么你看家长呢，家长往往是比较功利的，因为家长的观念一般就是什么呢，孩子没经验，我要替他把关。那怎么把关呢？就是你看啊，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这是我见的家长太多了啊。他会说，你看现在文科不好就业，你看现在这种这个大学的招生计划呢，相对也少。他说的有的是对的， 并不是说全是说的有误的。那么这里边要结合你自己孩子进行一个判断的。那么在这块来讲呢，有的时候在一开始的时候，孩子跟那个家长的想法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一般来讲啊，那你可以说你做个这个学习能力的这个测试啊，你看啊，假定说这个物理你喜欢学，那么地理你喜欢学，还是这个化学你喜欢学，那么你在这方面的这个这个学科的这个能力表现怎么样？实际上这个就类似的这种工具性的东西包括你征求一下学校老师的任课老师的意见都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0: 整体都可以来作为参考。
1: 是的是的。
0: 好，我们刚刚跟大家所分享的哈，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赢在规划，现在正在跟大家直播咨询的是我们资深的高中升学规划专家，高考志愿填报指导专家韩旭韩老师，跟大家在分享哈。今天的主题是新学年我们的高中规划。刚刚说到了第一个点，就是说选科的问题，其实不要去人云亦云，进入一个所谓的信息茧房当中，还是全面的去整体性的了解吧，还是要根据兴趣来，对不对？我们在这个当中哈，我们说刚刚有一个坑，就是说你踩中了所谓好像你要去选那几个只能选理科的那种坑，对不对？类似还有没有其他的坑我们在高一高二要避免的？
1: 其实高一

实际上问题呢，将来如果要表现的问题会比较多的话，反而是高分段的学生，因为高分段的学生他机会多，所以他要提前做出一些这个做出一些动作的。举个例子啊，你看现在啊，这个竞赛啊，从这个社会上的这个声音来讲啊，就是竞赛越来越不重要了。那么包括呢，今年的这个强基计划，在这个破格入围的时候，很多学校取消了这个竞赛金银牌破格入围的这个条件。那么代之而起的呢，是单科优势。比如说你数学好，你物理好，你化学好，那么 学校认。那我跟很多家长对过话，尤其是这个分数高的名校的家长，我说你们看到这条信息以后会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就是竞赛是重要了还是不重要的。大部分的跟我家长给我的反馈就是，既然不认金银牌了，说明竞赛没有那么重要了。实际上这是一个在就跟我的观点是不一样的。我个人的观点是竞赛照样很重要，一步一步来啊。因为这牵扯到什么呢，这个有的学校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这个资金啊，去做这种竞赛强基的培训，可能这个由于家长这个误区，学生就不让学生报了。那你看啊，那么他说这个单科成绩，那你就说比如物理满分什么样的，什么先说哪个区啊，说这个西城好，西城的多，海淀的多，西城海淀哪个多，那可能就哎海淀多哪个学校满分的多，那说哎呦那应该人大附满分的，那再说这个什么人十一啊清华他为什么满分多，那家长说哎他们学校竞赛生多，我说好，那你觉得竞赛有没有用，哎，他说那这么一想的话还是有用的，因为你看他这些单科的这个成绩高的啊，那么这个包括这个数学，今年数学那么难，那你看他这个他怎么来的呀，他还是有这个基础啊。

0: 1976年的章程的时候，
1: 嗯，
0: 他强基啊，他算小分，原来是算到小数点后两位，现在算到小数点后3位。家长第一次看没什么感觉，哦，他保留2位，他保留3位，那我们很敏感，2位要能解决问题，没必要3位。也就是说，在选择专业的时候，2位小数点是不够的。这个尖子生的竞争是1分的竞争，0.1分的，0.01分的竞争。后期在这个升学的时候，表现还是挺明显的，所以在这个阶段呢，那么你对于这个尖子生来讲，你就应该知道，上大学现在容易，可是上好大学是越来越难的。你比如北大，北大说扩招了，扩招1分都不带降的，1分都不会降的，啊，这个事儿，你仔细就再考虑考虑。那么对于这个分低的啊，你要转变观念的。分低转变观念什么呀？你将来去竞争这些好大学越来越难，那么你将来还要读研，你去在学习上来讲，这个优势不那么明显。你一定知道国家的大政方针，国家的大政方针第一方面解决是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问题，第二个解决的是大国工匠，就是高技能这个人才。
1: 你要不说北科只扩了3倍呢？
0: 他扩3倍，这是大好的机会。他现在第一年扩呀，分低，我们拭目以待。这种学校的分一定会越来越高的。有朝一日，他的最低分超过1本线，就是或者说有600多分的人报了这个职业本科，咱们一点不要奇怪，一定会出现的。
1: 那天赵班主任来坐我们这儿的时候就得笑了。
0: 是的，因为我当时我们对他们这个学校，我们也是非常赞赏的。我们甚至鼓励1本线上几十分的学生，说如果你要是追求就业的话，你直接报他，啊，这是顶尖的这个高职高专，那个就是现在叫升格成这个职业本科。北京明年还会有学校升到这个职业本科，一定会的。为什么呀？国家的大政方针要给这个第一弄这个职业本科，再一个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待遇，就慢慢的，对他的认知不一样。就好像警察学院，你难以想象10年前警察学院会收到640多分，现在已经不是。

0: 然要想好了啊，就是比如说北大清华呢，现在招生名额400多，那个强基计划有170多，但还有其他的啊，这是主流的途径。那可能有北京2000人，最起码有2000人，那么他要冲这个北大清华的。那么现在啊，假定这孩子高一高二，或者说刚开学啊，他是上北航北理工的，甚至上这个北工大的，目标都会瞄准北大清华的，
1: 嗯，
0: 就是都是目标高远。
1: 那肯定。
0: 可是这个事儿呢，
1: 啊，
0: 一定想啊，有人冲上去了，有人可能不理想，那么你要想好怎么办，尤其是家长，我们跟孩子来讲啊，就是他定好目标，不管是他差10分、差50分，甚至差100分，我们这个时候没有必要那么理智，就是让他去冲，只要孩子有这个信心，有这个干劲，你就让他去冲。可是家长心里要清楚。我们高位是在哪儿，我们低位在哪儿，要做好这个。那么对于这个普通的学生，你比如说我，将来我在这个学校中等，我或者说我在这个未来的高考成绩，我一估算，我们可以根据学校的排名，我们可以估算一下你在北京市的排名啊。
1: 嗯。
0: 这个家长是可以做这个工作的。你说我将来是在600分，六百分将来是报这个北工大的这个水平，
1: 是10000多名，对，
0: 10000多名你是报北工大水平，那你要知道啊，你上这个985，这个主流的985都挺难的，那么综评的学校。中外合作院校你是有机会的啊，你不管是600你还是650，因为你要是上了那个比如说上科南科啊，就是这类的学校的，你将来可能不影响你个人的发展，可能跟北大清华有差别，差别没那么大，往那儿冲。
1: 嗯，好，感谢韩老师的分享和介绍哈，我们在一小段广告片花之后继续请韩老师跟大家来讲讲啊高中全学段的升学规划，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平台，如果您正在听广播的话，也欢迎您来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快手号，新闻浪微博，微信公众账号等等哈，包括在我们刚刚提到的还有北京时间听听 FM， 在我们的平台上您都可以实时的留言互动，问题都能看见啊，如果您有细节的话，持续咱们可以来一会儿替您来请教。好，广告片花之后精彩继续，一会儿见。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是不同分数段的同学，他的规划思路以上，600分以下，1万到4万中间。
1: 其实这一块来讲呢，你就你看你的想法。
0: 嗯嗯。
1: 比如说你想深造，你关注一些那个实验班。实验班的话呢，北京市市属的院校也有。啊，你包括北信科的秦信，秦信荣誉学院，这个比如说这个首经贸的，北工商的，你包括这个精英班那个建筑大学的，
0: 对对，北建的。
1: 那么你关注这些学校的话呢？

0: 其实外语北外上外对外经贸，那你将来低一点的现在这个语言类的学校，全国语言类的学校分数都在降，这是大好的机会，别人降了不去了，你降了你去啊，你去那个 语言大学，你知道那黑水文化武功，现在我查了一下资料啊，
1: 嗯
0: 啊、那个我真的老这个宣传这语言大学啊，他那个黑水文化武功在全球已经卖了3000多万套了，3000多万套，那你看啊，他要走国际化的道路，要本地化，他要在日本卖，现在日本的游戏市场上排前十的里边有一半是中国的原产游戏啊，中国的游戏产业已经很发达了，那么这日语谁翻译？那么那个语言大学的人翻译的，语言大学人翻译完，先不说这个那个游戏怎么样啊，那个日本的一个小说家啊就点评说，仅仅从翻译水平来看就是太出类拔萃了，那就这么个评价，那你还要往西班牙语翻译呢？那你看，你觉得这个学小语种没用？你再看啊，你看他学完这小语种，这个学生那个学生自己创建的公司干什么呢？搞这个游戏本地化，那个国外的来翻译成汉语，咱们的那个游戏出海的翻译成这个对外的这个语言，就是他们自己那个黑水文化武功那个做那个外边的本地化工作。大部分是语言大学，那个学校的分数啊，有时候挺不好的，它分数再往下掉，北外也在掉，外经贸也在掉，就是这个大势嘛。可是这对我们来讲，恰恰是机会。那么你包括啊，我自己曾经有一个学生，当年成绩不理想呢，是要复读啊，怎么？我说别挣扎，去二外吧，男生学个小语种，挺好的。男生学小语种有天然的优势，那么这个孩子呢去学小语种还挺努力的，完了又做社团啊，又搞活动啊，那挺开心的。今年3月份啊，那我也挺振奋的，他妈妈就找我，就告诉我一个消息，说他那个孩子考研究生，考到那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了啊，就考的是那种国际关系的研究生。实际上国际组织治理这个方面的话非常需要这个多语种的这个人才。你比如说你会双语，你再多会一种语言，你看分数并不高，那么你自己的努力，你找的跟别人不一样的路，你出路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多说两句啊，你比如说国际组织治理，我开过一些论坛啊，就参加过一些论坛，我也听到一些大学的老师给我讲，他说你看啊，咱们国家承认的国际组织啊，国际组织一共4000多个，咱们国家承认的是2000多个，我们给的会费，原来给会费是5%，现在可能能给到10%了。这么庞大的经费支出以后啊，我们中国雇员的人数不到1%。那么还有的组织，那个当时我去参加一个论坛，他讲，他说我们雇员人数啊不如台湾地区的人数多，所以你看他多缺呀。所以这个事儿来讲呢，你那个你在如果说不知道，人云亦云，那个你比如那个网络上就说这个小语种不好就业，那你看你成绩不高，那你将来你在比如说选择的时候你怎么选？其实这些呢，你将来在考虑的时候一定根据自身的考虑。比如说人家说小语种不好就业，人家说的是河南，人家说的是这个三四线城市，你在北京，你们家庭背景不一样，北京的地理政治经济环境都不一样，那么多大国企呢他那个一带一路是国家战略，都要往外投的。那些大的民企，你看那个华为、小米招那个学生给20多个学校 发感谢函，其中有那个好几个都是外国语大学，那么包括四川外国语大学，他说我们需要29种语言的学生。那你看，那么再一个你看新闻，你比如说我在看这新闻啊，在马来西亚招学生，招什么？招这个咱们国内去的学生，高薪，当地人挣多少？当地人可能这个5-6千，那咱们人挣多少？咱们挣15000，挣20000，那这事儿很容易理解啊。当年你看咱们边上那个华侨公寓，有很多外国公司，那个外国人挣得多，中国人薪水低。那现在咱们反过来，咱们现在出海啊，出海需要咱们的人啊，所以就是这点来讲呢，就是分数高低啊，跟人拼分你拼不过人家，一定对我们自己的家庭孩子了解，对大学专业有精准的了解，做出这个自己的这个选择。
1: 嗯，感谢韩老师的介绍。好，各位观众听众，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赢在规划，高中全学段提前规划。现在正在做客的是资深高中升学规划专家、高考志愿填报专家韩旭韩老师，跟大家在说。好。 好，哎，您看，还有这，我们就这话题再多说一句啊，网友跟您聊起来，说小语种现在 AI 是不是也可以做呀？
0: 那个我就特地说一下，
1: 哎，好，
0: 因为好多文章都说了，我就不说那个文章说的，
1: 嗯，
0: 就是我自己啊，我去过好几个国家了啊，
1: 嗯，
0: 我都带着 AI， 我就想试一试，啊，真的在关键时候是不好使的，是不准确的，
1: 嗯，
0: 那么还有，当你到一个国家，如果你去玩就可以，你想跟人家做生意，想跟人进一步沟通的时候，你难以想象靠 AI 去联络，因为人是有感情的。那么还有，你要学习对方的文，学语言就是学文化习俗，
1: 学思维，
0: 法律，学他的思维都有了，所以难以这个小语种这个 AI 是难以替代人的。那么你说这个咱俩关系好，因为通过 AI 联系完了我们俩关系好，这是难以想象的。所以就是说不要相信 AI 能代替，这个短期之内能代替人，尤其是需要感情联络的。那你看啊，中国人做生意都讲中文，
1: 对，最近特
0: 那为什么还要老喝酒呢？到外面他不是，你说那酒有什么好喝的呀？不是还是要联络感情吗？还是要品人品吗？所以这个事儿来讲，你相信 AI 绝对替代不了人。
1: 好，感谢韩老师的分享哈。我们绕回来说，有一个点啊，刚刚您说中间其实还有网友问，说我们其实再往前倒啊，十分钟之前我们在说这个，其实我们在选就是填志愿选班的时候，这个其实实验班，如果我们说中等生嘛，我们这话题是从中等生开始说起的
0: 啊。
1: 嗯，选实验班，刚刚比如说我们说到了北京大的精英班，对不对？就是很好，就是我们把这个展开来讲讲，包括秦信这北科的秦信，像这些班它有什么特殊之处？我们跟很多家长可能还很多家长不一定知道，我们说现在流行的贯通这些。
0: 他现在是这样啊，
1: 嗯，
0: 那么把这个实验班这个事儿啊，
1: 嗯，您说，
0: 就是说的更广泛一点啊，
1: 嗯，
0: 现在是实际上是从北大、清华，一直到普通的这个二本甚至三本，就原来的那个就是那个民办民营的啊，就是原来的三本，都有各种各样的实验班，
1: 嗯，
0: 那么他们一个共同的特点呢，就是集中他们学校的优势资源。给予这个培养。那么你像这个好的这个学校啊，它可能本硕博连读，
1: 嗯，
0: 这事儿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对于这个普通的学校呢，它做不到本硕博连读全部的啊，它可能说我一半本硕博连读，可能我20%本硕博连读，那么有可能做不到本硕博连读，可是他在进实验室的时候，他在跟这个企业搞产教融合的时候，你比其他的同学都有先机的。那么这个国家呢，从国家政策层面是鼓励的。那么另外呢，高校为了争抢高校招生，现在竞争非常激烈，他们为了争抢生源，一定就好像高中一样，你看高中没有实验班的，你就再想象一下大学，其实好多事情啊，你就是稍微的换个位置一想就能想通这个道理了。所以就是这一点来讲呢，就是你要那个它是这个不一样的。再举个例子啊，我经常讲一句话，我说家长看不懂招生计划，高一、高二、高三我都跟他们讲，
1: 嗯，
0: 你看这家长说凭什么看不懂？你不就认字吗？我告诉你，他说了，我们这是卓越计划，我们这是拔尖班，我们叫向农班、向农班、向辉班，他全这个高校叫自说自话，高中跟大学隔着一堵墙，就是他讲行业行话，可是家长来讲不懂你讲的是这个是什么意思。那么你看啊，最典型的比如政法大学，政法大学真的挺好，有一系列的实验班，各种各样的实验班，你要是仔细了解，你会发现这个实验班保研率100%，这个实验班50%，这个实验班20%。那你看，你需要不需要了解？你到比如说北航这样的学校，这个班型是本硕博，这个班型本博，这个班型本硕，这个班型还是实验班，大类招生。所以就是这些啊，家长呢，高三了，你必须要了解了。你高一高二呢，你多了解呢，好处在哪儿呢？我现在办讲座的时候呢，原来可能偶尔的有一个两个高一高二的，现在说这一场讲座100人有10个20个的高一高二的，特别正常了。为什么？你要能够追踪这种变化的话，对你特别有帮助啊。你比如说这个哈工大第一年弄一个这种那个叫尖班， 那家长你看接班你也不知道什么，哎，他就什么呀，你六年可以博士毕业了啊，你说那个什么星海领军班啊，就是这些来讲都是五花八门的。所以从这个高中低啊，对这个实验班啊，就是说一下啊，就是这个信息啊，我每次给这个新高一新高二新高三的家长第一次听讲的时候，家长就会觉得信息量太大了，完了还会问我一句，说我真的需要了解这么多吗？你不了解怎么办呀？
1: 是我们这样，我们来替几个家长回答几个问题啊，韩老师。
0: 啊，
1: 好，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高三全学段规划，高中全三年，对，高中三年的全学段规划
0: 都有了，
1: 跑词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替几位家长诊断一下。来自副中心之声的网友，一个一个说啊。副中心之声的网友问老师好，我家孩子呢是27年高考，
0: 今年的，
1: 对，
0: 啊，这不是这届的，
1: 对，这届的。然后呢，女孩纯文科，她的政治比较好。目标呢想考中正，但中正也挺厉害，对吧？我们有没有就是说中正如果万一没考上，
0: 就是政法
1: 啊，对，就政法，
0: 正好刚才说了这个了。
1: 对，我如果打个比方，我没考上政法，就因为其实我们刚刚也做了几个梯度嘛，那我还可以选哪些？
0: 你看啊，你像他要是
1: 喜欢政治女生，
0: 喜欢政治，他政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这个中国那个政法大学啊？
1: 是是是
0: 啊，那个政法大学，他一般我们一般不叫这个中政，就是政法就完了。那你要是考虑政法呢？对这样的家庭啊，现在这个阶段肯定要跟他讲五元四系。政法你考虑没考虑人大？那要是这成绩不够，成绩不够冲啊，冲不上去再说呀。还有啊，你考虑政法，你考虑没考虑的政法要没冲上去，人大冲不上去，政法也冲不上去，下边你去不去？那个华东政法、西南政法，那个中南财经政法、西北政法，你去不去？如果这些政法类的学校的话，你要是不去的话，那么就还有一些这个学校，你比如说那个中央民族大学，你在北京。这个还有这个首都师范大学也有法学，你就是权衡。那么再一个，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啊，你比如说你要理想的话啊，你就去这个政法了。你考虑没考虑过去那个北京外国语大学？
1: 哎，为什么呢？
0: 北京外国语大学因为现在什么呢，国家在进行新文科建设，从2018年开始，我们国家有四新建设：新工科、新农科、新文科、新医科。咱们就不别的先不说，就先说这个新文科。文科就是文史哲结合，文科会跟工学结合，会跟理学结合。那么你看啊，北京外国语大学搞新文科建设，它会跟中国政法大学有联合培养。你看，你中国政法去不了，你能不能去这个？北京外国语大学去学。那么再退一步啊，你看还有那个综评有小语种。我们曾经有一个北师大的一个老师，他的孩子就是当年呢，那个当年见我的时候呢，说韩老师那个说我等到出分我找您。
1: 嗯，
0: 我说你明天就来找我。他说这不是离着那个出分还远着呢，我说您真不知道啊。我说那个北京外国语大学现在马上就要截止报名了，咱们孩子男生外语基础好，想学政法你不一定能去，可是你要是去了外国语大学，你还可以再去这个去那个辅修也好，你再学他那个法学也好，你是完全有机会的，一点不夸张。这个孩子最终去了那儿学的土耳其语，那么后期他在学法学，学与不学他自己定，他是完全可以的。可是他这个成绩政法肯定去不了，那个民族大学能进啊，到后期我们复盘啊，可是法学专业他进不了。那你要再进，你可能能进那个首都师范大学了，可是你要能进一个外国语大学，你学不学法学，你这路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

0: 按这个外国语类大学外语类的老师呢会比我更细，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事儿来讲呢，就是你比如他这个女孩子想学法学，她有好多需要问题需要考虑，那么你比如她能去政法，政法是211，那个外经贸也行，外经贸国际法非常强，也很强，可是万一她要去不了这俩学校，华东政法西南政法法学非常强，那面临一问题，这俩学校不是211大学了，那你就考虑啊，孩子是不是认定了我一定这辈子就干这个工作了。那么再说一点啊，
1: 这还得还有法考，关键是
0: 法学就业很难，这不是我说的，是我读到的一些信息，还有我见到这么多的家长。那么有一个比如说这个法学哪些方面好就业呢，涉外法学，你看啊，这又跟小语种联系上了。那么就是这个家长呢，他应该把这些信息了解以后综合考虑。那么这个说到这个事儿啊，他面临一个问题，如果他要坚决的学法学，你去这些法学学校不上211没什么问题，他们都很认的。可是如果说你毕业了，你要是找工作的话，有的单位他就要你985211啊，你要是没那么坚定的话，你可能后期你失去一次机会，因为你去政法这成绩你肯定能去211大学。这个事儿呢没有对错，前提就是你把这些信息你要都了解，了解完了以后做出符合你自己的这个决定。这个事儿是这样啊，我曾经去过一所重点中学讲课，讲完课也家长呢跟老师反馈呢，说这个韩老师是不是在制造焦虑。我就讲把信息拿出来以后啊，如果是我也会焦虑的，不是说这个我制造的焦虑，就是确实信息量太大了。毫不夸张的讲，我干了二十多年了啊，如果今年的政策我要是不学习不了解，我不敢跟家长开口。因为最近这一两年啊，他不说四五年，就最近一两年的变化非常大。
1: 嗯，感谢韩老师的分享哈，我们继续来诊断。现在正在直播的是赢在规划系列节目啊，全学段的规划，今天跟大家来分享。我们这样BRTV 教育面对面视频号的网友，我们再抽一个答一个问啊。刚刚有问到，我看看本硕博和本玫瑰问啊，本硕博和本博有什么区别，还想听听实验班。
0: 其实这个事儿呢，你看这是特别简单的一个问题，也就是意味着呢，家长在这个准备升学的时候呢，就是他真是那个信息量是太大了。那个本硕博的话呢，你读到硕士你就毕业了。那么那个本博呢，就是你读了几年，假定这个你没有读下来，你就是本科。那么还有一个呢，这就往深了说了，这是国家的那个这个硕士啊，有学硕有专硕。那么将来呢，这个你看学硕的这个招啊，将来招的越来越少了，都是什么呀，很多都是本博连读了。就这里边呢，再跟家长讲，可能家长已经听不明白了啊，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在给家长办讲座的时候呢，我们会专门讲一讲，就会讲一个主题，就是讲这个实验班。实验班是你为什么要了解实验班？你要不要进实验班？你进实验班以后，利弊在哪儿？那么将来你那个升学读研的话，有这个专硕，有学硕，有这个本硕博，有本博，就是这个在选择的话呢，它是需要根据这个孩子的情况去推敲的。你比如这孩子进实验班了啊，进实验班了，好事儿。可是他从实验班出来呢，这里边
1: 因为有些是50%，
0: 那你要提前要对这个孩子要进行一个判断的啊。其实这里边的工作呢，就是我们做这个工作呢，曾经有的有一些专家就是原来的家长，你们原来那个一个叫陈武老师的，就是我对这些家长就是这样啊，他琢磨这事琢磨3年，就跟当年的这个家长集邮一样啊，越做越有意思，越做这里边这个事儿越多，就是纯属个人爱好兴趣，那就是钻研进去了。那么我们现在家长呢，你说你高一高二你还有点时间，你花点时间了解了解，高三的话真的你做细致一点，你后边会从容很多。你到后期的话，就是那个咱们借用那个流行那个，你现在做是从从人融融，你说我6月份出分再说，那就是连滚带爬，一点不夸张。
1: 好，是你戳了笑点了。好，韩老师，我们持续啊，我们这一时段最后，因为确实内容准备的比较多啊，韩老师，我们再回答一个问题啊，老师好。 这个是偏广泛一点的
0: 啊。
1: 北京的男生也是纯文科，也是马上了二七年的、啊、然后呢想在体制内工作，这没了，请您来推荐。如果就这偏

0: 本我这个550提前批学校培养的人大量是在体制内的，首先你看这个军校，完了再一看呢，你比如说公安消防，那么这个公安呢，你比如有这个公安大学，中国人民警察大学，那么北京这个警察学院分挺高的了，
1: 对，现在对，
0: 还有郑州呢，郑州也有警察学院呀、啊，还有这个沈阳呢，还有新疆呢，那家长你说那个新疆我还能回来吗？警察这个毕业啊很特殊的，回原籍就业，而且新疆警察学什么呀，学维吾尔语，你觉得你回来不要谁也得要你啊，你属于凤毛麟角啊，分还低啊，那所以就说这个事儿呢，别拼分，拼分拼不过人家。那么你要是高，你关注外交学院，那么上海海关学院，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北京电子科技学院现在分高，原来分低，那个分高到什么地步啊？北京还正常啊，就是620、630、640的，那外地那个那比如650、660的都有。你看那个学校在北京，我要没记错的话，一年就招8个人，啊，那个学校所有的老师，啊，你连那个后勤的都是国家公务员，啊，他你会现在那个就业报告，我们看前些年的。前些年的就业报告你会看到连续几年说我们学校进党政国家机关的98.5%，你还想什么呀？那么你再看那个，我们再看前些年的那个上海海关学院那个报告，上海海关学院那个报告就是50%以上派遣，我们这个词儿已经多年不见了，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派遣，现在他还派遣，

0: 宣传的呢？我们学校经过努力，把师生比已经降了，降到1:46了。那为什么？他说这个专业太需要人了，师资就上不来。那他也就这样了。那你看，那你看招这个专业啊，咱们国内这个大学还有一个学校，是对外经贸大学，啊，你比如那个什么行政管理也好，有这个专业，那你就应该关注这类学校，啊，那个包括国关，就是这类的学校呢，他让你当这个公务员的机会非常大。其次，那你就是考公了，考公你学计算机也好啊，网络信息安全，你学这个汉语言文学、法学。那你再去考，这考还是挺难的。
1: 好，感谢韩老师的分享和介绍哈。您正好可以休息一会儿，我看听您嗓子都哑了，辛苦了。好，各位观众听众啊，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赢在规划哈。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高中。

0: 们在接下来这个时段啊，不要走开啊，一小段广告啊，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会来持续来讲啊。虽然时间有限，但还是要把这个多元升学路径跟大家讲清楚。您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7: FM 1025。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1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8至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阵雨，偏北风1级转3级左右，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9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27至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6: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7: FM 102.5，
6: 教育面对面。
0: 好，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赢在规划特别节目。今天是高中全学段的规划还有路径，这样我长话短说了哈，我们下面要讲一下今天其实很关键的第二个问题还没讲呢，就是多元升学路径。今天请到的是资深高中升学规划专家、高考志愿填报专家韩旭韩老师跟大家来讲。好，下面要讲的是一个很关键的，就是多元升学路径有哪些，除了就高考传统的这条路我们就不说了啊，除此之外还有哪些路径。其实刚刚做细节上反映了一些，但是整体上来梳理一下还有哪些。
10: 其实这个梳理的话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强基，第二个呢就是综评，就是综评里边还包括中外合作办学，那么这个港澳，那么还有呢，就是现在一些包括新加坡呀，英美的澳洲的一些学校呢，他认这个中国学生这个高考成绩，这些呢，其实都是可以这个准备的。那么这个里边呢，对高三的家长呢，特别强调一下啊。其实对于多元升学呢，就是这个学生来讲啊，就是一定抓住机会，就是你想明白也好，没想明白也好，先报上。那么我每年开学我都动员家长去报啊，家长说我报那么多学校，最后我只能上一所大学，说那我报那么多有什么用啊。我就跟家长讲，我说您也太自作多情了，您申一所您就过一所，您得多优秀啊。那家长一听就乐了，我说这你记住啊，就跟我们孩子小时候就是去那个小学啊去占坑一样，你先把坑占上，6月25号出分以后，假定说4-5个学校都让你去，你那个时候面临的叫幸福的烦恼。我们每年都会有个别的家长真的面临幸福的烦恼，完了还有的家长就说，老师我期待我有幸福的烦恼，就是这个事情呢。那么反面的案例呢，就是你讲完了以后家长认识挺好，我见过一个家长，他那个到一模的时候呢，比如说报一些学校啊，你问他那个这个前面的学校那个上纽昆度申请了吗，那家长就特别难受的说一句啊，说我工作特忙，等我想报的时候时间过了，他觉得对不起孩子。那么还有的呢，就是

那么在跟孩子对话的时候呢，孩子讲父母当时觉着呢不太了解这学校，说不是985没报，其实你不知道在哪儿啊。我自己有一个视频啊，我就是学生物呢，非常考察一个学校的实力。普通的专业那个开相对容易，生物那启动资金1000万，生均经费5000。那么你看啊，你买一台显微镜，我问跟学生对话，一台显微镜多少？学生往死里猜到几百万。我告诉你，一台那个冷冻电镜3000万、5000万基础费用。一般学校根本没钱买这种东西，没钱买这种东西，你的微观世界你看不到，你写什么论文呀？那么你像南科大，他建一个实验室，3亿，生物实验室，他跟一般大学怎么比呀？他虽然不是985，可是你要知道，他是属于这个新兴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它是比这个中等985更强的学校，更新更强，就是有好多的东西。你不了解，不了解你就不行动，等你知道那时候晚了。所以我就是讲呢，家长，你到了高三了，你一定要这个快马加鞭的了解这些升学的。你说我都关注到了，你该做的都做了，那么将来你可能手里边留了很多的机会，最终你可能就是按照你的高考成绩进了一个这个大学。那么这个事情来讲呢，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就是你挺有底气的。包括我们有的孩子，一摸这个以后啊，时间不长，确定上海纽约大学够一本就去。那你去了这种学校的话，他就是这个中等985以上的呀。那么甚至他可以比肩那个华五的学校啊，那这学生就有底儿了，我拿他垫底儿，他那个心态都不一样了。所以这些呢，都是这个真实。

0: 你裸分高考的话，你说你那个够一本线，你能上哪儿呢？
1: 这样，我跟他这样吧，我今天节目啊，其实我们也推出了短视频，所以这个综评啊、强击啊、中外合作啊等等，我们其实已经提前录制好了，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平台都有啊。这样，再答一个疑吧，好不好？
0: 答一
1: 个。我觉得这个还它有普遍性啊。说老师，如果我户籍如果不在北京，我这个时候就是有什么操作的点或者是方向可以考虑的范围吗？
0: 其实这事儿是这样，你比如说你在天津也好，你在河北啊，在哪儿，这个不重要啊。你不是北京的话，你就考虑这个，比如说天津也好，那个河北也好，当地第一有强击，这是一样的。还有一个综评，综评的院校可能数量是不一样的啊，那个学校可能也不一样啊，其他的大同小异。就是比如我自己呢，我去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我讲过课，我到了一个地方就研究一下他的那个报考制度，报考制度也大同小异。那么差别比较大的呢，是他的招生计划跟他的录取成绩，这个每个地区是不一样的，有认知的问题，有招生计划的多少的问题。你比如说中外合作啊，中外合作在北京的话呢，他的这个尤其是名校，说这个普通的专业跟中外合作差10分、差20分，差距不大。
1: 嗯，
0: 你到那个你到了其他的地区，尤其是那个边远地区，他差分就不是说差10分、差20分，可能30分、40分，甚至60分、80分。那么这种时候呢，你别看他，就是还是这句话，就是家长不要拿分数高低判断一个大学的强弱，你应该判断的是大学实力。这个深圳梅里莫斯大，你提到王部长，你肯定跟他熟悉。我当年是600分的学生，我推荐他这个深圳梅里莫斯科大学的。那个你比如说啊，那个北师香港浸会大学，当年是在3本招的，我们推荐1本上的。我们再讲北信科，北信科在疫情那些年，

0: 三个九八，我只有一个培训课的人，他招分那么低，你赶快报啊！他招的宣扬半天，他当年录是2020年的高考，他的最高分没超啊，最没超过一本线，那现在不行了，得578了。所以就是这个事情来讲呢，学校变化不大，是认知问题。那么我们要做到的就是，你提前对大学专业了解，尤其是分数不理想的，啊，你650也不理想，你550也不理想，你一定要对这个大学专业要有一个这个非常清楚的认识。
1: 嗯，好，感谢韩老师的介绍。好，各位观众听众，这里是教育面对面赢在规划。我们现在跟大家来讲的是这个规划性的问题。刚刚又答了一个疑哈，最后有一点，这样吧，强基综评、中外合作、双培都先，今天节目就先不说了，留在后面用短视频，包括下次再说吧。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回答一下，因为今天可能有一部分同学没考虑到，我们前面讲了中等生，还有尖子生，其实还有基础薄弱的同学，我们在规划上现在就剩两分钟了，所以咱们只能点到为止了。
0: 学那一是提高成绩啊，再一个我真心的建议一定关注职业本科，职业本科好的职业本科分数一定会越来越高的，机会越来越少。不要去跟人家硬拼，就是别拿自己的短处去跟人家长处拼，差异化的。

0: 我是资深高中升学规划专家、高考志愿填报指导专家韩旭韩老师跟大家在分享介绍。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您跟大家再叮嘱一下吧，在志愿规划方面，就是如果要说有个核心心法
1: 其实就是这个事是这样，因为刚才这你说到这个高中低分啊，
0: 嗯，
1: 那么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工作啊，我跟家长说的一句话啊，
0: 嗯，
1: 就是你不管分数高低啊，你给我650也好，450也好，我们一定要让这个孩子对未来的发展是充满希望的，而不是说我这个550就不行了，我450就没前途了。我们要让知道孩子努力永远不晚啊，就是他将来他450也好，650也好，他对未来的发展是充满希望的啊。因为在高中的这个阶段拼的好多都是成绩，一白遮百丑，孩子在社会学校方方面面啊，评判孩子的标准太单一了。那么拿分数这个评判这个学生的时候，很多的学生是很压抑的，就是他很多的优秀素质除了分数以外别的方面他表现不出来。我们要看到孩子身上的这个闪光点，去为他去谋划他自己的出路。
0: 嗯，好，非常感谢。好，那今天节目啊到这儿即将要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资深高中升学规划专家、高考志愿填报指导专家韩旭韩老师今天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哈，我们主要跟大家所分享的是高中三年分阶段的规划。其实不管是强基综评、中外合作办学等多元升学路径，虽然没有系统性的完整跟大家梳理，但是也通过各个细节跟大家讲到了，并且着重说这个中等的同学、尖子同学，还有说我们基础稍微薄弱一点的同学应该说瞄准怎样的方向来进行规划吧。也希望大家能够认清阶段的重点，来选对合适的路径，提前做好布局，才能把努力用在刀刃上，收获最理想的升学结果。好，最后统一跟大家来回答一下哈，我们今天的节目是有回放的，您在现在所在的平台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公众账号还有这个视频号是有回放的，然后附中心之声现在在看的也是有回放的，还有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也有。然后除了回放之外呢，今天我们还其实提前已经请韩老师录了短视频，还有微信的文字整理，我们都会有您在现在关注的平台过这几天吧都会梳理给大家来分享，也欢迎您持续关注 BRTV 教育面对面，还有很多的精彩内容持续哈，每天都给您带来新鲜不断的服务性的、政策性的各种内容，欢迎您持续关注，也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3: 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北大人民医院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落地通州，通州添14万平方米运动空间，22片专业场地开放。首钢园山水精溪活力永定灯光秀调整放映安排。第40届卢沟桥醒狮越野跑今日举行。首钢冬奥广场机器人浓度高，10月变身研学基地。我是卢小月，首先关注副中心相关消息。
4: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3: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近日成立，服务覆盖通州区牛堡屯、火线、余家坞、密子店、永乐店等乡镇约60000名常住居民，依托大病三甲兜底、小病社区接诊、康复驿站康复的三级服务模式，当地居民就医康养不用远跑，基层医疗服务保障迎来升级。该集团将

诊号源和床位，打通双向就医绿色通道。昨天，随着酷酷软体能健康跑鸣枪开跑，北投六环高线活力会正式对外开放，副中心又添全民健身新地标。北投六环高线活力会以专业球场为核心，配套休闲服务、智慧系统与主题美陈，把专程来打球变成一站式运动休闲体验。项目占地约14万平方米，共建有11人制足球场、5人制足球场、网球场、匹克球场、标准篮球场等22片专业室外运动场地。北投六环高线活力会采用线上盯场加无人值守的智慧化运营模式，市民登录北投体育微信小程序即可实时查询场地空余时段，完成线上预定，凭电子二维码扫码进场，全流程便捷顺畅。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重磅公布，10月5号到6号，奔赴少年 CIIU、 陈楚生、大鹏、黄子、红凡、二手玫瑰乐队、回春丹乐队、老狼、于是等群星将集结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全年龄友好豪华阵容，流行与摇滚双向奔赴，不同热爱在此相遇，畅享大运河畔。四大码头还可享受松弛感拉满的运河市集。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0: 防护。通州区共设置了张家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宋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永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25个流感疫苗接种点，方便市民就近接种。针对白天不便前往的市民，全区接种点增设黄昏门诊、周末门诊，延长服务时间，让接种市民少跑腿，更省心。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一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1: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山水京西，活力永定，两园一合，景观照明，裸眼3D灯光秀将调整。

0: 眼错峰观演。受人流和周边道路影响，永定河集附近将适时采取临时交通管控措施，倡议游客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绿色出行。2026国家大剧院打击乐节将在9月25号至10月6号与观众见面，八场风格各异的演出汇聚顶尖打击乐力量，在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艺术中心双场地联动呈现。从巴西的身体打击乐到中国非遗战鼓，从当代协奏曲到民族打击乐经典，艺术家们将全景式展现打击乐艺术的多元魅力。本届打击乐节将以敲击世界为主题，旨在展示世界范围内百花齐放的打击乐艺术，于中秋国庆双节档期重磅呈现。打击乐节创办以来首次将绝大部分演出集中落地北京艺术中心。2026国际音像艺术作品博览会将于9月28号至10月5号同期在北京艺术中心举办，与打击乐节一同形成逛展加听乐的立体文化假日体验。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
2: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3: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4: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2: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4: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2: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4: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2: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0: 日前，鸿鹄零三星搭乘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于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成功发射入轨。鸿鹄零三星又名雄安一号，是雄安新区诞生的首颗卫星，由来自北京的科创企业蓝箭鸿擎制造。2024年10月，中国星网集团迁驻雄安，成为雄安新区空天信息产业链上的一颗主星。在中国星网集团迁驻雄安后，鸿擎科技于2025年1月主动疏解到雄安新区。在雄安新区，北京科创企业正持续助力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发展。渤海湾潮平暗阔，从天津湾大港码头乘坐接驳船出发，沿主航道航行约一个小时，便可到达天津港大港港区10万吨级航道提升工程现场。天津港大港港区是京津冀液化天然气保供的重要枢纽之一。近年来，随着大港港区大宗货物能源运输的船舶通行量持续增长，原有航道空间不足，无法实现 LNG 船与其他船舶并行通航。本次航道提升工程就是在原有主航道北侧约150米的位置进行拓宽改造，新增长13公里，宽250米。目前工程进入收尾阶段，预工新航道投用后，大型 LNG 船、散货船可顺畅通行，提升港区通航效率，为京津冀能源安全筑牢海上屏障。
5: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4: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5: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消息。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今天上午第40届卢沟桥醒狮越野跑活动在北京园博园举行。今年是卢沟桥醒狮越野跑活动举办40周年，本届活动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为主题，吸引了3000余名各界代表参与。今年首次将永定河畔园博园段绿道纳入奔跑线路，并开设卢沟桥醒狮越野跑40年回顾主题展。北京卢沟桥醒狮越野跑活动40年线上跑同步推出，吸引了约4000名网友参与。 首钢园最北侧，昔日存放炼铁原料的锡石桶仓区域，曾凭借独特的工业遗存风貌，吸引北京冬奥组委入驻。后冬奥时代，这里变身活力社区，近期又有了新动态。记者近日探访获悉，首钢冬奥广场打造具身智能生态基地，已吸引30余家具身智能产业链企业入驻，计划10月以研学基地的新身份对公众开放。首钢冬奥广场将开展公共空间改造提升，计划在北入口处增设艺术装置和门户景观，优化绿地空间，新增户外文化科普展位，打造研学科普基地。

0: 将野的花请了过来。如今越来越多的公园开始青睐野花，不再只追求精致整齐，也开始欣赏那份拙朴的野性之美。更重要的是，乡土野花能为昆虫提供口粮，成为修复城市断裂生态链的重要一环。除了温榆河公园之外，奥森公园、紫竹院公园以及很多郊野公园都在尝试大量应用野花。桔梗、紫菀、二月兰等野花已被不少市民所熟知，但一次性展示应用多达80种野花仍然是很罕见的。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詹一，主播卢小月。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2: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副中心之声。
3: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5: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6: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5: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

0: 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1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8至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阵雨，偏北风1级转3级左右，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9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27至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2: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2: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1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一，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人工智能将赋能课堂，重构教育生态；
1: 北大人民医院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落地通州；
0: 北京时装周9月7号到17号将举办；
1: 河北石家庄各地做强特色邻国，擦亮乡土品牌；
0: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硕果丰盈。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从今天开始，早安京津冀，京津冀新干线节目为您带来教育新闻专栏，爱从三尺讲台播撒开来。昨天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第八届北京市大中小幼教师讲述育人故事展示交流活动举行。14组来自大中小幼不同学段的教师代表同台分享育人故事。
0: 面对智能时代的教育变革，北京在全国率先研究出台提升新时代教师人工智能素养的若干措施，构建 AI 全学段育人生态。中小学干部教师全员人工智能素养提升实训项目启动。北京教育学院副院长杨建新介绍，不仅面向全市中小学干部教师代表，还邀请雄安新区教师共同参训，以会用、善用、智用为进阶路径，培育一批种子教师，带动形成全员提升、全域推进的良好格局。
1: 在9月4号，教育部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教师队伍建设有关情况和第42个教师节宣传庆祝活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在会上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0: 王磊说，教育部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及教师的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王磊还表示，要加快推进完善相关制度，出台操作指引，让教育惩戒有法可依、有界可控、有例可循，让每位老师清清楚楚地知道什么应该管、怎么管、管到什么程度。
1: 会上介绍，我国将实行教师发展国家行动，并从精神引领、培养质量、公平发展、关心关爱四个方面持续发力。我国将试点建设国家卓越教师学院，打造卓越教师培养改革的试验田，将实施人工智能加教师发展行动，建强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让人工智能成为教师专业成长的强大助力。
0: 此外，我国还将启动实施县中教师固本提质行动。

0: 教师轮岗交流等。建设强校带县中教师发展共同体和高水平师范大学对口帮扶县中机制，把优质资源引向中西部，引向艰苦边远地区，引向国门学校和边境学校，让县中教师引得进，留得住，教得好，让乡村教师安心安身安业。
1: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近日成立，服务覆盖通州区牛埠屯、霍县、余家坞、密子店、永乐店等乡镇约60000名常住居民，依托大病三甲兜底、小病社区接诊、康复驿站养护的三级服务模式，当地居民就医康养不用远跑，基层医疗服务保障迎来升级。
0: 据了解，北大人民医院通州院区用5年时间稳步推进医疗资源下沉，走出了一条从资源下沉到深耕扎根的成熟路径。数据显示，2025年该院区下转基层患者超50000人次，同比增长30.5%。分级诊疗、基层接得住、居民愿意去的良好态势已经成型。
1: 2027春夏北京时装周将于9月7号到17号举办，以续起新章、无界共生为主题，汇集国内外160多个品牌，举办80多场线下时尚发布活动，联动京津冀近100家商业体，持续构建时装周经济新生态。
0: 据了解，活动还将创新推出长城时尚消费联票，将高定艺术发布、长城夜游、酒店住宿、昌平特色礼品等全域整合，同时串联昌平区保利时光里、超级和生汇、乐多港万达、沙河万达等商业体，形成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消费产品。
1: 河北省石家庄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邻国，擦亮乡土品牌，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发展，让丰收硕果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一起来听河北台的报道。
2: 石家庄市深泽县铁杆镇杜社村坐落于滹沱河故道，沙质土壤疏松透气，渗水性佳，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极利于葡萄糖分积淀。村内打造的5公里葡萄观光长廊，既扮靓了乡村街景，又厚植了葡萄种植文化。凭借过硬的品质，杜社葡萄成功获评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特色产品，并注册杜社紫玉商标，品牌效益日益凸显。
3: 我们杜社村依托本地水土条件，多年来大力发展葡萄产业，辐射带动就近务工、包装物流、乡村服务等行业。
2: 金秋时节，石家庄市原市县北正乡北正村3000亩石榴园迎来成熟季，漫山遍野的石榴树上红彤彤的果实压弯枝头，既映红了太行山路，也承载着当地百姓丰收的希望。依托太行山区得天独厚的光照与土壤条件，北正村将石榴产业向7个山头延展，形成了3000亩的规模化种植基地。近年来，原市县深挖山区资源禀赋，锚定特色林果发展方向，通过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理，将昔日荒坡变成了花果山，把小小的石榴做成了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
4: 截止目前，我县市级以上休闲农业园区一共有18家，下一步通过统筹规划、业态升级、品牌赋能，将我县西部山区打造成石家庄周边知名的休闲农业精品路线，为全县乡村振兴注入持久活力。
2: 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翟北乡吊里村200亩山地苹果梯田迎来采收季，依托群山腹地优良的生态环境，山地海拔带来充足光照与昼夜温差，十分利于苹果积淀糖分，凝聚果香。小小的红苹果点亮美丽乡村秋日底色，夯实村域产业根基，为群众增收致富、乡村全面振兴积蓄充足动能。
0: 今天上午，北京第40届卢沟桥醒狮越野跑活动在北京园博园鸣枪开跑，以此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卢沟桥醒狮越野跑是由北京市政协联合北京市体育总会、丰台区政府共同主办的，自1987年创办以来，每年在卢沟桥畔举办。
1: 今年是卢沟桥醒狮越野跑举办40周年，吸引了市区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代表、大中小学生、机关干部、各行各业群众和港澳台同胞等3000余人参与。
0: 当专业汽车产业大会遇上热闹烟火市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昨天举办的首届北京汽车博物馆伙伴大会后备箱市集热闹开市。汽车不再只是交通工具，变成文化载体与生活空间，为城市消费注入全新活力。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5: 热闹的汽车市集亮相北京汽车博物馆广场，一个个特色摊位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打卡。
6: 这就是小时候经常吃的冰沙嘛，觉得挺有意思的，特别喜欢吃，然后所以我把这个带到这边来，而且天气也比较热嘛。现在
5: 流动市集不拘泥固定点位，也给摊主带来更多发展机遇。李维告诉记者，
6: 不是在一个死的位置，它比较流动性比较强啊，证明就是机会更多。
5: 特色好物轮番登场，记者发现有个摊位的主理人是一位年近12岁的小女孩，她和妈妈梁红一起用吉他弹唱《青花瓷》。
7: 有个说法哈，就是你说再好的财商教育，就是带孩子摆个摊儿啊，所以今天就我带她一起来摆这个摊儿。
5: 在车上还有他们可爱萌宠前来助阵，几只小猫陪伴摊主一起出摊儿。
8: 这个灰色的呢是一个德文卷毛猫，6岁了，平时也挺社牛的。然后呢后排呢这边还有一只斯芬克斯。
5: 丰富多彩的市集体验正是首届北京汽车博物馆伙伴大会的鲜活缩影。大会采用1+4+N 活动矩阵，兼顾行业研讨与市民体验。北京汽车博物馆副馆长韩兰佳为我们解读这套活动模式。
9: 一呢主要是指一个主会场，主要承担开幕式、签约、成果发布以及巡展这些核心的环节。那么四呢是指4个分会场，分别聚焦汽车文化以及汽车消费市场、汽车科创投资、汽车加文商旅体展融合这4个方向进行专题的研讨。 N 呢是指面向市民推出一系列的展览、展销以及大众体验的活动，比如说后备箱市集、经典车文化展。既促成这种合作成果的落地呢，也把汽车文化呢引入到百姓生活中带给大家。
5: 产业对话碰撞思想火花，烟火市集点燃消费活力。中国汽车流通协会

0: 交，还有市民很多文化活动。首先我们看到人气，首先有了人才有了市，有了市就有了消费，自然就有了很多新的增长点。这种结合让汽车呢不光是一个交通工具，还成为一个文化的载体，生活的空间。
1: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正在火热举办，本届博览会以文旅融合协同发展为核心，一批重点文旅项目现场集中签约落地，一揽子惠民旅游福利同步发布，大批国内外文旅机构、旅行商齐聚金门，对接合作，拓展商机，为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搭建起多元交流平台。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翟静秋的报道。
2: 作为京城老牌城市文旅地标，南市食品街的提质升级项目一直备受市民关注与业界期待，也是本届展会上本土商业文旅焕新的重点项目。本次旅博会上，天津旅游集团金旅南市公司同特色店三毛餐厅和金旅天河宴项目完成签约，两个特色餐厅将全面入驻南市食品街。金旅南市公司总经理张白宇说，
3: 这次会重新亮相，也包括我们一些有代表性的小吃商户和我们进行合作签约。同时呢，我们还会借这次旅博会向社会各界宣讲我们南市食品街的招商策略、招商政策，欢迎呢各个商户来跟我们合作。
2: 在区域文旅协同方面，天津旅游集团国旅公司发布了金旅畅游卡，整合京津冀三地文旅资源共享，为游客出行提质降价。国旅公司副总经理肖楠说，
4: 是我们与京津冀景区联票这个做一个深度合作，这个卡片呢目前的市场售价呢369，然后这个享受的权益是超过3000元的。
2: 博览会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文旅部门纷纷携本土特色景区、精品文旅线路和专属惠民政策集中发布，从山水名胜到人文非遗，从门票减免到消费礼包，全方位展示各地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成果、新玩法。其中浙江温州推出一张机票游温州活动，温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工作人员曹义聪说，
5: 那大家只需凭借7天内抵达温州的机票和身份证，就能享受涵盖雁荡山、南溪江、江心屿、望海楼、百丈记等核心景区在内的26个收费景区景点免门票优惠，唐河夜话、石鬼岩、天顶湖等12个景区景点门票和项目5折以及以下优惠。
1: 在此次博览会上，河北省组织近30家企业、1000多件展品参展，集中展示河北文旅融合发展新成果。一起来听河北台的报道。
6: 走进文旅融合主题展区，230平米的河北馆格外醒目。展区设国风国潮、中医药康养、新业态新场景、非遗工匠、县域特色产品5大主题区，涵盖文创精品、传统非遗技艺、地域特色物产、文旅创新实践等内容，生动彰显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文旅品牌魅力。开幕当天，两位真人 NPC 扮演的李白、杜甫现身河北展区，跟游客热情互动，引得大家驻足拍照。据了解，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启用10个展馆，展览总面积10万平方米，吸引了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30个省区市、2540家文旅企业参展参会，另有10家国际组织机构、国家级行业协会积极参与，同期举办18场专业活动。文旅新业态主题展区集中展示 AI 人工智能、VR、AR 体验、5G 应用等前沿技术，呈现智慧文旅的创新场景。沉浸式文旅消费展区推出文旅潮品展、音乐展、时尚生活展、非遗美食会等板块，打造可互动、

0: 集中亮相。
1: 作为2026海河国际消费季的标杆活动之一，第七届天津夜生活节昨天晚间在天津河东区金一 Park 启动。来听天津台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2: 本届夜生活节坚持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覆盖金九银十消费办。

0: 现场您可以比门店里面更低的价格享受到更多的这些创意饮品的体验，商家阵容会更好，更强的社交属性，到场人次感觉比去年应该是增加了至少有四五成，未来肯定还是要持续的组织同类型的这个活动。
1: 启动仪式现场，河东区、滨海新区、泰达控股等相关单位推介促消费活动安排，一批夜间消费标志性项目发布开业计划。

0: 比如我们2026体育消费节、中秋、国庆前夕，马上就要开始的服务消费季等等，为金城的市民还有域外的游客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消费新场景。
1: 来关注一组简讯。昨天，艺海归航茂龙与金漆镶嵌创汇工艺精品联展在北京金漆镶嵌艺术博物馆启幕。本次联展精选金漆镶嵌、花丝镶嵌、景泰蓝、玉雕、雕漆等燕京八绝工艺精品百余件套。本次展览将持续到12月31号，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4点，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参观北京金漆镶嵌艺术博物馆需购买门票。
2: 记者今天从北京市石景山区了解到，山水精溪、活力永定、两园一合、景观照明、裸眼 3D 灯光秀将调整放映安排，取消9月12号及13号的展映，9月6号至11号正常展映。其中9月6号到8号每晚2场，9月9号到11号每晚3场。此次调整为临时性优化措施，旨在为后续内容调试和长期运营预留准备空间。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0: 方案可能包含三大要素，一是拉拢美国的中东盟友，创建遏制伊朗的地区联合阵线，美国在其中扮演担保人角色。二是通过推进美方所谓加沙和平计划第二阶段安排，促成以色列和叙利亚达成安全协议，以及落实以色列和黎巴嫩就停火达成的框架协议，以使本轮巴以冲突2023年10月爆发以来的地区动荡局面趋于稳定。三是扩大美方所谓亚伯拉罕协议签订范围，推动以色列与更多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沙特之间的关系正常化。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经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1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0: 我是李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2: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3: 纷纷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4: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3: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5: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6: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5: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7: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8: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6: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9: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5: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6: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5: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6: 教育面对面，
5: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6: 越聆听越成长。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早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3: 哎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2: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3: 踏实。
2: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儿探路，见着漩涡
3: 躲远点儿。
2: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3: 赶紧撤。
2: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3: 紧捂帽子。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2: 对，
4: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5: FM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1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8至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阵雨，偏北风1级转3级左右，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9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27至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7: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8: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7: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8: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1: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制作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要带您走进一座名叫怀轩的四合院，我们一同来叩开怀轩院门，读懂院落胡同里生生不息的城市文脉。楼市井之间，一座百年金派四合院静静伫立，青砖灰瓦映着古树浓荫，门楼砖雕古意盎然。这里曾是俞平伯先生居所，50余载书香萦绕，北京昆曲研习社在此排演，文人雅士往来相聚，小院便是一方人文客厅。旧宅经审慎修缮，恪守四合院传统格局，转身成为面向大众的人文艺术空间，让昔日文脉在当代展览中缓缓延续。当名人故居变身美术馆，我们该如何守护院落里的烟火与文韵？古老四合院怎样接续昔日文化客厅的使命？ 运河之上，让我们一同叩开怀轩院门，读懂胡同院落里生生不息的城市文脉。好，下面呢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北京市东城区文联副主席李哲。李哲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您。还有怀轩四合院人文艺术空间联合创始人主理人高高，您好。
9: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黄老师好。
1: 哎，欢迎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先请二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怀轩嘛，因为这个院落可能很多朋友们不太熟悉哈。怀是槐树的槐，轩是这个
9: 车干轩，
1: 车干轩，气宇轩昂的轩。
9: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那么怀轩呢就在朝阳门老城这一片儿，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咱们朝阳门也是这个京城的门户了，运粮门是吧？
5: 对，朝阳门它其实算是通渭河的一个终点，因为它紧挨着这个码头嘛，大通桥啊，所以很多的这个粮仓啊就分布在这个朝阳门内外，然后再一个就是朝阳门外大街。您看它是当时修的是一条石道，为什么修石道啊？它主要是因为陆路运输粮食，运输物资，它从一直能通到这个通州。哎，通州那边也有很多大的这种仓储，所以朝阳门对于北京城来说呢非常重要。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您看他老北京人都叫他齐化门，哎，而且呢，就是咱们知道，就是内城的这些大的城门哈，一般不加儿化音，你要一加儿化音，就说外地人不是北京人，对吧？但是叫齐化门的时候，老北京人是给他加儿化音的。后来我还琢磨这事啊，就是因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他特别的市井繁华之地。所以说大家就是老叫老叫，哎，就没那么官方，哎，反而是比较的民间，哎，所以说朝阳门呢它对于北京城来说就是响当当的，一听就是首先是气派，再一个呢就是繁华。
1: 而怀轩呢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其实朝阳门这儿有很多有历史底蕴的这个院子，有很多名人住在过这里哈。
5: 对，你像怀轩对吧，俞平伯故居啊，而且俞平伯的老师胡适就住旁边竹竿巷，所以这一块其实名人确实很住得很集中。
1: 那么高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怀轩的历史吧。
9: 好呀好呀，其实怀轩位于的这个位置是在朝阳门这个片区，光它其实原先是一个喧嚣之地哈，就是现在其实我们就坐落在这个朝阳门的这个核心商务片区，就朝阳门 SOHO 旁边，离朝阳门地铁站就不到100米的这个位置。对，所以它其实要到怀轩的话，我们这个通达路径

0: 他自己在这个院子生活了55年的时间。他本身是湖州人，在湖州那边有一个故居啊，但是那个故居生活的时间远没有在我们这个院子长啊，就基本上大半生的时间都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空间里面去生活着啊，跟他太太两个人相濡以沫。然后怀轩这个空间也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中轴对称的一个四合院空间，
1: 真是
0: 嗯对，所以我们其实是延续了原先的这样的一个建筑规制，然后来去进行一些复原跟改造。然后呢，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比较古老的四合院于先生这样的一个故居变身成为了一个美术馆的艺术人文客厅。
1: 怀轩曾是新红学奠基人于平伯先生的故居，于家在这里居住超过半个世纪，
0: 是
1: 这里也曾经是北京昆曲研习社的所在地。
0: 啊、对对对。
1: 2022年经过保护性改造，怀轩转型为面向公众免费开放的艺术人文空间。
0: 对的，
1: 真的有一种曲径通幽的感觉。我记得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李哲老师带我去的。李哲老师骑的那个自行车，记得吗？
2: 对对对，
1: 转着弯带我进去，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有关怀轩的一个介绍，我这里也有段音频，我们让大家来听一下先。
3: 怀轩是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毗邻朝阳门 SOHO 与智化寺的一座四合院。该院落始建于光绪年间，曾是红学名家于平伯的故居，由于平伯的父亲于碧云在晚清购置，于家在此居住了半个多世纪。朱自清、胡适等文化名士曾到此拜访，北京昆曲研习社也曾在此开展活动。2016年，这处四合院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院落遵循传统四合院中轴对称的格局。

0: 展览，另一间即东厢房开辟为雅集空间，用于举办学术沙龙和讲座活动。美术馆采取预约制免费开放，参观时间为周二至周日10点至18点。怀轩美术馆是北京东城区胡同更新名人旧居活化利用的代表性案例之一，它与法源博物馆、南池子美术馆、青云23艺术中心等共同构成了东城区小而美小而精的胡同艺术空间生态，通过举办艺术展览与文化活动，为老街区注入新的文化活力，吸引年轻人群，使胡同变得年轻了。
1: 因为怀轩其实于先生在这个空间成立了北京昆曲研习社，1956年的时候，因为他跟他太太都是这个非常重要的昆曲爱好者，所以他们其实那个时候，从1956年成立这个社之后，怀轩其实本身就有一个文化客厅的职能，因为非常多的这个文学大家，像胡适、朱自
2: 清、
1: 丰子恺、周恩来先生，其实都有在怀轩，就是他是常客，因为当时其实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线下文化雅集的汇聚点，一周一次需要围绕着昆曲去进行这种彩排，
3: 一周一次，
1: 一周一次，
3: 这个聚会好密集，
1: 频率非常的高
3: 啊，
1: 对。然后当时其实有两个聚会点，然后另外一个聚会点就没有能够保存下来，所以怀轩现在是唯一保存下来的这么一个内容。
3: 哎，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不是还有林徽因他们也有什么太太的客厅啊之类，就这种文学呀、艺术啊、就文化的这种沙龙的聚会还蛮多的哈，
2: 而且你想，他们好多人是在北大清华上班，他来这儿其实也够
1: 远
2: 的，
3: 也没有地铁，那时候坐上车过来还真
2: 是啊。
1: 对，
2: 但是你看，就是属于发烧友，而且他夫人能唱整出
1: 整出
2: 昆曲，
1: 对
2: 啊，
3: 这么厉害，
2: 对，就很专业了。
1: 他跟于冰博，他虽然是属于这种叫
2: 资深票友，
1: 包办婚姻，但人家真的是相濡以沫一生，两个人携手走过60多年，然后完全在兴趣各个方面来说都非常的志同道合，
2: 他属于典型的大家闺秀，
1: 对对对，
2: 许家嘛，于家就更不用说了啊。
3: 他

0: 其实都会去做这个昆曲的沙龙雅集，
1: 对，
0: 清音会，哎，清音会，他们有一种聚会形式叫清音，就是大家有点类似于像围绕着八仙桌似的，然后呢，这些昆曲的票友们。

0: 我第一次走进这个院子的时候，当时这个院子情况其实不是特别好啊，然后
1: 没有修缮的都不太行，
0: 对对对，然后它是个下雨天，然后我就觉得有一种被感召的那种感觉，因为四合院的雨跟四合院的雪其实是特别难得，而且也是特别美的，所以其实当时然后就开始去了解这个院落，了解这个院落的历史，了解他这个往昔的这个故事，然后包括俞平伯的故事，然后我们其实就希望把这个文化客厅给它复原起来。那当然昆曲现在离我们的生活相对于远一些啊，那我们希望呢就是把它打造成一个新的主题内容，围绕着艺术的展览来去进行，因为其实艺术展览它是艺术画作也好啊，装置内容也好，它其实是一种更为可视的，大家更能够感受到的这样的一个语言和主题内容，所以说我们就希望把它打造成一个美术馆空间，那就是一个倒推的逻辑。那我们为了把它去做成一个美术馆的空间，那我们需要在整个建筑上面，然后包括整个复原上面来去如何去进行修缮打造，对，所以这个院子呢，我们引入了非常多的一些新的内容，当然也保留了非常多老的内容。当时在建筑修复的时候，其实就请到了故宫博物院的老师傅来去做这个院落的设计参照的顾问，让他呢，然后包括找到了非常多于先生当时在的时候的这个大量的照片，那我们去进行完整的一个复原，保留这种青砖，保留它的木梁，保留它整体的结构跟建筑规制，全部都是保留的。然后同时现在很多四合院其实消失了，就是它那个抄手游廊，但是这个部分在怀轩也依然是完整的保留下来的，
1: 是这个游廊它都还在，
0: 对对，
1: 哎呦，就感觉尤其是下雨下雪天的时候，就在这里看着院子中间，这感觉特别美、啊、
0: 对，那个状态一下子就不一样了，特别欢迎大家能来怀轩感受一下。如果说下雨了的话，也特别希望不要阻碍大家的脚步哈，因为而且怀轩在整个改造里面，就刚刚说到的是一些保留性的一些内容，他的这种原先俞平伯先生居住的时候，因为他是个文人，他的院子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他就不是一个这种红漆彩绘的院落，怀轩他的风格特色，他其实是一个我们叫做青釉的一个四合院，就
1: 青釉，
0: 对，他的这个木梁的这种颜色啊，就木质的颜色，这种质感都是完全呈现出来，它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种红色的彩绘的那种，然后我们的这种气质呢，把它保留下来之后呢，我们最大的其实这个升级其实是在我们二进庭院里面的这个水景庭院的部分，于先生家之前肯定是没有的，这个也是可能
1: 现在升级了，
0: 对对对，
1: 那个时候因为你要做水景的话可能也不太容易，
0: 对，
1: 现在更多的科技技术可以帮助，
0: 是，对，因为其实北京的四合院呢，北京很干，我们引入的这个水系也是希望在无论是在建筑保护上面，因为它其实相对于湿气更充足，所以在建筑保护上面来说，对于整个建筑它一定是好的，然后再加上体感上面来说，它其实可以感受到一个温湿度啊，然后温度的这种降温啊，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一个感受。然后现在我们还有一个网上可能能搜到特别多的照片，就是怀轩这个水雾缭绕的状态，
1: 哎，对，是是，
0: 对对，
2: 特别
0: 好，那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特色哈，就是特别欢迎大家能到现场去感受啊，因为有水雾的这个增设，它真的是水雾，它并不是那个烟雾。
2: 我开始以为是二氧化碳，你知道吗？
0: 不是，
2: 造出来的那个，
0: 它是那个水过滤完的一个高压喷射的方式，然后这个喷射到这个空气中。
1: 现在有一些公园里也有夏天特别热的时候，
0: 哎，对对对，
1: 就我们这边这日坛公园夏天。今年啊没有，我记得以前是有过，它是要装那个装置才行，
0: 对对对对，我们其实花了非常比较高昂的这个代价吧，来增加了这个内容，并不是说想要制造个景观啊，当然就是在建设之初的时候纯是对这个建筑保护的一个考量。
1: 这个四合院叫京派二进四合院，中轴对称的传统规制。

0: 是二路的二进院。嗯，然后为什么叫怀轩，其实刚才一直没有跟大家解释到。
1: 嗯，
0: 对，就是说到这个于先生家里面当时买宅子的时候，其实就有一棵400多年的古槐树啊，这棵槐树特别特别的大啊。那我们这个院落就坐落在这个槐树的这个下面，所以把这个槐韵其实给它保留下来了。因为于先生，于平伯先生他自己的书房啊也起名字，他自己书房是有名字的，叫槐书屋啊。他非常多的著作都是在这里去写出来的，像那个《槐屋古诗说》呀，《红楼梦变》呐，非常多的这个内容都是在槐轩啊，然后这个书房里面完成的。
1: 这个槐轩它是一个名人的这个故居院落哈，跟普通的这个民居的这种四合院又不太一样。那么就是作为名人的故居院落，它在建筑价值和这个人文价值上它有哪些独特性呢？
2: 这个院子我好好的探究了一下，我觉得首先就是它本身是特别典型的就是京派的四合院。
1: 嗯，
2: 这个其实特别关键。
1: 嗯，
2: 因为你像它那个如意门，
0: 对，
2: 现在你别说它是周边硕果仅存的一个老院子，您就是放在东四，放在安定门那一带，就是大四合院特别多的地儿，这院子也特别出众。因为它那本身这个四合院，它这个门的体量就挺大的。
0: 对，
2: 你看啊，它是在胡同的南边，按理说应这个门它其实是一个朝北的门，它算什么呀？它算是一个宅子的后门。像宅子的一般就
1: 是
2: 胡同里边哈。
1: 嗯，
2: 大的宅门一般都是在胡同的北边，因为坐北朝南嘛。
1: 嗯，
2: 所以胡同南面的这个门楼都会相应的体量啊各方面都要小一点，但它不一样，它一看就是典型的那个大宅门里边的那种高体量的。
1: 嗯，
2: 同时呢它又不是说像广亮门特别朴素，它是如意门，加了好多砖雕，这反而就是什么呀，文人。一般的如意门的砖雕是花草居多，但它这个有动物，有小鸟啊，有瑞兽啊，
1: 嗯，
2: 有暗八仙呀，啊，这就不一般了。如果说哈再有人物，那就是顶级的了啊。但是有人物的非常少，
1: 嗯，
2: 一般情况下就是花花草草啊。所以这个里边能看到好多很好的一些东西。再一个就是说本身这个院子的格局，就刚才说的两路，它是有跨院的。这个院子有65年之前叫老君堂，住在老君堂的这个老街坊都知道。说这院子不一般，它有花园。
1: 嗯，
2: 哎，一般住家哪有什么专门说我再弄一跨院，跨院里边，就是花园。其实这一般不会有。但是余家吧，本身是江南望族，包括他曾祖父余悦，那就是名士。所以他父亲1919年把这个房子院子买下来，其实是他于平伯北大毕业之后，他北大毕业上学的时候，他们一家是在那个北大旁边那个箭杆胡同，在那儿住，
0: 要跟西老师结婚那儿。
2: 哎，对啊，然后他毕业之后呢，然后他爸就在这儿买的院子，这就有钱人啊，但是呢就很雅致。
1: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古槐，它叫古槐居士嘛，
1: 嗯，
2: 就是因为有这个古槐。但是还有人就认为这个是榆树。
0: 对对对对，
2: 但要真要是榆树就更好玩了，榆家吗？哎，
0: 所以才选的这个是吧？
2: 但这棵树确实很奇怪，就是明眼人一看哈，就是槐树。
0: 对，
2: 你要仔细看，有可能。

0: 每个月啊，其实都有不同的这种展览的内容。我们其实希望大家进来这个空间呢，能够看得懂、看得明白啊，所以我们会每天都提供很多场的免费的导览的讲解。
1: 哦，真的是有。嗯、现在一个是免费参观进来，
0: 还有免费的导览。
1: 导览这个有时间点吗？还是说看人的情况？
0: 每天呢，我们其实开放了三个时间段的场次，每个时间段是有2个小时。在这每个时间段里面，我们都会提供1到2次的免费的这个导览讲解。
1: 时间段跟我们说一下、
0: 分别是上午的10点到12点是一场、然后下午的1点到3点是一场、3点到5点钟是一场、
1: 那差不多都
0: 对对对，基本是全天的、然后在每场里面会提供1到2次的这种导览的内容的时长也会在半个小时左右。如果大家特别的、我特别建议大家也是进来来去听一听这个导览的内容，这个时间的话是在上午的10点半，然后下午的2点跟下午的4点、
1: 讲
0: 分别有3场，
1: 讲历史。
0: 对，有3个部分吧，就第一块呢、是我们肯定要讲到这个院子的过往啊，于先生的故事，对吧？然后第二个呢是

0: 因为怀轩每天都会提供的。我们有一个叫做长治工坊课的这么一个内容。这个工坊课呢有33期的展览，但是从研发上面来说，其实我们已经做了50多期的产品内容。都是围绕着展览来去进行的。像这期的展览它是一个中国传统书画主题的。那所以在整个的这个工坊活动里面，我们围绕着这个展览内容就做了一个叫做古法蜜香丸的这么一个手作工坊。大家看完展览听完导览，然后呢就可以在院子里面休息，在环廊里面坐一坐，然后再回到我们的这个工坊空间里面来去进行这个手作活动。然后除了这种长治工坊课以外，其实怀轩每周六的下午，这也是一个固定保留的，每周六下午的3点到5点，我们都有不同的这种小型活动。有偏观赏类的，比如说像音乐会，小提琴音乐会、箜篌音乐会，然后包括之前跟文联我们这边在做的这种民乐的音乐会，其实也都非常的多元。然后还有一类呢就是手作类的，有陶艺课，有茶艺活动，有插花活动，也都是围绕展览来去进行的主题。然后呢第三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这种放松类的活动，就是让大家进来来去做一些音乐的放松啊，然后包括一些这种读书的阅读啊，这都是每周六下午的一个保留的内容了。然后除了这以外呢，我们还有晚风夜游活动，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坚持的，就是晚上的时候，它不同于白天，它有一种更为静谧的感觉啊，然后而且我们也会开放这个小场，大家进到这个空间里面，从晚上的这种状态里面，然后来感受怀轩这个不一样在夜间的一个灯光的一种状态，然后来去观赏画作。然后我们会提供舞蹈的一些演出，音乐的一些分享，让大家从不同的这种通道里面来去感受艺术这种氛围和空间的这种静谧。
1: 这个活动所以都要就是叫怀轩美术馆是吧，微信公众号现在要有了解。
0: 怀轩其实每天接待的人数相对于比较少，我们是一个预约制的。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跳转到我们的小程序里面，能够看到我们3场的不同的时段。每个时段其实我们只开放了20人左右的这么一个名额。我们就是希望就是大家能够避开这种拥挤，在这个院子里面能够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这种静谧的气质。
1: 咱们周一闭馆吗？
0: 周一闭馆。
1: 那每天的开放时间是？
0: 我们的开放时间是10点钟，到中午的12点。中午的话，大家要注意有一个12点到1点的一个闭馆时间，然后之后的开放时间是1点到晚上的6点钟。
1: 坐落于朝阳门市井深处的怀轩，承载着北京四合院的百年风貌，也沉淀着俞平伯先生的书香气韵与昆曲雅韵。从静谧的名人旧居到开放的人文空间，这场温柔的古院新生，让老北京的院落烟火与文人风骨得以接续。老城更新从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守正新生。正是这份用心守护与匠心活化，让四合院不止留存建筑之美，更让胡同文脉、运河底蕴在当代生生不息。愿每一座老城古院都能守住岁月初心，在烟火人间里续写独属于京城的文化篇章。好，也特别感谢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2: 谢谢大家。
1: 好，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
3: 稍后20:30为您播出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4: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5: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6: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5: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7: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8: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6: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9: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5: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6: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亿。

0: 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0: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5: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协同发展进行时。
1: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为期2个月的暑运落下了帷幕。说到暑运，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火车站人多了，列车上的座位满了。此外，今年的暑运还有一个新的现象，北京和天津之间的京津城际迎来开通运营18周年。18年来，这条黄金走廊的变化有多大？而就在刚刚过去的暑运，老北京炸酱面也首次登上了列车，成为了网红的列车餐食。国铁北京局全新推出的11款冷热链新品餐食，覆盖了早餐、正餐的全时段，也成为了今年京津冀高铁暑运的一大亮点。从京津城际18周年的变化到列车服务的各种进阶，铁路新服务当中有哪些新的思路？今天我们的协同发展进行时邀请到了铁路部门的相关负责人，一起和我们来聊聊刚刚过去暑运背后的故事。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的副主任韩勇。
6: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第二位是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道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京铁列车服务有限公司食品生产中心的主任孙毅。
7: 孙主任好。
1: 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也说了，今年暑运有一条城际铁路迎来了它的生日，京津城际，这也是我们北京到天津非常重要的一条城际线路，开通运营18周年。18年来，这条黄金走廊的变化有多大呢？
6: 京津城际啊，应该说是中国的第一条高铁。这个暑运以来啊，日均是13.9万人。单日的最高客流是8月22日。17.45万人。京津城际呢是2008年8月1日开通运营的。当时呢，一个是服务助力北京奥运会。另外呢，也是拉开了中国高铁的序幕。所以说意义非常重大。咱们高铁的第一代自动检票闸机，包括自动售票机，都是在北京南站投入使用的。
1: 京津城际也是我们北京到天津之间的一条大动脉，也代表了我们京津冀协同的发展下哈，我们两地交通先行的一种新思路。而且京津城际它整体的服务的提升，包括它运营的各方面的改变，它也代表了我们铁路服务

0: 我们也请铁路部门来做客过我们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啊，好多朋友都说这样的票对他们来说特别的有用，这方面能不能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在票的改革上我们是不是也做了很多的新的尝试？
1: 应该说呀，整个京津城际的成长过程啊，是其实就是中国高铁各方面的这种发展过程。比如说啊，刚才听众朋友提到这个卡啊，这个卡呢，应该说迭代了很多很多代了。第一代就是2009年刚开通转年，2009年的3月份啊，这个京津城际铁路快通卡，这个卡呢是方便北京天津之间的旅客可以直接使用这个卡呢乘车啊，非常方便快捷。这个是在京津城际沿线的几个车站呢开始发售，然后紧接着11年最大的变化就是开始互联网售票。我们国铁北京局呢又是全路的试点，首先是在京津城际和京沪高铁实现了互联网售票，然后在2011年年底，所有的列车呢均实现了这个互联网售票，它也是一个首次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售票的一种方式。2012年，7月22日啊，中铁银通卡。这也是在这个快通卡的基础上啊发展起来的一种银行卡，它是采取的实名制的方式，跟这个实名制的要求和这个银行卡的这个相结合，京津城际列车呢为银通卡呢同时预留的一等二等的这种席位，主要是方便咱们一些通勤人士啊，方便这个进出站和乘车，可以不用为这个席位呢去发愁。这个持卡旅客到站后呢，也是通过我们的这个不断的在改进呢，可以实现打印座位号对号乘车，防止车上出现这种抢座的这种麻烦。这样的话呢，大家呢按照自己的打印的席位号可以入座，这样的话可以非常舒适的到达终点站。紧接着2013年，我们铁路的这个售票呢又进行了改进，是手机购票啊，正式的这个上线 ，APP 也是在2013年年底实现的。然后这个2014年3月1号呢，互联网这个售票呢也实现了实名制的购票啊，这是一个根据实际的政策进行修正的一个咱们这个互联网售票的一个不断的改进的。然后2014年的1月13日，北京南站通过改善这个快速进站厅开启了京沪高铁和京津城际的这种采取这个候车区检票同步候车区和快速这个厅的同步检票放行的方法呢，极大的缩短了旅客的时间。所以说有很多着急的旅客呢，可能踩点来的旅客更方便一点啊。2015年9月份这个中铁银通卡吧。金总，我们进一步做的拓展，不一定在京津城际上，可以在延长线上直接刷卡乘坐这个列车，扩大了乘车范围。紧接着我们在2017年，我们推出了京津城际的同城优惠卡这个同城优惠卡呢，是既可以使这个票价有优惠，也可以实现以前的卡的这种各项功能。
0: 对，
1: 这块呢也是在2017年同年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举措，叫京津城际实行公交化的票价。这块呢，主要是助力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应该说现在的这个整个京津城际呢，迭代了很多的这种服务。
0: 对，刚才那个他说他通勤的是10次票的话，应该是2023年开始的，做了一个节目。
1: 2023年的6月15日。
0: 对对对，
1: 这个也是同一天呢，京津城际首次上线的复兴号的重联，当年都是和谐号嘛，第一代的高铁。
0: 对，
1: 现在升级成复兴号以后，相应的咱们这个线路各方面的设备都在基础上，所以京津城际现在应该说是既是第一代的高铁线路，又是最先进的高铁线路，与时俱进吧。
0: 对，现在呢，京津城际高峰开行已经125对了，应该说已经充分满足了北京和天津间我们旅客出行的需求，为我们更好的双城生活的朋友提供更好的服务。你看，京津城际代表了我们铁路，无论是我们高铁建设、车型、车组、我们的这个编组，还有我们服务上的更多的 我们的顺应现在时代需求的我们的各种改革。刚才我们客运部门的副主任韩勇韩主任给大家盘点了京津城际这条铁路在18年来我们无论是我们的车辆车次还有我们的票面我们买票的各种优惠上各种的便民措施啊，这也体现了铁路为民的大的思路。今年暑假我们国铁北京局餐饮成为了热门的搜索词，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炸酱面登上火车了。八月份开始啊，国铁北京局推出了11款冷热链的新品餐食，其中我们就提到有炸酱面。想问问孙主任，这个11款包括什么？有早餐，有正餐，除了炸酱面，它还有什么呀？
2: 我们8月份推出了11款那个冷链热链的这个新品餐食，那么它主要覆盖这个早餐还有正餐，那么像我们全新上线的这个清蒸巴沙鱼套餐，还有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老北京葱油肉丁炸酱面，
0: 葱油的啊，那有黄瓜丝儿和这个什么豆芽什么的吗？
2: 黄瓜丝儿和豆芽没有，咱们是这个冷链儿，冷链餐食，这个炸酱面是冷链儿，冷链儿的话呢，我们这个黄瓜丝儿是生的原料，咱们不能用。
0: 哦，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因为我们的节目之前也采访过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的相关人员，我们一般如果去餐饮的话，您可以看我们餐馆有营业执照，上面写着有没有经营冷食，就冷盘的资质，如果没有的话，那它其实是不可以卖这种拍黄瓜之类的，因为它属于生食嘛。所以铁路上也要遵守这个规则，像黄瓜什么，它是生食是吧？那我们现在菜码怎么办呢？
2: 配了6种菜码：黄豆、芹菜丁儿啊、胡萝卜丝儿啊、还有这个鲜香菇丝儿。还有我们的这个莴笋丝儿，还有我们的圆白菜丝儿，那么我们这6种呢，实际上是都可以焯水的，都可以焯水，焯完水以后我们再打冷，这样能确保它的食品安全。
0: 您说的这些菜码，它其实一焯以后冷下来，它还是很脆的，不像黄瓜这些，如果你把它一焯水，那就软了，不好吃了。为什么我们会把炸酱面搬上我们的

0: 因为我觉得我们也有义务去来推广这个咱们老北京的这个餐饮文化，
1: 嗯，
0: 尤其是我们这个有这个接地气的有市井烟火气的餐食，
1: 嗯，
0: 我觉得我们北京就应该有义务去完成这个工作。
1: 哎，为什么选择在暑假来推出炸酱面呢？还不是其他的这个日子？是不是因为这个面这个冷口的在暑假也比较受欢迎啊？这背后有什么考虑吗？
0: 因为这个炸酱面，首先刚才我说了，就是它是极具咱们老北京特色，
1: 嗯，
0: 那么接地气是吧？在老百姓当中呢，认可度也非常高。
1: 嗯，
0: 那么国铁应该说，高铁作为咱们中国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嘛。

0: 配方与工艺，因为首先我们要去研发它这个老北京葱油肉丁炸酱面，它这个工艺能不能，俩的工艺能不能跑通。如果我们不能最大限度的还原这个炸酱面的这口感和味道，那我们就不能上这个应该说是下了比较大功夫吧，攻克这个冷链这个复热啊，复热的这个难点，还原等这个难点，那么力求原汁原味的还原咱们老北京这个炸酱面的风味，也希望就是说把这款三十打造成咱们国铁北京局一张特色的餐饮名片嘛。
1: 嗯，但是这个冷链啊，就是冷着上车，但是在车上你吃炸酱面，它毕竟不是我们夏天的凉拌面啊，它得再加热一下。这个复热以后，那这个面有可能会坨，或者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它会粘在一起。我们怎么样来攻克这些技术难题？这背后我们是怎么来做的？要开发一样新的餐食，让大家都喜欢，又成为我们铁路的招牌，到底怎么做呢？
0: 首先这个面条会不会坨这个问题，当时面临的第一个难点。那么这个工艺呢，我们现在就是把这面条煮熟以后，迅速过冰水降至8度以下啊，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持面条的这个口感，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筋道劲儿。如果你这个面要是没有那个筋道劲儿，软了或者说糟了，
1: 太难受了，这面条就吃口筋道的了。
0: 还有刚才您说会不会坨，降到8度以下以后，我们再拌入我们自制的这个葱油，也就是说防止这个面坨。炸酱面这个炸酱肯定是它的灵魂啊，我们采用的是这个三酱合一，干黄酱、黄豆酱、这个甜面酱，三酱合一呢，再配上我们这个五花三层，去皮的这五花肉，然后熬制过程中呢，我们是不少于1个小时，因为这个酱你熬制时间短了，它就熬不出那酱的那个香味儿，
1: 咕嘟着。
0: 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在熬制的过程中，我们要加入3遍的葱花，大葱花。
1: 哦，所以葱油的味道是这么来的。
0: 对，就是这个，这也是一个，就是这个咱们老北京葱油，为什么叫葱油肉丁炸酱面？就是我们要加入3遍葱花。这个3遍葱花是起到很重要的这个作用。那么还有就是涉及到我们一些就是可能我们独家的一些配方啊，我这儿就不能提。最后的想达到这个效果，就是四香，就是这首先是酱香、肉香啊，还有这个葱香，最后就是面香。
1: 那到了火车上以后，它加热是不是也有讲究？
0: 我们这个炸酱到车上，因为车上的复热这个它这个热源只能是这个微波加热。
1: 对，因为这个高铁是不可以用明火的。
0: 就是它有很多食材它是不太适合微波。你比如说我们在家里边有时候你要烤，就是加了一个馒头啊，在这个微波一加热就它容易干嘛。炸酱是不会，因为老北京葱油肉丁炸酱讲究的是小碗干炸。所以说这个我们也是发现到这一点以后，我们觉得这个炸酱它能最大限度的激发着酱的香味儿，这样呢就能最大限度的还原我们在线下或者在饭馆能尽量跟它一模一样这种口感。咱们北京局高铁的列车上的这个老北京葱油炸酱面这个口碑好评率还是非常高的。
1: 说说价格吧，
0: 25元。像现在比较就是北京比较那个有一个比较知名的品牌连锁的，他们都是25，
1: 就是这个去平衡过的。
0: 对对对。
1: 好，这您看都说到了这个炸酱面，我们重点说这还有其他的食款，来您再我们介绍一下早饭有什么呀？
0: 我们早饭有比较中式的，像这个包子油条套餐，偏西式的那个猪扒包，能兼顾不同人的这个，因为我们那个点餐小程序吧，旅客也反映说你们这早餐比较单一，这次也是把早餐纳入我们这个优化的这个范围。
1: 我记得过去啊，还是坐那个我们那个 Z 开头的车的时候，我记得那会儿春节回老家之类的，那会儿就最多是粥是吧，打推着车的粥，慢慢的就是一个套餐，什么带个包子什么的。现在是更复杂啊，就
0: 有
1: 油条了，对吧？
0: 一个套餐里边有稀的，有干的，咸菜啊，什么鸡蛋啊，什么都有。
1: 这个早餐它是不用加热的，因为它是热链哈，
0: 直接从咱们那个站配直接就配到车上了。
1: 所以您看，咱们的餐食分热链和冷链，冷链呢，咱们就得提。

0: 后让它肉质比较嫩滑，这样呢可能会兼顾这个老人孩子会比较考虑比较多一点。
1: 我前几天啊，刚刚看到我一个朋友，就是九月刚刚开学的时候啊，他从外地带着孩子旅游回来，然后他在我们的一个妈妈群里发了火车上的一个儿童餐食，是个米老鼠的头，就是我们迪士尼的米奇那个头，然后里面的那个餐食就是我们火车铁路上的这个餐食啊，他就说哇，现在竟然有这样的儿童餐了，他觉得特别像一些餐馆我们的儿童套餐，或者像我们一些东亚旅游一直比较发达，铁路餐食也比较发达的国家的一些常识啊，这也是我们这次推出的新品吧。
0: 实际上我们之前也有儿童套餐，
1: 嗯，
0: 我们这次呢实际上就是属于一个升级优化，
1: 嗯，
0: 那么海苔拌饭趣味便当，
1: 嗯，两个耳朵，
0: 哎，
1: 然后一个脸，
0: 比较吸引小孩嘛，
1: 所以在里边其实是我们的海苔拌饭的趣味的这个套餐，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嗯，
1: 然后反正当时我都忘了他发的是里边是什么吃的，反正我记得那个造型
0: 它里边有那个烤鸡翅，
1: 嗯 啊都小朋友爱吃的儿童餐，
0: 烤鸡翅，完，嗯，还有那个贝贝南瓜，就是切成那个当那个两个耳朵那个造型，
1: 对对对，放在耳朵那儿，
0: 哎，里头一看，哎，小孩一看，哎，特别
1: 嗯
0: 有意思，
1: 哎，这就特别像现在我们很多的连锁餐馆它推出的儿童餐，
0: 嗯，
1: 它也会是贝贝南瓜呀，
0: 对对对，
1: 海苔饭，就是小孩比较普遍喜欢，
0: 还加入了这个滑蛋虾仁，因为这个鸡蛋和虾仁它比较有营养，
1: 嗯嗯，因为以前火车上吃饭这大过孩子的都知道，你就老怕这火车上的餐饮就是孩子吃起来呢他有点过咸，
0: 过咸过油，
1: 嗯，所以这是针对孩子啊，可能老人也可以去选择的一个有意思的视觉上也特别有趣味的这么一个套餐。那针对年轻人呢，因为现在年轻人坐高铁非常的多，尤其是健身族啊，什么爱美人群等等，
0: 针对年轻人呢，我们这次推出的这个叫鸡肉沙拉贝果套餐，就是里边有一个鸡肉蔬菜沙拉，低油低脂的这种，
1: 这的确是，您看刚才我记得那个韩处提到像京沪高铁，京沪高铁，
0: 嗯，
1: 你看我真的每次坐京沪高铁我掏出电脑的时候我特别没有负担，旁边全是电脑，这大家吃的也都特简单，这种我们的上班族比较多的，包括通勤族比较多的，像这个贝果套餐它就会比较受欢迎，能拿着
0: 能拿着，
1: 就手里一抄起来就能走吧，
0: 它是一个组配的形式，
1: 嗯
0: 啊，
1: 嗯，所以现在真的是好多上班族啊，他行色匆匆，在高铁上也是要干活的，他这么一拿起来就可以走，可以解决他下了高铁以后就餐的问题。后续我们还会有什么样的新的计划吗？
0: 可能会上架，你比如说我们马上中秋了，十一了，这种时候我们可能会设计推出几款这种适合南方北方的这种口味的这种月饼啊，
1: 南北方的月饼完全不一样，
0: 对，
1: 咸口月饼
0: 不一样，不一样，
1: 对对对，琢磨的吧，还不能提前透露吧，
0: 不能不能，因为这个还不成熟，
1: 对，
0: 还不成熟，
1: 大家期待一下到底是什么馅儿的月饼哈，啊，这个大家都可以都期待一下。今年暑运还有一个首次，那就是京津城际啊，18岁的京津城际第一次开行了歌迷专列，给歌迷们准备的，这是处于什么样的考虑？
2: 这
1: 演唱会多吗？
2: 非常多，今年暑期连着好几周啊，每个周末天津北京都有演唱会，
1: 对，
2: 这个双向的奔赴客流啊，这个歌迷的热情确实是也是深深的震撼了我们啊，
1: 嗯，
2: 我们分析这个跟文旅部门对接这个事儿啊，当时是也是有一定的特点啊，
1: 嗯，
2: 这个歌名呢它的这个散场啊都比较晚啊，
1: 嗯，
2: 演唱会的散场都比较晚，都在凌晨。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北京局呢也是主动的对接文旅部门，我们根据这个歌迷的返程需求啊，就是比如说在7月12日到7月13号这个凌晨啊，我记得是当时是加了开了两趟歌迷专列，
1: 嗯，
2: 啊，乘2073和2075这两趟，
1: 嗯，
2: 这是我们今年暑运的第一趟啊，
1: 嗯，
2: 首次的歌迷专列啊，
1: 嗯，
2: 非常爆满，
1: 嗯，
2: 啊，这个也是一个向歌迷呢进行了宣传，另外一个确实有返程的这种需求啊。其实今年以来我们也开过啊歌迷专列，甚至过球迷专列，去上海的这种球迷专列，但是暑期里面更多的是歌迷专列。
1: 嗯，

0: 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成长。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8: FM1025，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9: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0: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1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8至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阵雨，偏北风1级转3级左右，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9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27至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9: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9: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开学季，我们一起来聊聊阅读。今天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书评人、作家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12: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1: 今天呢，我们先从陈平原先生这本《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入手哈、这个名字我觉得就挺有意思的，是吧？
12: 对。
11: 读书呢，我觉得它有不同的含义。上学，很多家长说那也是读书，是吧？
12: 对。
11: 然后呢，平常我们，做一些课外阅读也是读书。
12: 对。
11: 我们读一些专业的书籍，跟自己工作相关，那也是读书。哎，怎么叫读书是一件好玩的事儿呢？当然，我觉得很多人可能看了这个名字也想买这个书哈，在这个营销方面也是一种策略，是吧？比较轻松。
12: 对，其实我刚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我以为其实。

0: 是它有一种营销的痕迹，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出版界也是想尽了办法，对吧？就是吸引读者，
1: 书
0: 对书不好卖啊，然后吸引读者眼球，然后不惜的把一些名字就是改的非常的花哨吧。但是其实读了他这个书之后，发现其实他并不是说从这个营销的角度来起的这个名字。这个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是陈平原先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一篇演讲的题目，所以他就采用了这个题目做了书名。当然了，这个书名同时呢也隐含了比如说读书的一些乐趣在里边，对读书的一种热爱的一种心情在里边和含义在里边，所以这个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其实这个名字也还是不错的。
2: 其实就像陈平原先生在评论当今书籍装帧的豪华倾向时也说了，他说没有一大批半懂不懂的受众的追随与消费，任何文学艺术都不可能发展壮大。就是文化出版业要影响大众，提升大众的品味，首先要触达，是这个道理吧？
0: 对对。其实再好的作品就是还是要抵达了受众读者，然后这个作品才能发挥它更大的一种影响力。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有时候出版社比如说想方设法的用一些良苦的用心去吸引读者的一些注意，如果说不是太出格不是太过分的话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就是一分为二的来看待这些问题。
2: 是当然了，在开学季我们跟大家说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其实呢还是想告诉大家，在这个阅读的过程当中您能够收获到什么，回到读书的乐趣啊。其实对于真正读书的人来说，读书它确实是件好玩又上瘾的事儿，它就像生活一样，像空气一样。你比方说陆游有诗云，人生百病有几时，唯有书癖不能医。
0: 对，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书虫，然后就是以读书为乐，因为确实是享受到了读书的一些乐趣。但是陈平原先生毕竟他是一位学者，
2: 对，
0: 然后他在说这个读书的乐趣的时候，其实他也体会到读书的一些艰深。你比如说他说读书很快乐，但读书也很艰难，凡只说一面的都是骗人。当然他的角度是不同的，比如说像我们如果说业余去读书的话，甚至就是我能读下去什么我就读什么，或者是说就是我觉得我喜欢哪一类的就读哪一类，其实选择起来就会比较自由。但是作为文学专业的一位学者的话，他可能要做一些文学的研究，或者是他所涉及的那个专科领域的一些研究，那么这时候可能就要下真功夫和苦功夫了，对吧？就是深入的去扎下去钻研下去。所以他说读书也很艰难，
2: 就是说

0: 兼收并蓄，还要悉心钻研，努力思考，在众多的线索和脉络中理出自己的头绪，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个过程你听起来就应该不全是快乐的，是吧？有艰难的一面。
1: 对， 对，
0: 可谓甘苦自知。即便如此啊，我们能看出在陈平原先生的内心还是向往纯粹自由的这种读书之乐吧。
1: 对，
0: 因为他也承认，只有凭兴趣自己选择阅读对象、方式、时间、地点，才能真正体现读书的魅力。最有趣的还是那些既有较高文化修养但又非专家的读书人的那种阅读的感觉，是吧？
1: 对，其实我觉得读书的真正的乐趣可能就是在于能跟自己的心性相合，能够在读的过程当中就有一种强烈的一种精神享受。当然这是比较自由的也比较惬意的一种读书。跟学者的那种研究的读书可能是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0: 嗯，
1: 那么陈平原先生在书里边也是说了如何在专业化与业余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在

0: 追求生活的舒坦与适意，无意或无力成为专业人士。第三种就是既想成为杰出的专家，又望保留阅读的乐趣。作为学者的他呢，认为第三种是最艰难的，也最值得期许的。是啊，
1: 挂在口头的轻松与压在纸背的沉重，这两者何而观之才是真正的读书生活。按照陈明原先生分类对号入座， 那您是第几类？
0: 如果按照陈明原先生的分类对号入座的话，我

0: 研究型了。那么作为我们一些阅读的大众来讲，我觉得能够在我们的范围内做出我们的自己的一种选择，能够有益于我们的身心成长，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
1: 对，其实不管是属于哪一种，开卷有益嘛，对吧？
0: 对。
1: 那对于学者之文和纯粹文人之文，陈明远也做了一个分野。他显然是更倾向于去学者之文，对吧？
0: 对。其实他本身他是一位学者，但是呢包括他写的有一些书也是，我觉得他就是有时候是突破了他那个就是那种专业的行文的方式，很多的他的随笔我觉得写的也是比较松弛的，也是就是突破了那种文人的那种像论文一样的那种格式。其实他本身如果发自本心的话，可能也是比较倾向于就是做那种怎么说呢，在专业之外又兼具了一种像随笔啊，像更加自由发散的一种表达的一种方式。其实他对于学者之文和纯粹的文人之文也做了分野，他始终其实还是站在一个学者的角度嘛，显然更倾向于做学者之文，这是必然的。因为每个人的角度都不一样，你也不能指望每个人每个读者都去做学问，那是不现实的，对吧？
1: 对。
0: 所以就是作为我们这种平时的一些阅读爱好者来说，去了解一下专业的这个研究者他又是一种怎样的读书方法，或者是说他站在专业的角度又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和指点，我觉得也是有益的。
1: 其实我们现在选择读书的时候，或者我想读某一本书，会看一看当下的一个书评，是吧？但是对于这个书评呢，陈明远先生他有自己的一个看法，他是这么说的：书评而以文采见长，这与目前报刊发表的谈书文章大都出于作家或记者之手有关，单看介绍似乎遍地珠玑啊，可按图索骥难免大呼上当。
0: 对，其实我也有同感。
1: 有同感吗？
0: 我觉得看书评跟看书是一样的，同样要辨别。
1: 辨别。
0: 你要知道他这个书评是在什么背景、什么动机、什么状态下写出来的。比如说，他是发自内心的去引荐、推荐这本书，他自己这本书是真正的触动了他，他真正觉得好，纯粹的去托举这本书呢？还是说他是在别的一些功利性的环境，或者是一些功利性的动机之下，或者是在圈子文化里边产生的这种
1: 有可能
0: 书评呢？还是说一种商业的宣传、
1: 商业互捧、
0: 软文宣传呢？所以大家一定要辨别。我觉得不能跟着外面的评说去走，你要有你自己的一种独立的判断，这个非常重要。
1: 对，对于书评的一个建设呢，陈明远是寄希望于学界与新闻出版界共同努力，让这个书评啊少一些文学色彩，多一些学术性。陈先生呢，以一个学者的立场和视野看待一般的书评，自然会感觉不够深刻，不够专业哈。当然说实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渠道，有些人呢他也不看你这本书封页上的一些评价或者媒体上的一些评价，最终他可能会听朋友的推荐啊，或者自己信任的一些媒体的推荐，对吧？
0: 对，其实陈明远教授强调的品味、修养、文德，对于所有的那个书评者来说，无论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还不在于说别的，而是在于这个书评本身它是不是客观，是不是由衷，是不是发自内心。所以就是其实对书评人的这个品味、修养和文德，也是这个陈明远先生在书里边说的专业书评人、专业评论家的一些品德要求的品德、修养、文德。其实我觉得在一些发自内心去推荐这些书的人里边，我觉得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这本书你去推荐它，或者是说你去评论它，你是以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状态，其实这个是至关重要的。就是涉及到它这本书是不是真的好，而不是说

0: 这种东西在这个社会上蔓延的话，我觉得作为读者一定要擦亮眼睛，还是要用自己的眼光去判别，去判断。
1: 其实之前叶梅老师也出了四本书评的书啊，书文化系列丛书，要书与人、书与城、书与生活、书与艺术啊，
0: 有十几本吧。
1: 十几本
0: 、
1: 我们
0: 读书随笔，
1: 我们在节目当中这四本肯定是聊过的哈、啊。就是我在您的这个系列丛书当中啊，确实按图索骥找到了很多好书、啊、
0: 我在写下那些文字的时候，其实我不把它当成书评，而是都是我这些书真正的一本一本的真的是打动了我、
1: 嗯、
0: 然后我纯粹一种无意识的自动自发的一种行为吧，我觉得就是一种业余爱好之下的这些书籍真正的打动了我，然后我把它一些精华的部分或者是触动我心的一些部分给写下来，而且这些书其实没有任何的一些功利的场景，每一本书就基本上绝大部分的书都是我自己买的、
1: 嗯、
0: 自己买来之后有一些我自己觉得它非常有品质，然后我会把它写下来，其实也是作为我自己的一个自我砥砺。
1: 是，当然了，术业有专攻，我们也不能抹杀学者的贡献，必须承认啊，作为读者，作为一般的读者，我们确实是需要一些学者的启迪和引领。历史上呢，有很多的红学大儒，通过著书立说，用自己的思想和智慧开启了民智，将人类的文明往前推啊。所以，这个书籍所承载和传递的最重要的还是思想啊，就是学者的思考，专门而深入，能够引领我们洞悉到更深的层面，看到不同的境界。
0: 对，其实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包括那个大哲人，叔本华也说过，就是读书，甚至叔本华其实他甚至不提倡读书。为什么？因为读书读来的很多都是二手的思想，都不是说就是自己直接产生的。他的意思就是说，读书不能代替思考，思考比读书更重要。其实这里他强调的也是这个思想的问题，你要有你自己的独立思想，有自己独立的判断。其实无论我们读什么样的书，也有这样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在这个读书的过程当中更要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判断，不能说人云亦云，或者是说就全盘的吸收了书里边的东西，而是要做一些思辨，这一点的确是十分重要。
1: 你看现在每天都在提 AI 嘛，大家都觉得知识越来越容易去获取，但是呢，思考是不能够被替代的，这个是非常个性化的，很多创造就来自于这一点。当然了，我们对于当下来讲哈，我们经常说我们要养成阅读的习惯啊，我们要读什么样的书，是吧？甚至有些人在强调人文教育的体贴入微。有些人呢在说关于这个功利性阅读啊，标榜阅读的兴趣等等等等，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去反思一下，我们应该读什么样的书？
0: 对，其实陈平原先生在他的书里边，包括对自己作为专家的这样的专业的身份的这种反思，他里边也是做了很多的思考。比如说关于读书的有的放矢，他就说得很深刻，他说相对于独尊自然科学的潮流，我们强调人文学的意义，相对于

0: 因为毕竟我觉得阅读它是一个大众的一个事情，并不是说就是专家在小圈子里边，他做那种人文的研究，那是作为一种学科去钻研去深入的，但是书籍 毕竟它是要面对千千万万的大众的，为大众所接受的，所以它也是就是更加的提倡这种阅读的兴趣。相对于道德教育的居高临下，我们强调人文教育的体贴入微，相对于高歌猛进的功利性阅读，我们主张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他说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在我看来，当下中国要讲
1: 阅读的敌人首推是过分功利化，
0: 所以其实他的读书，他倡导的读书就是去功利的一种读书，对吧，就是发自本心的一种热爱，大家真正的去热爱上阅读，提升这个，现在不是就是连续很多年都提这个全民阅读，对吧，国家为什么倡导全民阅读，其实也是意识到这个读书对文化的一种
1: 不可磨灭的一种推进的力量。所以这本书啊，就看这个题目感觉很轻松啊，是吧，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但里面说了很多深入的
0: 很深刻
1: 关于读书以及出版领域的一些问题吧。比方他也提到了说，在文化批评的问题上，陈明元说批评不应该缺席啊，但是当前文化与文学批评的最大困境还不在于谁写什么， 在场还是缺席，表扬或者嘲讽，而是整个批评发生了严重的信誉危机。换句话说就是什么呢，大家不相信你写的那些推荐语了，是吧，
0: 对，
1: 有的时候确实
0: 一针见血
1: 啊，就是因为读到这儿呢，咱们就想，无论是哪一行哪一页，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科技教育，是吧，我们一定是有需要相信的地方啊。
0: 对，他还提到，他就是说，换句话说，大家都不读或不信报纸上关于当下文学或文化的评论文章了，我觉得或多或少也是指出了现实存在的一些问题吧。
1: 对，
0: 不能说一棍子打死，但是至少有可能也是存在这样的现象的，对吧？
1: 对，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作为读者来讲，可能你没有办法去把控更多的东西，但是我们可以自己做选择，由我们自己的选择。
1: 是的，书中还写了作者与

0: 开始说读书是一件好玩的事儿哈，但是越说越深了。
1: 对，
0: 然后这里面就甚至指出了这个社会的一些现象啊，包括文艺界的一些现象。当然，我觉得陈明原先生呢，陈明原教授也是直言不讳，但最终的目的，他还是希望有一个比较良好的读书的业态，读书的生态，是吧？
1: 对，其实我觉得这就是读学者文章的一种力量吧，因为我觉得里边可能也是浸透了一些思想的一些力度，让我们读起来虽然是一本听起来是一个比较好玩的书，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但是真正读起来我觉得还是有重量的。
0: 尤其对于我们比方说大学生来讲，真的特别推荐读一读这样的一本书。无论是你未来是要搞研究，还是说你要步入职场，我们说在 AI 时代啊，学习能力和审美能力、逻辑能力变得尤为重要。但是呢，你如果用一个词儿来讲，思考能力。
1: 对，而且在当下的这个互联网非常发达，而且这种虚构的

0: 河湖水质，
1: 了解生态真相，守护地球家园。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3: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一二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1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8至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阵雨，偏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9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27至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经典版。
7: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8: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9: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0: 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7: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1: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我们要和您聊聊从长征中寻找智慧之光。

0: 经过英勇的奋战，那真飞机的轰炸冲破了围追堵截，还要战胜了很多非常严酷的像雪山草地这样的生命禁区，打了600多仗，真是历尽千难万险，终于从万死中觅取一生。
1: 顾全大局是长征精神的重要内容，节目结合长征的具体案例解析什么是顾全大局。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节目为您带来从长征寻找智慧之光。
2: 您提到了战略优先原则，战略上不利的话，但是战术上有利，坚决拒绝之；战略上有利，但战术上不利，坚决实行之。这个怎么理解？您有没有这个典型的案例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析探讨一下？
0: 战略和战术呢，它是关系特别密切的一对范畴。
2: 嗯，
0: 战略呢，指的是人们从长远、从全局、从根本的角度来处理问题的基本方略，主要包括根本方向、总体布局，然后还有长远的规划，还有基本对策。战术呢，它是为战略服务的，由战略来决定的，然后根据战略的要求制定的实现战略的具体的方法和途径。
2: 对，
0: 这两者的关系啊，就是战略是决定性的啊，然后我现在讲到的这个战略优先原则，它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把战略放在首位。多数情况下战略和战术是一致的，因为战术就是根据战略的需求制定的。
2: 对，
0: 但是呢也有特殊的情况，就是两者不一致。不一致的时候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战略上不利，战术上有利，坚决拒绝之。第二种情况就是战略上有利，战术上不利，坚决实行之。现在我就先讲第一个方面，这个方面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战例，就是1935年3月10号，红一军团军团长还有政委给军委拍了一封紧急电报，建议集中兵力尽快的攻打达户新场。然后当天的晚上，红军的高层领导人就在开会研究打不打，然后主张打的是多数，理由就是什么呢？第一，达户新场里的驻军啊力量非常弱，他是号称双枪兵的前军，一杆步枪一杆大烟枪，身体羸弱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二克娄山关和遵义城以后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个辉煌的胜利，其实这个时候是士气高涨，而且呢还经过了10天左右的休整，这个时候那就是求战心切，劲头十足，真要打的话那是猛虎下山。还有一条，就是这个达户新场是古代贵州的四大名镇之一，那是要粮有粮、要钱有钱的富庶之地，真要打下来对于改善红军的给养特别有好处。
2: 听您这么讲，这都是优势。
0: 对，都是优势。而且呢从战术的角度来讲啊，因为他驻军又少，又是双枪兵，是吧，这取胜的把握还是比较大。毛主席是坚决反对，实际上就是毛主席一个人坚决反对。
2: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毛主席是这样考虑的啊，他主要是从战略的角度来考虑。虽然达户新场啊敌人的守军比较薄弱，但是因为他是名镇，在古代就建立了非常坚固的城墙。红军呢为了轻装把重武器都扔了，就剩下轻武器，打起来以后非常容易陷入焦灼状态。然后在这个离达户新场不远的地方有好几支敌人的部队，比如说国民党中央军的啊，有吴奇伟部，有周浑元部，还有一支川军，还有一支滇军。离得近的大半天就赶到了，离得远的2天就赶到了。
2: 就说虽然这个地方兵力不多，但周围兵力其实是非常集中的。
0: 没错，如果陷入焦灼状态，这周围的敌人扑上来，红军就被人请军入瓮了，
2: 就像您说的
0: 插翅难飞了，
2: 半天的时间就可以调兵遣将，其实是非常快的。
0: 对，是。其实毛主席说呢，这个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2: 啊，
0: 如果真要打的话，那是颠覆性的致命的错误。毛主席呢虽然坚决反对啊，但是还是说服了大家，最后还是以投票的方式决定打达户新场。
2: 那怎么办呢？
0: 毛主席晚上回到自己的驻地啊，辗转难眠，担心红军的前途和命运，半夜时分一个人提着马灯走了崎岖山路找周恩来， 跟周恩来呢就劝他啊，暂缓下达这个攻击的命令。
2: 那么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0: 军委二局破译了敌人的一封电报。
2: 嗯，
0: 这封电报的电文表明，蒋介石真的正在关注打鼓新场，然后他电令贵州的啊，中央军也好，地方军也好，驰援打鼓新场，真要这样插翅难飞啊。然后这封电报拿到手以后，大家全明白了，第二天早上再开会无话可说，同意毛主席的主张。其实毛主席从战略考虑啊，你虽然从战术上确实有取胜的可能性，但是从战略上考虑，你就是取胜了，打进去你也出不来。所以说呢，毛主席就是从战略上考虑啊，战略上不利，战术上有利，坚决拒绝之。
2: 这是讲了一个战略和战术两个发生冲突，我们以战略优先的为原则。那么其实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战术和战略上如果发生了冲突，如果战略上有利但战术上不利的话，要坚决实行之。
0: 对，
2: 这个在红军长征当中是不是也有典型的案例？
0: 哎呀，非常多的典型的案例。我讲一个比较突出的啊，就是红军过湘江的时候，往湘江挺进的时候，前面有开路先锋，两边呢有左右的掩护，后边还有断后的。这个断后的呢是红五军团的红34师，后来被人们称为绝命后卫师。从战术的角度来讲，如果敌强我弱，敌众我寡，那么走为上策，赶紧的撤退，脱离接触，全身而退，这是高明的选择。但是红34师为了保证红军主力的生存和今后的发展，那就是豁出去了，是吧？反其道而行之，迎着数倍汹涌而来的敌军就去阻击他们，阻击周浑元四个师。最后呢就是弹尽粮绝，跟敌人生死肉搏。然后一直到1934年12月1号，就是红军主力突破湘江远去了。在这之前敌人没有前进一寸，被死死地盯在这儿。但是红军主力走远了，这红34师可是突不出来了，被敌人重重包围，团团围住了。然后最后大家只有少数的，可以说就零星的人员
2: 突围
0: 逃出去了。绝大部分壮烈牺牲了吧。师长陈树湘，他呢受重伤昏迷被俘了，敌人抬着担架押送他的时候，在担架上被颠醒了，一看周围的情况，他毅然决然地把手从腹部的伤口伸进去，把自己的肠子拽出来，用力地绞断，太悲壮了。所以说红34师是以自己的局部的毁灭保证战略全局的胜利，他就是特别充分地体现了刚才说的这个第二个方面啊，就是战略上有利，战术上不利，坚决实行之。
2: 很多时候方向比努力更重要，董瑞霞提出了战略估量法，并结合长征的具体案例进行分析。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节目为您带来从长征寻找智慧之光。在您的这个研究当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叫战略估量法，这个是怎么回事？这个跟红军的长征又有什么样的关系？您给我们大家来讲讲。
0: 战略估量法呢，它应该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首先采用的一个方法。就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做决策的时候，它没有一个特别详尽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做不了那种精细的战略规划，你只能做粗略的战略估量。这个战略估量法的内涵呢，就是说通过简略的实践，简略的调研，获得关键的核心信息，然后在这

0: 叫估量，又为什么用这个词儿？其实这个方法呀，在科学界早就在用，
1: 嗯，
0: 啊，他们叫粗估法
1: 啊，粗估，
0: 对，
1: 嗯，
0: 毛主席在这方面做得特别的出色。我举一个毛主席用战略估量啊，确定这个红军前进的正确方向呢。1935年5月25号，红军强渡大渡河成功，
1: 嗯，
0: 第二天上午，毛主席随着军委纵队就走向大渡河的一个重要的渡口，就是安顺场。
1: 嗯，
0: 在离安顺场3公里的地方有一块石碑，毛主席仔细看了碑文，上面记述的是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在这儿全军覆没的史实。
1: 嗯，
0: 看完了以后，毛主席对身边的工作人员。

0: 都有回旋的余地啊。
1: 哎，那情况这么了解呢？
0: 毛主席博览群书啊，毛主席视书如命，所以说毛主席早就特别是关注地方志，早就对大渡河沿岸的地理状况，还有就是安顺场往上走320里有一座康熙年间修的铁索桥泸定桥，这些都是关键核心信息，毛主席已经都了解到了，但是其他的具体信息没有。为什么呀？你比如说当时的这个大渡河的水流啊，对岸有多少敌人呢、啊？我们手里有多少船呢、啊？各种情况具体情况都不了，但是了解了核心信息，毛主席就用战略估量法考虑各种可能，最好的最坏的都考虑到了、你看看毛主席啊，在没到安顺场心里的就盘算的啊，一个就是最好的情况，我们全部从安顺场顺利渡河，一起到川西。如果说呢，敌人追兵迫近，我们来不及都渡河，只能过去一部分。那好了，兵分两路，夹河而上，到上游去夺泸定桥。如果夺下泸定桥，两支部队合在一块儿到川西；如果夺不下来，那就各走各的路，一部分到川西，一部分到西康。那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一兵一卒也过不去啊。那怎么办？不过了，还是先到泸定桥打打看。如果拿下泸定桥，我们一块儿去川西；如果拿不下泸定桥，我们一块儿去西康。条条都是活路啊。虽然毛主席把各种情况都考虑到了，创造条件，争取最好的可能，避免最坏的可能。最后我们就是拿下了泸定桥，实现了最好的可能，一块儿去川西。
1: 这是战略估量法非常典型的案例。夺泸定桥在红军长征过程当中，这个确实也是创造了一个奇迹，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个其实也是战略估量法用的非常的炉火纯青的一个案例，您能给我们大家讲讲吗？
0: 战略估量法呢，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确定根本的正确方向。方向问题呢，被称为是战略上最重要的问题。一切的节省，最大的节省，方向上的节省。最大的浪费，方向上的浪费。
1: 对呀、
0: 哎，方向如果对了，你早晚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
1: 是的，
0: 方向要错了，跑得越快，离预定的目标越远，适得其反。
1: 是的，
0: 对。虽然毛主席当年呢，就是说确定夺泸定桥，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从根本上保证红军行动的成功率和效率。
1: 其实战略估量法对我们老年朋友的生活也会有很多的指导意义哈。
0: 对对对，
1: 您能给我们大家给一些建议吗？
0: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啊，说它最大的功能啊，就是找准正确的方向。人生就是一系列选择啊。
1: 那可不是吗？
0: 选择最重要的是选择方向。
1: 是啊。
0: 人生的方向，事业发展的方向。
1: 对。
0: 老同志来到退休这个关节点上，那是一个三岔路口。
1: 那绝对的。
0: 退休之后不同的方向啊。但是我呢，经过观察啊，两个比较常见的基本的方向啊。一个呢是选择继续以忙为基调的生活方式，
1: 就跟工作的时候差不多。
0: 哎，还是像工作时候那比较努力、比较忙碌啊。另一条呢，就是选择以闲

0: 症都和太咸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说呢，千万大家别选这条路，选了这条路之后由于方向上的错误，那后果是不可承受之重啊。
1: 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选另一条正确的方向，那就是继续以忙为基调。
1: 以忙为基调，
0: 但是忙的这个内容你可以转换，是吧？你热心公益，那当然于公于私都非常好了，是吧？但是如果说呢，你呢就是选择然后实现自己多年的那种爱好，过去没有时间，是吧？现在有时间了，然后我安排愿意旅游的周游祖国名山大川，愿意摄影的东跑西颠，然后呢去摄取那美好的景色，是吧？然后有喜欢体育运动的，是吧？有的还想吃这个读老年大学的。
1: 对，
0: 反正不管怎么说，您得忙起来，
1: 别闲着。
0: 对，别闲着，然后一潭活水，永远生气勃勃。
1: 您说的很有道理，尤其是说阿尔茨海默病，其实它跟我们的大脑的使用、跟我们的社交、跟我们的语言、跟我们的运动锻炼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0: 对，
2: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也是长征智慧的集中体现。接下来我们就结合长征中的具体案例进行分析。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节目为您带来从长征寻找智慧之光。
1: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您能给我们大家通过长征当中的具体案例来阐述一下吗？
0: 好的，实事求是呢，它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它呢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主观认识在空间上同客观实际相统一，一个呢是主观认识同客观实际在实践上相统一。实际上呢，空间是横的方面，时间是纵的方面啊。这纵横交织就是一张完整的网，然后每个事物都在这个网上是它的一个网结，是吧？只要你这两个方面做到了，就做到了彻底的完全的实事求是。我给大家举一个这个主观认识同客观实际在实践上相统一，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与时俱进，也就是我们说的因时制宜。
1: 因时制宜，
0: 对对对，这就是说啊，客观实际不断变化，我们的主观认识要如影随形的随着它变化。你不随着它变化，当然就不能一致了。
1: 对，是的，
0: 随着它变化而且如影随形，做到动态统一。我们讲一个例子啊，就是红军血战湘江，突破湘江以后往何处去，基本的战略方向，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战略抉择。当时呢，博古还有一个外国的来的一个军事顾问啊，叫李德，他们坚决主张按照长征出发前预定的那个方案，就是到湘西去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毛主席坚决反对，毛主席说蒋介石已经察觉到了我们这个战略意图，他在我们去湘江的路上布置了20万重兵的口袋阵，我们要去自投罗网，那一定是全军覆没，所以我们应该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这样我们才有一条生路。其实这个会议啊叫通道会议，就是大家都支持毛主席，李德博古不同意，他是少数，史称通道转兵。
1: 四渡赤水也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一个巅峰之作了。
0: 对对对，
1: 您能给我们大家分析一下这个案例吗？
0: 好的，这个与时俱进、因时制宜是吧，它的最高难度和最高境界叫随机应变，就是在局势变化特别快的时候，主观思维也能跟得上。这个随机应变在这个四渡赤水体现的是最淋漓尽致了。其实下面我们就说这四渡赤水啊，它这个迂回曲折的路线要真是画在地图

0: 哎，人们查到的都是一些比较分散的。你最新的资料查到没查到，最重要的信息是否获得了，心里也是没数的。
1: 是的。
0: 但是你要是用人工智能来查，它给你的是经过它概括提炼整理过的，针对性特别强，系统性特别强，最重要的信息和最新的信息不会给你落下。写一篇东西啊，它能够给你提供一些范文，
1: 是的，
0: 很完整的很漂亮的范文。但是我在这儿呢，我也劝老同志啊，千万守住一条底线、你可以让他写好几篇范文供你参考，但是最后定稿的那篇文章一定是您发挥您的创新思维，然后独立思考，落笔孤行，独立完成的。如果您守不住这条底线，就是图省事儿，让他给你弄现成的、没有多长时间人就废了。
1: 对呀、因为不用思考了呀。
0: 对，是
1: 是的，
0: 文章不会写了。以文才为基础的这个口才也退化了。
1: 您说的太对了、说这个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最应该有的是什么，是判断力。
0: 对，
1: 因为人工智能演化缭乱，它的信息也是非常丰富复杂的，那么究竟怎么去选择，怎么去判断，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一种能力。
0: 对，除了这一点之外，我再补充一点、高层创新能力
1: 啊、
0: 因为什么呢，人工智能把那个机械性的重复性的活动替代了，没有问题，它把低层次的创新活动它也替代了，
1: 可不，
0: 一般的绘画一般的设计它都能做了，
1: 做的还不错。
0: 对，所以说您就得是发展您的高层创新能力。
1: 那怎么讲
0: 高层创新能力，就是说一旦出现了新的信息之后，找准新的那个突破点、这个战略眼光要是具备了以后，然后您指出了新的创新课题之后，您再借助它来帮着您完成。
1: 它就是一个辅助工具。
0: 对对对，
1: 永远记着，
0: 对，
1: 它不是万能钥匙，它是一个辅助工具。
0: 没错。
1: 那么节目的最后呢，也请董老师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老年朋友们一段话。
0: 历史是智慧的宝库，读史使人明智，特别希望各位老年朋友从辉煌的长征史中汲取智慧，继续做一个快乐的奉献者和创新者，走好新时代长征路。谢谢大家。
1: 朋友们，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也能够感受到长征留给我们的不仅是热血和勇气，还有战略与辩证的哲学智慧，顾全大局的担当，实事求是的清醒，反向出奇的灵活。今天这些智慧依然温暖有力，帮助我们如何在家庭和社区中做一名快乐的老年人。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接下来是京城帮帮团，再见。

0: 分分相伴，门清全程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

0: 来试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1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8至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阵雨，偏北风1级转3级左右，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9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27至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精编版。
4: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我是乐塔，大家爽呀。
1: 如果您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大家好，我是编辑郝爽。
0: 是的，今天是9月6号，也是我们的这周的末尾了啊，迎来了我们的征婚交友的时间。
1: 因为现在啊，这个有一个恋综正在播出，叫《心动的信号9》。
0: 久了呀，
1: 对对，《心动的信号9》。但是呢，现在呢，就是正处于几个人是在互相接触阶段
0: 啊。对，
1: 然后他们问，对他们问的一个问题就是，经常是你的理想型是什么样的？
0: 哎，这个问题其实太常见了。
1: 是的，
0: 说的通俗。多一点呢，就是说你喜欢什么样的？
1: 对，
0: 文雅一点，就是你的理想型是什么样？
1: 是的，
0: 就是、最喜欢什么样的？
1: 没错、而且呢，在这之前呢，曾经有一档综艺里面，就是我们都知道的一个知名的主持人啊，就是沈梦辰、在里面也说了，说他的理想型是张凌赫，也是一个知名的演员哈。但是呢，现实中他嫁给了杜海涛。
0: 虽然说没有高低之分啊，但是网友们都在调侃，
1: 是
0: 这个外形啊，各种的差距可能会差距比较大。所以一句这个理想很骨感，现实呢很 Q 弹，道出了无数人的心声，引发了全网对于理想型和现实选择的这种热议。也就是说，我想的可能很美好，他又高又帅又美，然后又温柔，结果可能真正找到的这个和自己的理想有一段差距啊。那你到底是妥协了呢，还是发现您原本那套标准和逻辑就走不通，所以最后选择一方面看似向爱情的这个现实感受低头，但获得了真实的幸福，您想的究竟是什么？
1: 就当你在碰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以前你所谓的这种理想型是因为他没有站在你面前，你不知道跟他的相处方式是什么样的。但是你找到了一个人，你发现你跟他在一起很舒服很契合，那他就是你的理想型啊。
0: 哎，对，其实有的时候其实说对别人的要求，倒不如说是对自己现状和自己审美有能不能把握的。
1: 对，所以说我和小塔可能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方式啊。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国家高级心理分析师博士杨雅青。那他也来说，
2: 马上还没有即将进入婚姻
0: 啊，对啊，
2: 这个还后面还有很多
1: 啊，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很长的路要走啊，
1: 对。
2: 但是郝爽确实他经过了很长的磨合，是吧？就是我们说，其实理想型就是一个不外乎就是个表层的和深层的。刚才郝爽说的是深层的，就是你经过磨合之后，你发现，哎呦，我们还是契合的，
1: 对
2: 啊。但是呢，乐塔，你说就我们说表层理想型就是外在型的。就外面的容貌气质呀，和你们刚接触的这个部分。那么我们说潜意识的这个理想型的，就是深层的理想，就是你们经过磨合之后，你们是否被包容、被理解、被支持、互相尊重，是不是有什么困难，这个能一起往前走？
0: 更担风险，
2: 对，更担风险，这要去，这要需要经历事。所以说，我们说理想型和我们说，和你就说我是不是找理想型啊？这里我们说理想型，并不见得等于你真正适合的人。
1: 没错，这个我都得问一下雅青博士的另外一半是当时您觉得自己的理想型吗？
2: 不是，
1: 你看，
2: 那看我很显然不是，是吧？我们说什么叫理想型？理想其实我们就有一部分是什么呀？是自己的一个潜意识的一个就是
1: 投射，
2: 还有一些投射你的心理投射，还有一个是理想型，还加一个什么呀？我们的这个很多就是这个明星呀，我这个追这个明星呀，我这个明星他长相呀，他这个表现呀，在电视剧里表现形式啊等等，是吧？这个其实我们说理想型是你的心理需求清单，他有的他没有落地，他没有跟你走在现实生活当中，他可能那个理想型并不是真正适合你的。只有我们真正走入生活当中，走入婚姻当中，经过很多事情，比如说有孩子了，等等，你才发现，哦，原来他真的是我内心的，我潜在要的那个理想型的部分，而不是我们说表象理想型。你看，我是追粉呐、追明星啊，看人家又搞呀多漂亮，那个好像我都特别想要。是不是我们有很多粉丝是这样想，但是真正走入生活发现并不是这样。
1: 对，但是其实我就特别好奇，那你的理想型是怎么具象化起来的呢？就是你完全可以就是对板
0: 体感，就是舒不舒服处起来。
2: 你看，
0: 对，
1: 那你在遇到他之前就有了这个理想型吗？还是说你见到他之后就是照着他就是我的理想型？
0: 我可能我的这个就感情经历也不丰富，但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过这么一个时刻。反正我在没处过第一个女朋友，对对，不能叫男女朋友，叫女朋友。对，就是你会有很多幻想，包括很多人会说啊，我第一个我就要结婚，我要跟他子孙满堂，我要把爱情变成那个最美好的那种古代神话牛郎织女的样子，就是今生非你。但是后来你处了一个两个，当然这是第三位，你就会发现你对爱情的经验越多，你就对自己脑中的那个滤镜越少。

0: 对
1: 对，所以我可如果非要说起来，我可能是拿第一个和第二个跟他对比，就第一个第二个可能。
0: 我觉得这个才别让他听见吧，刚才那个理不理想型的那个那个还可以、啊。
1: 那不是你问的吗？你看我挖的坑，你让我掉坑里。
2: 好像很好奇哈，
0: 对，我是很好奇，
2: 那他很真诚。
1: 不过好就好在就是所有的对比，80%以上都是他要好的很多，或者是更适合我。其实性格这东西本来就没有适不适合，我有自己的缺陷，然后可能就是他的。相处方式让我觉得特别舒服，大家也肯定都能感受得到，平常处朋友啊友谊啊都是一样，就这人舒不舒服他都不用说话，他看你眼神就行了。
0: 对、
1: 哦、昨天不是昨天前两天的时候跟张维做节目的时候、他就说到素质的问题，就是同样是等绿灯人行道上，然后有一个人想闯红灯、想从他后面绕过去，你绕就绕呗，你闯红灯的不文明，但是我也就是不拦着你，结果张维可能背着个包挡在他前面，他说那人就嘬牙花子。你说这种人在日常啊，那真的是不用说话都知道什么氛围。同理在爱情里，他就算不张嘴，你看他的言行表情，对你的这种眼神的温柔度。
0: 他做牙花子能确定是因为他背着包挡着他吗？
1: 哎，就专门形容了一下，时间关系我没展开说。当时是有一段这个说明的，就觉得挡了我的路怎么着的？
0: 就是就是有微词，就是还是不仅仅是做牙花子，
1: 而且他还不大方。你要是大方的话，就是、
0: 大方方
1: 哎，您让一让。

0: 其实我们说婚姻生活是实实在在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嗯，那么我们说在这个里面，爱情也好，婚姻也好，就会觉得哦，原来这个我原来想要理想型，只是高高挂起的是我们说的空中楼阁，而现在生活却是我们实实在在的我要的真实的爱情生活，就是这个理想型。你比如像我就是这样，我相信杭爽也是这样的。
1: 是，嗯，
2: 对。
1: 我们的网友们都在说什么哈？丢丢小幸福说必须三观正，否则免谈。我自己呢说的是随缘，写了三遍随缘随缘。
2: 1528也说到了三观正，和拍同频有共同话题，说明大家对于这个人品和价值观看得很重。
1: 7758也说了，说理想型啊其实是因人而异的，我个人觉得有责任有爱心有孝心这是首选，关于身高长相那些都是次要的，能过得去就可以，不要求有多帅甚至有多高，主要是看眼缘。其实我觉得确实是有很多的朋友他觉得理想型就是可能是更多是年轻朋友吧，他是从外形开始看起，就我想找一个什么样的，比如1米8呀什么的，多高啊多帅，眼睛大小啊之类的，但是可能是有过情感经历的，或者是我们真的有情感智慧的这些朋友，他反而不是那么要求长相了。
0: 对是这样的。说到这里，其实我们说这个理想型哈，在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需求清单，我们原来我们不拥有的我们现在想拥有，原来我们没有实现的我们现在想实现，我们自己实现吗？我想通过另一半来实现，哎，实现达成自己的一个需求清单。
1: 7758说的这个必须给他念一下，他说什么样理想型，就是我老公这种类型的，有爱心有孝心，对我体贴入微，无微不至，没得挑，这是对自己的老公的一种表白啊。
2: 太完美了，这期节目你得给他转过去听或者一起听啊。
1: 是的，还有很多的朋友在说啊，头尾一桃也说了，理想型啊是西施的容颜，清照的文采，上官婉儿的魄力，现实中就是猪八戒的二姨，哎呦可不能这么说但是的的确确是他说出了大家一些网友们或者是一些朋友们的心声，
2: 心里的落差，
1: 对，心里的落差，就是我自己找的理想型和这个我心目中的那个白月光其实有差距的，
0: 有差距的，
1: 对，
0: 每个人又不一样。
2: 雅青博士，是不是咱们这个祛魅会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因为我最近两天跟各位同事聊天的时候发现，生孩子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这个节点，就完全是从滤镜里抽离出来了。包括刚才说到柴米油盐酱醋茶，我刚才想了一下一句，不是老公就是娃，然后对这个对很多女性来说其实是一道考验，包括这个对很多女性看待自己的另一半，就这位男士他的责任心好像也很重要，有没有这几个节点可以
0: 可以说，这比如说谈恋爱，谈恋爱刚认识，确定恋爱关系是一个节点，确定恋爱关系，然后呢谈婚论嫁，谈到就说哎，我们要订婚，谈婚论嫁的这个时候就是见双方父母，尤其是见双方父母，这也是一个节点。然后我们就说婚礼，筹备婚礼，婚礼开始，结婚是一个部分，然后就是刚才你说的生孩子生娃。还有一个重大我们大家都比较忽视，就是可能经过婚姻了很长时间，父母双方父母家庭有什么重大的这个红白喜事，这也是一个重大节点。
2: 确实是每一步都对彼此的这个心意是一份考验，
0: 是一份考验。
2: 那豪爽，就是你，我真一直特别好奇，因为你的感情生活在我看起来真的是特别美好，特别和谐了。虽然你有的时候也有焦头烂额的时候，那你在面对这些事儿的时候，是觉得什么品质是最重要？给我支支招呗。
1: 就是你说刚才这个雅青博士的那些说的生活当中的节点吗？我觉得就是刚才其实7758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有责任感，有孝心，有爱心。如果你有了这三点的话，你自然而然会知道如何去处理这些事情。
2: 明白了，
1: 对，
2: 还得修炼。
1: 对，我觉得两个人第一要好好的沟通，就是两个人到底他的价值观是不是一样的，你在遇到一件事情上你就不会产生过大的分歧，两个人就可以拧成一股绳共同的去解决这些问题了。就首先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哎，其实说到这一点啊，我突然之间觉得，就是你想找的那个理想型在你心目当中无论是多优秀啊，或者有他自己的一个特质，最重要的还有一点是你自己要首先变成你自己理想型的那种。就是如果你喜欢一个很优秀的人，你自己也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人，不然的话你怎么会吸引一个同样你自己觉得很优秀的人呢？
2: 哎，其实换位思考，就是你想那理想型，你想假如他想找那个理想型的理想型，那你能不能成为他你理想型当中的理想型？那如果你觉得可以，那多半有戏。是这个头一桃就说到了理想型。

0: 行的就是看谁的媳妇儿比自己的好，女生就是看谁家老公比自己的强。嗯，哎，我觉得
1: 千万别对比啊，千万别对比。
0: 但是他，我觉得他可能是一种说反话的智慧。嗯，
1: 对，
0: 就是有的时候你嘴上好像在外人面前说别人家的好，但其实真遇到事儿的话，还是自己家的靠得住。而且这样的是不是能降低期待？你要是老天天夸的话，他一点小事做不好，估计就炸毛了。
1: 哎，但是如果要你好朋友在一起的话，我发现啊，就是自己的这个另外一半确实是会觉得人家的。这个怎么那么温柔啊什么的，怎么那么好，但是其实就是因为没有生活在一起嘛，你生活在一起的话，你肯定多多少少都会有摩擦。
2: 我们看来都是表面的嘛，是吧？你接触外人，你没有跟他真正的生活在一起，你只是了解他外在的，你接触那一瞬间的一个情况。
1: 对呀，而且人家在外面展现的一定是好的那一面呀，怎么可能不好的一面
0: 把差那一面展现出来。
1: 没错，
0: 觉得那样的人还挺可爱的，你别说。
1: 对，当然我觉得这些可能是说也都是玩笑话，也不会说真的就觉得他特别特别好，对吧？那样就吵架了，
2: 是这样的。

0: 我要是女生，我对草也心动。
1: 我说假设咱俩
2: 乐他，真乐他，就不跟你那个什么，顺着你的话说，
1: 对对，就是他确实是很
2: 老说实话，
1: 他很通透啊。就比如说咱们俩
0: 是，
1: 就你媳妇儿吧，别比如我了，就是那代入感不强。就比如说你媳妇儿在跟你相处的过程当中，他一直在夸其他的一个男士，一直夸同一个，
0: 尤其有点陌生，就没有好感
1: 或者
0: 消极的，
1: 就你不是，对，你不是那个关系非常好的。
0: 对对对，
1: 或者就算是关系很好那种兄弟哥们儿啊什么的，他总夸的话你也会不开心啊。
0: 那得看夸什么依据了，有事没事夸可能比较怪，但他如果真的我们
1: 他真的优秀就承认他
0: 的
1: 优秀。
0: 我有一个同学，他就是也是山东人，然后跟我对象他是一个地方一个省的嘛，就是那个男生就是完美符合我对山东所有好男人标准的严丝合缝甚至更好的那个标准，而且他还不是说好的很刻板很老派，他有自己青春的一面，对，所以就是他如果夸这个那是无条件夸，他每次夸我都能找着口跟他一起夸。
1: 哦，
0: 对，
1: 就是
2: 天天夸天天夸。
1: 其实我是一个特别能承认

0: 提供。当然了，如果你们俩在一个自己的小范围内的这样的环境，比如说你跟自己的老公或者另外一半一对一的时候，他在夸一个男异性，那你当然就会认为这是有对比的夸，因为你不是在一个大的场合，比如说大家都在一起聚会，
1: 不是场面化
0: 啊，确实是他什么很照顾别人啊什么，我们都会赞同。但是我和你已经是一对一的这种场景下，
1: 你干嘛还说这些客套话？
0: 就你何必
1: 是真心就这么想的吧？你
0: 他当然肯定真心这么想才会夸出来，所以才生气啊，
2: 那是真心话是吧？
0: 所以才生气。
1: 哎，跟你们刚才说到这个细节，我觉得特别有道理。我仔细回顾了一下，他在说到我和我认识的一些男性的或者我们都认识的一些共同好友的对比当中，从来没有过才艺捧一，所以这也可能是安全感的来源。
0: 哎，是的，
1: 他如果经常才艺捧一的话，我肯定
2: 接受不
1: 了。哎，我回顾了一下，确实有的时候沟通的特质也来自于你日常沟通的模式的养成带给你的那份信任。
0: 对，我觉得小塔说到点子上了，就是他的安全感很足，
2: 非常重要。所以刚才说起我们说真正的让你有安全，我们说你看刚才我还谈到一个表面的，一个是深层的。表面就是什么呀，我觉得外在特符合，但是呢可能相处起来我比较痛苦。比如说你看长得特别帅特别漂亮，我是不是觉得出门我就心里面少有点担心呢，是吧？你看，但是呢如果说真的是深层次的话，我们可能表象的表面可能我们没有那么在意，但内心我是很安全的，我很舒服的。
0: 对，我们赶紧给大家征文交友吧，也有很多的朋友其实也在等待哈。我们首先看这位朋友，她是一位女士啊，她的籍贯是北京朝阳，出生日期是1992年，婚姻的状况是未婚，近高是1.62米，体重是50公斤，她的职业是国企的财务，学历是本科，人品好，通情达理，独立性强，自律，传统型的女孩，生活圈子比较小，喜欢看 CBA 啊，网球、乒乓球，爱旅游，爱美食，有车有驾照，父母的身体健康啊都已经退休了，家庭比较简单，没有任何负担，希望对方是北京男孩，本科，身高1.70米以上，有三观正，有稳定的工作，有共同的话题，不以貌取人啊，有责任心，有担当，无不良嗜好。他留了一个母亲的电话，是母亲为自己的女儿征婚的，他是13522860102 13522860102。
1: 当然我们这儿也建议各位父母替孩子征婚的时候呢，一定要先征求孩子的意见，这样可能会让接下来的各个过程都更顺畅一些。这位朋友他的征婚交友的信息是，他是1986年的未婚男士，户口现居燕郊，高中学历，私企技术工，月薪是6000，缴纳社保，每个月休息4到8天，名下唐山有商品房，老家有自建房，父母有退休金，妹妹已婚，家庭和睦，无家族遗传病，本人没有烟酒嗜好，性格可静可动，生活里懂得心疼人，愿意多分担，遇事换位思考，吵架不冷暴力，空闲爱好是放风筝、养鱼、逛公园、吃美食、看电影，期待遇见25到42岁的女士，不求轰轰烈烈，希望两个人呢互相牵挂，我会好好的善待你，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微信是小写的 ZSQ23561270101，小写的 ZSQ23561270101。我感觉这位朋友光从这个字里行间就感受到他特别热爱生活。
0: 是的，因为他爱好很多。
1: 对，而且可动可静，就像他说有养鱼还有放风筝。
0: 对啊，所以我们其实也希望大家能够尽可能的把自己的这个征婚交友的这个简历写得丰富一点，
1: 立体化、饱满化、丰富化，让大家都能看到您的魅力。
0: 我们看下面这位朋友，也是一位女士，79年出生，北京人，未婚，家住朝阳三环内，跟父母同住，一家三口，1.6米，不胖不瘦，有社保，性格开朗偏外向，希望对方户籍北京，住名远郊区和外地的是不考虑的，如北京市区，名下有车有房，工作也好，有稳定的收入是可以考虑的，未婚或离异未育，带孩子的或者孩子盼对方的就肯定不考虑了，身高是1.72米以上，体重不胖，年龄在1974年到1983年之间，工作稳定，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无大男子主义，人品好，诚实，有责任心，有担当，有意者呢请本人加他的微信，没有诚意的加了微信不说话的，不以结婚为目的的交友的请绕行，因本人不加陌生人，所以加的时候呢请注明京城帮帮团或者说明原因，如果您不注明就不接受了，非诚勿扰。他留了一个应该是微信号，是小写的 ZW10251227 ZW 小写

0: 间的
1: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2: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3: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4: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5: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1: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3: 每天下午4:30到5:30
1: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3: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涛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哎，甭说，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
9: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

0: 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3: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2: 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3: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2: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3: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2: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3: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4: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5: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一二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1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8至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阵雨，偏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9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27至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9: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
10: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我们为您推荐一些高铁上的新美食，让您在旅途中欣赏好风景的同时，也能拥有好胃口。

0: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
1: 我是乐塔。
0: 现在呢，铁路越来越方便了，很多朋友以前可能是要坐飞机才能去的地方，或者有些朋友觉得我开车挺方便的
1: 哈，是。
0: 但现在我们的高铁四通八达以后呢，行程短，坐得舒服，人也踏实，
1: 服务也到位，
0: 对，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铁路去出行，而且呢，轻松啊，你说。坐飞机的话，你在机场还得消耗个两三个小时，
1: 对，直机就得等半天。虽然现在线上直机，但其实你担心路上有什么变故，基本上就是距离起飞时间两三个小时出发是家常便饭的。
0: 我喜欢坐火车的原因就是什么呀？你看，无论怎么样啊，去机场，你说载我线上直机也好，载我

0: 这个大概几分钟了啊，
1: 当然大家也别学我啊，我有时候是真的
0: 是
1: 赶，
0: 就是误了车就不好了。然后同时呢，我个人而言，这个最大的一种体验就是小时候，因为内蒙那边建设的比较慢，包括高铁也是大概在2016年、2017年左右好像才出现的，我可能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我记得就是经常要坐那种大巴车，回老家，然后回老家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先
1: 坐大巴是吗？
0: 对，坐那种大巴车，
1: 城际快巴那种。
0: 对，对，那种先去包头，然后再去鄂尔多斯，最后再回到我那个老家乌兰镇，基本上这一套下来，没个8到10小时下不来。然后最明确的一个体验就是厕所根本找不着，因为大巴你不能迁就一个人，你得憋着，你得到那个服务站的时候才能上厕所。那高铁上至少上厕所这一点可以很畅快，而且对于残障人士的这种关照也很到位，无障碍设施。
1: 所以您看，我和小塔在节目一开始说了，为什么现在大家越来越重视铁路的服务和体验，就是因为它的速度快，它更方便了，大家的选择多了，
0: 是的，
1: 所以对铁路服务的要求其实也更加的细化了。
0: 是的，还能吃东西呢。对。

0: 餐的全时段。今天呢，我们就要请到国铁北京局客运部门的嘉宾，还有专门管我们铁路上餐饮的我们的专门的负责人，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铁路暑运当中的新服务，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话题啊。
1: 嗯，
0: 我在火车上最爱吃哪一口？
2: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道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京铁列车服务有限公司食品生产中心主任孙毅，欢迎您，孙主任。
0: 嗯，孙主任好。
1: 啊，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嗯嗯，哎呀，孙主任，我们真的是在京城帮帮团节目里啊，基本上我们暑假呀、寒假呀、春节呀，一些我们的客运高峰时期啊，经常会请到我们的客运中心的相关负责人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包括一些新的线路开通的时候，京津冀的一些城际高铁等等都会来聊。但真的是第一次把专门生产食品的负责人请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铁路服务有限公司食品生产中心，它是一个公司，还就属于咱们自己的铁路，咱不是外面的公司吧？咱自家的哈，
1: 是咱们国铁北京局的。
0: 嗯，好，这大家放心，因为其实八月份开始啊，国铁北京局推出了11款冷热链的新品餐食，其中我们就提到有炸酱面。
1: 嗯，
0: 来想问问孙主任，
1: 嗯，
0: 这个十一款包括什么？有早餐，有正餐，除了炸酱面它还有什么呀？
1: 我们8月份推出了11款那个冷链热链的这个新品餐食，那么它主要覆盖这个早餐还有正餐。那么像我们全新上线的这个清蒸巴沙鱼套餐，还有刚才您提到的这个
3: 炸酱面，
1: 极具我们京城烟火气息的这个老北京葱油肉丁炸酱面
0: 啊，葱油肉丁
1: 啊，葱油肉丁，
2: 哎呦，还有锅气呢
1: 啊，对，
0: 因为这炸酱面它每家口味都不一样。
2: 哎呀，
1: 对对对，
0: 而且你看我们这铁路部门说的特别严谨，它到底是个这什么酱的，得跟大家来说清楚。
1: 好好好，
0: 葱油的啊，那有黄瓜丝儿和这个什么豆芽什么的吗？
1: 黄瓜丝儿和豆芽没有。
0: 哎，这是不是容易坨在车上？
1: 不是，因为这个咱们是这个冷链，冷链餐食，这个炸酱面是冷链。冷链的话呢，我们这个黄瓜丝儿是生的原料，咱们不能用这种东西，食品安全。
0: 对，因为我们老说，如果去外边吃饭哈，这有了餐馆，你看上面如果有生食的，
2: 凉菜有个许可证，
0: 对，有个许可证，
1: 对对对对，
0: 它有一个专门的许可证，你可以做凉菜。
1: 对，
0: 所以铁路部门的餐食，它也是严格遵照这个的。
1: 对，像我们这次研发的这个炸酱面呢，我们给它配了6种菜码，就是黄豆，芹菜丁，胡萝卜丝儿。还有这个鲜香菇丝儿，还有我们的这个莴笋丝儿，还有我们的圆白菜丝儿，那么我们这6种呢，实际上是都可以焯水的。
0: 对对，
1: 都可以焯水，焯完水以后我们再打冷，这样能确保它的食品安全。
0: 对对对，
1: 像您刚才说的黄瓜丝儿啊，
0: 那一焯就没嚼劲儿了，
2: 黏了，
1: 没有，
0: 它不像胡萝卜丝儿或者像莴笋丝儿，它焯过水以后
2: 还
0: 是有那个韧劲儿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2: 这都调研过的，看来都是老吃家了。
0: 这真的是这个炸酱面啊，这个面码是什么？这是很多爱吃炸酱面的人他特别讲究的，而且炸酱面是这样的，你说不是北京人吧？他得尝尝那炸酱面，你在火车上先尝了，
1: 是是是，
0: 为什么呢？你说真的是到了景区景点，很多朋友吃顿大的，他光来顿面嘛，他有点不解渴，
2: 不解馋，
0: 所以火车上先吃一顿是挺好的。
2: 哎，就是开个胃。
1: 实际上，炸酱面呢吧，现在已经变为它，我觉得已经不是咱们北京的这个一个品牌了。实际上，炸酱面现在有点变成这个世界品牌了。而且我们国铁北京局，我觉得我们也有义务去来推广这个咱们老北京的这个餐饮文化，尤其是我们这个，有这个接地气的、有食品烟火气的这种餐食，我觉得我们北京局应该有义务去完成这个工作啊。
2: 是，
0: 哎，为什么选择在暑假来推出炸酱面呢？还不是其他的这个日子？是不是因为这个面这个冷口的在暑假也比较受欢迎啊？这背后有什么考虑吗？
1: 因为这个炸酱面，首先刚才我说了，就是它是极具咱们老北京特色的一个美食，那么接地气是吧？在老百姓当中呢，认可度也非常高。那么国铁应该说，高铁作为咱们中国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嘛，是吧？那么南来北往的这种中外旅客呢，可能也比较多。所以。

0: 说会不会驼？就是，然后我们在以下以后，我们再拌入我们自制的这个葱油啊，我们自己研发这个葱油，完防止它粘连，
1: 哦，
0: 也就是说防止这个面驼。
2: 嗯，
1: 啊，
0: 还有就是刚才说的
2: 酱料
0: 炸，哎，这个炸酱，
1: 嗯，
2: 哎，
0: 实际上这个炸酱面，这个炸酱肯定是它的灵魂，
2: 哎，没错，
0: 是它的灵魂。
2: 嗯，
0: 我们采用的是这个三酱合一。
2: 哎，哪三酱？
0: 也就是这个干黄酱，
1: 嗯，
0: 黄豆酱，
2: 嗯，
0: 还有这个甜面酱。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个三酱合一呢，再配上我们这个五花三层，
1: 嗯
0: 啊，去皮的这五花肉，然后熬制。熬制过程中呢，我们是不少于一个小时，因为这个酱你熬制时间短了，它就熬不出那个酱的那个香味儿。
1: 嗯，在家做也是，它得咕嘟着，
0: 啊。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在熬制的过程中，我们要加入三遍的葱花，
2: 哎，
0: 就是大葱花。
1: 哦，所以葱油的味道是这么来的。
0: 哎，对，就是这个。这也是一个，就是这个咱们老北京葱油肉，为什么叫葱油肉丁炸酱面呀，
1: 嗯嗯嗯？
0: 就是我们要加入三遍葱花。
1: 嗯，
0: 这个三遍葱花是起到很重要的这个作用。
1: 大葱，对吧？
0: 哎，大葱。
1: 这和那个上海吃那个葱油面，小葱那个，
0: 哎，
1: 不是一个口味，
2: 味道更烈一些，
0: 不是一个口味。
1: 嗯，
0: 对对对。
1: 嗯嗯，
0: 那么还有就是涉及到我们一些就是可能我们独家的一些配方啊，我这儿就
1: 不能提了，
0: 不能提
2: 商业机密。
0: 但是我们最后的想达到这个效果就是四香。
2: 哎，哪四香？
0: 哎，就是四香，就是这首先是酱香
2: 啊，
0: 肉香
2: 哦
0: 啊，还有这个葱香，
2: 嗯，
0: 最后就是面香。
1: 嗯，
2: 哎呦，
0: 哎，
2: 真香。
0: 还有就是我们这刚才您说的这个酱料，它在复热的这种过程，其实这个，
2: 啊，
0: 我们这个炸酱到车上，因为车上的复热，这个它这个热源只能是这个微波加热
2: 啊，对，
0: 因为高铁上不能有明火，
2: 嗯，
0: 所以只能微波加热。
2: 它是有点干。
0: 哎，这个微波加热这个原理啊，就是它有很多食材它是不太适合微波加热的。
2: 是
0: 啊，你比如说我们在家里边有时候你要烤，就是加了一个馒头啊或者油条这种东西，
2: 啊，太发干了。
0: 哎，你在这个微波一加热就它容易干嘛。
2: 嗯 嗯， 嗯。
0: 但是炸酱是不会，因为老北京葱油肉丁炸酱讲究的是小碗干炸，
1: 嗯，
0: 它不怕这个，
2: 越干越香，
0: 哎，越干它就能激发出那酱的香味儿，
1: 嗯，
2: 哦，
0: 所以说，这个我们也是发现到这一点以后，我们觉得这个炸酱它能最大限度的激发着酱的香味儿，这样呢就能最大限度的还原我们在线下或者在饭馆吃到的那炸酱面，
2: 哎，
0: 能尽量跟它一模一样这种口感，
2: 是，
0: 所以说现在在这整个在。咱们北京局高铁的列车上的这个老北京葱油炸酱面这个口碑，
2: 嗯，
0: 啊，好评率还是非常高的。
2: 哎，是的，
0: 嗯，
1: 这好几位朋友说这刘主任说说价格吧，
0: 25元，
1: 25元，
2: 哎呦，还可以这价格，
1: 哎，比大家想象的，我觉得还是能接受的。
2: 对，因为在列车上吃，人家运送货物也不容易，也得有这个成本的
1: 价。炸酱面啊，就我印象当中，如果一般的我们的餐馆的话，18。比较常见的一个价格，
2: 对对对，
1: 就是小餐馆，
2: 是
1: 大一点的话也有
2: 30多，大一点也得上20-30，菜码多一点得30-40。对，
0: 像现在比较就是北京比较那个有一个比较知名的品牌连锁的，他们都是25。
2: 啊，对，
1: 咱们也是这个去平衡过的，
0: 对对对，
1: 这个，
2: 调研过的，
0: 应该还是比较亲民的。
1: 嗯嗯
2: 嗯，
1: 好，这您看都说到了这个炸酱面，我们重点说，这还有其他的食款，来，您再我们介绍一下早餐，
2: 哎，
1: 也有俩朋友问，还有早点呢，是包子吗？
2: 哎

0: 小孩嘛，
1: 对对对，
0: 看着会比较喜欢这种造型的。
1: 所以在里边其实是我们的海苔拌饭的趣味的这个套餐，
0: 对对
1: 对, 对吧、然后反正当时我都忘了他发的是里边是什么吃的，反正我记得那个造型
2: 啊、
1: 然后他就特意夸了一下
0: 啊，他里边有那个烤鸡翅，
1: 都是小朋友爱吃的儿童餐，
0: 烤鸡翅完了还有那个贝贝南瓜，贝贝南瓜我们还特意给它就是切成那个当那两个耳朵那个造型，
1: 对对对，放在耳朵那儿、
0: 哎、一看，哎，小孩一看，哎，特别有意思，
1: 哎，这就特别像现在我们很多的连锁餐馆它推出的儿童餐，它也会是贝贝南瓜呀，
0: 对对对，
1: 海苔饭，就是小孩比较普遍喜欢的。
0: 对，而且我们还加入了这个滑蛋虾仁，因为这个鸡蛋和虾仁它比较有营养，就是这个孩子呀老人吃会比较有营养，
2: 而且好消化，
0: 好消化
2: 很重要、
1: 哎、这真挺好的、因为以前火车上吃饭，这大过孩子的都知道，你就老怕这火车上的餐饮就是孩子吃起来呢他有点过咸，
0: 对，
1: 而且
0: 过咸过油，
1: 所以加上这种儿童套餐大家就可以点了，但你就真背着呀，现在越来越不愿意背吃的了，
0: 是
1: 所以背吃的你也不好吃了、然后又爱吃口热的，要不然就只有方便面，都说这方便面是真的是火车的标配，
2: 对，火腿肠盒饭，
1: 但是旁边有人吃方便面会不大舒服，那个闻着。

0: 这么严格
1: 啊？没有没有、嗯、
0: 这说了餐食，这大家都说这个整体的价格大概是什么样、嗯、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区间啊？来问问孙主任。
1: 我们是从15元
0: 啊、
1: 嗯15元然后到这个25元35元48元包括68元，我们就是中低中高
0: 高
1: 啊。
0: 15块钱最便宜的是哪款
1: 啊？15元最便宜是这个辣的鸡丁套餐。
0: 哦，辣鸡丁、
1: 哦、啊，盖饭、哎包括我们那个鱼香鸡蛋盖饭，
0: 哎，那还挺实惠的，
2: 跟一般的外卖是一个价、
0: 啊啊、那最贵的是哪款？
1: 啊，最贵的是我们那个杏鲍菇烧牛肉套餐。
0: 哦，那牛肉贵。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鸡松菌瓜苗炒虾仁套餐。
0: 哦，这就是食材上这比较讲究一些的啊。
1: 对、哎、对对，
0: 这有各种的区间的去选择。我发现真有很多我们聊天朋友是长期出差的。他对于那个铁路的需求有特别多个性化的需求，餐吧的需求啊，充电的需求啊，包括歌迷朋友们，如果这个大家有什么样的歌迷专业的需求，也可以通过我们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提过来，我们下次节目当中再给大家来详细的解答。
2: 那今天的京城帮帮团到这里就已经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我们再见。
3: 听众朋友，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见北京，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0: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 哎，甭说，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哎，
7: 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2: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 老年之友，
2: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8: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9: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8: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9: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8: 周一到周五早6点，
9: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1: FM1025。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在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一二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1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8至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阵雨，偏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9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27至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3: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欣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4: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欣，演播徐平。
5: 在萧敬之心里，他还欠着张老前辈的人情呢。这么好的书法不是金钱能买来的，人家还要给我田黄图章，不要，绝对不要。他知道田黄又称黄田，是名贵的石料，极为难得的。张老前辈，这两块张料色如橘皮，质地细腻而透明，光朗欲动，通体密布着细萝卜纹，像金橘的络丝儿。这位田黄中的上品，单单田黄张料就要比等量的黄金贵重3到5倍，加之精雕细刻的盘龙钮，活灵活现，因为是一代书法宗师的图章，更是世间奇宝。萧敬之断断不敢接受，他的脸憋得通红，反复地说，绝无这个道理，绝无这个道理。有这个道理。张雅倩已将田黄章装进锦匣，恭恭敬敬地放在萧敬之面前。萧敬之将锦匣轻轻往对面推了推，正色道，小弟确实不能从命。张雅倩闻言豁然站起说，萧兄，你怎么能让我违背先父之命，陷我于不忠不孝？

0: 所难，侍奉先父之命。萧敬之双手抱头，长时间的沉默不语，良久，挠着脑袋说：“可真是难死我了。”他抬起头来，想和张雅宪说什么，张雅宪已经和他拱手告别。雅宪不幸痛葬皇相，不便久留，余弟告辞了。萧敬之站起，张雅宪已经走出门去，硬是把张老先生的田黄图章赠给了萧敬之。萧敬之拿着图章追到门外，张雅宪匆匆离去。萧敬之勉强收下印章，心里却增加了压力。再加上对张老先生的怀念，多日伤感，寝食不安，身体大大消瘦。他脸色苍白，眼圈发黑，两个眼睛显得特别的大。萧敬之没事经常到博文斋，或与陈子峰聊天，或看他写字。陈子峰总是愉悦地接待萧敬之。最近以来，萧敬之仿佛感觉到博文斋吸引他的不仅仅是陈子峰广博的知识和高雅的谈吐，除此之外还有说不清的一种别的什么东西。他渐渐地感觉到博文斋隐隐约约似有一种气息暗暗地吸引着他。这气息不是古青铜器特有的微酸淡苦，也不是清凉新玉的墨香，而是一种从未领略过的绵长异香，令人神往。一天上午，萧敬之踏进博文斋，就体味到这种特有的气息要比往日分外强烈。他几乎被那气息陶醉。后来他就看到了陈子峰的妹妹翠莲。那种气息告诉萧敬之，一直吸引着他的就是翠莲。原来自己频繁往来的就是……想到这儿，萧敬之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子。翠莲身材修短适度，腰肢纤细，胸部隆起。她穿着月白色的肥袖短绸衫，湖蓝色的蜀缎裤子，袖口和裤腿都滚着紧边。翠莲的衣服没有一处不合身，尽管不如那些时髦淑女的浓艳华丽，素净中却透着典雅大方。翠莲脖颈间隐现着一条细细的红丝线，更显得翠莲的皮肤洁白细润。翠莲好看的鸭蛋脸上嵌着两只黑亮的大眼睛，他的眼睛清纯明亮，波光闪闪，灵动有神，小嘴轮廓分明，朱唇红润。见到翠莲的一刹那，萧敬之感到翠莲是天下最美丽的女子。当时翠莲对萧敬之莞尔一笑，露出两行洁白的牙齿。陈子峰介绍道：“这就是萧先生。这就是我妹妹翠莲。”
1: 萧先生您好。
0: 翠莲说话带有明显的南方口音。陈子峰为两个人打破了尴尬，

回到运谷斋，萧敬之有点神不守舍。田守成见师兄老是直愣着眼睛出神，他当然不知道这其中的奥秘。此刻萧敬之在心里深深的自责，埋怨自己的嘴太笨。人家陈大哥告诉你翠莲从老家太仓来，你怎么就不问问坐的是什么车，走了几天路呢？哎，你为什么就不多说几句话呢？自从那天以后，萧敬之的心里就开始翻腾，陈翠莲的倩影老在他眼前晃动，翠莲身上的气息一直吸引着萧敬之，鼓动着他，也一直困扰着他。他十分渴望再到博文斋去，更希望看见翠莲。可是萧敬之反倒不像以往那样频繁地说去就去了。虽然他的一颗心早已飞往博文斋，他的腿却像被绳子捆上了一般，一步也离不开运谷斋。以后的日子里，萧敬之深深陷入相思的痛苦之中，他被折磨得烦躁不安，整日无精打采，不知所以。晚上闭上灯，萧敬之眼前总是浮现出翠莲的形象，波光灵动的眼睛，甜美的笑容，脖颈上隐约一道细细的红丝线。萧敬之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后来他索性跳下床来，点亮灯，伏在案子上练习写字。萧敬之写欧阳询的《九成宫·李全明》，变大楷为小楷，密密麻麻写了四篇，写得累了，打个哈欠，吹了灯，上床去睡。上床去睡，闭上灯，闭上眼，翠莲又浮现在眼前。萧敬之又下地点灯，桌子上铺了纸，继续写字，只写得腕子发酸，眼睛微疼，才闭灯上床。这天萧敬之在店里想心事，屈指一算，自己离开师父独立支撑门户，转眼已经5年了。这5年里兢兢业业，惨淡经营，从来不敢有一丝的松懈，整日想的是如何做生意，怎样学能耐长眼力，还真没寻思娶妻成家。尽管家中老父一年求人捎来2封信，都是催促他尽快娶个媳妇，萧敬之并未谨遵父命急于成亲，恰恰相反，他一直牢牢记住当年回家时父亲对他说过的话：金麻子，你听我说，不要急着说媳妇，你看水泊梁山的好汉哪个成家了？我不是不让你成亲，让你先长一身能耐再成家不迟。自从见了翠莲一面，萧敬之朦朦胧胧的意识

人的笑容和他的话语。来到北京，经常听到我哥哥提起肖先生。陈大哥为什么经常在他妹妹面前提起我？是不是有意要把他

0: 之羞耻。萧敬之正一个人坐在太师椅上发傻，殿门外进来了一个人。萧敬之看得清楚，是鉴宝斋的掌柜金志国。萧敬之慌忙站起离座迎接。金志国是古玩工会的会长，人家都叫他金爷，当年与萧敬之的师父蔡文孝称兄道弟，因此萧敬之称金志国为师叔。师叔您好，您快请坐。萧敬之请金先生坐下后，让长生沏茶。金先生说，
1: 啊，我刚喝过茶就过来了，不要麻烦了。
0: 金志国轻易不到其他的商店闲聊，萧敬之知道他前来必然有事，大概是古玩工会的事，就静坐着等金先生说话。金志国先问道，
1: 敬之，最近买卖怎么样？
0: 买卖还算说得过去。
1: 敬之，咱爷俩到后屋去，我有话和你说。
0: 好，好好。萧敬之谦恭地回答，然后笔直地站起来让金先生先走。金志国大高个儿，走起路来一阵风。他来到后院北房，分宾主落座。金先生直截了当地问，
1: 敬之，你定亲了没有？
0: 萧敬之一愣，翠莲的影子在他的眼前一闪。金志国笑着说，
1: 对门陈世宙有个闺女，今年20岁了，前天我看到了，人长得很漂亮，还知书达理，我看你们两个很般配。敬之若是愿意，我就给你们做月老，怎么样？
0: 萧敬之闻言，一颗心差点跳出腔子，狂喜之情难以言表。他涨红了脸，站起来给金志国深深地鞠了躬，说：“
2: 谢谢师叔。”
1: 好，这门亲事就算成了。
0: 金爷说完，站起身来。萧敬之笑着说，今天小侄请师叔喝酒。
1: 嗯，今天的酒免了吧，事成之后我还要喝你们的冬瓜汤呢。
0: 萧敬之闻言心中大畅。金爷一边说快步走出北房，萧敬之随后送了出来，通过殿堂也不停留。金爷边走边说道，
1: 我到陈家过个话，看陈世宙老先生有何见教。
0: 萧敬之恭敬地抱拳说道，一切都拜托师叔了。
1: 自个爷们儿不必客气，你只管听着好消息吧。
0: 说完金爷头也不回地向门外走去。萧敬之看见金爷径直奔博文斋去了。萧敬之好像喝了一罐子蜂蜜，心里甜蜜蜜的。他觉得今天的阳光分外明媚，空气也特别清新。金爷一进博文斋，看见陈子峰正和一个绅士模样的人坐在桌旁谈生意。桌子上放着一个青铜鼎，陈子峰站起身来，金爷怕影响了买卖，忙做了个手势让他坐下，自己径直到后屋去了。陈子峰会意，复坐下继续与顾客交谈。金爷与陈世宙交后，直接来到陈世宙的书房。陈老先生见是金爷，笑脸相迎，
3: 哎呦，志国来了，快快请坐。
0: 金爷坐了，徒弟早已献上茶来。金爷说，
1: 我刚才向萧敬之过了个话，那孩子乐得什么似的，这个媒人我就做定了。 不知陈长兄这方面有什么说法啊？
0: 陈师胄笑道：“多谢治国了。若按从前的规矩结亲，讲的是六礼：一纳采，二问名，三纳吉，四纳征，五请妻，六迎亲，那就繁琐了。现下已经是民国八年了，办事情不能完全按照前清的老一套办啊，但也不能完全废除，龙凤帖还是要写的。治国，您说呢？”“
1: 嗯，您看怎么好咱就怎么办，一切由陈长兄说了算。”
0: 金治国喝了口茶，接着说：“
1: 兄弟负责跑腿，保证让您满意。”
0: 陈师胄听了哈哈大笑：“这以后的日子里，金爷往来穿梭于运谷斋和博文斋之间，先是萧敬之买了金银钗穿锦缎细帛四彩厚礼送到陈家，又由金爷送来外带金花封筒的龙凤全帖，陈老先生接过来打开，看到是萧敬之的庚帖。庚函：萧敬之，字崇文，山西襄陵人士，先祖父萧鸿渐大人，家父萧青山大人。崇文生于庚寅年丙辰月乙未日，工整俊拔的蝇头小楷写在红纸符签上，粘贴在庚帖的左边，左边留给女方。为了不让金治国过多往返劳累，陈师胄立即写庚帖。他戴上眼镜，拿过一张红签，摘下小楷笔的铜笔帽，写下了女儿陈翠莲的庚帖。庚函：陈翠莲，江苏太仓人士，先祖陈鸿儒大人，家言陈师胄大人，家母李玉玲大人。翠莲生于庚子年丁酉月甲子日。写好之后，陈老先生轻轻将萧敬之的庚帖接下，点上些许浆糊粘在右方以示尊重，又把陈翠莲的庚帖粘在左边，双手交给金治国。金治国双手接过，装进金花封筒内，又说了两句闲话，带着龙凤全帖告辞走了。金爷又跑了几个来回，成婚的日子就定了下来，阴历九月初六大吉之日。萧敬之在朋友的介绍下，于大耳胡同西口买了一个小四合院，请人修整一新，置办了全套红木家具和应用瓷器，墙壁上悬挂了几张名人字画，专等吉日迎亲。此后的日子里，萧敬之一天一天焦急地等待着，送走了无数难耐的日日夜夜，最后几天他是一个钟点一个钟点的计算时间，终于在苦苦的期盼中挨到了九月初五。九月初五是为花烛之日，萧敬之的新宅远房叔叔萧长敏一大早就赶来，此外陆陆续续来了送贺礼的亲朋。师父蔡文孝年迈体衰，让侄子陪同前来备礼称贺。圣王爷张雅献也都亲来贺喜。琉璃厂以金爷为首，义古斋孙掌柜，吉雅斋沈掌柜，聚宝斋刘掌柜，吉珍斋魏掌柜，通古斋郑掌柜，鸡骨斋池掌柜，吉祥阁尹掌柜，多宝阁姚掌柜先贺聚礼来贺。前来送礼的还有几家街坊。几晚，萧敬之
1: 设极宴席宴，大家开怀畅饮，划拳行令，直到半夜。博文斋的陈家更是热闹，陈世宙当年的朱弟子，以晏殊正大夫为首的诸位高林，在北京的太仓同乡、陈子峰同文馆的同窗及各路文友，包括宝喜、罗振玉都备礼相庆，陈家设家宴盛情款待。次日初六为迎亲的喜日，是日天气晴朗，秋高气爽。当天运谷斋和博文斋都停止营业，一大早田守成带着长生等两个徒弟忙活，在新居设好天地桌，围上大红缎子鸾凤和鸣桌罩，摆好香炉蜡签，上面插着双包红蜡，供奉彩印的天地爷神像，在四白落地的墙壁上贴了红色双喜字，地下铺满了红毡。新房的门框上贴着喜帘，意曰乾坤定矣，诗云钟鼓乐之。院里正房的窗额上贴着凤凰来仪，龙凤呈祥，秦晋永好，武士齐昌。红光耀眼，喜气洋洋，萧宅的大门上结了大红绸花，两扇漆黑的大门各贴了一个斗大的红纸金粉双喜字，大门框上贴了一副洒金的喜对，联文是上联一阳出动，二姓克邪，庆三多聚四美，五世齐昌争凤补。下联六里继承，七贤必聚，奏八韵歌九如，十全无缺献鸾和。
4: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6: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5: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6: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7: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8: 哎，王叔，跑步呢？
9: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10: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11: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7: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

0: 几回呢。
1: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 102.5，老年之友，
1: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6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1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8-20。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2: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3: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2: 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4: 我是陈光。
1: 我是小丹。
4: 在文学我欣赏单元，为大家带来诗与歌的吟唱、民谣的乡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请听河西的散文《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文学主打新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古希腊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剧本《美狄亚》改编的戏剧故事。
1: 与故乡有关的种种情感是民谣的重要主题之一。台湾20世纪70年代的民歌手陈明韶，1980年出过一张唱片《浮云游子》，标题可以说是点睛之笔。这群背着吉他游走在各个城市之间的流浪歌手，他们比普通人更深切地感受到离愁。浮云一样的游子，行囊装满了乡愁，虽然努力往前走，乡愁一样入梦中。不离开家乡，他们好像唱不出歌，离开了故乡，他们的生活又走在故乡的影子里，所以他们的歌声中总有或淡或浓的忧伤疼痛。闭上眼睛，你能听到他们的苦涩纠结在你耳边盘旋，像是一只五角的鹰，眼神锐利却无处安身，只能飞在风里。请继续欣赏诗与歌的吟唱，民谣的乡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请听河西的散文《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4: 谁都没有想到，唱片业大萧条的这几年，中国民谣却意外地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从前慢火了，南山南火了，宋冬野火了，陈粒火了。民谣代表着诗意、流浪、远方、淡泊，一把吉他，低吟浅唱，清新自然，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忧伤或快乐，那些乡愁诗韵很轻易就打动了听者。高晓松说，他们那时候的民谣根本不关心别人，只关心自己。他声称，音乐就应该歌颂本人，每个人都要歌颂自己。高晓松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家境优越，所以他的校园民谣里更多的是象牙塔里初尝爱情滋味的懵懂，毕业分别时的淡淡忧伤。他的诗意是幻想，没有触及被现实碾压时的内心挣扎。和20世纪90年代的校园民谣相比，现在的中国城市民谣少一种青春的青涩，更多一份成年人的忧愁，是平淡生活里的刺。所以宋冬野是这么唱的，让我困在城市里纪念你。
1: 这是完全不同于高晓松的趣味，比宋冬野更黑暗的是纣王老胡。我想我应该是一朵死去的花，不然怎么就盛开不了呢？我想我应该是黑夜的孩子，不然怎么就那么害怕阳光？简直就是内心黑暗。有人说民谣不再如童谣般单纯，而是一吨毒药。纣王老胡唱着，那个唱醉的夜晚挡不住我们的步伐，唱一首悲伤的歌，回忆像泉水涌过，酒、老友、月亮在阴暗的角落把思绪带回老地方。而在赵雷，那是一个怀抱理想的青年沉入失望的生活里的悲歌。又一个四季，而我一无所获地坐在街头，只有理想在支撑着那些麻木的血肉。道尽了为了理想白头的朋友们的内心戏，在这里迷茫祈祷，在这里笑过哭过，然后死去。
4: 还能回得去吗？尽管赵雷说他想永远守着你我的家乡，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 他不知明天的船舶停靠在何方。当他推开那扇锁了很久的门，房子里已无等待的人。我就像是从远方来路过这里的客人。宋冬野和赵雷相对还是幸运的，而千千万万被房价、拥堵和奶粉钱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青年，在压抑中变成那个自己曾经讨厌的人。生活越来越压抑，你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一个人站在悲催的风里。二百和陈立都是今年中国最重要的民谣组织麻油叶的成员。麻油叶成立于2011年，名字来源于创始人马迪的名字。马迪的迪字是个生僻字，很多人不认识他，就叫他马油叶，谐音就是麻油叶，这名字就是这么来的。而马迪正是中国好声音冠军张磊唱红的那首《南山南》的原唱。
1: 麻油叶成员是19位年轻民谣歌手，平均年龄25岁，平时大多有自己的工作，也不都在北京。其中第一个走红的就是唱董小姐的有故事男同学宋冬野。一开始他还在摩铁公司当过几天图书策划。有一次他和几个朋友去凤凰岭，路过安和桥往北开，他感到安和桥内心的故乡失去了，就找张纸写下了让我再看你一遍从南到北像是被五环路蒙住的双眼那句，传唱一时。
4: 还有用家乡方言唱民谣的姚十三，这名字有点十三，但他的音乐可一点都不十三。2011年，他加入麻油叶，在民谣界崭露头角。那是娄烨的电影《推拿》的主题曲，这已经是他和娄烨第二次合作了。第一次是2012年为电影《浮城谜事》弹奏吉他曲《我想弹琴给你听》。我深爱的那个姑娘，她一点一点吃掉我的眼睛。我的世界只剩下红色。有评论说，他以天才般孤独而敏感的触觉，让作品游离在诗性与痞性之间。
1: 没错，有一点痞，但更多的是诗意。他们都是诗人。还有李志，1978年出生于江苏金坛的民谣音乐人李志，在大学学的是自动控制，结果还是在音乐这条道路上一条道跑大黑。他是南京人，却喜欢唱定西，唱郑州，唱这个时代底层小人物的内心，对他们的喜怒哀乐特别敏感，同时又不乏人文的反思。家在何处？回不去的故乡在召唤着我们，内心多么希望回家，而面子却迫使自己坚强。在这陌生的城市里，有太多让我们眷恋的东西，金钱、荣誉、优越感，生下来活下去，这就是活着必须忍受的痛苦。
4: 老四说的关于南方破碎的理想，同样是这一类型的唱作。面对梦想的破碎，他们有无奈，也有坚持，也许更多的是惯性。当我们在骨感的现实面前撞得头破血流之时，我们的心跳还如时钟一般热血地跳着。乡愁是现在无根状态内心焦虑的一种心理反应，不论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还是时间意义上的青春，都回不去了，而未来又渺渺茫茫，不知何处才是我们的归宿。
1: 可是悖论的是，漂泊的浪子王杰回家去迷失了，铁玉兰乐队也在回家的路上消失无踪。马原说过一句真言，不如总在途中，于是常有希冀。在路上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姿态，有时更是一种宿命。也就是说，家的温暖对于这群歌手来说也许是绝缘的，是他们必须承受的痛，而此时从他们心里流出的才是打动听众的眼泪。所以和张磊的版本不同，马油和 Young Tiger 合作过一个 remix 版的南山南，饶舌部分 Young Tiger 曾经这样唱着，离开了家乡，并且背负着无法承受的重量。
4: 广西师大出版社出过《重返61号公路》的一本书《遥远的乡愁：台湾现代民歌30年》。台湾民歌的乡愁有来自1949年后台湾对于大陆的怀乡。1992年，胡浩波在春晚上演唱了余光中诗歌谱曲的《乡愁》，感动了无数听众。很多人搞错，那并不是杨贤作曲演唱收在中国现代民歌集中的版本。这种乡愁也来自于对台湾本土历史的追念。 唱了乡愁四韵的罗大佑，在1991年推出了一张闽南语唱片《原乡》。在这张闽南语唱片的摸索制作过程中，罗大佑惊讶地发现，语言竟是如此活生生地生存着，像人的生老病死。他要用歌声来弥补，用音乐来歌颂这片我们一同耕耘的土地。
1: 这张唱片里也有梅艳芳的《似是故人来》的闽南语版，凤飞飞演唱的《千城软的爱》。此外，并不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是，罗大佑还和 OK 男女合唱团合作推出过两张闽南语的唱片，在《会吧素兰》和《宝岛咸酸甜》两张唱片，收录大量罗大佑作品的闽南语版，包括齐豫传歌的闽南语版 OK 情歌、恋曲1990的闽南语版、恋曲1939、告别的年代的闽南语版、再会吧素兰等等。有人会把早期的罗大佑和2016年诺贝尔文

0: 一号公路这个笔名出自鲍勃迪伦的一首名曲，也是鲍勃迪伦1965年经典唱片的名字。这张唱片收了著名的那首《像一块滚石》。
1: 而实际上，我们听过鲍勃迪伦就知道，他没有那么 rock， 他的民谣脱胎于美国乡村音乐。与其说他的音乐更像摇滚，还不如说更像乡村音乐，至少形式上如此。少年时期的鲍勃迪伦只不过是一个喜爱音乐的平凡男孩，对乡村乐感兴趣，以一群乡村歌手为偶像，其中威里·麦克泰尔是一位周云鹏一样的盲歌手，一个在美非洲黑奴后裔，美国早期布鲁斯歌手，善弹十二弦吉他，曾广泛游历美国，有149首歌被录音存世，被认为是布鲁斯音乐的重要奠基者之一。1983年，鲍勃迪伦写了一首很好听的歌纪念他，那是我最喜欢的迪伦的作品之一，在迪伦所有的创作中也被公认是十佳之一。迪伦负责钢琴，恐怖海峡乐队的主音吉他手马克诺夫勒弹奏十二弦吉他，很忧伤的旋律唱的是黑人悲惨的奴隶生活，也是鲍勃迪伦内心的乡愁。呜呜哀唱的夜宵飞临在营帐之上，夜星悬挂于枯枝，那是他唯一的听众，我听到一个部族的悲泣，还有送葬者的钟声，啊，再没有人唱布鲁斯。
0: 朋友们，荷西的散文《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我们欣赏完了。民谣那种清淡自在的风格能引起共鸣，可能还是因为人们对故乡、对往事的共同怀念。
1: 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古希腊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剧本《美狄亚》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在美狄亚的痛斥下，押送简直无地自容，他装出委屈的样子，替自己辩解。他说：“美狄亚应当满足，如果没有他，美狄亚至今还在那野蛮的国度过着混沌的生活。我想让我们的孩子生活得好一些，受到好的教养。难道我错了吗？”他以为，凭自己的口才能够说服半疯的美狄亚，然而一无所获，只好悻悻地离开。临走还故作潇洒地说，假若美狄亚需要接济，他是很慷慨。美狄亚冲着他的背影大声喊道，尽管同他结婚吧，但也许只要有天意，你会连上一个连你都愿意退掉的婚姻。以阿宋的出现更激起美狄亚报复的决心，他找出一件美丽的长袍和一顶熠熠闪光的金冠，给长袍和金冠进了毒药，施了魔法。啊，时机呀，时机！现在美狄亚需要行动的时机，也许真是天意。美狄亚没有想到老朋友埃勾斯会在这时候前来看他。埃勾斯是雅典的国王，他至今还没有儿子。为这件恼人的事，他专程到德尔夫阿波罗神庙求得神事，返国途中路过这里。埃勾斯见美狄亚满脸泪痕，关心地问发生了什么事。美狄亚如同见到亲人一般，向他讲述了自己不幸的遭遇，请求埃勾斯让他到雅典去，住在他的家里。埃勾斯一边为押送的背信弃义扼腕愤恨，一边对美狄亚的请求感到为难。他不能带走美狄亚，因为他不愿意得罪东道主克瑞瓦。不过要是美狄亚自己流亡到雅典，他一定竭力保护。

一席话，真似暗夜中的明灯。美迪亚急切地要埃勾斯为自己的许诺做出保证。埃勾斯以地神、太阳神和诸神的名义起了誓。美迪亚心中的一块石头这才落了地。这可真是天赐良机，美迪亚必须赶快行动，去实行已经盘算好的计划。愿阿波罗让夜之神迟一些降临。他让保姆立刻去请伊阿宋。踌躇满志的人总以为事事都会如愿。押送很快来到，美迪亚用懊悔的神情、谦卑的口吻请他原谅，说自己性格太暴躁，也太糊涂，怎么能把好意忠告自己的人当成仇敌。他希望和押送重修旧好，他柔声地招呼孩子们，孩子们快出来，快从屋里出来呀，同我一起和你们的父亲吻一吻，道一声长别。美迪亚边说，那眼泪却忍不住扑簌簌地流，滴落在孩子们扬起的小脸上。押送自然流露出父亲的喜悦，也为美迪亚态度的改变而暗自庆幸。美迪亚请押送去求国王把孩子们留下，让他一个人去流亡。他还劝押送带着孩子去见见新娘，顺便捎给新娘一件精致的袍子和一顶金冠，这可是世上最美丽的东西，还是他的传家宝。不容押送犹疑，美迪亚就让侍女捧出装礼物的盒子。押送认为王宫里有的是珍奇，公主不稀罕这点东西。你不要这样讲，据说礼物连神明也引诱得动，用黄金来收买人远胜过千言万语。美迪亚叮咛孩子们，一定要把礼物送到公主新娘手中，求她不要驱逐他们。押送和孩子们走后，美迪亚焦急地等待着消息，两只手被自己咬出道道血痕。不一会儿，老仆人带着孩子回来了，他兴冲冲地报告，公主接受了礼物，孩子们可以平安地住下来了。听到这个回音，美迪亚好似被针扎了一般跳起来。老仆人诧异地望着他，他说没什么，只是不忍和孩子们永久的分离。他温柔地摸着儿子的卷发，孩子是他的骨血，为他们他经受过生产的阵痛，孩子是他的光明，他多希望有一天为他们布置婚床。然而他内心激烈地搏斗着，不敢往下想，不敢看孩子们明亮的眼睛。他让老仆人把孩子领进屋去，以免他们动摇他的决心。他必须打消软弱，让愤怒填满胸襟。押送的一个仆人喘吁吁地跑来，一进门就语不成声地喊：“快逃走吧，美迪亚！不管是坐车还是乘船，快逃走吧！”发生了什么事？公主死了，她的父亲克瑞翁也叫你的毒药害死了。仆人就着喷泉喝了口水，

0: 了定神，讲述了这幕惨剧。公主从孩子们手中接过礼物，很是高兴，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孩子们刚一离去，她就急不可耐地穿起彩色长袍，戴上耀眼的金冠，翘首弄姿地欣赏着。可是没过多久，公主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口吐白沫，昏倒在座位上。金冠和袍子发出灼人的烈焰，撕咬着她娇嫩的皮肤。等她父亲赶到时，公主已面目全非，只是一团血与火。老可瑞翁哭喊着扑上去，抱住女儿的尸身。血与火却像葛藤缠绕老树一般，紧紧粘住这年迈的人。经过痛苦的挣扎，父亲终于和女儿同归于尽。仆人被自己叙述的惨象惊呆了，根本没注意美迪亚异样兴奋的表情。美迪亚已悄然起身，拿起宝剑，走进儿子的居室。他必须完成最后一搏，自己和自己的拼搏。他绝不能抛弃孩子，让他们担负母亲的罪过，死在更残忍的手中。屋子里传出孩子们的惊叫：“
1: 不，妈妈，不要杀死我们！向哪儿跑才能逃脱妈妈的手啊？”
0: 这是人间最惨凄的呼号，远胜过火山爆发的轰鸣。被喊声惊动的邻居妇女个个束手无策，只是低声的悲叹：“哎，可怜的人呐，你心似铁石，亲手给儿子们造成这样的命运啊！痛苦的婚姻呐，你给人间造下了多少灾难！”当押送赶到，呼喊着复仇之神时，美迪亚已乘着龙车，带着孩子们的尸体，飞向了自由的雅典，只留下押送在科任托斯的土地上，永远吮吸自己酿造的苦酒，拒绝自己培植的苦果。
2: 朋友们，根据古希腊作家欧里庇得斯的作品《美迪亚》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美迪亚》是古希腊悲剧代表作之一，约写于公元前413年，着重刻画的是美迪亚强烈的复仇心理，对妇女的卑微地位和不幸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欧里庇得斯非常擅长描写人物心理，使观众能够很好地理解人物的言行，从而领会全剧的主题。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小丹、陈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4: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投资家。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2: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白琳。

黄帝内经作为中医学的经典著作，2000多年来一直指导着我们的起居生活，养生防病。现代人如何读懂黄帝内经？健康投资家邀请专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您阐释艰涩难懂的古籍，让我们一起白话解读黄帝内经。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脑病科主任医师金香兰。黄帝内经曰，秋三月，此谓荣平，天气已极，地气已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至安宁，以缓秋行，收敛神气，使秋气平。秋季到来，养生重点都有哪些变化？除湿和润燥之间如何保持平衡？健康投资家邀请专家。

0: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搜索健康投资家栏目，回顾收听健康知识要点。更多健康节目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播出的我爱问医生，关注更多健康养老等内容。
1: 说这个季节的气候特点是早晚凉，可是呢中午是闷热，所以这个是寒凉交替的过程当中，和我们中医特别讲究的是天人合一啊，自然界的变化在人体内，我们是自然界跟人体是相适应的，自然界变化在人体内也是一起变化的。我们说自然界叫大宇宙，我们身体叫小宇宙，我们一定要适应自然界，而不是说是我们要逆着而行。我们养生之道最讲究的是顺天而行啊。
2: 那这个时候既然天气它从温度上来说我们叫做寒凉交替，而且呢早晚凉了，但是中午依然很热很燥，那我们的身体随着这种节气或者是气温的变化，有哪些最突出的健康挑战？比如说从您的临床上最近哪些方面的患者是比较多的呀？
1: 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我觉得南方不说了，我们说的主要是北方地区啊。首先早晚开始凉了，很多老年人开始出现，哎，有点咳嗽了，有点咽干了，鼻干了，皮肤干燥了，然后有些老年人大便，哎，比原来就是我们说的大便不通，我们叫便秘，加重了。还有些老年人呢开始出现，还有我说的一些高血压的人，这个季节开始血压就开始波动明显了。这个是我们临床上最近看到患者，很多患者是头晕、头痛、失眠，然后情绪不稳，还有是我们说的咳嗽、鼻干燥、咽干燥，然后皮肤干燥、便秘等等患者有所增加。
2: 那我们先从这个咳嗽上来说一说吧，因为一说到咳嗽，我们就会想，哟，是不是这个人的肺有点什么样子的问题？
1: 那我们说了啊，就说中医讲究很讲究啊，我们把五脏分属于五个季节，所以我们说春夏秋冬之外，我们还有个长夏。春天呢对应的是肝，夏天对应的是心，秋天对应的是我们是肺，冬天对应的是肾，然后长夏对应的是脾。那么我们说了，这个对应这个肺指的是什么呀？就是说秋季我们是肺主当令，所以应该是肺气最强的时候。可是呢，如果你先天，我们说了啊，我们很多人的五脏不是平衡的，我们先天五脏是有些人

0: 我们说了啊，废气最旺指的不是说是一到秋天废气自己就旺起来了，不是这个意思啊。你就说你的废气旺的话，你能对应自然界这个变化，能理解我的意思吧？就是说自然界是肃杀之气起来了，我们说的大家都感觉到这个春天阳气就开始升了，夏天阳气是最旺的，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花也是夏天开的最多，是吧？最绚烂。可是那秋天我们大家首先感觉的是树叶是不是开始蔫了，是不是开始变黄了，然后开始落了，这个就是说明大自然阳气要开始收起来了。这是我们肺气，我们说的它要对应秋季的这个肃杀之气，所以肺气应该是旺的。可是呢，如果你肺气弱的话，你是无法适应自然界的变化，这时候你这肺气虚的话，你可以出现我们说的容易外感，就说这个季节或者是你肺气相对弱的人，我们说的体虚的人，我们说肺气虚或者肺阴虚的人容易感冒，我们说的啊，容易感冒一个是。然后呢，您如果有慢性呼吸道疾病的话，我们说的肺气肿啊、肺纤维化等等患者，你这个季节可能喘憋就出现了啊，对。然后呢，有些人是这个季节肺系疾病引发了心衰啊，就说喘咳嗽水肿等等，还有胸闷胸痛。那么还有一批人是什么呀？这个高血压的人，我们都知道高血压，很多高血压的症候里边很常见的是肝阳上亢型，还有肝火上炎型。那么我们都知道肝属木，那么我们说这个肺气旺的时候，肺气是可以克，是我们可以肺气旺的人可以抑制这个过旺的肝气，如果肺气相对虚弱了，肝木过旺，那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就说你当令的节气，这个肺气应该旺才能抑制住过旺的阳。这时候不能就是说抑制住的话，我们说从阴阳角度，这时候肝火容易往上炎。这时候很多患者出现头晕，大家都肯定我们在门诊上就能明显感觉到最近头晕的人多了，头痛的人多了，血压波动的人多了。有些人春天就是说夏天血压110、120。啊，有些人降下药也减点量了，可是一下子血压，最近很多患者180、200，对，一下飙到160以上啊，然后出现头晕、恶心、吐，有很多这种血压波动非常快的人。所以我们说这个季节，就说还有一些人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肺是金嘛，谁生金呀？土生金，那土就是脾，那么脾气弱的人，他无法就说帮助肺气生发啊，所以这时候。就说我们说肺燥之气，就说我们说天气的燥气加重的时候，它脾气也是会受损，所以它会出现容易腹胀啊、腹泻呀、所以我们说这个季节我们一定要固护几个脏器，一个是肺，肯定是肺，然后是脾，因为我们从长夏到秋天了，长夏季节大家最爱干的什么呀？咱大家烧烤是吧？因为夏天，因为暑湿季节的时候，我们特别喜欢用辛温的东西、辛辣的东西去祛湿。我们都知道，这个四川地区、贵州地区的人特别喜欢吃辣吧？
1: 辣的。
0: 对，那个地方的气候就是暑湿，这个湿气特别大，常年那个太阳比较少啊，湿气大，所以那个地方就说我们说的每个地方养一，就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所以那个地方的人怎么吃辣的，
1: 没问题，
0: 都不是不会轻易上火。可我们北方地区的人，如果你秋天使劲吃这个辛辣的东西，你就很容易上火，对，咳嗽、咳痰是吧？口干啊，大便干啊，口疮等等，上火的表现就出来了。所以我们说这个季节，就说你应该是我们从饮食上，我们要求是少辛，就说不要吃辛辣的，或者少吃辛辣的。辛辣的食物里边，我们包括葱姜蒜。
1: 哦，这都算呀！
0: 啊，是的，所以你秋天不要放太，就说有些人炒菜就特别喜欢放
1: 调
0: 料的
1: 调味品。
0: 对，我们建议是少辛，少放这个葱姜蒜啊。有些人是真的，我看有些老年人放的可多了啊，所以我们说不能太多啊，少辛，然后呢增酸，可以适当的吃酸的东西
1: 啊。
0: 所以我们说秋天我们可以经常知道这个柚子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我们说的
1: 水果
0: 啊。带点酸，带点干，是吧？啊，柚子这一类的啊，然后呢，我们说蒸，就说吃点干的，就甜一点的东西啊，
1: 甘甜的。
0: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个梨呀、葡萄啊，应季的水果。所以我们说自然界就给我们，就是食物上给我们安排了很多可以让我们安稳过渡秋天的这些食物。大家想想啊，其实古人是很有智慧的。 你看我们秋天出来的最多的水果就北方地区就是梨嘛，
1: 嗯，
0: 是吧，很多梨啊，这种它是水分多啊，又甘甜，是吧，
1: 对，
0: 所以我们说了这个一定要食物上少辛增酸，适当的加甘甜的，
1: 好，
0: 这样才能我们说补肺。
1: 所以大家如果最近已经出现了像什么咳嗽、头晕头痛、大便比较干的这样子的症状的话，那有可能真的就是我们的肺啊，我们的脾，以及我们的肝，在这个阶段它的这个调和上，平衡上有点不够好，那可能有一部分朋友就需要到这个医院里面来进行相应的这种调整。
0: 对，
1: 其实刚才说到了，有的人就觉得我肝火旺，那我怎么办呀，我把这个肝火往下降一降，但是其实刚才听金主任这么一解释，我就发现了，说不定给他开的药啊是让他补他的肺气的。
0: 其实你看啊，我们经常在临床上啊，这几年我治疗经常，我们科开了中医治疗失眠、焦虑、抑郁中医专病门诊啊，很多失眠的患者，他们经常说：“金主任，你为什么不给我加酸枣仁？我的方子里没有酸枣仁。”
1: 哦，
0: 可是经常有黄芩这么一个药，他们就很神奇，觉得：“哎，你这个药行不行啊？”我说：“你试试。”我回去好多患者吃完以后，就当天就能入睡了。
1: 哦，
0: 啊，对，我们说黄芩入哪儿啊？入肺呀，它可以清伤焦热呀。那我们说了，我们说这个我们怎么去清肝呀，你不能就说见肝之病只治肝，那不是的。我们说中医有一个很著名的理论，叫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食脾，是吧，我们就说我们知道这个发展趋势在哪，所以我们先堵它啊，不让它发展到那个程度。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说的这个，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肺气要清降？我们说了，肺气的主要的功能是宣发肃降，可是它的主要功能就是肃降。所以这个我们说上焦火大或者肺气旺的时候，它容易化火。
1: 啊，
0: 所以我们说这个治疗这种木火行金啊，所以我们说的要适当的克金啊，然后呢，因为我们说过大的火气要适当的去一去，啊，我们说的这个火不是阳啊，经常老百姓说了，哎呀，金主任你这个全是良药，你伤了我的阳气，哎，我说你懂点中医。

0: 缓秋行，收敛神气，使秋气平。秋季到来，养生重点都有哪些变化？除湿和润燥之间如何保持平衡？健康投资家邀请专家跟您说说白露之后化养生。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每天早上六点钟为您送上养生健康知识。今天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脑病二科主任金香兰主任医师，跟您一起来关注白露之后化养生的上集。
1: 确确实实最近有很多的朋友他们都感觉到睡眠变得不好，怎么帮着大家来调整调整状态？
2: 其实睡眠是一个现在中国成年人失眠率达到38.7%，现在报道是非常多的，然后说是这个大学生群体里边失眠发病率比这个还高。
1: 年轻群体
2: 对，所以现在首先年轻群体他有很多可以玩的东西，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我都犯了这个病就手机稍微离开我感觉世界离开了我，感觉
1: 没有安全感
2: 对，我老想拿手机看一眼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说久视伤什么呀，伤目。久视伤目，这个目是什么呀？就眼睛大家都知道这个很简单，可是呢中医说有一个话，久视伤血。
1: 伤血
2: 对，因为我们说了肝气上注于目，我们才能看到这些东西，是不是
1: 对
2: 这个肝气怎么养我们都知道肝是藏血的，肝藏血，所以我们为什么就说安神的时候经常说养血安神
1: 对，
2: 就是血是什么呀，我们气血阴阳，我们中医里边气血阴阳或者是气血津液究竟哪个是养神就这个血是养神的所以我们说的养血安神，这是一个中医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那这个怎么去养血，就我们说的健肝柔肝补肝。所以我们说这时候很多患者说呀，金主任你这药里边怎么这么多的补肝的有点懂中医的人他说对，就说你这个我们说
1: 肝血不足了，
2: 对，你肝血不足你不能就说摄神了。我们说中医有道家也是这么说的这个神是跟谁绑在一起三魂七魄聚在一起，是不是聚在神周边，我们才能就说聚神团神。中医有一个这个黄帝内经里边最高境界的养生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团精神。
1: 团精神
2: 对，就是神你要聚精会神，这个你精神就说我们为什么就说现在这么我们不知道随着社会的发展焦虑抑郁的患者越来越多了这个是从社会学上他们认为是这个随着社会发展焦虑抑郁是社会发展的一个产物，
1: 压力大导致大等等等等
2: 这个是我们说现在医学的解释。那中医怎么解释我们说的欲望淫欲过大，这个淫欲过大它就容易耗血，就是你每天看东西太多了，你想东西太多了然后就是我们看东西太多了就是耗血呀你为什么能看得到这个东西，我们认为就是血在养
1: 目应的
2: 对，所以好多患者说哎呀我这个很累，你累是我说他老觉得我心出问题了，我是不是我肾出问题了，我说你不是的，就说你看你要是真的是心衰，你要是真的是肾衰的话，你走路得喘呀你得咳嗽呀，没有这些症状，他只是觉得腿乏力，就打不起精神，眼睛睁不开，这都是我们说的血亏的表现然后再失眠耳鸣所以我们这时候特别注重的是养肝安神所以这时候养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木跟金的关系是什么呀，金克木，你的肺一定要强大，
1: 足够强大，
2: 对，你才能制约住这个肝气要不然这个肝气容易反过来误你这个筋所以我们说了，我们中医说有一个说法，说五脏皆令人咳，非独肺也，就说我们经常用调五脏去调失眠，调五脏去调你的咳嗽，很多老百姓这个理论不大懂其实我们从中医角度五脏之间是生克关联的，
1: 对
2: 相生相克，相辱相误，所以这个理论你要掌握记住了，你就知道这中医为什么这要 看着这五花八门啊，
1: 对，不是调那个的呀，
2: 对，好像又。

0: 不管是金啊、木啊、土啊，哈，之间都是有这种相生相克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想要养肝安神，
1: 嗯，
0: 它就可以很好的来补我们的血，
1: 嗯，
0: 血充足了，才能够更好的滋养我们的目，就是眼睛。
1: 对，
0: 啊，这样一来的话呢，包括我们的神志，您可能才能够更好的安然入眠。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其实从这一个点上的话，如果确确实实最近是失眠的朋友，
1: 对，
0: 还真的来看一看到底是哪个环节可能出现了
1: 问题。
0: 问题
1: 对，
0: 是肝的问题，是肺的问题，
1: 还是脾出问题了。
0: 对
1: 对
0: 对，来调整，
1: 嗯。
0: 但是说到这个什么早卧早起哈，
1: 嗯，
0: 在节目的一开始也说到了这一点，
1: 嗯嗯嗯嗯，
0: 它也是这个秋季的一个特点。
1: 嗯，
0: 那现在这个阶段我们这个早卧早起以什么样的一个时间点来确定它是比较准确的呢？
1: 是这样的啊，我们现在我们十一点之前睡都属于早，
0: 哦，
1: 其实我们其实以前是啊九点啊，可是那是太早之前了，现在这个现代社会你让九点睡是不大可能的，所以我们尽量十一点之前睡，这个叫早卧。
0: 嗯
1: 嗯，最好是十点左右能睡啊。
0: 好，
1: 对，至少十一点能睡着。
0: 嗯，
1: 你要是秒睡的人，十一点上床，你秒睡也行。你别失眠的人，十一点是上床了，一点才睡着了，那个不叫早卧啊。我们指的卧是睡着了啊，不是躺着啊，
0: 嗯。
1: 早起就是你太阳升起来你就起来，因为我们说的这个秋季的特点什么呀？阳气要收敛，所以我们说的这个阴气要生是什么时候开始阴气生啊？子时阴气开始生了，所以你这个阴气要生的话，阳气一定要足够的收敛，才能阴气要生的呀。我们说这个，只要睁开眼睛，这个神魂就出窍了。对，你睁眼就是神魂要出窍了。为什么你睁眼睛你就能看见了，是吧？你脑子就开始动了。
0: 对，
1: 啊，嗯。你的神在活动了，所以呢我们叫闭目养神嘛。
0: 哦，
1: 是不是啊？这个你闭目就是养神，
0: 嗯，
1: 啊。所以有好多患者说，大夫我已经十年没睡，然后我说你胡扯，你十年没睡早死了。
0: 对啊，不可能的，
1: 然后他说我一直躺在床上，我躺十个小时我就是睡不着。我说你是闭着眼睛躺吗？那当然了，我怎么能睁眼躺呢？
0: 嗯，
1: 那你从医学上你就睡了十个小时的短，就说我们说的这个叫浅睡眠。
0: 哦，
1: 嗯，
0: 只要是哪怕你觉得我精神上还是没有睡着，
1: 嗯，
0: 但是我闭着眼睛躺在了床上，
1: 嗯，
0: 其实也算进入一种浅睡眠的状态，眼神的状态，养神。
1: 对，老百姓无法接受的是，他们反复强调我要睡的是打雷都不动的深睡眠，而且深睡眠一定要达到六个小时。我说那个只是小婴儿的睡眠啊，成年人的深睡眠不可能达到那个程度。我们的正常的睡眠是浅睡眠、深睡眠，然后快速动眼睡眠，这三个睡眠周期循环往复四到五个周期就行了啊。所以你要适当的知道一个睡眠的一个原理啊。
0: 嗯，
1: 啊，对，所以我们说的这个很多很多老百姓有时候过度焦虑，就是他对这个知识点不是很了解，所以呢他认为他一直没睡，所以他得了什么病了。
0: 嗯
1: 嗯，
0: 但是其实只要你哪怕是在睡不着的时候，
1: 嗯，
0: 闭目养神，
1: 嗯，
0: 或者我们经常说午休的时候，
1: 嗯，
0: 时间不用久，你也不用真正睡着，
1: 嗯，
0: 闭目养神，
1: 嗯，
0: 都能够达到很好的所谓的养神的效果。
1: 是的，是的。
0: 好的，嗯，那其实这个阶段呢，大家这个因为早晚凉了嘛，
1: 嗯，
0: 出去户外运动的人也多了起来，
1: 嗯，
0: 就是在早上动还是晚上动的这件事情上，
1: 嗯，
0: 从您的这个专业的角度给点建议。
1: 是这样的，我们就说强烈反对你要是有心脑血管病的人，高血压啊，心脑血管病的患者，我们绝对不同意六点之前跑出去开始在那马路上乱逛啊，
0: 哦，
1: 跑步，
0: 哦，
1: 锻炼。其实很多老年人因为睡不着，所以很多老年人我知道五六点或者四点就出去在马路上练
0: 溜达了啊，
1: 哦，啊，其实这个是最可怕的。其实我们研究发现啊，脑梗的高发期就是什么呀，五点到七点之间是高发啊，所以我们不建议您这个点出去乱逛，我们一定要什么呀，跟太阳一起，所以太阳出来了就说我们说的至少是八点以后。
0: 嗯，
1: 所以我们不推荐早上过早的运动啊，这个是尤其您是要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基础的话更不推荐，还有高血压这一类的疾病啊，因为早上刚起来的时候我们说的肾上腺激素这种激素分泌大量分泌，然后它的血压波动是很快的
0: 哦。
1: 你这时候运动的话，其实你的血压可能达到很高值，嗯，你是不知不觉的，所以我们不推荐这个啊。而且我们认为早上的空气也不好，因为地气要生嘛，这时候浊气我们认为正在生发的过程，太阳完全出来了，这些 就我们说的这些任何作息

0: 那我们建议老百姓10点左右开始运动是最合适的，对，或者是下午啊，4、5点。可是更晚是我们不推荐的啊。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健康节目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本台每天下午4点半到5点半播出的《我爱问医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编辑主持白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6: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5: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

0: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0: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0: 山阴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1: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0: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2: 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0: 回想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3: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
0: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1: 回想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号星期一，农历七月二十六，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0: 中国油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1: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0: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1: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0: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I see this.
6: 我认为

0: 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1: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八十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2: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1: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3: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去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6: People here are very efficient.
7: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5: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8: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5: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9: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10: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昨天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2: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

0: 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挽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3: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4: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包袱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六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3: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5: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3: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成，松江4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6: 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3: 2025年2月，六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7: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

0: 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1: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 7.4 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 1.3 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3: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2: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4: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2: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5: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6: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防溢消杀。
5: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7: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

0: 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

0: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文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鹿，李续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1: 白鹿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煦丽，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2: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3: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鹿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4: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鹿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鹿白，喝了这秋鹿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5: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拜鹿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炒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6: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鹿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7: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
8: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表彰教育系统全国五一劳动奖状36个，奖章612个，工人先锋号105个。2025年表彰的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中，教育工作者235人，占比接近10%。
1: 下一步，中国教科文媒体工会将与教育部相关司局一起，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思政教师进院所系列活动，建立劳模创新工作室联盟，用榜样力量传递师道力量，带动全社会形成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协同修订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从制度上保障教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特别是涉及大家切身利益的事，要让教师真正说得上话，做得了主。继续推进职工健康促进3年行动，把职工之家建好用好，让组织关怀可感可及。
0: 会上，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还表示，在教育部开发的中国教师小程序上上线教师专属服务，这个小程序连接着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教师可以直接在这里申领电子教师证。
2: 同时，我们小程序上还上线了教师专属服务专区，围绕医疗健康、出行文旅、金融支持、生活消费等等领域，联合相关部委和企业推出了一批实实在在的优惠举措。
3: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近日举办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第八届北京市大中小幼教师讲述育人故事展示交流活动。现场展示的14组育人故事覆盖各学段，多元育人场景，育人内核一致，教育初心相通。活动现场发布了坚持首善标准、勇担强师使命、首都高校教师践行教育家精神先进事迹集，同时还正式启用了育人故事智能体。这个智能体可以实现育人故事词云生成、教师赞语撰写、优质讲述案例智能遴选等多项功能，以数字化赋能育人经验的梳理提炼和传播，为新时代弘扬教育家精神、深化立德树人实践开辟新场景，注入新动能。
4: 走进福茂会。
5: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2026年福茂会。

0: 祭奠过赵登禹烈士在西道口，勿忘国耻不是一句口号，牢记历史一定要让我们年轻人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1: 如今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也参与赛事当中，在运动中培养了家国情怀。北京市赵登禹学校高一学生何佳一说，
2: 在沿途过程中有历史打卡点和抗战标语，都让我能够回望峥嵘的抗战岁月，体会先辈的爱国之情。从前书本上的知识在此刻变得真实起来，我能深刻地体会到今日和平的来之不易。

0: 综合评估，合理确定可延长的具体年限。
1: 这位客服人员补充道，贷款经办行会根据贷款人的年龄、工作、收入水平等因素综合评估，来确定最长可贷款年限。
0: 当前的话呢，就是对于存量的住房贷按揭贷款的延长期限，累计最长不能超过原贷款期限的一半，而且的原贷款期限跟延长的期限合计加起来，整个的那个贷款的期限的话，都不能超过40年。
1: 另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股份制银行也表示，新办理房贷的最长可贷期限需要跟

0: 期限越长，收取的贷款利息越多，总共还给银行的钱越多。所以并不是选40年贷款期限就一定划算，如果手头吃紧，资金短缺，可以用足政策，先选长期贷款，等收入提高了，有偿还能力了，提前还掉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据北京日报消息，市规自委昨天公布海淀区耕地保护规划2025年至2035年草案，其中提出海淀区将分类打造园中田、云中田、湖畔田、水岸田、山路田五大特色样板，推动耕地向多元功能拓展。海淀区作为北京中心城区，规划草案明确要坚守规模底线，确保全区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1.11 万亩，永久基本农田面

0: 对于五大特色样板的定位，草案明确，园中田为文化样板，再现皇家御道农耕图景；云中田为科技样板，联动科研院所打造智慧农田；湖畔田为生态样板，依托翠湖湿地构建林田和湿地共生的生态田园；水岸田为风貌样板，在精密引水区沿线营造滨水田园景观带；山路田为休闲样板，在浅山区打造田园休闲观光目的地。
1: 据北京日报消息，老楼体检用上了监测神器。近日，朝阳区和平街街道联合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打造了空天地一体化的风险感知网络，通过卫星监测技术，以毫米级精度计算每栋老楼的沉降速率和倾斜差异。目前，街道内379栋居民楼全都建立了一楼一档数字底座，归集了基础信息、老旧改情况、居民诉求等 7.6 万条数据，一旦数据异常就会自动预警。根据评分，老楼会被划分为绿、黄、红三色等级，其中118栋绿色健康级楼栋纳入日常巡查，245栋黄色关注级楼栋实现靶向整改，16栋红色风险级楼栋则进行了重点监测，并督促产权单位优先推进硬件改造。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进入秋季开学季，全市租房需求相对集中。近日，北京警方依托2026春夏平安行动，持续加大对出租房屋安全隐患的排查整治力度，切实筑牢首都安全防线。警方提示，房屋出租人要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在租赁合同订立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按规定办理更新相关信息，定期检查房屋使用情况，严禁擅自改变房屋用途。群众在租房时要选择正规渠道，拒绝入住没有资质的黑旅店、日租房。如果发现违法违规出租房屋情形，可以及时向属地派出所或社区民警反映。公安机关将对举报人信息予以保密，对查证属实有效线索的提供者进行现金奖励。
1: 据北京青年报消息，海淀

0: 劝导警示教育为主，对屡教不改、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坚决依法处罚，持续规范校园周边的市容秩序。
1: 据北京青年报消息，SS2027 北京市

主会场设在王府井步行街。来自俄罗斯、瑞典、英国等国家的多个品牌及设计师也将携新品首发亮相。消费也是串联这季时装周的重要主题，即秀即购的模式将打通秀场到市场的转化通道，将热度延续到十一黄金周。王府井、三里屯、亚奥等多个重点商圈将推出

0: 白露的到来意味着仲秋开启，是暑热转向凉秋的重要节点。专家建议，白露后昼夜温差拉大，此时养生重点是保暖防寒、润燥养肺，更要调节情绪，远离悲秋。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凉。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一阳，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播出运河之上，走进中国园林博物馆木石有言盆景赏石艺术展，跟随展陈部刘新颖领略方寸盆景藏山河，片石雅韵寄情怀的东方美学，探寻传统木石艺术的千年文脉与当代新生。九点半播出京城帮帮团，11点是副中心会客厅，聚焦种业知识产权护航两种出海，行业专家详解副中心种业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功能，解读如何打通种业国际化壁垒，为农业芯片保驾护航。12点是老年之友节目，邀请北京妇产医院专家刘宇生科普老年女性的妇科健康知识，纠正日常清洁养护的常见误区，守护老年女性的身心健康。15点读书俱乐部节目，阅读推广人启航品读叶灵凤的读书随笔，解读文人松弛通透的读书心境，分享纯粹自在的阅读境界。16点30分的我爱问医生，药品安全宣传周特别节目，佑安医院药师详解食物与药物的相互作用，科普降压、降糖、降脂等常用药物的饮食禁忌，规避日常用药饮食误区。17点45分是教育面对面节目，聚焦初中英语新学期提分难题，名师拆解单词、阅读、作文高效学习方法，告别无效刷题，助力初中生新学期高效提分。22点为您播出今夜思雨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的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6: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7: 哎，车要转弯，哎，看车，看车，看车，
6: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7: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6: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7: 白纸给老绿灯，注意安全。
6: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7: 这个车停在哪？怎么该去那儿？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6: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

0: 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

0: 最大相对湿度90%。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
0: 2026年北京自行车联赛通州赛段完赛。
1: 教育部公示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校副中心五所学校入选。
0: 人大通州校区本硕博新生首次齐聚开学典礼。
1: 副中心70条道路完成深度保洁。
0: 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第三、第四场海选精彩落幕。
1: 北京家政服务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
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昨天，2026年北京城市副中心江板公开赛在运潮检河开赛，这是运潮河水域首次举办江板赛事，实现水上运动赛事零的突破。当天，来自全市的近100名江板运动爱好者踏板逐浪，挥桨竞渡，以勇于拼搏、奋楫争先的体育精神，为城市副中心全民健身事业写下生动注脚。本次赛事由通州区体育局主办，设置了200米直线竞速赛、1公里长距离赛两个项目，分男子组和女子组进行比赛，年龄跨度从12岁到65岁，充分展现了江板运动作为

0: 带孩子来参加一下这个体育活动挺不错的，也很有意义。
1: 商户李宁说，
2: 我作为火线的一名商户来讲，能来到这个花海足球场，感谢火线文旅及火线镇政府的大力支持，因为能够在自己的家乡能够感受自己家乡的这种活跃的氛围越来越好。
1: 白天的花海足球赛余温未散，夜晚的不夜金渡夜市接力登场。夜市位于火线镇政府西侧，每天下午5点至晚10点开放。走进夜市，超关税台文化景观亭、仿古漕运木船等特色装置随处可见，凸显运河文化底蕴。美食区汇聚南北风味，本地特色农副产品琳琅满目。露天大舞台每晚准时上演文艺演出，中国鼓、评剧、京剧选段轮番献艺。火线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刘国峰说，
3: 在今年90月份，我们在牡丹园附近还会开展一项古风类型的一个叫桂油翅的文旅活动。从夏天开始，我们各个采摘园、露营地、天番集的文化共创园也都有丰富的这个文旅资源供大家休闲娱乐，欢迎大家能够呼朋带友的一起来我们火线感受我们的文旅气息。

0: 科普宣教、沉浸式实操实训、互动体验、副中心、安全市集等多种形式，紧盯宿舍安全、消防避险、意外伤害处置等校园的现实问题，针对电气火灾、锂电池安全、人员密集场所避险等风险点，设置了十余项实训科目，便单项灌输为动手实践，让安全知识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
1: 连日来，城市副中心清灰提质、清扫街道、专项治理攻坚行动扎实推进。目前已有70条道路完成深度整治，主干道实施高频次闭环清扫作业，清除路面浮灰积土，针对路牙积沙、停车位底部等清洁盲区开展深度清掏，对人行步道、砖缝等细碎点位进行拉网式冲刷。据了解，本次专项行动在通州区城市管理委副中心红色管家党建引领下，由区环卫中心督促通州京环公司落实开展，聚焦道路扬尘管控、卫

0: 由京津冀三地老龄办、老干部局、北京市老龄协会、北京市老产协指导，三地广播电视台主办，三地开放大学及军修部门联合支持的2026第十二届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第三、第四场海选日前在通州万达火热开场。台上器乐轮番上演，葫芦丝悠扬婉转，非洲鼓古典铿锵，传统曲艺板演地道，韵味十足，非遗表演看点十足，彩带龙凌空飞翻，花棍铿锵作响，多支舞蹈队伍依次登台，扇影翩跹，舞步灵动，尽显银铃活力，诵读声声声入耳，嘹亮歌声回荡全场，太极刚柔并济，京剧唱腔醇厚悠长，每一位达人、每一支团队都以各自的方式诠释着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时代风采。接下来第五场、第六场海选即将在明天举行，您可以通过副中心之声视频号、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快手号、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微博、京津冀之声微博、北京交通广播微博、北京新闻广播微博、北京文艺广播微博以及北京时间听听 FM 观看直播。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来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北京市进一步提升居家照护服务质量，推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工作实施方案对外发

产品可以直接引用公开的通报作为线索。如果说是没有在这个通报的批次里呢，可以委托具备 CMA 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检测报告。这个检测报告在法律上是有效力的。如果说是维权的话，诉讼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其实优先还是推荐可以找销售的商家或者

的妇科健康知识，纠正日常清洁养护的常见误区，守护老年女性的身心健康。15点读书俱乐部节目，阅读推广人启航品读叶灵凤的读书随笔，解读文人松弛通透的读书心境，分享纯粹自在的阅读境界。16点30分的我爱问医生，药品安全宣传周特别节目，佑安医院药师详解食物与药物的相互作用，科普降压、降糖、降脂等常用药物的饮食禁忌，规避日常用药饮食误区。17点45分是教育面对面节目，聚焦初中英语新学期提分难题，名师拆解单词、阅读、作文高效学习方法，告别无效刷题，助力初中生新学期高效提分。22点为您播出今夜思语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的节目。

0: 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0: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得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0: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0: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7: FM1025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8: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9: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8: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9: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1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制作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要带大家走进中国园林博物馆，这里正在举行一个展览，叫木石有言盆景赏石艺术展，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一方盆景收纳山林意趣，片石嶙峋凝住千峰气象。木石有言盆景赏石艺术展正在中国园林博物馆举行。盆景与赏石是独属于中国人的东方浪漫。展览汇聚古陶碑砖、历代食谱典籍、古旧盆器与古今赏石盆景，梳理木石雅趣，从山野林泉步入文人书斋，散落市井烟火的千年脉络，诉说器物背后的文人风骨与人间烟火。古人何以在方寸之间复刻万里山河？沉默的古石旧盆之中藏着怎样的东方精神密码？这份古老的审美又该如何融入当下的日常生活？运河之上，让我们共赴这场木石的千年之约。下面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木石有言盆景赏石艺术展展览项目的负责人，中国园林博物馆的刘新颖。新颖您好。
11: 我们大家好。
10: 哎，欢迎您，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大声一点。
1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好，谢谢您，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这个展览应该说也是拉开帷幕有一段时间了哈，那么现在呢